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

0: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

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

0: 桶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

0: 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只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欢上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这个雨姑娘是做了个假动作就走了。
2: 确实啊，今天天气显示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不知道昨天半夜是不是已经低了几度呀？
3: 那在明天的表达。

0: 夜间乌鲁木齐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
1: 另外再看一下6月5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现象，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
0: 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就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在略微的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
1: 这会儿的河滩快速路北段都是正常通行的，在南应该是苏州路立交桥过了之后，至河滩的南向北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0: 现在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能够保证正常顺畅通行的哈。
1: 现在车流量开始增大的路段有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还有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这一段。
0: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心情，分享一下路况，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
1: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前5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4.8%。
0: 刚刚过去的假期期间，新疆迎来了旅游出行的高峰，航空客流持续攀升，新疆各机场累计运送旅客超80万人次，全力保障广大旅客的安全、顺畅、舒心出行。
1: 6月1号，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新疆年度自驾旺季全面开启。同程旅行最新平台数据显示，受通车消息拉动，独库公路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6%。
0: 记者从阿勒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阿勒泰市累计接待游客19.73万人次，同比增长6.88%，实现旅游收入1.62亿元，同比增长33.87%。
1: 昨天10时05分，新疆气象台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4号白天，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克勒马伊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度以上。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截止到目前为止哈，今天翻山的这座山呢，像一座假山。
1: 此话就是现在说为时过早，因为刚才我们还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的这个北段呢，主要是在由南向北方向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但是现在看了一下，在喀什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下也有排队了。现在您走在哪儿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畅通或者说开始排队的路况。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1: 近日，新疆首家专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安全检测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落地运营，填补区域行业空白，提升车辆安全运维水平，推动新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5: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整车电控系统合称三电系统，是整车的核心部件，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能力、动力性能与行车安全。 这一项目正式投运，补齐了新疆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短板，填补区域新能源检测市场空白。项目方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世凯介绍，
6: 跟传统的这个检测站相比呢，我们着力于打造线上监测、线上评估、线下检测双结合的模式，检测数据会更精准，监测我们车辆在前90个工作日内的日常行驶的这个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都是有车联网系统，我们依据车联网的系统呢做的线上监测、监测平台和线上诊断平台。
5: 项目覆盖了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安全检测、故障排查、性能核验等核心服务，为新能源汽车生产、流通、运维、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环节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何世凯，
6: 一条检测线呢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完成车辆的一个检测，像我们这样子的一条检测线每天能大概能服务80到100辆车。所有的新能源车，包括城市公交、运输企业的挂车以及我们的家用小型轿车都能检测。
5: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表示，
7: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汽车服务、智能网联还有后市场三大领域，持续呢发力打造产业的新优势。在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将重点引入充电运营、电池回收利用、维保连锁啊配套企业，完善呢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
0: 昨天，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新书首发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作品以纪实笔法追忆扎根昭苏、清新为民的基层干部贺蛟龙，用文字定格雪原红衣策马、实干兴业的动人身影。请听报道。
8: 该书由知名作家王安润创作，依托大量实地采访素材，串联起贺蛟龙身披红色斗篷踏雪推荐文旅、扎根基层助农增收、奔走一线惠民办事的点滴往事。作家王安润，
9: 这本书啊，应该是一部和时代同频共振的一本书。这个书的策划虽然时间短，但是效果非常好。这个书啊，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伊犁经传联合出版，在策划过程中呢，得到了广大的朋友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贺蛟龙啊，他是时代的一个骄子，也是崛起的榜样。这样一个人物，把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展示出来，会给更多的人树立榜样。贺蛟龙同志扎根人民啊，流量变能量，对社会、对我们这个当下是有关照作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创作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应该是个速度激情的过程。2月10号我们赴招书采访，到3月21号完成全书，只用了1个月零11天。3月21号交稿以后，到5月30号出书，只用了2个月零10天，这在新疆出版界是奇迹。
8: 纵马雪原一抹红，该书已面向全疆发行，成为传承榜样力量、弘扬实干精神的通俗读本。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
10: 纵马雪原一抹红的正式出版，我作为出版方之一吧，此刻我们的心中也是满怀的欣慰和动容，既有圆满完成一项重要的出版使命的踏实和欣慰，更有品读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后久久自扰心底的感动和敬意。这本初出的编辑出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忘的工作经历，后续我们将扎实做好图书的推广发行工作，让这部佳作走进更多的基层群众、青年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引导广大读者对标榜样汲取力量，读懂边疆奋斗的故事，共读新时代新疆蓬勃向上、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
8: 949记者于婷报道。
1: 昨天下午，乌鲁木齐市第59小学100多名2年级学生走进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了交通安全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交管知识。
11: 当三位帅气飒爽的交警表演骑警摩托车技能展示时，学生们不时发出欢呼声和鼓掌声。乌鲁木齐市第59小学学生王楚然，
12: 今天我跟其他同学来警营，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叔叔在骑摩托表演，觉得特别的帅。
11: 在户外体验环节还有无人机表演，现场体验公交车的视线盲区、文明交通知多少问答、 我是小交警、手势模仿赛、安全知识闯关等趣味活动。乌鲁木齐市第59小学德育副主任刘君婷，
13: 今天我们带着两个班的孩子走进

0: 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实地研学，从在校听课变成亲身探访体验，近距离接触交管工作，让交通安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体验感和教育效果都更好。
1: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民警赵一飞：
2: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联合我们的59小、我们的公交公司一起进警营，实地的去感受我们的交通安全知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交通的重要性，希望孩子们都能平安出行。这种形式呢，可以让孩子更深刻、更明了地去感受日常的这种交通出行的重要性。
1: 949记者董报道。
3: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6: 49，苏州路由东向西，在这个百川广场上朝的匝道上面，两车追尾造成拥堵。
7: 准备从苏州路的桥底下上到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百商的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了哈。刚刚发生的。
8: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数据排行榜，目前除了团结路的西向东跃居第一位，用时需要16分钟，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需要花费11分钟。
7: 那这会儿呢，正是咱们高年级的同学入校的一个高峰期，所以现在在地面道路哈，通行是比较缓慢的。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也开始有一小节缓行了。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
9: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0: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6: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在西外环出口前200-300米有一辆大巴车，打着双闪停在最右侧车道。
8: 是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在快到西外环的路段，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大巴车打着双闪，大家提前来变个道。
7: 今天是6月3号了，高考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广大考生们也都在全力备考。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也是温馨提示考生们，要积极乐观地迎接高考，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新闻系列报道。
1: 调整作息，注意饮食，这些对高考生来说格外重要。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郭丽：
11: 考前呢，要做好个人防护，调整好生物钟，保证充足的休息，饮食健康规律，以积极乐观的姿态迎接挑战。同时呢，我们还提醒考生考前不要从事剧烈的体育运动，避免到人员密集或者流动性大的一些公共场所。还想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准考证，正反两面呢都不得涂改和书写，也不要随意的把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拍照上传到网上。
1: 6月6号是考生看考场的时间，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广大考生一定认真看考场。郭丽：
11: 6月6日16:00至18:00可以看考点，也请我们所有的考生及家长能够提前熟悉考点、考场位置，充分考虑天气、交通等因素，合理规划好时间安排和行程的路线，也要留足身份验证等环节的时间，提前到达考点，以免因意外情况而影响考试，做到安全健康出行。8号下午外语听力考试时，14:45禁止进入考场，所以提示所有的考生要更早一些到达考点。最后祝全体考生诚信应考，取得优异成绩。
1: 949记者董报道。
8: 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6月6号 在下午的4点到6点之间是可以

0: 看考点的，所以要提前熟悉考点的考场位置，这项工作呢不能够省去。另外刚才还提到了八号下午的外语听力考试是14:45禁止进入考场，所以考生呢要提前到达考点。
1: 另外还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咱们这个身份证件准考证也是不要随意的拍照发到这个网上哈，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沉着应考，考出好成绩。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昨天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苑东街社区联合辖区民警还有交管园林等多部门对连接珠江路与秋实巷的一条无名断头路开展综合整治，既改善了道路周边环境，又确保了辖区居民出行顺畅。来听记者报道。
2: 这条连接珠江路与秋实巷的无名道路前期因违法停车、店外经营等问题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消防车、救护车无法进入，居民出行困难。针对这一问题，卢苑街街道办事处卢苑东街社区积极协调相关单位牵头开展整治工作。社区主任焦春霞说，
3: 今年将这条断头路彻底打开，街道协调地名部门完成道路确权，命名为河滩南路。这条路打通过后呢，可以连通秋实巷，形成环形交通，也为周边的居民打通生命通道，环路于民。
2: 家住锦绣花园小区的居民倪红说道，
4: 我在这居住了20多年了，老居民了，以前这条街是脏乱差，现在他把这条路的整个垃圾清掉了，然后半边停车，我们在房子就可以看到外面，而且对于我们一楼的住户光线也特别好。
2: 据了解，此次整治共清退乱停车辆90余辆，占道摊点3处，湿化停车泊位40个，安装交通标识10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依巴克区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中队长证明，
5: 这条路它为北向南的单行道，在南侧出口处增设了禁止驶入的标志，提醒广大的驾乘朋友们，此条道路全线除了道路东侧的停车泊位，道路的西侧全线禁止停车，我们后期呢也将会对沿线违法停车进行依法治理。
2: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1: 道路是越来越畅通了，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哈，在路上注意看清楚我们的标志标牌，有序的通过。6月1号，有着小独库之称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也是恢复了季节性的通车，带动了伊犁河谷夏日的旅游升温。下面请听伊犁台记者的报道。
6: 伊昭公路全长120多公里，沿途翻越天山支脉，串联雪山、草甸、山谷、林海、草原等多元地貌。当天的通车仪式后，首批自驾车队有序出发，驶入乌孙山腹地。来自北京的游客潘雷特意前来感受依山看四季、半日月冬下的乐趣。
7: 这是第二次来新疆了，头一次走的伊昭公路，非常美。
6: 察布塔尔锡伯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为了迎接伊昭公路恢复通行，当地对沿线旅游设施进行了升级。
8: 通车前呢，我们已经全面完成了沿线的观景平台、休息驿站、如厕以及停车等便民设施的升级改造，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6: 伊昭公路通车期间，察布塔尔县执勤民警、养护人员将常态化分段巡查值守，提供路况提示、游客咨询、应急救援等便民服务。察布塔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伊克拉斯·玉山江，
9: 伊昭公路实行分时段通行管理，每日21时至4日注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过往游客需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安全文明出行。
1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1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来看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水磨沟区往31中走的路口有交警在执勤，他说点个赞。 另外在31中和第一疾控医院的岔路口也有一些违停占道的这个摊贩的车辆，所以造成了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
1: 早间的8:51，这位朋友说，早出门就是好啊，早出门路是他的，晚出门他们就是路的喽。
0: 但是李李子乙说了，说高三最后一天去上课了，说谁懂每一个每一天接送孩子的母亲的心情呢？
1: 今天是6月3号，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是最后一天上课了哈。相信他们这个心里面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0: 是，那看一下雅山北路和货场东路的十字路口，由南向北过了红绿灯处呢，有一口应检的盖子翘起来了，车友路过这儿小心一点。
1: 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有4条地面道路已经开始缓行了。团结路的由西向东依然是在缓慢通行，通过需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
0: 另外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需要花12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这个地方需要多花7分钟。
0: 再看银川路，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花费11分钟。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跟进。
1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17载初心不改，17载唯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正式拉开帷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同心聚力，集结爱心力量，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2026年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私家车主、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踊跃报名。点击思路试听 APP 交通活动专区报名，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又到了毕业生办理档案转接的高峰期，很多小伙伴不清楚档案该存到哪里。提醒大家，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优先转回户籍所在地管理机构。划个重点，米东、高新、经开区户籍对应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乌鲁木齐其他区县就到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事代理科办理存放。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人社之声精彩分享。进入6月，气温节节走高，冰奶茶成了夏日续命标配。随手买上一杯，边忙边喝，放半天是很多人的日常，但这个习惯暗藏健康隐患。奶茶糖分、奶料充足，常温常放超2小时，细菌疯狂繁殖，对口饮用还会带进口腔菌群，尽量2小时内喝完，喝不完密封冷藏，放太久变质就直接丢掉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小九，明天见。我觉得其实小九刚才做了一个提示特别重要，无论是大人还是正在要参加高考的这些学生们，尤其是现在气温特别高，我们不要为了贪凉呢就喝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水，这样会让我们的肠道产生应激反应。希望同学们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说到了喀什路的东向西，刚过喀什路立交桥，他说是有违停车辆的。
1: 是有违停车辆哈。
0: 近期我们也争取和交管部门来联动啊，看看对于路边违停的车辆进行严管啊。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雅山北路和货场东路的十字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红绿灯路段呢，大家要注意有一口应检的盖子翻起来了，
1: 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以及温度的情况。
0: 先来看昌吉，今天阴天，35到23度；
1: 石河子阴天，36到25度；
0: 奎屯阴天，37到2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7到26度；
0: 伯乐阴天，35到22度；
1: 伊宁阴转小雨，32到18度；
0: 塔城多云，35到19度；
1: 阿勒泰多云，32到18度；
0: 再看哈密多云，35到18度。
1: 今天吐鲁番虽然没有艳阳高照，但是还是挺热的哈，多云转阴，41到29度；
0: 库尔勒多云，37到22度；
1: 阿克苏多云，37到22度；
0: 阿图什小雨，31到19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33到21度；
0: 和田多云转阴，34到22度。
1: 再回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夜间是一个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

0: 飞越过千万里，无论是来新疆旅游还是要奔赴全世界去看世界的朋友，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对你是有帮助的。6月1号起，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1: 就在6月1号的午间15:12，这次首航航班哈，也是从乌鲁木齐飞往法兰克福了。这条航线呢，也是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国际航线的一个空白，彻底改变了以往这个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停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的这样一个中转的出行的一个模式。
0: 对，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的飞行时长大约8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而且叠加省去的异地中转啊，后期折返时间，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可以节省10多个小时。
1: 你看看，
0: 所以说极大的压缩了时空成本，也提升了出行的便捷度，
1: 更加方便了啊。
0: 这两天呢，也有听众问说，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在哪领取？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如果这两天呢方便的情况之下，需要去领取这个爱心送考贴的话，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江湾加油站以及喀什东路的四平路最后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咱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贴。
0: 有听众也说了，京新高速的东向西乌昌快速路匝道口有一辆车的轮胎爆胎了，停在了右侧的车道。这个三脚架呢摆的也有点近了，放在了10米开外，确实起不到任何的警示作用了，还存在安全隐患呢。
1: 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三角警示牌呢，如果不知道放多远的话，您就看这条路限速多少公里每小时。
0: 像在高速路上的话，一般你得要放在150米开外了。
1: 是啊。8:59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这会儿您是鹿的还是鹿是您的哈，都可以来继续分享和跟进了。
1: 嗯，其实还是早点出门会从容一些。这会儿呢，到了8:59了，我们看到像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这个世界公园往市政府桥面已经出现排队了。
0: 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已经堵起来了哈。
1: 而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有一段是排队缓行的。
0: 稍后时间，青萝卜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
2: 早上9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

0: 清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2: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3: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4: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创新广场一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

0: 今天是周三了哈，翻山路已经开始了，但是咱们今天周三不说山。
1: 那说啥呀？说绕口令吗？
0: 啊，
1: 山不是山，山不是山。
0: 哎呀，山反正就在那儿，你说或者不说，它都在那儿。其实往往压力山大哈，怎么来的呢？就是你老盯着山，老想着山，所以压力就来了。
1: 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0: 嗯，
1: 那今天咱们不盯着山了，想着山，那盯啥想啥呢？
0: 那不简单吗？
1: 嗯。
0: 想咱俩呀？
1: 啊，
0: 想青萝
1: 卜，咱俩有啥好想的呢？
0: 想青萝卜组合，一想就开心，一听烦恼全抛开。
1: 那大家来说一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请把誓词打过来啊！
0: 是是是哈、啊，这个听青萝卜组合是不是？
1: 嗯，
0: 吃嘛嘛香。
1: 这是健胃消食片吧？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
0: 对，9:04了，请明月通过周中心的这个大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朋友在问说，阿勒泰路高架怎么样？
1: 是北向南怎么样？另外呢，北环高架的珠山隧道的西向东怎么样？明月帮看一下。
2: 现在阿勒泰高架一路畅通，珠山隧道的话，西向东方向下北京路路段已经开始短距离的排队了。肿瘤医院桥面到美居桥面现在还是畅通的状态，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在美居桥面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尤其是下长春路路段有排队。另外关注到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缓慢，还有从温泉路高架六段弯出口的位置一直往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慢。另外就是东向西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北路出口排队距离稍长一些。另外关注到呢，现在南外环广惠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也已经开始排队了，尤其是从西外环转南外环到这个下跃进街的路段整体行驶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关注到现在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整体行驶速度缓慢，南向北的方向是从华林桥到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车多缓行。今天确实早高峰没有周一的早高峰那么猛，因为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比较凉快，路上的事故也比较少。二位，
1: 那明月帮看一下，有听众刚刚发信息说幸福花园，说怎么一动不动了？
0: 幸福路哈
1: 啊、哦，
0: 看看幸福路，看看体育馆路，今天还有大湾北路，这附近什么情况哈？
1: 对，说到大湾北路呢，南向北幸福花园的门口，在9:01，有听众就说了，车流量特别大呢。
0: 嗯，所以这会儿都出门了吗？我能不能收回我8:40说的那句话？
1: 确实不该说。
0: 说这个周三是座假山，看来就是山还是真的哈、啊。
1: 哎呀，差点以为周三真的是一个盆景呢。
0: 热盆景是不是、
1: 啊、大家伙在路上咱们就凑凑热度吧、啊、
0: 没错，
1: 让我们的节目呢也活泛起来。
0: 无论您是走在哪儿，无论您是新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分享路况了。
3: 上车就听车。

0: 上车就要报路况打卡报到。
1: 嗯，
0: 中亚南路和卫星路十字路口，还有外运四桥十字路口，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2: 嗯，
0: 祝大家 happy every day。
1: 好嘞，
2: 开心
1: 每
2: 一
1: 天
2: 啊！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现在队尾已经到七坊桥面了。
1: 嗯，
2: 这位陆说，又是一年高考季，想想我参加高考已经18年前了，
1: 等我女儿高考又是11年后了。
2: 孩子长得越快，父母老的就越快。他说时间啊都去哪儿了呢？
1: 摸摸您的眼角
2: 啊，
1: 哎，或者这个摸摸您的抬头纹，就都到那儿去了。或者再看看你的鬓角那个头发，
2: 嗯，
1: 可能也到那个颜色上去了啊。
2: 这个还真不瞒你说呢，有些这个孩子比如说已经高三了嘛，要参加高考了，他们的父母啊一头黑发。
1: 也是
2: 不像咱俩提前白了。
1: 哎，那他爸妈染得好。染得勤。
2: 幸福花园门口说是有施工。
1: 哎呦，
2: 哦，有施工。
1: 幸福花园门口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2: 没发现是吧？
1: 没发现啊。
2: 哦，你是从哪条路过来的？
1: 我是从这个大湾北路呀，就是从这个兰博湾小区那个方向东大梁过来的。
2: 嗯，
1: 所以现在说幸福花园门口的施工，大家来确定一下位置哈，哪个方向。
2: 嗯，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新疆九四六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
1: 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
2: 文明
1: 出行，规范停车，
2: 文明养宠，遛狗牵绳，
1: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2: 有听众说幸福花园施工的位置呢，他说我感觉应该是南向北，因为南向北的方向一动不动了。
1: 他看到北向南的车哈是在快快的过。
2: 对，
1: 哦，
2: 这个东二环下跃进街在转大湾北路方向是有施工。
1: 哦，
2: 对的，
1: 那个地方我知道了，就是在那个大十字路口那个位置哈。哦，
2: 对，就是另外在那个民华街这儿其实
1: 也
2: 是有
1: 施工
2: 的，这个施工持续时间还会比较长，所以说每天要走这段路的朋友，因为路变窄了嘛，咱们得要早点出门了。
1: 今天大湾北路的南向北往幸福花园的方向哈，现在是压力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哈，大家能绕就绕一绕。
2: 嗯，
3: 早
2: 上好。
1: 早呀，
3: 我们好久不见。
1: 哎呦，
3: 我们是这样小汤圆组合。
1: 哦，
3: 同时中华高校北下南红山路口畅通，一路畅通。
1: 嗯，
2: 好的，你们是能量
1: 酒酿小汤圆。
2: 啥？
1: 酒酿小汤圆。
2: 哦，听成能量小超人了。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来，咱们组团去耳鼻喉科吧。
1: 你等一会儿，人家说了五个字，你听差四个。
2: 我早就承认我数学不行了啊。
1: 行了行了，好好好。
2: 看一下北京北路这个农机场小区新联路47中学，
1: 嗯，
2: 车多人多，说大家不要插队了。
1: 在学校门前这会儿有孩子们在过马路哈，一定要注意，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看到有行人在过马路的话，停车，把车停下来，停车让行啊。
2: 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的听众在听节目呢，大家伙一问到哪条路的路况的时候，就积极的发送过来了，
1: 跟进了。
2: 比如说这个幸福花园堵车是因为幸福路的红绿灯处有违档施工。
1: 嗯，难怪呢，所以现在幸福花园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说堵堵堵，通行比较的缓慢。
2: 嗯，
1: 9:10，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两条快速路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进织如山隧道的方向，由西向东已经开始严重拥堵了。
2: 嗯，
1: 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2: 排在第二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这段呢，需要花费12分钟。
1: 今天东大梁西街的由北向南也是在拥堵缓行的。这个起点呢是在气象局加气站那个位置，
2: 嗯，
1: 终点呢是在快到团校这个位置了。

0: 啊，
1: 哟，这一段都在排队呢。
0: 丁字路口那儿，
1: 说到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说快堵到那个上桥口了。
0: 你看看，由西向东的方向，
1: 西向东上层，就你一上桥就开始排队了。
0: 在后方还没有上那个匝道呢，庐山街那就开始堵车了啊。
1: 嗯，有朋友说爱心送考报完名之后应该怎么做？直接去加油站领贴就可以了吗？
0: 给大家说一说哈，因为咱们这个今年报名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比如说爱心车队呀、爱心企业呀，还有爱心个人比较多，而现在我们能够参与到整个一对一送考的这个考生哈，好像现在不是特别的多哈。
1: 就是说这个呢，名额也是有限的嘛。
0: 是。
1: 现在就是大家但凡找到949说需要提供车辆的这个送考服务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的。
0: 对，
1: 你可以在949的微信页面下方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按钮，来填写相关的信息就好了。
0: 那有人说领那个送考贴去哪儿领啊？再跟大家说一说，有以下四个地点可以前去领取。
1: 对，这是社会车辆呢，你就可以直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
0: 南湖路加油站、
1: 九家湾加油站、
0: 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咱们的2026年的爱心送考的车贴。
1: 对，你只需要告诉对方说，我家有孩子要这个，比如说高考，或者说我是社会车辆，我要去送考，
0: 是，
1: 你就直接可以去领取了。
0: 当然，今天如果说这会儿在听节目的今年家里面有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如果需要一对一的爱心送考的话，也可以来参与报名。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3: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3: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4: A832-3，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了，包括两个灯和那个高位灯
0: 都不亮。
4: 他在我前面一直一点点刹车都不踩，我还以为这个师傅开车开攒劲的一点刹车都不踩。后面发现站住了都不亮，就是一个都不亮。
0: 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哈。
1: 这个可惜了，他的车牌号没报全。来看一下宝宝你在哪。
5: 萝卜早上好。
1: 早上好。
5: 今天周三送小孩是感觉路上有点不太堵，但是到的河南高架万科是有点堵，但是刚过来
0: 可惜路那
5: 儿。万科是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了，后面的司机请小心慢行。
1: 他说的这个方向
0: 是他没说方向，
1: 但是他说到了这个万科，
0: 就是在科西街那个地方吧，
1: 对，就
0: 大都会那个
1: 村
0: 对
1: 那个位置，
0: 都会传奇那个位置啊。
1: 大哥，您说一下方向吧，
0: 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哈？
1: 有三车发生了事故。
6: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道路过。
1: 这是组合，
0: 长期的。
6: 一个个俊青姐姐，早上好。
1: 早上
0: 好。
6: 姐姐吴淑恒，不是姐姐吴淑吗？我们是青猴宝马组合，乌衣西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0: 乌衣西路由西向东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1: 这支组合我觉得就是韧劲儿特别的强。他们一直都在跟我们互动呢。其他几个组合你们解散了吗？啊，你们咋回事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组合哈也需要磨合。你像这个姐弟俩这个组合
1: 啊，
0: 从第一次这个报路况的时候，两个人你争我抢，参差不齐，
1: 现在就整齐划一了，
0: 异口同声了，是不是？
1: 因为已经磨合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有些组合磨合着磨合着就消失了，
0: 走着走着就散了
1: 啊。看一下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隧道说不堵车，下北京路的车上层的
0: 走左边进隧道，
1: 左边进隧道，
0: 下层的走右边进隧道。
1: 哦，
0: 就是提前把道站好呗。
1: 对，上层已经从那个上桥口西向东就排队了，
0: 庐山街就开始排队了，朋友们。
1: 所以他建议说走左边的车的隧道。
0: 所以这会儿哈，准备要这个钻洞的，钻芝山隧道的，钻下面那个洞，上面已经不怎么动弹了哈。
7: 课堂高下有灯饭，对吧？

0: 那种，是不是？
1: 嗯，我有一次在节目中说共享单车了，说今天天气真舒服啊，就这样到单位了。
0: 今天虽然说这会儿的温度确实比较舒服，
1: 嗯，
0: 但是到了中午的时间可能还是出现这个比较炎热的情况。
1: 就是今天的高温你别看是阴天吧，就是这个天气的温度32度呢。
0: 嗯，是。
1: 所以还是比较热。
0: 还是要做好
1: 防暑降温。有人说像这样的阴天要不要涂防晒霜，必须的。
0: 嗯，
1: 因为光呢会穿过云层。
0: 这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啊。
1: 同样会，对对，会那个。
0: 灼伤皮肤，
1: 灼伤皮肤的。武昌快速路出乌方向，从大地优铺转盘就开始排队了，到贵港路出口4公里，预计需要11分钟。
0: 那也就是说，从木材厂上桥到贵港路需要11分钟。
1: 嗯，这是出乌方向吗？
0: 还行吧，我觉得。
1: 嗯，
0: 是不是？
1: 还行吧。咱们来听一下小。
2: 南通站那个万科都会城街那个事故是东向西的，
0: 东向
1: 西，
2: 在最右侧。
1: 好，
0: 最右侧是有3车发生了事故，
1: 所以现在呢，客南高架的东向西从西北路下引桥也开始排队了。
0: 嗯，感谢每一位朋友的路况跟进哈，
1: 嗯，
0: 你们的路况信息将会对此刻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起到引路导航的作用。
1: 嗯，有朋友直接点歌了，说干脆来一首阴天吧。
0: 嗯，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主打
1: 阴天，
0: 你看
1: 不下雨的天是吗？
0: 那些不下雨的房间
1: 哦
0: 啊。
1: 房间有房顶啊真是

0: 咱这节目哈、就主打一个情绪价值。
1: 嗯，哎，要啥有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吃嘛嘛香。
2: 二车就听九九九，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中华环由南向北，翻过世界冠军，有一辆车打着方向在最左侧车道。
1: 哎呦，
0: 东二环由南向北。
1: 过了世界冠军的位置，而且是在左侧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
0: 后方去摆三角警示牌，师傅那个地方车速都不慢哈。
1: 来看有一听众呢说，破晓银屏起晓光，
0: 声声传暖遍新疆，
1: 辛劳不负民生事，
0: 九四九升润四方。
1: 哎
0: 呀，
1: 谢谢您了啊，
0: 后面是不是
1: 没读好，真是。
0: 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1: 瑞瑞来了。
3: 罗明哥哥、静心姐姐，早上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们是榴莲组合。
1: 哎呀，终于来了第二个组
3: 合。因为我们非常爱吃榴莲。
0: 嗯。
3: 幸福路上广汇桥，有甲组，请大家减速慢行。
1: 好嘞，
0: 榴莲特别爱吃，是不是？
1: 对，
0: 也别吃太多，
1: 因为那个是高热量，而且特别甜呢，
0: 容易上火。
1: 说到水果呢，我今天看到这个一条新闻，来自官方的，说现在不是时下大家都在吃这个荔枝吗？
0: 是，
1: 荔枝非常的甜，适合小朋友、老人吃。但是荔枝每天的摄入量啊，尽量不要超过10到15粒儿，因为你吃多了，它糖分太高了，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建议不要吃了。你吃多了你会发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比如头晕呢，这些症状就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荔枝啊，虽然说很好吃，但是要注意不能贪吃啊。机场快速呢，就从迎宾路转转桥开始变得特别堵了。
0: 刚刚说从
1: 它是出入方向，也说的出入方向，
0: 对，刚刚说从木材厂到贵港路需要11分钟，
1: 嗯，
0: 对吧？那现在从大地卧铺桥再往贵港路也是在缓行，
1: 对，从迎宾路嘛，
0: 对啊，
1: 就是开始往昌吉方向就排队了。
0: 这会儿有没有正通行到这个机场快速南向北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另外明月来看一看吧，这个地方是能看到的哈。
1: 对，
0: 由南向北机场快速什么情况？啊？
1: 刚才说啥？咱们
0: 你刚才说阴天在不下雨，在不
1: 下
0: 雨
1: 的
0: 房间吗？
1: 他说好像是在不开灯的房间。
0: 到底是不下雨还是不开灯？
1: 不开灯
0: 啊！来来，咱听一下啊。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本来阴天就视线不太好，
1: 还不开灯，
0: 节约用电啊。

0: 我就说嘛，这词谁写的呀？还不下雨的房间，楼上那个暖气管漏水了，
1: 那个防水没做好。防水没做好的话，在中午可以听我们的会生活，有这个各种家装的企业给大家把你们家防水做好，好不好？
0: 来，倩儿来了啊。
2: 青青、荣明，
0: 早上好。
2: 北方高架蜘蛛山的下层桥西向东，下北京路的车道依然是常规的一个拥堵，直到这个隧道口的地方了。左侧往河滩路方向现在基本畅通。
1: 这是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哈，大家选对楼层啦。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5: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6: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5: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6: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7: 青萝卜组合。
5: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来，关于机场快速南向北的情况，请明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这我在迎宾路出口的位置，南向北一直到大地户立交桥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都是特别慢的。一过大地户立交桥，往欢迎您再来乌鲁木齐的这个牌子底下，速度就不断加快了。一路上看着没有事故，就是纯纯的车多。另外呢，现在北外环西向东珠山隧道上下两层隧道一直往肿瘤院桥面、美居桥面行驶的速度也是非常慢，车流量比较大。东向西呢是下长春路路段，排队距离稍长一些。二位，
1: 好嘞，收到。如果说堵在了南向北出乌鲁木齐的方向的车友，大家耐心等待哈，别着急。
0: 说一件事儿吧，跟大家的这个出行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在6月14号零时起呢，临管巷正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是从6月14号的0点到6月20号为宣传教育期。那在这个期间，不知道这个情况的驶入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可能是批评教育，但是日后就会处罚了。
1: 具体的路段呢，是在天山区的临管巷全线，就是从新华南路与临管巷交叉口至胜利路临管巷的交叉口，全域是不允许机动车来通行的，转为了这个人行步道啊，人行道了。
0: 而且呢，是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等驶入、停放，禁止车辆占道装卸货物。除非是应急救援啊、消防抢险、医疗急救、公安执勤等特种作业车辆执行紧急任务时是可以驶入通行的。
1: 如果您之前哈需要往返于临管巷，就是从这个胜利路的临管巷的入口到新华南路这一节的入口的朋友，有一个绕行的路线，
0: 因为这个路段它是东西走向的嘛，行驶的车辆可以选择团结路、河坝巷、珠江路、东延等道路来绕行了。其实临管巷我也去了好几次，就是这条路呢，之前路因为窄，双向的一条车道，所以说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现在这样的话，那未来有很多的这个
1: 游客
0: 来咱们对新疆游玩的朋友，除了去和田街到临管巷来品尝这个美食，欣赏这的风土人情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哈，这也是为了这个带动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个旅游经济消费哈。希望住在周边的居民朋友们了解一下，6月14号0点临管巷就成为步行街了哈。
0: 对，刚才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荔枝的糖分高很甜，为什么吃了会低血糖呢？其实这是含糖量的一个误解，就是说果糖它虽然甜度高，但是代谢的路径和葡萄糖不同，
1: 是
0: 需要通过肝脏转化为葡萄糖或脂肪，并不会直接快速的升高血糖，所以说这是一个误解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水果，那新疆的瓜果非常的甜，要时间长嘛。但是像有一些基础病的，像糖尿病的患者，那尽量少碰。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锦绣三街的东向西隧道口前的红绿灯坏了。
1: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油价啥时候调啊？就剩一格油了，不知道能不能扛到下调的时候啊？
0: 6月4号的
1: 明晚的24点，
0: 对，明晚，也就是说你6月5号一早去加油，油价就发生变化了。具体是涨还是跌？那个我们在明天再来说吧。
1: 因为这个油价现在是扑朔迷离，
0: 这卖呀把不准了，现在。
1: 对对对，之前两天都是会有大幅的下跌哈，可能会成为2026年下跌幅度最大的一次。那现在的情况还在变哈。
0: 中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引桥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目前正在处理呢。
1: 这位朋友说，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昌吉，刚过了 T4 航站楼那个地方过来了已经，他说就是车多啊，一路上没有事故。
0: 有一位听众呢，可能是老司机，他说科普一条驾驶小技巧。下雨天中到大暴雨的天气，开车戴墨镜能够提升20到30米的能见度。
1: 雨越大越有效果，
0: 是吗？戴墨镜儿，
1: 这我还真没试过啊！
0: 不会是逗我们玩吧？我还真的没有说在下雨天或阴天戴墨镜呢。
1: 我们说下雨天不是要把那雨刮器刮勤一点吗？
0: 来，谁收拾一下这条信息？
1: 对对对。
7: 大家好，我是长发女儿，
9: 我是光头爸爸，我们是长发女儿光头爸爸组合。人大路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
1: 长发女儿光头爸爸，小时候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长发女儿光头爸爸的组合名字应该取个啥呀？
1: 大家来集思广益吧，
0: 有发无发组合。说是的，下雨墨戴墨镜可以提高能见度呢。
1: 哎呦，是不是啊？
0: 哎，有朋友还真这样说了呢，改天验证一下，
1: 试一试哈。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哪一节？师傅
0: 好长呢，
1: 温泉路高架可长了哈。
0: 对的，这个东二环的南向北，说前面说打着双闪的那个故障车已经不在了，
1: 世界冠军那个是不是已经移走了哈。
0: 好呢，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
10: 九四九早上好，报个路况，河滩由南向北，从苏州路到烈士陵园
1: 一路畅通哈，河滩
0: 南
1: 向北
0: 是
1: 能够保证畅通的。
0: 这
1: 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在生活当中陌生电话别轻信，涉及钱财别搭理，高息投资准没影儿，不听信不转账，守好咱自己的钱袋子啊。
0: 同时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另外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是周三了，人说马上到周末了，我要找个地方转一转，可以去哪儿啊？周末去昌吉啊，非常的好，第一站可以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这个公园里面可以来看天鹅，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面，很出片哈。
0: 看完天鹅，导航三公镇南头公村的江吉牧农家院，开车10分钟，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够带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咱们摘一下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的感觉是直接拉满了。
1: 晚上可以去三公镇长盛村的山青城民居，主打一个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十几个主题的包厢，大人小孩都能玩，或者呢还可以去到这个滨湖镇有风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这个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子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摄影展等等。
0: 周末咱们不宅家了，和亲朋好友呢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0: 我们一起陪伴在路上哈，无论是组合还是个人还是这个团体哈，都欢迎大家继续来暴露矿吧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呢说这个东二环的东向西在米东区4S店的

0: 下桥这块已经开始排队
1: 应
0: 了。
1: 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哈，
0: 他
1: 东
0: 说
1: 二
0: 的
1: 环。
0: 是东向西，应该是南向北了嘛，往
1: 对，
0: 米东区嘛。
1: 没错。
0: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有听众给那个光头爸爸和长发女儿的组合取了个名字叫。
1: 那你们这个爷俩哈，应该就叫此消彼长组合。
0: 还有一个说，干脆叫长发抛光组合。
1: 行了
0: 真有
1: 行，
0: 你们的啊！
1: 好好好。
0: 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啥？哎，稍微等一下啊，魏芝来了。
2: 东向西快到这个月湖路的这个红绿灯这儿，是吗？有两车发生安全在处理，应该就快了。
1: 东向西快到月湖路的路口，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现在建国路的桥下，他说一个红绿灯哈，时间比较长，就过几辆车，堵得比较厉害哈。建国路四个红绿灯。
0: 刚才说下雨天，尤其是中到大暴雨的时候，戴墨镜还能够提高能见度。有朋友就是专门还去问了一下那个，比如说一些
1: AI 软件
0: AI
1: 哈，
0: 软件吧，说这个戴偏光墨镜有效，
1: 一般的这种墨镜哈，他
0: 就
1: 说不建
0: 普
1: 议
0: 通
1: 戴，
0: 墨镜不建议，
1: 对，
0: 偏光墨镜有效啊。来看一下这位晶晶，你在哪？
3: 温泉路高架桥东向西，在 S 弯的位置，有个车在最右边的车道在换轮胎，然后三脚架放的很近，10米的位置。
1: 温泉路高架就是从大学城一刚上来哈，走了没多远，在那个 S 弯那个地方，路的最右侧有一辆车在换轮胎，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车速别太快。
4: S114线昌吉方向，下这个昌吉匝道口有一辆车，货车正在脱离，后面排队有点多，提前减速。
0: 114往昌吉方向，
1: 有一辆拖车正在拖移一辆车哈，大家耐心等待。
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说起研学呢，说昨天孩子们不是去交管支队去参观嘛，然后学习这个交管知识，然后还去看了949的演播厅，说这个警官一说949，孩子们都说青萝卜组合，还知道暗号，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呢。
1: 哎，那这个已经不是暗号了，这是名号。
0: 对，谢谢小朋友，太给力了。
1: 对，
0: 我们这两天其实特别想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啊。你们要是方便的话，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这会儿9:34，如果说还在路上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报路况。别潜水了，水面上来一来吧。
0: 兔兔，
5: 我是宝宝。
1: 哎呦，
6: 我是妈妈，
5: 我们是妈宝组合。
0: 长春路北向南畅通，
1: 这是
0: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
1: 妈宝组合二号，
7: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对吧？
0: 一号最近
1: 啊，
0: 咋回事呢？
1: 走散了，
0: 走散了。小朋友，你不喜欢我们了吗？那个听众还说这个，听一下吧。
3: 东外环由北向南，东后街下桥口车流量大。
1: 东外环的北向南转转桥，现在转桥比较缓慢，通行需要一段时间哈。
0: 说是机场快速从木材厂往沙之船的方向，这南向北比较堵。
1: 他说呢，只是流量大，没有看到事故哈，这一段路
0: 大概就是20分钟吧，
1: 就
0: 能
1: 够走过来。
0: 过
1: 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您刚刚从木材厂上到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朋友，一直要过了贵港路那个路口，才能够稍微的顺畅一点。但是这一路虽然慢，但是它没有事故哈。
0: 东后街下桥口为啥突然就堵车了？
1: 转桥
0: 有听众在问呢。
1: 转桥不怎么快哈。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听众竟然问路况了，咱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活地图，
1: 对，
0: 或者说路上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来反馈一下吧。
1: 东后街这儿怎么了？
8: 早出门，
9: 路是大家的；
8: 晚出门，
9: 你是路的。
8: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9: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今儿早上您选对路了吗？有没有听了我们的节目绕路成功的？没有堵在里头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哎，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吧，因为有听众呢在节目中也反馈了，说乌鲁木齐 P2 第5层停车场，
1: 就是机场那个，
0: 对，说是这个 晚上的23点呢，出租车停车拉客，五层都快停满了。为什么指定的机场？

0: 出租车、客区都不去，既造成停车场的混乱，还影响文明城市的形象。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面有效的管理一下。
1: 来自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交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复哈，他说呢，机场这个 P2 停车场的6楼是专供网约车停车候客使用的。
0: 一层呢，它是设有专门的出租车的蓄车停车场，出租车呢可以在这里免费等候和拉载乘客。但是 P1、P2 停车场1到5层社会停车场没有规定说禁止出租车进入，但是呢，你出租车如果进入到1到5层的这个社会车辆停车场，那就得要按照社会车辆进行识别和计费了。
1: 对，所以的哥们，如果说您停在5层，在这个等客的话，如果时间比较长，你是要正常掏这个停车费的啊。
0: 刚才还提到了这个网约车，就是机场 P2 停车场的6楼是专供网约车停车来候
1: 使
0: 客
1: 用的
0: 的。
1: 啊。
0: 是。来，我们看一下，有听众说我已经准备要上这温泉路高架走东二环起飞了，然后去城北主干道降落。
1: 别起飞，别起飞，东二环限速80公里每小时，你也飞不起来，好吧？
0: 高架，西虹路出口已经堵到明园路这个位置了。
1: 那就是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西虹路的出口，排队哈，通行缓慢。
2: 我们今天早上
0: 早上
2: 好，我们
0: 好。
2: 现在6、7月的广播，咱一天只坐一人一车，进行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一点都不堵
0: 进行高速南向北，那你应该是老宝宝了吧？
1: 360月的宝宝，多大了？巨婴啊！
0: 360个月的宝宝
1: 对
0: 啊，
1: 啊，
0: 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在这个
1: 刚刚就是客西街那个地方
0: 客
1: 嘛。
0: 西街那儿呢，说巨堵，
1: 之
0: 那个
1: 前是有
0: 事
1: 事
0: 故，三
1: 故，
0: 车事故没走开吗？
1: 这已经9:39了，还没移开
0: 那
1: 呢啊！
0: 也有可能是不是其中有一辆车自行无法移开了？
1: 关于东后街，刚刚说转转桥转不动了，这会儿明月来介绍一下。
3: 首先来看一下克南高架的事故，东向西在天伦医院这个桥面，现在民警已经到现场了。是有一辆车现在撞到桥上了，另外一辆车呢是横在了桥面中央，所以只有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导致后方交通压力非常大，大家可以提前下桥了。这会儿呢一直排到了这个河滩快速路上克南高架这个路段了。另外呢，关注到的是东外环的话，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下东后街的路段，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南向北在下跃进街的路段排队缓行。现在在南外环广惠桥桥面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下河滩的位置，只要一过了下河滩的位置，往这个胜利路和团结路这段是一路畅通的。二位，
4: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有，那这样的话，如果走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就是快到华龙国际这栋楼。在右侧的2条车道呢，基本上有一辆 SUV 的车辆就横在路上了。
1: 是，
0: 目前只有最左侧的一条车道可以勉强通过。
1: 咱们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哈，所以这会儿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朋友，快到万科都会传奇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变道哈，只有最左侧能过来缓慢通过了。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苏州东街由东向西，在里外环入口这儿有点排队，车流量比较大。
1: 准备要从桥底下上北环高架的车友，等一等，你即便上去以后，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0: 北门药材公司的北向南现在也在排队呢。
1: 这位朋友说，马上就要到期末考试了，估计很多这些亲子组合哈，在
0: 都
1: 这会儿比较焦灼。
0: 土崩瓦解了，你
1: 也
0: 咋回事
1: 就应
0: 啊？
1: 了那句话，就是没有在搞学习的做作业的时候，那子母慈子孝，一开始搞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开始鸡飞狗跳。
0: 说的也有理儿的，我觉得是不是啊？
1: 啊，
0: 那各支组合们，你们来说一说呗。
1: 对，你们解散的原因是什么？
0: 翻脸的原因是啥呢？
1: 是竞争压力太大了，还是怎么着一个情况啊？
0: 最后说我们发了呀，你俩
1: 嗯，
0: 不点呢，不放
1: 没说，我们现在有求必应，是不是？
0: 为啥今天突然这么堵车，从日月星光一直堵到红山。

0: 转盘了。
1: 哎呦，这是青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在堵车啊，这会儿。当然呢，在早高峰的时间碰到拥堵是一个常态，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9: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门上下电梯相会。9:44了，您这会儿是在路上焦灼着，还是已经离单位越来越近了哈？
1: 嗯，
0: 其实这会儿哈，在路上还是有一些路是在严重拥堵的，比如说温泉路高架，这会儿是跃居到了咱们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了。
1: 对，它的这个东向西方向需要花费16分钟呢。
0: 嗯，
1: 北环高架目前排在第四位，从庐山街要去北环高架的西向东需要花费7分钟。青年路呢，这会儿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5分钟。
0: 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4分钟。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需要花费14分钟。
0: 刚刚节目一开始堵在幸福花园的朋友，现在幸福花园门口还堵吗？
1: 嗯，
0: 南向北的方向
1: 应该比之前要好很多。
0: 嗯，
1: 还有就是西北路客西街的这个位置，下匝道左侧的第三条车道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在客南高架，
0: 就是几分钟之前哈，刚刚发生的，哦、是不是？
1: 3分钟之前他路过的时候看到的。
0: 这会儿移开了没哈？
1: 嗯，
0: 现在在路上呢，还是有一个事故的路况哈，来提示一下各位，客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
1: 从河滩。
0: 上来
1: 、东向西100米处，说是
0: 就在友好桥面那个位置，他说有两车的事故，
1: 在中间的车道，
0: 那也就是说跟刚刚那个
1: 差不多，就是那个在友好的那个，
0: 但是那个车不在中间车道啊。
1: 哦，他是占据了中间和右侧的一条车道吗？
0: 对，那就可能
1: 他说的应该是
0: 同一起事故啊。
1: 嗯，
0: 所以大家通过现在客南高架东向西的车友提前往左侧来辨一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
1: 嗯，
0: 看到那个被撞的那个 SUV 好像车头都有点
1: 受损了
0: 哈。
1: 对，他可能需要救援车辆了。
0: 你看他说是两起事故，不是一起，
1: 两起事故不一样是吗？哦，那东向西两起事故呢？
0: 这第一起呢是从河滩刚刚上来东向西，
1: 嗯，
0: 在友好那个位置有追尾，你再往这个前方走，
1: 嗯，
0: 走到这个
1: 万科附近
0: 的话，又有一起事故啊！
1: 幸福花园门口还在堵呢，有听众回复了，还在堵。
0: 嗯，其实我和俊卿这两天呢，一直在这个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段时间的早高峰从9:40开始，大家这个路况的量感觉是不是？
1: 嗯，就是好像的这个没有之前那么凶猛了。

0: 就是大家还是
1: 那么踊跃了，
0: 你们还是凶一点好。你们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如果你觉得此刻有一些想跟我们聊的天儿，你都可以发送过来。
1: 对，
0: 但是路上信息也是很关键，别看你一条路况，可以帮助不少朋友少走冤枉路呢。
1: 而且你的一条路况可能一时激起千层浪，说不定咱俩就跟你互动起来呢，聊起来了呢，是不是？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也请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来帮助青萝卜组合来吆喝吆喝啊。
1: 吆喝啥？
0: 怎么宣推一下我们的节目呀？宣推一下我们这支组合呀？
1: 对，
0: 哎，让大家也能够更多的人关注，然后加入进来。
1: 不能光是那个小朋友嘛，对不对？
0: 嗯，
1: 过期的小朋友也来嘛？
0: 对。有时候过期零食我们也吃呢。
1: 杭志不愿意了啊？
0: 说，
1: 嗯，
0: 管不了他了。有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皱纹你们是要负责的，天天那么开心，皱纹都笑出来了，
1: 是不是啊？
0: 所以现在就是做那个美妆的朋友，你们不需要在这打打广告吗？
1: 那不是微整吗？
0: 也需要啊。
1: 啊，
0: 那一刀下去不是更展平了吗？
1: 不用刀，那个打就行了。
0: 啊，
1: 什么酸呀？
0: 微整是吗？玻尿酸。行了，我们欢迎大家啊。
1: 行的。
0: 这个柯南高架的那个移开了，就是这样发的。柯南高架的那个移开了。
1: 柯南高架哪个？
0: 两起事故呢？现在
1: 前面那个，后面那个，啊，东边那个，西边那个。
0: 说跟早高峰正在
1: 针锋相对。
0: 对，针锋相对15分钟，
1: 估计在见缝插针，
0: 所以没时间互动。
1: 哦，那大家还是安心开车好不好？
0: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真相在这儿呢。说虽然没互动吧。但是每天都在听，
1: 哈
0: 哈
1: 哈,
0: 哈
1: 不是，我刚刚说过了，大家别光顾着潜水，咱们得有来有往，是不是？
0: 我跟你们讲，现在不光是就是什么妈宝组合，还有其他的一些组合，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解散了，你们再不互动，我们俩也解散了。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就不是危言耸听，我跟你们说啊。
0: 小游你在哪？
2: 好，柯南高架，高架是那个第一个，你们说第一个事故。那个我看货车已经过来了，我从西向东过路过，还堵着，货车已经到位了。
0: 哦，拖车到位了，
1: 就是横在路中间那个事故哈，拖车已经到位了，
0: 需要一个大家伙过去了。
2: 给我上车就清楚，给我上车就要包路况，听老板早上好。
1: 早啊。
2: 现在芝麻山隧道万盛大街西向东方向堵的很。
1: 骑马山隧道，万盛大街这个地方，
0: 向东
1: 堵堵堵。
0: 说现在天气热了嘛，整月说大家都喜欢潜水了，原来是这样。
1: 不是，
0: 那问题是你们都是潜水员吗？
1: 就是下面，
0: 不是，那这水不是随便谁都能潜的呀。
1: 有人浮潜，有人深潜嘛，对不对？深潜是要背氧气罐的，浮潜在水面潜一潜就行了，还得出来，好不好？
0: 真是的啊。
1: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 BRT 车道在早晚高峰通行有什么要求吗？
0: 社会车辆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时间的早晨9点到10点，晚上的7点到8点是不能够走的。
1: 是。
0: 除了北京路，北京路呢全线是可以借道的。
1: 正常借道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会儿9点50分社会车辆是不能够借道BRT 车道的，不然进去以后就闯禁行被拍了啊。
0: 你一看看，我就说我们的听众特别就是跟我们之间的感情呢那非常扎实了。说青萝卜组合你们可不能解散
1: 啊，
0: 虽然我们上班的动力都要不然我们上班的动力都没了，不能潜水了，赶紧冒个泡，七道弯路有点堵。
1: 你看看，所以大家伙哈，咱们都是在那个
0: 互相搀扶着，
1: 对、
0: 哦、
1: 咱们是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
0: 对，你抽着我们、
1: 哎、
0: 我们抽着大家的快乐，
1: 我们一起往前走、
0: 哦、
1: 我们一起这个逢山开路，
0: 吃好吃的，
1: 逢河架桥，
0: 各种玩。
1: 对对对。
0: 昆明路万科公园这儿的路灯还亮着呢。
1: 哎呦，
0: 还亮着呢，忘关了吗？还是一般它路灯亮，有可能是在检修呢。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检修是得要路灯开着的啊。丽萍
3: 1999早上好，很黑的事情。双后街观象区每天早上10点钟之前是观象区单行的，但是最近经常就有车10点钟之前还没到10点钟就开始闯逆向东了。这个
1: 你这闯逆行是不是？昨天早上就有朋友说到了哈，在东后街这个地方 它是在早上的十点钟之前呢，是一个单行道的状态。
0: 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之前我们播过这条信息了，交警专门发了信息告知广大的车友，在这条路段呢是有高清的电子警察抓拍的。
4: 对，
0: 你们不要看到那个锥筒没了，你们就可以随便的逆行，是不行的啊。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7: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8: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这会儿9:53了，距离10:00也是越来越近了。大家在路上的心态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变化别太大。平稳一点，不要起伏啊。
0: 库尔勒的听众发来信息了，说是塔纸东路的金泰大厦门口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两条车道。
1: 欢迎来自库尔勒的朋友，今天库尔勒的天气多云，37到22度，也挺热的啊。
0: 机场快速堵和铁路桥有关，铁路桥下的最右侧车道是有积水的，有车辆避让，造成了南向北方向排队了。
1: 哦，就是路过积水可能会往左打把方向，是这个意思？
0: 速度也会降下来嘛。有一位多才多艺说，我到单位了，嘿，我就不去上班了，我在车上坐着听你们开心吧。
1: 行的，
0: 我觉得这个班也没啥事的吧。不是，这个班没啥理由不上啊。
1: 对对对，缺你不行
0: 啊。你是骨干，
1: 非你不可。
0: 对，
1: 你是栋梁。
0: 我们节目也不能没有你呀。
1: 对，
0: 思路视听 APP 手机打开同样可以听呢。
1: 蓝，
9: 然后我就静静的在后面就看着他在前面左晃右晃。
0: 前面这条值班编辑没编辑，
1: 正在审核当中哈。
0: 您说的是什么一件事儿呢？有听众说了，说青萝卜组合到单位了，今天不堵车，从九家湾立交辅道到巨人之家，说挺畅通的，说我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响应一下暴露矿的号召吧。
1: 九家湾辅道到巨人之家，
0: 你走的是南向北，
1: 西外环嘛，对吧？这位朋友说，对，很对，在路上真的有点这个针锋相对的意思哈。
0: 那就你们跟青萝卜在早高峰相会，
1: 跟这个 BGM 搭上了，是不是？
0: 卫东终于浮出水面了，透了透气，长舒一口气，这样的。是河马吗？是吧？这样吐气的吗？
1: 那应该咋样？
0: 难道不是 off 吗？这北元村柯南高架到东二环方向常规堵。
1: 就是柯南高架往东二环的方向，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吧？是不是？
0: 是的。说是这个北环的西向东，从北京路桥面一直堵到河滩路了。
1: 西向东的方向，现在
0: 这节也有点长呢。
1: 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到了9:55，现在有一条道路呢是在严重拥堵的，就是刚刚说在那个桥面上有事故，正在等拖车那个路桥面上，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柯西街的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了啊。
0: 哎呦，这个东向西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温泉路高架呢，东向西现在被跃居第二位了。
1: 第三位的是在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
0: 对，临时绘画说冒泡，别解散呢，我在开车呢。有一位这个坚持到底说，自从我去年说喜欢吃青萝卜馅的饺子之后，你俩就再没播过我们的信息。
1: 谁说的？
0: 可能是因为一份报应啊，不。这话有点狠了。
1: 是
0: 没有，是没有吧？你发了吗？在我们早开。
1: 对啊，
0: 好久没看到坚持到底，能坚持到底了呀。
1: 这个名字都不太相符了。
0: 对，你都在中午时间出没的呢。
1: 是，
0: 可笑得很。
1: 河南路桥下现在说是拥堵排队，
0: 河滩北向南。说每天早上怎么能缺了快乐的你们呢？顺便说一下，体育馆往幸福路这个路口太堵了。
1: 今天早间呢，在这个幸福花园的门口是有围挡施工作业的哈，所以导致了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
0: 来刷新一下微信好友，说什么了？
1: 他说每天早上和早高峰这个针锋相对啊。

0: 鹅潭快速路把我堵得都要碎了，东外
1: 哦，哦。
0: 环让我上桥难办呢。你现在就走的是鹅潭快速路北向南，准备上客南高架转东外环呗。
1: 对，今天恰巧客南高架呢，东向西有两起事故。
0: 嗯，
1: 他是去东外环
0: 他
1: 吗？
0: 应该走的是西向东，
1: 西向东方向。
0: 但是西向东你在右拥堵上东外环那个下桥的地方也会碰到拥堵和排队。
1: 是是是。
0: 而今天东外环的北向南，东后街转转桥，转的不是特别利索哈。
1: 小香。
2: Hello，Hello，九四九，早上好
1: 早上
2: 呀！
1: 好，
2: 帮
1: 你
2: 我
1: 好。
2: 放
1: 一看就是
2: 从
1: 潜
2: 山
1: 水的。
2: 街通过荣顺隧道上转转桥，往西外环这个方向，这个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双向的红绿灯全都不亮，这个十字路口交通非常混乱。
1: 啊，我们给指挥中心来报备一下吧。
0: 收到了啊。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1: 小凡同学说：“你俩早开这档啊，
0: 这个
1: 档
0: 啊，
1: 有好多主持人呢，都盯着呢。你俩要是解散了，我们到哪儿这么开心去呢？我们俩刚才就是嘴贫了一下。
0: 那个，这本故事纯属虚构，
1: 就是为了这个让很多的潜水员呢能够上钩。
0: 哎、
1: 我俩在钓鱼呢，
0: 我俩在打窝子呢，是不是？”啊！疯狂咬钩，这会儿还啊！
1: 真的是哎，朋友们，原来有这么多人在潜水，
0: 不是
1: 都在听呢。
0: 你们都在，为什么到了9:40以后就突然集体就静止了呢？
1: 咱们可以聊，哎，就是怎么说啊？这五花八门是吧？
0: 对，
1: 哎，你
0: 畅所欲言，七嘴八舌。
1: 我们这个节目没有门槛儿、
0: 哎，
1: 门槛儿是这样的，就是你发来信息，我们觉得不适合播，我们就把它过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但你的信息尽管发嘛，不影响的，
0: 是的
1: 哈。好了，米东南路的北向南，尤其往会展左拐，特别堵车。
0: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的翻山早高峰锁定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
0: 萝卜
1: 组
0: 合。
1: 有听众又发来信息了，但是这会儿我们俩该说再见了啊。
0: 说一下吧，
1: 说我潜水多久完全取决于救生员多久来。来的越晚潜的越久。
0: 我俩8:30就来了，
1: 我们俩去学个潜水员的执照啊。
0: 救生员
1: 啊，救生员。
0: 稍后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明早见，
1: 拜
0: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

0: 取新政。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行在路上，最希望的是能够发现美好的路况。此时此刻，道路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明月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明月，上午好。
2: 上午好，今天整体感觉我们的早高峰时段可能是后半段在发力，现在从温泉路高架六道湾路段一直到这个美食家酒店墙面，行驶的速度依旧很慢，缓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上层隧道的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下层隧道已经畅通了，目前北京路路段行驶速度缓慢，一直到肿瘤医院墙面往美居墙面车流量整体还是很大。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整体还是有缓行，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从苏州路立交往这个华滨实验中学的路段整体交通压力稍大一些。南外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七建文墙面到广惠桥墙面车流量比较大。东外环目前基本上一路畅通，好消息也是机场快速路整体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关注到柯南高架有起事故，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柯西街墙面，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积压的车辆比较多，目前整体东向西交通压力还是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张冲，
1: 好嘞，感谢明月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显示到的有武兴北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北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四条道路目前呢是早高峰的状态，其他的几条道路现在是逐渐向平峰来进行过渡，分别是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南湖北路以及北外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治区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同时，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我们来答复大家在平台当中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反映说，乌鲁木齐迎宾路东三巷临时停车特别的不方便，对此呢，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迎宾路东三巷路段呢，现在已经是被列入到了严管路段，道路两侧禁止占道停放机动车。这个路段呢，东街、中亚北路、西联迎宾路是区域内主要的通行通道，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大，而且有公交车的通行，不具备停车条件。

0: 条件，占道停车容易加剧拥堵，影响通行安全，请广大市民理解，并且呢是自觉遵守禁停的规定。主要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有小区和商户，市民呢对于违停车辆的反应也是比较强烈，所以说呢不太适合设置成临时的停车泊位。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交通热线，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泽泽这位朋友说，他说在西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黄金医院公交车站这儿这个天桥附近有一棵树呢是倾斜了，压在了电线上。他说这个情况呢已经出现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来进行反应。其实这我记得呢，这个照片在这之前呢您也是发送过，我们也给辖区的园林部门进行过转达。这样吧，我今天呢下节目之后再把这个信息向辖区的园林管理部门转达一下，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下修理。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李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他反映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乌鲁木齐机场 P2 第五层的停车场，每天晚上23点之后，出租车停车拉客，五层都快被停满了。他说为什么指定的机场出租车上客区都不去，造成了停车场混乱，同时呢还影响到了文明城市的形象，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面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在接听完了李先生的电话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参与到了节目当中，提出了自己一些不同的看法。有听众说到了出租车接的网约单就只能够去五楼停车场来进行等候。那么事情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也是联系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交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给我们的答复说，机场的 P2 停车场六楼是专供网约车停车候客使用，而 P1 停车场的六楼呢是给租赁车来进行专门的使用，在一层是设有出租车的续车停车场，出租车在这里呢是免费等候和拉载乘客，而 P1 P2 的停车场1到5层是供社会车辆来进行停放。目前呢1到5层的社会停车场呢它是没有规定禁止出租车进入的，出租车进入之后是会按照社会车辆来进行识别和计费的。所以说呢，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出租车在 P2 的五层来进行停靠的话，也是不违反相关的规定。不知道李先生是不是还在我们节目在收音机之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您的答复呢，我们就到这儿。还有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韩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他反映到了一个情况，在苏州路康和小区门前总是有多辆大巴车停在路边，对居民出行造成了不便，希望呢能够来加强治理。对此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之前呢也是接到过这一路段的市民投诉问题，辖区巡逻民警也经常会在这一路段来进行巡逻，发现有违停的大巴车都会命令驶离。虽然说在这个路段呢是装有电子警察的抓拍系统，但是这些车呢都是停在了辅道上，辖区民警也表示说以后也会加大此路段的巡逻管理力度。那么在这则热线接听完了之后呢，也有听众是在平台当中说到了，这是一个发往东三线班车的一个停靠点，所以说呢在这儿是有班车来进行停靠。而有一些听众呢也是发来了信息说，这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停靠点，它是属于非法营运。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也是进行了求证，确实就像第二种听众所说到的一样，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班线车所停靠的站点，所以说呢在这儿揽客它应该呢是属于非法营运。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会向运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但是我在了解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些客运车辆上，它全部都装有 GPS 的这种定位系统，那么 这些班线车在这儿来进行一个停靠拉。

0: 客，我就不相信作为一个运输企业来说，他们的领导会不知道这些司机的所作所为。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情况再向运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希望呢在这个路段不要再有违规停车来揽客的这种情况，也不要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出行。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也可以继续呢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希望运管部门呢能对于这个点位来进行一个非法营运的治理吧。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还有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来进行反映。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龚先生的电话。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们那个米东区鲍乡中路和万和街的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它有一个左拐道，有一个左拐道嘛，它没有，就是没有违章，没有拍违章的，好多人嘛就站在那个直行，那个左拐的道直行，然后后面的人就左拐的车就打喇叭，然后严重影响到我们周边居民的那个休息，不管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会有人打喇叭。
0: 那他现在这个左转车道的信号灯是和直行同放还是分别来进行放行？
1: 分别的，
0: 分别来放行。所以说呢，就是站错车道，他后方就会有车辆来打喇叭，对吧？
1: 对。
0: 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看是来进行一个严格管理呢，还是可以来调整一下信号灯的这个放行方式，好不好？
1: 放行方式可能不行，因为靠最左边这个 BRT 车道它是直行的。
0: 这个是改不了的。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那好的，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1: 好，
0: 再见。好，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以及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一起来探讨和交流一下吧。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我5月30号、31号、6月1号、6月2号，因为我去奎同去办事儿。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新疆旅游旺季也到了，咱们这个黑色的旅游车，你就双向方向啊，它限速100公里啊，100码的速度，它先，你跑1公里之内，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车就在超车道上，它也不往快的跑，它就把后面车全压着，
0: 就是对于这种旅游车辆来说呢，它是有装有这个 GPS， 而且对于它的限速来说呢，是全程来进行一个监控的。他们的最高限速在高速路上应该是不能够超过100。
4: 对啊。
0: 啊，那您的意思呢？是他走在了最左侧的这个快车道上，结果开的开啊、在这个最左侧的这个超车道上，就是速度比较慢。

0: 两个车，右边车他也不让，然后左边车他也超，他也超不动，他只能限速一边嘛，他也超不动，
1: 嗯嗯、
0: 就把我们后面车全压着。
1: 嗯，这情况很突出吗？虽然说您是经历了这几天的时间，在哪个路段它会比较更突出一些呢？在连霍高速，
0: 从乌鲁木齐往北的方向，
1: 乌鲁木齐往北的方向，
0: 对对对，往伊犁的方向。
1: 嗯，那这条路太长了，他不可能在这个这么长的这个距离当中，他都是采取这种行车的方式吧？有没有比较？
0: 不是他这一辆，因为好多辆，知道吧？
1: 嗯，
0: 你比方你要是如果是可以征求啊，怎么公共啥，咱们那个车友们，你问他跑高速的话，能不能遇见这样黑色旅游车占超车道，不让车道，就100码速度，
1: 嗯。100码的速度，其实呢，对于这个行车道上来说，它有一个最低的限速，它也有一个最高的限速，对不对？最低限速呢，它是不能够低于80，最高的限速呢，它在有一些路段的时候，它是不能够超过120。但是它在这个车道上行驶100，它也在最低的上面，也是在最低的下面，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并排跑就有问题吧？
1: 并排跑，他可能是在超那一段路程上面，他会并排，他会在很长的路段上一直都并排跑。
0: 对啊。
1: 嗯，那您说到的这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司机朋友们是不是在路上也遇到，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嘞，好。嗯，我们来看啊，这个想去码头整点麻辣王子，哎呀，您的这个昵称很长，他说我看到过这种黑色的车，上次碰到呢两个在一个特别窄的道路上限速30，他们要逆行超车，我们前面还有车的距离，他就在挤我，啊，这是来参与到了我们刚才这位听众高先生所说到的，在高速路上遇到的这种黑颜色的这种旅游车的行驶问题啊。那可以，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呢先向交管部门辖区的交管大队来进行一下反映。但是确实啊，就像我刚才所说到的一样的，他在这个道路上行驶，他是高过最低限速，是低于最低限速最高限速的。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其实他的行驶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高先生又提到了说并排跑，啊，跑的距离还挺长，大家是不是在路上也遇到过同样的这种问题呢？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把您在高速路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通过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道路上这种情况是不是非常的普遍。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6: 伊犁融媒体中心、
5: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6: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6: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5: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6: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5: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6: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5: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6: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刚才呢，我们是接听了高先生所说到的自己在连霍高速路上所遇到的这种旅游车辆， 行驶的速度比较慢，而且呢还是并排的在长距离行驶，对于后方准备超车的车辆来说呢是非常的不安全，而且呢是也降低了高速路的一个通行效率。我们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7060，这位朋友他说在高速路上旅游车低速并排跑确实是经常见到。

0: 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来进行批评教育。还有手机尾号是6690这位朋友也同样说到了，他说在连霍高速上确实有这样的车在超车道上跑80-70多，我每天在京开这里上高速到九鼎市场这边，经常呢就会有遇到类似的车辆。还有呢，手机尾号是2627，这位朋友说到了温泉西路东向西水区政府门前桥下，现在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而且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继续就您前方的路况信息来说一说，是畅通的或者是拥堵的。当然呢，2627这位朋友提到了现在在温泉西路水区政府门前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给我们来反馈一下，看看这条道路上现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是不是还是早高峰的一种情况出现了车辆排队。还有小飞朋友也同样说到了，他说乌奎高速双向经常的能够碰到这种旅游的黑色的车并排跑，他说这看着感觉还是挺多的。还有手机尾号是1156这位朋友，他说大七座的旅游车确实是存在着这种长期占用快车道的行为，虽然在法律方面它可能没有问题，长期占用左侧两条车道造成后方排队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后方超车时发生事故，建议这样的旅游车呢能够按照大型车大型的客车来进行管理，只能够走右侧的两条车道。还有8889这位朋友他说，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旅游车并排行驶的情况呢，一直都存在，他们不是超车并排，就是一直并排行驶，给他们打灯都不会让行。乌鲁木齐到奎屯这一段车道多还好，尤其是奎屯到赛里木湖这一路段长期就存在这种问题，并排跑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行驶10几公里呢。大家也都提到了说在这一路上呢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而且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些车它为什么要并排着跑呢？我没有想明白，大家来给我说一说这些车为什么要并排着跑呢？你说它也不能并排跑着再聊天吧，但是它为什么会并排着跑这么长的一些距离呢？这些司机是怎么想的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来指点一下迷津，好不好？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报个路况。
0: 嗯，
2: 红光山到赛博特一路畅通。
0: 好，
2: 路况车况很好
0: 啊。好嘞，好，已经到了屏风的状态。您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2: 我想咨询的问题，你看我是在开发区，厦门街天一国际城住的，因为我门口厦门街，那个不是划分的有那个临时停车位吗？政府给老百姓做的这个临时停车位，可是现在这个临时停车位变成了就是僵尸车死车的停车场了，基本上每天就那么一两个车在那动着呢，早出晚归的。那这样子，对周边居民是不是就是真正有需求的，
0: 对
2: 他早出晚归的人，他是不是就是影响很大的？
0: 是的。
2: 那政府设计这个就没啥意义了嘛。对不对？我就想反映一下，你们能不能给反映一下，把它能不能治理一下，或者说把它定成晚上可以停，白天不能停。你看这样僵尸停了，因为像我们白天走了就是晚上8点多钟回去，停一下，早晨又走了，不会长时间站的。那地方现在真正成僵尸城的停车场了。你们也可以实地看一下。
0: 变成了私家车位了。
2: 对，有。

0: 是从去年啊，
1: 哦，
0: 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从我们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路况嘛。
1: 嗯嗯嗯嗯，
0: 有那么几个车，他从去年七月份停到现在的，动都不没动的车。
1: 嗯，那就这条路上呢，它是全天候的来实行免费停车，是吧？
0: 对，全天候的，
1: 哦、
0: 一侧全天候的。
1: 嗯嗯，
0: 那现在全天候的就变成，就像你说私家停车场的私人车位了，
1: 嗯，
0: 他一停可以停一年或半年。
1: 嗯， 嗯，确实啊，本来是政府的一种便民措施，结果呢就被有一些居民给利用了，成了自己的免费停车场。好，那您说到的这情况我们记录下来，看是向停车场管理中心来进行反映，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吧，对于这种僵尸车是不是能够来进行一下清理，停的时间确实有点长啊，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嗯，哎，
0: 行行行，那就麻烦你们，
1: 哎，没事，好的，那我们就到这儿啊，好，再见，嗯，
0: 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所发送来的信息吧。刚才，我是在问大家，我说这些车它为什么在路上要并排着跑，而且要跑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呢？你也不能开窗两人聊天吧？那他们为什么要并排呢？大家在平台当中的这个答案基本上还都是比较统一的啊。像李斌朋友就说，他说纯粹就是坏。还有手机尾号是3410这位朋友，他说为什么他们会并排跑呢？因为是他们是大车，他们不让别的车超不过去，你把他也干不了个啥，在路上太常见了。其实他们这种黑颜色的这种旅游包车啊，车体不是太大，不像那种比较大型的那种客运车辆、旅游车辆。还有天牛行空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确实遇到过类似的这种车，上次呢是在迎宾路上亚实线变道别车，在木材厂信中市场有一辆新 F 的车还和别人呢是发生了口角。手机尾号是5106这位朋友，他说并排跑就是坏，故意呢想挡一下后面的车。我爱新疆这位朋友他也说到了，他说故意呢不让后面的车超车。我觉得一两个司机他可能会存在着这种扭曲的心理，但不能说大部分的这种旅游司机他都会存在这种情况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针对于大家所说到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多，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呢来进行一下反映，看在路线上能不能够对于这种情况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能够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理。小飞他说这样并排跑呢基本上都开的是定速巡航，为了省事儿，开定速巡航在高速路上没有问题，也可以来减轻自己的这个疲劳驾驶感觉，但是他不一定非得要并排着跑呀，他开巡航定速不一定要并排跑他才能够来使用巡航定速，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到现在还没有搞懂到底这些车为什么要并排着跑，真的是像大家所说到的这种极个别的司机他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吗？好，更多的信息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呢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您做介绍。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3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316 线的冯长至泽科台镇路段、 K15 至 K17 路段发生泥石流，目前在双向交通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3日8时至4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16 线北部山区、 G218 线穆斯至拱乃斯沟段、 G217 线守望天山至白云布鲁克段、 S237 线依照公路昭宿段，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 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S319、S229 线闹海分区、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五级左右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4 线轮台至喀什段。

0: 35线喀什至若羌段，至218线跨勒至若羌段，部分沿线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新疆维吾尔自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6月2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的，有高温，还会有这个大风和降水天气，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情况。
2: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3: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2: 富康市雷锋车队，
3: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2: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3: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2: 新疆新玉郎校车友俱乐部，
3: 红旗新疆车友会，
2: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3: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2: 新疆蜡烛救援队，
3: 蓝盾应急救援车队，
2: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3: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2: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3: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1: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会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四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就能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在平台当中呢，贝贝他问到了说，乌鲁木齐高考送考的车贴在哪儿能够来进行领取呢？那么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呢，您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您看您 离哪儿比较近，可以到中石油的加油站呢来进行领取。还有马鹏良说，河滩路上咋还会有逆行骑电动车的呢？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啊！这种电动自行车它是不能够到快速路上来进行行驶的。还有呢，大家继续来看一看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柳树他说，大家都有行车记录仪，有手机，在路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车的话，都来拍上一段视频传到交警的 APP 当中，让交警呢能够来进行甄别和处罚，大家都拍起来，多罚几次，可能呢在道路上就会有所改变。还有 CXX 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我觉得可能只是个别的司机吧，不能说所有的旅游车都这样，他说多一点包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可能大家所说到的这种心理问题极个别的司机会有，不应该是这个大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司机他都有吧，但他确实是在道路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大家也都是在路上遇到了之后感觉心里不太舒服，而且对于道路的通行来说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情况在节目之后我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6: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1156这位朋友他说，真的是建议联系相关的部门能够来反映一下蓝牌旅游车占用左侧两车道的问题。首先呢，他们的车上基本呢拉的都是一些游客，最左侧车道是为了超车道，他们占用超车道就视为超车了，拉着一车人，这样呢也有安全隐患。其次呢，他们也就是旅游旺季会集中在道路上行驶，这期间呢不免会有其他省来新疆自驾游的游客，是不是也会给别人有不好的自驾体验。到时候第三呢，就是从个人驾驶的素质方面说，作为14年驾龄 A1A2 的司机，我开车在高速路上基本速度呢都是在120的时候呢才会用到最左侧的车道，有时候看到后面有快速车要超车，我基本上呢也都会提前来往右侧变道，给别人呢让出一些超车道。对于在道路上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呼声，就是希望能够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个严格的管理。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会在节目之后呢把相关的这种情况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发送过来。还有刘先生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经开区峨眉山街和卫星路的交汇处一直没有红绿灯，只有简易的红绿灯，建议呢能够来安装正式的信号灯。对此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设施与秩序管理大队给我们回复说，头区政府呢已经是把这个路口列入到了新建信号灯的计划当中，请附近的居民朋友耐心的来等待区政府的建设。 好，我们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风3-4级。阿勒泰多云，32-18度，塔城多云，35-19度，伊宁阴转小雨，32-18度，伯乐阴，35-22度，克拉玛依多云，37-26度，奎屯阴，37-25度，石河子阴，36-25度，昌吉阴，35-23度，哈密多云，35-1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1-29度，库尔勒多云，37-22度，阿克苏多云，37-22度，阿图什小雨，31-19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3-21度，和田多云转阴，34-22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4: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5: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3: 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平台当中，暖你年华他说，想在平台当中能够来帮忙查询一辆出租车。他说当时呢是没有记下车牌号，微信支付也没有确切的司机信息，唯一留下的就是司机微信的昵称，叫做前照万幻。他说因为本人呢是在这辆车上遗失了一个红色的蓝牙音箱，比较贵，

0: 时间呢是在6月1号晚上12:50到凌晨1点左右，从乌鲁木齐蓝调一品 C 区路口搭车前往八道湾山水雅苑 A 区门前。下车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凌晨1点19分左右。如果司机师傅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信息，而且物品呢，确实是在车上，他自己可以去拿，非常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8130988802，18130988802，不知道是不是有司机师傅捡到了这位朋友的一个红色的蓝牙音箱，也可以和失主本人来取得联系，也可以和949交通广播呢来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玛丽朋友是发来了2张照片，她说到了，她说我是一名52路公交车的司机，河南路和天津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往左第三左转车道，右边的电线杆的石头挡住了右侧的轮胎，所以呢，借左边的直行道来进行行驶。有的时候早晚高峰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建议相关部门呢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这一路段的行驶问题。这2张照片呢也是发了，能够清晰的显示到这一路段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的情况。确实啊，有一个电线杆的这个基座，水泥基座，它呢是占据了一些机动车道，这样呢，对于车体比较大的公交车来说呢，确实它就得朝左侧直行车道上呢来进行变道，一是跨越了，压了实线，另外呢，对于左侧的直行车辆来说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这情况呢，我们可以来反映一下。但是呢，这个电线杆儿它比较粗，也比较长，动了它的这个底座，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稳定性啊？这可能电力部门呢也会要来进行一个评估。当然呢，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先来进行反映。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6801，这位朋友他说，其实啊，这种旅游车后面都贴的有旅游公司的名称。他说我上次呢就是打了文旅电话，文旅给我回电话说已经处理了这个旅游公司和司机了。还有呢，在这儿金晶晶这位朋友他说，西北路博物馆门前旅游大巴、出租车、社会车辆在门前上下客，尤其呢是碰到2、3辆旅游大巴的时候，对于道路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拥堵。由北向南过了柯南高架就开始堵车，过了博物馆门口之后才会畅通。博物馆停车场很大很空，可不可以和博物馆来协商一下，让这些车辆呢进入到博物馆来？博物馆的这个停车场来上下客，以减轻道路的拥堵情况。那您提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来进行转达。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就说一下这个，就是从这个苍山沟这个中路啊，就是沙依巴克区这个12中到蓝田森林花园门口啊，这个地上的标识标线不清楚，然后还有中间隔离墩。这个刷的漆啊，有些都掉完了，还有些都粉掉了。然后嘛，就是在这个蓝天门口啊，这个蓝天森林花园这些居民到对面的公务员小区去这个买东西啊，各方面就是他们都是翻中间的隔离带。这个东西太可怕了，你知道，前天我就看到的，然后他从隔离带跳下去了，然后对面来了个车。这就撞上了，
0: 有，
2: 这个安全隐患太大了。地上的标识标线，然后确实也太不清楚，水泥墩上有些都已经就是粉掉了、老化了，然后也不刷这些东西，还有这个

0: 水泥厂这个大路口，这个电动车比较多，然后这边的标识标线也是坑槽，有些单位施完工以后不铺平，要么就凸出来，要么就是坑下去，这边这个路太差。然后马上高考了，我就说高考完了以后能把这个路段全部收拾一下，
1: 嗯，
0: 咱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嗯，行，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吧，有关于仓房沟路的这个路况情况，还有交通标志标线等等这些问题呢，确实大家时不时的也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出。但是这条路啊，确实有它一定的这个特殊性，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它还在开车过程当中啊。好，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好不好？您安心开，安心开车。嗯，
0: 他这个东西安全隐患太大了，
1: 哦、
0: 这个行人翻这个隔离带到对面公共小区去跳舞呀、广场舞，还有这个年龄大的人，这个你是对面这个东西现在，哎呀，我像我的车我都买300万的保险，真的我觉得买200万都不够，说实话。
1: 在路上这个确实比较操心，感觉到这眼睛都不够用，要看这儿要看那儿。
0: 你现在走那儿、然后他从那个隔离带上跳一跳过来了，你直接击我、你说那个车他。就算是有刹车，它也一下子站不住，对不对？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可怕了。要不要在那个我想是在那个就是把那个中间那个隔离带啊，刷上黄漆和黑漆以后，在中间能不能把它放再加高一点？这个像咱们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个，或者像这个机场移民路这个上面这个，它有蓝色那个反光条一样那个东西，抓上那个东西是不是要好一点？
1: 对，粘贴一些这个反光贴，晚上呢，路灯照明不好的情况下，能够看得清楚一点。
0: 它是一个是反光贴，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隔离墩上装个大概有个半米或者是60公分的高度，那个就是反光那个，
1: 那个叫遮光板。
0: 遮光板，对，装那个东西他们就不过了。因为蓝天一号门和三号门它有这个，行人这个过马路的。这个斑马区你知道吧？
1: 对，但是居民说呢，离得有点远，说从中间的这个二号门走到一号门、三号门又感觉有点远，所以说呢，很多都选择了冒险横穿翻护栏。
0: 对，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太危险了。
1: 行，那您的问题我记下来了，我们再来问一问看好不好？尤其是蓝天森林花园门前的这个问题，该怎么样来解决，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好，我们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为了激活片区商业活力，提升旅游出行体验和城市品质，打造便民特色休闲街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周边车流人流现状，决定呢是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临港巷调整为步行街，并且呢是实施封闭管控。现在呢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第一是管制路段，天山区临管巷全线、新华南路和临管巷交叉口到胜利路临管巷交叉口全域是纳入到了步行街的管理范围，实施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6月14号0点起，临管巷正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2026年6月14号到6月20号是宣传教育期，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提前熟悉路况，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第三呢就是管控措施，第一，管制路段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其中呢就包括了电动车还有自行车等等的驶入停放，禁止车辆占道装卸货物。应急救援、消防、抢险、医疗急救、公安执勤等特种作业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是可以驶入通行。绕行道路呢，原来经过临港巷东西方向行驶车辆可以来选择团结路、河坝巷、珠江路东沿等道路绕行，请广大车主呢提前来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配合交通管理工作。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苑街街道卢苑东街社区联合交警、园林等多部门，对于辖区常年无人管理的无名断头路开展专。

项综合整治。从6月2号起呢，该道路正式定名为河滩南路，并且是顺利通车，打通珠江路、立交和秋实巷的路段，完善了辖区交通路网的体系。在这之前呢，这条道路因为是权属比较模糊、管理缺位，长期存在着车辆乱停，以及是摊贩占道还有杂物堆积等等一些问题，不仅是造成了通行的拥堵，还堵塞了养老公寓、消防急救通道，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是困扰周边群众的一个民生痛点问题。交管部门实地勘察规划，清退乱停车辆90多辆，取缔了占道摊点3处，全新市化停车泊位40个，安装交通标志10个，新建环岛衔接河滩快速路，成功打通临街养老公寓的生命通道。同时，园林部门完成了30多处的绿植修剪养护，物业和志愿者集中清运了积存的垃圾，全面优化道路通行环境。如今呢，这条昔日拥堵杂乱的繁星路，现在呢已经是变成了通畅整洁的便民路。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说法节目。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杭志。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先介绍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呢，共同倡议文明出行，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好，那这里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着大家呢，了解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啊，咱们乌鲁木齐市呢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龙胜街从外环路的高架桥

0: 口一直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那现在路上车辆还比较大的道路呢，有河南东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西红西路的辅路，从河滩的位置一直到西环中路，也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么包括呢，骊山南路的由南向北，五星北路的由南向北，河滩路的由北向南，以及西红东路的由西向东，这些方向啊，车流量呢都是偏大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今天的说法节目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嘉宾，那就是来自咱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自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那胡律师呢，将会为大家呢带来法律方面的一些解读，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呢来就法律的问题进行咨询。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的是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胡律师你好。
3: 杭志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都会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3: 是的。
0: 那想寻求一些法律的帮助，那大家不妨呢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啊，来向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胡云松律师呢来进行咨询。大家呢如果要是热线打不通啊，比较的这个热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信息呢编辑成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那我们看一下是否能够给您呢做一个必要的解答。那么今天呢大家咨询法律问题啊，最好呢能够把事实你的这个情况呢能够说得清楚一些，然后把你的法律诉求呢问得明晰一些，这样的话我们会给你更好的解答。那么在热线电话呢接近直播间之前啊，我想跟胡律师呢先聊会儿天儿。咱们说到啊，现在社会啊真的是寻求各种信息呢是越来越方便了。
3: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手机上呢都有像豆包呀 DeepSeek 呀这样的一些 AI 工具。
3: 是的。
0: 那我就在想问咱们的胡律师一个问题啊，如果咱们平时呢生活中啊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呢在生活中遇到了，例如说借贷的关系，或者是房产的问题，还有遗产的问题等等问题，他是否能够在豆包上把自己的问题反映出来，然后寻求相关的法律查询呢？
3: 其实这个豆包呀，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这个 AI 软件呢，
0: 对，
3: 它起到一定的这个法律普及或者是一个问题咨询的一个作用。
0: 嗯。
3: 但是呢，我们也尝试用过。那么它有些专业一些的问题呢，它还是它有点不精准，
0: 不精准
3: 啊，不精准，
0: 明白
3: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随着你的问题发问方式，
0: 对，
3: 它给出不同的答案。
0: 哎，
3: 那么但是呢，基础的法律关系，一般简单的这个事实关系、法律关系，它是回答的是
0: 比较精准
3: 的。但是呢，还是不能完全依赖它。
0: 对，
3: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工具。
0: 对啊，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在平时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一些 问题想做法律服务之前，你可以像豆包之类的呢提出你的问题，寻找一些相关法律，但它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咱们看一看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这个关系它是怎么规定的。然后呢，或者说是在一些诉讼的问题上，哎，那么诉讼法条呢，它又是怎么规定的？
3: 对。
0: 但是你看完之后，你不能说，
3: 你还要求证。
0: 对，你不能说就信了，就以它为准，你必须还得再求证。
3: 我曾经用过它，然后我就是搜寻了一个法律关系，
0: 嗯，
3: 搜寻完之后，他给我了一些法条。那这个法条呢，我又找到了这个法条，那去就仔细的研读了法条，其实和他给出的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关系的。
0: 哦。
3: 他有的时候会给一些没有关系的法条，
0: 没有关系的法条，
3: 让你感觉到。哦，这个依据还是挺足的，但是当你逐条去解读这个法条的时候，就发现还是关系不是很大，甚至没有关系。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有一次一个继承案例，那么我把继承案例的这个相关的事实和条件都给他告知之后呢，让他给我分析一下该怎么分配。但是他给我给的答案呢，80%是正确的，20%是错的，其中有几点他是没有想到的。
0: 对，
3: 这个是还是存在一些这个不精准、
0: 不精准的地方。
3: 啊、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啊，我们大家如果要是想用这个工具呢，你只是做一个参考，先做一个了解。
3: 对，
0: 完了以后呢，你还是得要去咨询专业的律师。
3: 对
0: 啊，然后呢，做更进一步精准的对接，因为我们在一些事实案例的时候，它情况不一样。
3: 嗯，
0: 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3: 对
0: 吧，然后呢，这些东西你是否考虑到了，那么可能这个给你的答案呢，它不一定有这方面的
3: 细节。对，一个案件呢，它往往涉及到多方面的。
0: 对，
3: 比如说它的一个案件的一个输赢或胜败，它往往是取决于呢，一个是原告的诉求，
0: 对，
3: 还有一个被告的答辩，还有双方在诉讼中的一些举证，哪些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哪些证据是不可靠的。
0: 对，
3: 那么完全依靠这些 AI 软件呢，是不能得到这个准确的答案
0: 的。是
3: 的，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在咨询过之后啊，还得要向律师啊做进一步的求证，然后呢得到准确的这个处理案件的一些法律条文和方法啊。
3: 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在您身边遇到了怎样的一些法律问题啊？现在呢，需要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来给大家一个解答的话，大家呢就可以此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那么大家呢在提问之前，我们这里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说几个案子，好不好？就说到呢，这边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是前一段时间问到的，说是夫妻双方，丈夫呢向银行啊贷了款，妻子呢也签了这个签字，离婚时啊说好的是男方还贷，那么这个债务跟女方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那离婚时的这个还贷的约定对银行有效吗？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里边啊它有这样一个事实啊，就说呢是男方呢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啊贷款了10万块钱。
3: 是的，
0: 这个女方呢她也签字了。男方的侄子呢是担保人，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呢注明了这个贷款是男方负责的，现在呢男方无力偿还了，银行准备起诉，那所以呢他问了，那这个他作为女方来说，是不是会有承担后果的这种情况呢？
3: 是有可能的，因为首先呢，这个债务人呢，就是贷款人呢是男方，
0: 对，
3: 那同时呢，女方也在上面签字了，那即使这个钱没有作为他夫妻的这个共同生活啊支出，但是呢，女方签字确认了，那这也是一个对债务的一个加入，或者是对债务的一个追认，那他一旦签字之后呢，他是双方共同的，就是共同债务，
0: 共同债务
3: 、那就要承担共同的责任。那当然他的侄子呢是作为担保人呢，在如果是在法定的这个担保时效内，他也是要承担担保责任的
0: 这是担保人。
3: 是，
0: 那但是他在离婚的时候，当时不是签字的时候也说贷款由男方还，这样的一些约定呢
3: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一旦他们双方形成了共同的债务，他们双方可以自己做个内部的约定，但是呢他不能对抗这个债权人，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作为债权人对他们之间的约定可以视为无效，因为他只视为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内部的一个分配方式或者一个承担方式、
4: 嗯、
3: 那作为债权人他有权利继续向两个债务人共同主张的，也就是债务是不能转移的，
4: 是的，是的，
3: 作为他的债权是可以转移的，
4: 对，
3: 但是债务转移必须经过债权人的同意，也就是说他们双方这个协议如果银行也盖章确认同意，那这个时候银行是就是丧失了对女方的追偿，
4: 对
3: 啊，
4: 但
3: 是
4: 如果

0: 人家银行没有，就是债务人他没有签这个字，只是你们这个债就是
1: 债权人没有签
0: 啊，对，债权人没有签，只是债务人之间呢写了这么一个协议，只这属于内部协议，
1: 是内部协议，
0: 包括离婚协议呢，你们男女双方的约定，这都是属于你们的内部协议，
1: 是内部对债务的一个约定。
0: 但是作为债权人的话，我在追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俩都是有追偿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在这儿呢，这位女士啊，在这个银行起诉过程当中呢，她很有可能也会作为被告人，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呢做的第一个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解释啊。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或者呢直接啊在打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呢，来在节目当中呢进行一些法律问题的咨询，包括像借贷关系啊、借钱呢、啊，是不是 啊？然后偿还的问题啊，这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大家问到的比较多，还有婚姻关系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呢遗产继承的问题，是吧？啊，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今天呢，杭志和咱们的胡云松律师在直播间啊，等待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先看几条路况信息啊。安永胜说呢，现在大十字到小十字呢都是一路畅通的。那再看一下这个，今天小凡同学是在东外环，他观察到现在东外环红山路的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上桥下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小潘也来了，他说呢，西山高架桥由东向西，在104团附近啊，这个路上呢有一个铁锹，也希望大家呢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一条语音啊，小范。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语音信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语音呢在这里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来进行咨询。
2: 老师您好。我的相关材料已经送达法院。法院现在他门口有一个收理诉状呀、相关证据的这样一个窗口。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事情等到法院立案，在法律上的程序是怎么样一个程序？
0: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就说他的相关材料是已经交到了法院，然后呢他是怎么交的，就是他没有说得太清楚，是到立案厅交的，还是投到了这个门口的有一个叫什么投诉箱，还是怎么样？
1: 对，
0: 他就问这个箱子的作用是什么。
1: 其实他说他是主要咨询的目的还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
0: 能否立案
1: 立案的程序啊。
0: 对对对，
1: 立案的时候往往我们可能是要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呢，递交我们这个立案的相关这个材料这个齐备之后呢，交给法院收到材料之后呢，不是说表明我们的案件就已经受理了，他可能还有一个审查阶段，如果符合这个立案的标准，他会通知你去这个去交费，然后去办理立案手续。
0: 对，其实呢是这样的，你如果这个材料啊，没有交到咱们的立案厅，只是投到了这个，他的公有的这样的一个公有箱里，它还不算是立案。
1: 不对啊，不算，但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采取邮寄的方式给邮寄到法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网上，可能先提交相关的这个电子版的资料，
0: 对，
1: 通过网上网络审查，
0: 对，
1: 但是它不意味着我们完成我们的投递或者是送达工作之后，我们完成我们递交工作之后，这个案子法院一旦收了这个案子就立案了，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收到材料之后他有一个审查，他除非他告知你这个案子已经受理了，可以交费了，这个时候一般是标志着咱们立案成功。
0: 是的，因为在立案之后呢，他这个立案厅的法官呢，他会跟你要对接，然后呢会就这个案件的这个立案情况会给你进行一个讲述，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个有关于诉讼的费用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0: 那么之后呢才算是正式立案了，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个范先生您所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给您解答啊，不知道是否满意。如果说您要是还是

0: 结婚五年了，
1: 嗯，
0: 前几年呢和丈夫啊生活在一起，后来呢就很少在一起生活了。其实两个人实现了就是事实上的分居生活了。
1: 嗯嗯
0: 嗯，而且呢丈夫对她呢关心也很少，现在离婚了，她说能否要回当时结婚时给她买的20万元，买车的20万元。
1: 嗯
0: 啊，说呢，这个丈夫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做生意欠下的钱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哎，那么他就问了这两个问题。
1: 嗯，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个结婚之后呢，就是，妻子给丈夫掏钱20万元买了一辆车。
0: 对。
1: 那实际上结婚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财产属于混同状态。
0: 嗯。
1: 啊，就无论是男方给女方啊，支付款项，还是女方给男方支付款项，他这个其实都属于资产混同啊，不存在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了。
0: 嗯，
1: 那除非他们书面进行财产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呢，他是资产混同啊。所以说，当结完婚之后给丈夫买的20万买车花了20万元呢，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支出。
0: 对
1: 啊，不能作为她这个她的这个债权向她的丈夫索要啊，这个是可能是要不回来的。
0: 是的，是的。
1: 第二个就是她这个，嗯，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做生意，丈夫做生意欠的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
0: 对。
1: 如果首先呢，他看是否双方共同签字，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啊。如果妻子没有签字，只有丈夫签下的字签的字，那就要看这个债务是否用于了。家庭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这个生产生活啊，支出，
0: 对
1: 对。如果这个他们这个做生意的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的一个日常支出
0: 主要来源
1: 和支出，那他仍然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是大额的啊，不属于他们这个债务，不属于他们共同生活的必须的这个债务，那么这个债务呢，那属于丈夫个人的债务，那这个妻子又不知情，又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并且不追认的情况下呢，有可能让她丈夫是个人承担的。
0: 对
1: 啊，
0: 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当中啊，对夫妻关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的问题啊，
1: 嗯，
0: 他也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下列的财产呢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1: 嗯，
0: 其中包括呢像工资奖金。还有劳务报酬，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这个是共同财产。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呢，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嗯，
0: 不是说啊、哦，我投资了，然后是归我不归你，这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第三呢，就是知识产权的收益。
1: 嗯，
0: 啊，你假如说其中一方呢拥有知识产权，但是呢。你们是夫妻是吧？
1: 是的。
0: 存续期间，那么这个知识产权的收益是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
1: 对。
0: 但是呢，它其中啊有一条就是《民法典》第1063条的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1: 嗯。
0: 那么
1: 它这个除外呢，实际上是在继承或受赠的时候呢，有明确的约定。
0: 啊，明确的约定。
1: 是单方继承。单方受赠、
0: 啊、对
1: 啊，如果有这样子的明确的约定，或者是有相关的遗嘱的情况下，
0: 对，
1: 那这个是不属于
0: 人家是单方的，
1: 对，
0: 像说、
1: 啊、
0: 这个男方的家人去世了以后呢，给他的遗产上面、遗嘱上明确写着，只能由我的儿子
1: 个人继承
0: ，
1: 对，
0: 哎，那有这样的明确条文的，那么这个遗产呢，就只能归男方所有，他在就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1: 是的，
0: 哎，还有啊，第五点呢，就是说其他应当归共同拥有的所有的财产，哎，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讲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共同的收入，
0: 哎，就像您刚说到的，这东西可能是用于家庭生活了，
1: 对，
0: 啊，家庭共同富有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呢是。有平等的处理权，
1: 是的，
0: 哎，对，这是咱们的民法典当中呢非常明确的一条规定啊。这个呢，也就对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于婚姻存续期间的有关于这个财产的问题啊，有了一个更明确的了解了。
1: 嗯，
0: 啊，我们刚刚看到范先生呢，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对于刚才胡律师的解答啊，他觉得非常的清楚。现在呢，他就等待人民法院的审核。

0: 核了。
1: 对，如果他着急的话呢，可以继续向这个法院去跟踪一下，
0: 对，
1: 跟踪一下，去询问一下，
0: 去询问
1: 他这个每个法院他都有导诉台，
0: 对对对，
1: 我们导诉台上啊询问一下我这个立案的情况啊是否这个通过了，
0: 我递交的这个案件是否审核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就是自己也可以主动的到法院呢去询问一下，
1: 对，
0: 是吧？啊，好，那这个信息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啊。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是否也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啊，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呢，来向胡云松律师来进行咨询。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护航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4: 伊犁融媒体中心、
3: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4: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3: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4: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3: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4: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3: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4: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4: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3: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啊，节目一开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来跟大家说一下乌鲁木齐站的到站的旅客情况。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呢，可以前去啊接乘客。那么11点到12点之间呢，乌鲁木齐站到达的这个旅客啊是2500人。那么到12点到13点呢，将会有3700人，需要518辆出租车，或者网约车。那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师傅呢，现在啊也可以前往。那下一个时间段呢，这个到达的情况啊，人的情况会更多。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由杭志在上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本节目也是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的律师呢是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胡律师你好。
1: 嗯，你好，杭志。嗯，
0: 咱们今天啊，这个听众好像打热线咨询问题的呢有点少，我估计可能大家呢现在在路上还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法律问题该怎么问。那大家呢也可以啊打通热线呢，就您遇到的身边的一些问题呢来进行咨询，是吧？啊，我觉得现在平时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借贷的问题呢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借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特别可以值得多说一说。
1: 是的，其实借贷关系呢是它这个专项的法律关系，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个一些这个日常的经济往来之中呢，
0: 对，
1: 它不是借贷，但是呢它以借贷方式来体现，其实这种情况呢在诉讼中呢就会有一个不利的一个结果。
0: 是，
1: 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货款
0: 啊，
1: 或者是一个买卖合同。
0: 对，
1: 那欠了款欠了多年之后呢，他为了这个可能索要利息，
0: 对，
1: 或者是别的目的，他就写了个借贷。
0: 哦，
1: 就是欠款他直接写了个借贷，
0: 明明是欠款结果写成借贷。
1: 对，这个时候如果以借贷纠纷诉讼的话，我们这个法院首先要审查他的借贷的这个基础关系。
0: 对，
1: 就是说你既然是借贷，那你出借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他就没有了。
0: 嗯，
1: 他只是他曾经的一个往来，
0: 对，对，
1: 或者是他一个买卖合同纠纷，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对他不利。实际上我们尽量还是尊重这个法律关系的原始的这个关系，
0: 对，
1: 就是双方就是买卖关系，那
0: 欠款就是欠款，
1: 欠款
0: 然后是买卖关系，
1: 对对，
0: 合同关系。
1: 对，另外在借贷的这个纠纷中呢，经常还会出现一个就是，没有借条，
0: 没有借条，
1: 没有借条，
0: 就是借了之后是口头约定。

0: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是通过微信转账，
1: 对，
0: 或者说银行转账，
1: 对
0: 那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时候呢，对方又不认可，说
1: 嗯，
0: 是这个钱呢是一个往来款，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诉讼呢得不到支持。
1: 是的，
0: 那是所以说呢，借贷我们要有借贷的合意，同时
1: 借贷
0: 呢，
1: 合意，
0: 还要有一个明确的这个主张借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还有就是对证据，还有资金转移的
1: 资金转移
0: 的这个证据，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借贷了，
1: 就是，
0: 那你这个出借款项的时间和金额在哪里？
1: 金额在哪里？或者说你打款的这个相关的证明
0: 凭据？那经常会有当事人说，我这是现金，我没有这个转账。这时候现金如果是大额现金原则上一般是在超过10万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之中，那就会看你的这个现金的来源，
1: 对
0: 啊，你这个现金不可能就是日常习惯，我们一般不取。
1: 你是从银行取出来的，还是怎么样？从家里
0: 还给你的钱，
1: 对对对，
0: 等等的
1: 。
0: 那为什么会持有大额现金来进行一个支付？
1: 对，
0: 他法院会调查这个环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留我们取钱的这个资金来源的证据，或者是我们这个来源，比如说从我们的营业款中我们有这个营业记录等等的来证明我这是这个经营所得留的一些营业款，反正是要证明自己的现金资金来源的这个情况，这就很麻烦。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要是借款的时候，最好是在进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交付，
1: 对
0: 的话来相对来说举证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1: 就是还是用银行转账的方式，因为它会有一个留底嘛，一个流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另外我们在这个微信中给朋友借款的时候转款转得非常利索，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起诉的时候连对方的身份证信息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在立案的时候也会遇到阻碍。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啊，给假如说给别人借款啊，其实我们现在主张哈，就社会上经常流传一句话嘛，不借钱嘛，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给他借钱的话呢，咱们得把第一这个借条得打好，
0: 是
1: 吧？啊，
0: 是。
1: 然后呢，这个你借款人的姓名、身份证、复印件，你得留，对不
0: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打款的时候不要用现金转，不要说哎，我家里就有现金，给10万，这手递手的交给他，不行。
0: 对对对，
1: 是要用我用银行卡给你打，打完了以后呢，我银行有流水，我要存下来，这个证据得要保留，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个才能算是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就是我们提倡，就是说发生经济往来的双方呢，一定要你了解你对方的基本信息。
1: 对，
0: 如果是公司，我最起码要知道他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范围。
1: 对，
0: 那如果是个人，我至少要有你的身份证。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他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证，那一旦年长日久发生纠纷起诉的时候呢，住址也不知道，然后他的这个身份信息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光有转款凭证和索款记录，你没有他的一个被告具体信息，这个时候在立案的时候会相当麻烦，
1: 非常麻烦，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呢也是大家平时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了。
0: 是的，
1: 另外呢现在还有人呢是通过微信的方式转钱的。
0: 是的，
1: 而且微信呢现在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0: 对
1: 书证来出现的，那么它有什么要求吗？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微信的这个证据呢，现在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那么包括它的语音聊天，包括，但是我们强调一点，就是要求它的原始载体的真实性。
1: 对，
0: 就是在诉讼中呢，一定要提供我们原始的载体。我不能说
1: 原始载体是指的是什么？
0: 原始的手机。
1: 哦，
0: 那你比如说通过手机的方式进行聊天的，那我们这个手机一定要保留好。它到时候比如说我们提交的聊天记录，它要看你的原始手机上面的一个记录。
1: 我明白了，就是有的人他说哎，我为了存证据，我最近手机又满了，我得要删除信息，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内容啊打印出来，截图出来，其实是不行的。
0: 对，一旦
1: 或者说是不够
0: 的，一旦对方提出争议疑义的话，他认为他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所有图片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 PS 信息修改的。
1: 对对对对，修改
0: 啊，他到底是修改了还是经过这个变造了，这个我们没法确定，
1: 所以法院也没法确定。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出示
1: 原始证据。
0: 如果原始的证据存在的话，我们这在举证中就会很有利的。
1: 所以说呢，就是你手机上跟这个人聊天的相关记录，你是不能删除的，你得保留，从头到尾的保留。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你的手机说，哎，我这个换新手机了，我旧手机不用了，然后呢，我旧手机也扔掉了，或者说内容都删除了， 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证据就没有了，
0: 就灭失了。

0: 那就要通过其他的证据来维权了。
1: 对，
0: 有很多人说是啊，我当时很生气，我把它删除了。
1: 啊，
0: 但是你现在冷静之后又想去起诉的时候，发现他所有的证据都没有了。
1: 对对对，是是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三部热线来咨询啊。大家可以打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啊。然后呢，律师也可以在线给您做解答。那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叫东之梅。他说呢，胡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我在2019年有一个投资金融的案件，他投资了30万，是存款业务，就存了3个月，公司呢就出事儿了。他说我在水墨沟的经侦大队啊报了案，但是到现在呢没有音讯。他说我过去过一次，然后呢说啊，案件这个报案以后啊，这个案子就一直没有回应。他说应该怎么办，他想问一问。
0: 首先呢他看看是在哪里报的案啊。一般报案的时候呢可能都有接警的这个记录哦，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接待的这个民警。那么首先呢他没有结果，可能有存在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案子在办理过程中啊还没有定性，在侦查过程中。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案子呢经侦查之后发现不属于刑事案件，它属于一个民事纠纷，它可能案子已经结案。那这种两种可能都有，啊，具体还是他去问一下那个当时他报案的，就是接受受理的这个民警啊，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1: 这里面呢是有投资金融，那么这个呢有没有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可能性？
0: 都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对对
0: 啊，那到底是真的是刑事犯罪，还是属于他们之间的一个民事纠纷？这个还是要经过公安机关最后审核之后认定。
1: 是的，公安机关呢已经这个他报案了嘛，他们已经在受理的过程当中，肯定也在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案件呢他的线索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够获取的，
0: 对，
1: 甚至可能时间会比较长，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所以说呢，这位女士呢，你也可以等待一下，并且呢，跟你报案的相关的民警一定要保持联系，是不是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呢来进行咨询啊。当然，有些听众朋友现在不喜欢打热线，大家都喜欢在微信平台上直接跟我们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啊，我们也可以来给大家解答。当然了，你有些问题如果相对复杂的话呢，您可以打通热线电话，我们可以向您再咨询一下，这样了解的更多一些啊。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这个李多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胡律师你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呢想咨询。他说我的老父亲啊今年86岁了，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呢借给一个人1万和2万，就是分别借的啊，一次第一次借的是1万，第二次借的是2万，至今没有归还。这期间呢老人也多次向这个借款方啊索要过这笔钱，但是呢他都是啊当面追要的，没有电话记录，一直都没有还。现在呢父亲啊想委托就是儿子啊，委托儿子帮他要回这笔借款。请问一下啊，他怎么样帮助父亲来要回这笔欠款呢？这是他的问题。
0: 首先他这个面临这个时效的问题，因为这个2017年、2019年
1: 对
0: 时间是比较长了。
1: 对，
0: 建议他找到对方呢还是要进行
1: 重新打一个欠条，
0: 或者是给他就是做个电话录音，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在问你要钱，
1: 对，
0: 一直没有给。
1: 对
0: 方如果不否认的话，其实把这个时效是在
1: 就等于说现在了，
0: 用证据的方式来锁定了，就证明我们的时效是没有过的。
1: 对，我们跟大家还是来讲一下这个诉讼时效，对于好多老百姓他不理解，就什么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在借贷关系借钱的问题上，这个诉讼时效是更加的明确的，是吧？
0: 对，我们诉讼时效一般它有这个借款关系啊，它是这样子的，借款关系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啊，从约定还款期限起计算3年。
1: 三年
0: 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话，那从我们第一次主张之日起往后3年，
1: 要钱
0: 啊，要钱之日起，
1: 就是说主张就是要钱，
0: 索要钱款的时候就开始计算3年。
1: 对对，
0: 那如果3年内不还啊，3年内没有还，这就

0: 情况下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诉讼。
1: 诉讼。
0: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中断诉讼时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第一次主张完这个
1: 之后
0: 呢，就是每
1: 快到三年
0: 快到三年的时候再要一次，
1: 对，
0: 或者不停的再要。他是不停的在要的这个行为发生之后呢，
1: 啊，
0: 就在顺延三年，
1: 顺延三年，
0: 啊，这个叫诉讼时效的中断。
1: 对，但这个要留证据，
0: 啊，对，要留好证据。
1: 你留好证据了，人家才知道你哦要过。你就像他说的，当面要了，也没有电话记录，也没有文字的东西，就
0: 所以说这个通过证据还是要保全一下。
1: 对，所以说呢，这有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0: 嗯，
1: 你假如说对方呢也承认，
0: 嗯
1: 啊，然后我给你重新打个欠条，
0: 对，
1: 这个当然就是固定证据了。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主动的去电话录音，
1: 对，
0: 去告知对方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索要这个借款，
1: 钱
0: 啊，
1: 对，然后或者微信跟他说，
0: 对，
1: 然后他也给你回复了，他说啊，哎，我承认呢，这个钱就是的啊，然后呢，我还呢，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就是确定了你现在要的这个时间啊，是你的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了。
0: 嗯，如果说我们也没有要过，那么2019年，
1: 嗯，
0: 上面只写了个借条，
1: 对，
0: 啊，那借款。没有写还款期限，这个时间其实啊，哦，可以视为是20年，因为他没有约定还款期限，
1: 还款期限
0: 啊，
1: 嗯，
0: 他也没有要过，这种情况下他最长是20年，
1: 对，
0: 因为他这个没有确定他权利受损，也他无法知道他权利受到侵害，因为他这个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嘛，
1: 对，
0: 他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那记住是3年。嗯，
1: 对，
0: 如果他要过了，那也是一定要记住，要过之后就要3年之内，
1: 啊，就要3年了，
0: 进行诉讼。
1: 所以说
0: 这是时效的问题。另外就是他说他想就是说带他父亲来要这个款，
1: 对，
0: 能否要？
1: 嗯，
0: 其实要他有两种途径啊，
1: 嗯，
0: 一种是他这个父亲委托他，
1: 嗯，
0: 委托他啊，授权委托。
1: 对，
0: 那
1: 其实他也用了委托这个词，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他只是说用了委托这个词，但是他没有跟。那就是授权人呢签一个委托协议，
0: 要签委托协议，
1: 对，
0: 他可以通过这个授权委托，因为这个直系亲属之间嘛，
1: 嗯，
0: 包括配偶之间也是可以，
1: 嗯，
0: 代为诉讼的，
1: 对，
0: 就是以他父亲的名义进行诉讼，
1: 嗯，
0: 他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这是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是
1: 咱们这样，嗯，看到啊，咱们先待会儿再说这个问题啊，
0: 嗯，
1: 王先生呢，他有一个电话接进来了，咱们先接听热线，
0: 好
1: 不好啊？
0: 嗯，
1: 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
1: 嗯。
2: 咨询一下那个，我以前给别人送的货就是那个货款，
1: 对，
2: 就是压2012年到2016年之间，
1: 16年，
2: 陆陆续续送了有个几万块钱嘛，他陆陆续续给我的，给着我，后面现在大概差了，我奶奶有个10000多块钱左右，一打电话他就说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1: 啊，就是货款，
2: 他就一直不给那个我这个
1: 怎么办？
2: 能不能起诉？
0: 嗯，可以的，可以的，咱们这个。一个是有电话录音吧，
1: 电话录音，
2: 电话录音有呢，就是以前给他送货都他不在嘛，都他工人签字。
0: 哦，工人签字，他这个欠条最后打结算单了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都是一些收条是不是？
1: 有收条吗？
2: 就是我给他送货的货单嘛。
0: 那他对方是个体工商户吗？还是公司？
2: 也不是工商户，就是自己厂子嘛，工人。
0: 一个厂里是吧？
1: 啊，
2: 对对对，
1: 厂子，
0: 嗯，那厂子的这个名称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还是
2: 我就每次给他送货都写他的名字嘛，
0: 写他的名字的是吧？
1: 嗯，
2: 对对对，
0: 是他个人之间收货的是吧？那他个人的身份证号你知道吗？
2: 对对对，那不知道。
0: 那你还是要查清他的身份证号，实在不行的话，你到他厂子还是看一下他的营业执照。
2: 他厂子现在也没有了，他就是盖厂房嘛。
0: 嗯，那你不知道他身份信息的话，这个立案的时候会遇到麻烦的啊，这个没有身份证号。没法立案的，
1: 嗯，
2: 他现在好像到南疆去了，就不在乌鲁木齐了。
0: 所以说，这个你在这个发生经济往来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这个保留相关的证据的，包括他的营业执照，包括他的这个他的身份信息都要知道的。不知道现在没有信息的话，这个现在立案的时候，
1: 就是作为被告的话，
0: 嗯，
1: 法院也会问你要他的个人信息，你能不能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呢？
2: 哎呀，我们以前都认识好多年了嘛，都感觉都不错，都那
0: 嗯，再通过朋友吧，打听一下他的具体信息，甚至他的公司也可以。
1: 对
0: 啊，他的公司如果知道他的公司信息，
1: 嗯，
0: 他可能在公司担任股东或者法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工商行政部门去调取他的这个营业执照，还有他的这个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调取的，
1: 嗯，
0: 啊。你要么就去再打听一下他的公司名称。
1: 是
0: 啊，
1: 你看王先生，您这个钱呢是向法院要是提起诉讼的话，您必须得要把这些信息呢获取全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0: 然后呢，他这个啊是属于货款，就不能算是借贷了。
1: 对，
0: 他
1: 就是个货款啊，就是一个欠款纠纷。
2: 还有一个，他给我们朋友
0: 欠款，
2: 给我们老乡嘛，就是朋友嘛，
1: 嗯，
2: 就是关系都特别好，给别人借的也有，别人、
1: 嗯、
2: 他是给别人借的钱、
1: 嗯，
2: 也是现在一直不给别人还。
1: 那你看看他，你那个朋友，就是他有没有他的信息？
0: 对，
2: 那肯定有啊。
1: 哦、那去要一下，要一下他身份信息，然后咱们再诉讼，不行就诉讼吧。
2: 他外甥他。我说话不好听了，他外甥那个，他外甥儿媳，他外甥媳妇就是我给他。
1: 啊、哦，你也可以通过他的亲属去调一下他的
0: 调一下他的信息，
1: 好吧？
0: 对他身份信息应该是可以了解到的，
1: 嗯、
0: 好不好？多种途径、
2: 嗯、
0: 啊，王先生，
2: 好，
0: 然后再起诉他啊。好，再见，嗯。
2: 嗯
0: 就是王先生这个情况啊，你看也是，明明呢就是一个这个当时送货款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其实可以提个要求，就是说我给你送货没问题，你把你的营业执照和个人信息、身份证号复印一件给我，我要留存，
1: 对，
0: 是吧？要有这个留存，
1: 嗯、同时对方要认可，可以。这个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给这个个体工商或者是送货的这种情况，都是员工签的字，
0: 嗯、对。
1: 但是，一旦诉讼的时候，往往对方是不认可的，
0: 哦、
1: 他认为这些员工呢和我没关系，我不认识这些员工
0: 啊，
1: 这员工和我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送货的过程中，如果不是，这个
0: 老板签字，
1: 老板自己签字或者是法人签字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最好是有个授权。
0: 对, 对, 对，
1: 包括微信上面那个证据授权，
0: 对，说啊，这个
1: 谁
0: 谁谁签的，你收到没有？他说收
1: 到，对, 对,
0: 对，是吧？啊，
1: 那下面的员工签呢，我们最好是要他的劳动合同或他的社保交费记录，
0: 对，
1: 这样的话能证明他的身份和职务，
0: 对对
1: 啊，否则的话，我们一旦诉讼的时候，他对方一旦否认他的身份，我们到哪去找这么多员工去？
0: 所以说啊，这个很多东西呢，自己还是一定要长个心，把它留好，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徐先生呢，也打通了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徐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哎，徐先生，
3: 胡律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嗯。我想咨询一个，就是说一个我们家爱人一个劳动争议的一个事情。
1: 嗯嗯
0: 嗯。
3: 合同争议，就是说他从事99年，
1: 嗯，
3: 从事工作，在这家单位工作，一直到2021年的6月份，
1: 嗯嗯，
3: 解除工作。
1: 嗯嗯。
3: 但期间呢，就说。他从99年参加的工作，但是从04年交的这个养老保险。
1: 嗯嗯嗯。
3: 交的养老保险呢，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因为可能是上面查的原因吧。
1: 嗯。
3: 然后厂子说给补交这个。
0: 嗯，补交。
3: 补交这个保险。
1: 嗯嗯。
3: 然后呢，他单位呢就出了一个内部协议。
1: 嗯。
3: 他说的是只能从02年开始补交。
1: 嗯嗯。
3: 补交2年的，前面的不能交。
1: 嗯嗯。
3: 如果说你要诉求从99年开始交，
1: 嗯，
3: 那么你就辞职离职，
1: 嗯，
3: 单位就要开除你，
1: 嗯 嗯, 嗯，
3: 你要同意从02年开始交，
1: 嗯，
3: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1: 嗯，
3: 当时呢为了生活你也知道嘛，这个也没办法，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东西呢是内部协议，
1: 嗯，
3: 签了以后呢就从02年补交的，
1: 嗯，
3: 但是呢就从21年。因为口罩原因，
1: 嗯，
3: 单位呢不景气，
1: 嗯，
3: 然后开始一批一批开始解散，
1: 嗯，
3: 解散的时候呢，就说解散当时也是这样说的，要么就是给你给每个月给这个，就说给这个交你的这个养老保险，
1: 嗯，
3: 然后自己那部分自己交，然后工资没有，
1: 嗯
0: 嗯，
3: 但是呢你在家里面待着，
1: 嗯，
3: 然后呢随时听命，你不能在其他地方工作，
1: 嗯嗯
3: 嗯，啊，一直到你退休，
1: 嗯，
3: 你这中间你不能到任何单位去工作，
1: 嗯。
3: 再一个就是要么你就是拿钱走人，
1: 嗯，
3: 这两条你选，
1: 嗯，
3: 那么那迫于生活那肯定是那第一个肯定是做不了，
1: 嗯，
3: 那不行啊，那我如果找工作你随时教我，那我这边的工作怎么弄，
0: 嗯，对，
3: 然后我要违反你的纪律，到时候你
0: 但因为你找到工作之后呢，按理说你找到工作的单位呢就承接了你的这个社保啊五金是吧，所以他就，
3: 哎，
0: 对
3: 对 对, 对
0: 是这样的，嗯，对，
3: 他就说你不交社保，哪怕你就是不交社保，
0: 嗯，
3: 你也不能找工作，
0: 他就是
3: 在家给我待命就行了。
0: 嗯，就是你要是有工作了以后，其实他就给你解散这个关系了嘛，因为有另一个单位给你去交了嘛，
3: 是
0: 吧？
3: 但
0: 是
3: 我们迫于这个生活，没办法，那就拿钱走人。
1: 嗯
0: 嗯，
3: 拿钱走人呢，我们到就是解散了以后呢，就是然后去追这个99年到02年之间这个养老保险
0: 那一笔。
1: 嗯，
0: 那
3: 啊，结果这个解散这个合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1: 嗯
0: 嗯，
3: 他前面没有写从哪年参加工作，他只写的2021年6月份解除工作，工作时间共计23年。
1: 嗯，
3: 然后补偿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3: 我们然后拿着这些东西，
1: 嗯，
3: 找这个劳动仲裁，
1: 嗯，
3: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工，
0: 这个是这样，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让胡律师呢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有关于你这里边需要怎么做的一些关系，好不好啊？然后你们再去了解来。
1: 嗯，那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3: 然后这个劳动仲裁仲裁以后，劳动仲裁最后也是按照人家说的，那让我提供这个1999年到2002年这个裁决。我说这个解除上面写的很清楚呀。
1: 嗯，然后呢？然后这个裁决结果下来了没有？
3: 下来了。
1: 你败诉是吧？
3: 败诉，然后我们到那个
1: 可以上诉啊，可以到法院起诉到法院啊。对
3: 啊，法院最后也跟仲裁是一样。
1: 那
3: 你到中院，
1: 你又上诉？
3: 还是
1: 那就是这块证据是没有采纳是吧？
0: 对对对。
3: 他所有东西往
0: 可能就是
3: 人家23年工作，
1: 嗯，
3: 里面所有的可以说是老员工了。包括里面人家直接来就啥
1: 见到啊，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咱们这个具体的这个裁决书，
0: 对，
1: 不知道他的裁决理由是什么。但是我认为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的，在法律上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要确认咱们的实际的真实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关系的期限嘛。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举证责任是在单位的。其实这个举证起来，咱们证明起来不难。就是我认为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补偿协议上面提及了23年，其实已经证明了你的工作年限了。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追缴的这个它没有时效限制的，就是追缴社保，即使过了这个劳动仲裁的时效，它是不受时效限制的。就是一旦要确认你的劳动关系的存在的前提，我们实际上是可以追缴回来的。那么一方面通过劳动仲裁，如果劳动仲裁这个渠道走不通，
0: 他是在当时和企业签了一个02年开始算的这样的一个
1: 签了一个协议。我认为如果说是签了这个协议，它是无效的，
0: 啊，
1: 因为它的真实的工作时间是之前，
0: 嗯，
1: 签了这个协议呢是不符合这个事实的，因为他通过他的人事档案，通过他的这个补偿协议都可以证明他的实际工作工龄是远远超出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补偿协议的，
0: 对，
1: 所以我认为呢，他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0: 嗯，
1: 他是显然是违背了这个事实和公平。
0: 那这样吧，
1: 嗯嗯，
0: 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呢先解答到这里，因为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在等待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呢电话我们已经留下了，到时候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跟胡律师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啊？那么呢，这个继续呢，来，在一段宣传之后啊，我们了解天气的情况。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

0: 沈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的法律问题咨询啊，真的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到这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32度到22度，风力3到4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才其实我们前面呢也解答了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有关于给父亲要欠款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就两点，其实第一呢，这个父亲给他最好是写一个委托
2: 协议
1: 是吧？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进行债权转让。
1: 对对对对，
2: 就是他父亲的债权转让给他，由他来行使这个债权。
1: 那这个转让是不是也得写一个书面的？
2: 一个是要债权转让协议，同时还要有一个债权转让通知。
1: 通知
2: 就是他这个债权转让要通知到这个债务人这个的那里，让他知道这个债权是转让给这个新的债权人了，
1: 然后他可以索要了。
2: 对，他可以索要了，这样的话他就便于他进行诉讼。
1: 对，然后呢电话的方式再取个证录个音是吧，确认一下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都很重要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啊，王建军说什么。
3: 从华林往西方方向
1: 啊，
3: 可能高架上有骑摩托车的不在头盔。
1: 华林到这河滩上啊，不戴头盔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河滩上呢是可以走这个摩托车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林来了啊，他说赡养义务离婚判给了母亲，就在没跟父亲联系啊，就在没跟父亲联系过，中间的这个抚养费问题也没按时给过，可以后这还需要赡养吗？这个他其实说的太简单了，没说清楚。
2: 他是还是想问这个，他对方没有给赡养费
1: 啊，就是说的孩子是不是啊？
2: 对，他的意思是就是中间他这个
1: 离婚了，孩子判给了母亲。
2: 对对对，他的父亲呢也没有抚养过他。
1: 对，
2: 他以后他老了，我还需要赡养他吗？他是这个意思
1: 啊。明白
2: 啊。那当然是这个是双务的，他不是哦，他这个是这单向的，就是说不是说是我就是前提，因为法律赋予的这个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做交换的。
1: 对，
2: 就是说你抚养是抚养的，赡养是赡养的，即使他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但是赡养义务是不能免除的，他仍然是具有赡养义务的。
1: 对对对，
2: 这是法定的，因为这个他只能说是根据他的一个实际的收入情况，
1: 是的，
2: 来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决，但是不可能就是他就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的。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位听众朋友问了，他说呢，我想问一下啊，说我给朋友借了3万块钱，已经快3年了，去年呢，起诉了，然后呢，起诉以后呢，又把这个案子给调解了啊，调解以后呢他还是不还钱，结果呢强制执行了，强制执行以后呢他没有钱还，然后呢案子就已经到这个
2: 中本
1: 了。他说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我给我朋友借了3万块钱，快3年了啊。
2: 就是这种，就是打完官司执行，
1: 利用法律手段也做了，
2: 也穷尽了法律手段之后，仍然拿不上钱，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着的啊。
1: 对对对。
2: 那么这种情况是，往往就是债务人他无力偿还。
1: 对。
2: 啊，他没有能力偿还，没有能力偿还，那法律规定呢是，待有能力偿还的时候再继续偿还。
1: 嗯。
2: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可能执行案件，他不可能永远的这个，在这个搁置着，他可能就是一个中本程序。一旦中本了之后呢，要想还可以有发现对方的财产或有履行能力的时候，可以
1: 随时启动
2: 啊，恢复执行。
1: 向执行庭是不是？
2: 对，向执行申请恢复执行。所以说这个现在只能说是我们等待
1: 处于一个等待的过程。
2: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这位听众朋友也同样的问了问题，他如果诉讼了之后，诉讼了被告，结果呢他还是没有能力偿还，一直这么拖着怎么办？其实就是我们解答的是同一个问题，
2: 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案件可能就是咱们暂时中本，等到我们对方有

0: 能力执行，有能力偿还的时候，或者我们发现他对方有财产的时候，财产线索的时候，那随时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也讲达到了啊，大家如果是在借贷关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同样的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如果对方有偿还能力了，那么可以重新再向他追偿，
0: 对，重新的申请法院恢复，
1: 对。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九四九交通广播呢在6月7号、8号呢将继续有爱心送考的环节。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如果家里有考生需要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帮助送考的话，您可以点击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微信平台下方按钮，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按钮，点击进入送考或者是考生两个环节啊，大家有送考的需求，也有这个需要送考的需求，大家呢可以根据相关情况来进行一个报名。好的，那么今天由于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还有问题，如果咨询的话，胡律师有没有电话来告诉大家？
0: 可以拨打13393-8664进行咨询。
1: 13393-8664，哎，很好记啊。大家呢来向胡律师呢进行一些法律问题的咨询。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我们下周有机会再给大家解答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朋友们，一会儿呢是由王晨继续带来九四九会生活。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正巧了，
5: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九四九会生活。
7: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8: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7: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9: 各位宝宝们，冲啊！
8: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7: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是12:03啊，泰山街啊这个位置，从赛里木湖路往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我看到有一个缓行啊，通过这儿呢得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

需要耐心等待。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拐出来往北京南路，也就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辅道的这个位置啊，整个呢看了一下，车辆呢也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呢都是正常通行，当然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如交通大数据所刷新之后看到的这样啊，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往明园西路啊，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有一个缓行，可以看到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啊。好，此时此刻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啊，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分享我们的直播都可以继续了啊，给我们点点赞。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了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949会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啊，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饮水健康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还是依然邀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徐全贵徐工，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由我呢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继续分享关于饮水健康以及家用净水器方面的一些问题。
2: 是的啊，实际上这期节目呢是属于临时加的，是吧？啊，
3: 对对对，
2: 临时加了一期啊。第一个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第二个呢，我们也愿意把昨天没跟大家分享完的这个内容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是吧？啊，
3: 对。
2: 昨天呢，不少朋友啊，听完节目之后呢，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呢，没有一一解答，是吧？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全媒体平台看直播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将您的疑问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来吧，今天呢，首先来说啊，大家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还是担心说这个净水机这件事呢比较了解了，还是担心是不是过滤的太干净了啊？说这个过滤太干净是不是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3: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就实际上呢，就是说咱们过滤热水，它其实就是这个微量元素，它实际上矿物质这个东西，它分有机和无机物两种。一般水里面都是这个无机的矿物质，就是碳酸钙呀、氢氧化镁呀。如果说你要补充这个矿物质的话，只有有机矿物质才能吸收。也就是说咱们平时说的食补，像比如这个葡萄糖酸锌呀、葡萄糖酸钙呀。所以一般孩子呢，就说在缺铁缺锌的时候，医生都会回去会说，哎，你去吃一点这个肉呀，吃一些鸡蛋类的呀，或者新鲜蔬菜呀，
2: 牛奶呀，
3: 对，是的，这样的去补充这个身体的微量元素，那绝对没有医生会说，哎，你回去喝好两顿水就好了。所以这个咱们的就说这个微量元素的补充呢，还是通过食补来达成。另外呢，就说现在夏天天也热了嘛，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呀出去多晒晒太阳呀，这样也可以加快身体的一个吸收。
2: 还有很多朋友不是很明白啊，说这个净水器装在哪个位置，需不需要插座，来回答一下。
3: 好嘞，那这个呢，首先咱们西域山泉系列的净水机呢都是一个台下型的，它一般呢是安在这个洗菜池的下面，就橱柜里面，这个呢也可以节省地方，同时也非常美观的，或者也可以放在这个台面或者旁边的橱柜，这就根据你家里面的实际的位置了，然后通过咱们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呢，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一般是装在厨房的这个墙面或者餐边柜，或者也有个别就是提前装修它有预埋管的那种，在餐厅也有安装的。那净水机和这个智能饮水机和这个管，也就智能饮水，也就咱们的管线机，它的尺寸呢都非常的小巧，一般的家庭都可以用。其次呢，咱们净水机的管线机都是需要插电的，但是您不用担心，即使说您是老房子没有预留电源插座，那我们的专业师傅上门呢会给您布线的，而且也不会额外的收费。一般呢什么样的条件都是可以安装的，所以呢您可以先拨打一下我们的官方热线400-700-2939，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师傅免费上门为您设计，全程呢是不收取费用，这点你可以是放心的。
2: 好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抓紧时间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的活动政策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啊？
3: 好嘞。那首先呢，就是打进电话的客户呢，可以享受咱们超长的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在您免费试用30天，在这30天内呢，可以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同时啊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就是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了，那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就拆走了，全程是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的。如果您试用满意了呢，您可以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那么另外就是有了净水机呢，咱们还得解决一下咱们大家喝热水的一个问题呢，
2: 嗯、
3: 就是我们在赠送价值一台1388的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是3秒出热水，5档调温，45度呢可以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就早上起来就可以不用烧开放凉了，可以满足您不同的一个喝热水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呢，再给大家赠送一台这个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这款吹风机一般之前呢都是一直做外贸出口的，就是质量呢非常棒，而且呢风力还特别强劲，不伤发，就是吹完以后呢让你的这个头发呢特别顺滑，而且自带光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月的礼品稍微有一点变动，就是给再赠送一台多功能的这个电煮锅，这个是呢价值299的，就是便捷省时，就是操作特别简单，因为现在马上到这个端午节了嘛，咱们要煮粽子呀，或者煮个面呀，或者烧个奶茶，用这个电煮锅都是非常方便的。接下来这个礼品就还就是让大家听好了，就是说咱们只有本次直播间才有，就平时呢咱们主持人口播里面是没有的，就是现在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这个价值呢是399的。就是空气炸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这煎炸烘烤是全能的，而且它这个最关键就是少油健康，对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因为现在都在健康养生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这赠送的，而且它这是一个3年内呢可以免费更换滤芯，您只管放心用就可以了。3年以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就200多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你30天的无理由退货。最后呢官方电话大家可以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2: 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呢，实际上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它确实可以，用出自己的感受来，是吧？
3: 对对，
2: 觉得到底是行或者不行？
3: 是的。
2: 觉得说到底，我们家里面适不适合装一个这个？或者我曾经想象装一个会不会更好？装完之后到底效果如何？通过这30天的试用，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啊。
3: 对对，是的，你可以泡泡茶呀，然后煮煮饭呀，可以感受一下实际的一个效果。因为咱们净水器不像别的家电，就是你看是看不出来的，您只有实实在在的用了，你才能感觉到它的好坏。所以说好不好，您喝了就知道了。
2: 是这样的啊，另外呢，这个现在是给自己家安的多，还是说给父母家安的比较多？
3: 就是说给自己家和给父母的
2: 都有，
3: 都有。
2: 还有推荐的是吧？
3: 对，是的，
2: 推荐给朋友安装的都有啊。
3: 对。
2: 好吧，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30天的免费试用，大家呢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啊，400-700-2939。你看有朋友已经留言了，说想给父母家装一台，但是父母家在吐鲁番，能不能安装？可以。
3: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在全新疆各地州每个县市，包括咱们兵团团厂，就都有这个安装售后网点。而且呢，享受的福利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咱们400电话预约就可以了。
2: 是的啊。全疆各地州，包括这个刚才您说到的，兵团团厂，
3: 对，
2: 都是可以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只需要一个电话。
3: 对，只要留下您的地址，然后我们师傅就可以上门给您

0: 安装，你就可以体验了。
1: 因为我们的信号呢也是全疆覆盖啊，这个全疆的听友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无论现在您在哪个城市，也不用考虑说，哎呦，这不应该吧？这两个人现在应该是在乌鲁木齐，那是不是只有乌鲁木齐能装？不是的啊，
0: 是的。
1: 不管您在哪儿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只要在这个全新疆都可以拨打400-700-2939，对不对？
0: 对对，
1: 都会有这个师傅跟您沟通之后，了解完诉求以后，您就坐等就可以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嗯，您就坐等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赠品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刚好今天徐工把净水机还有赠品都带来了，是吧？也花点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展示，好不好啊？好，来，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就拿到什么就跟大家展示什么了啊。
0: 好的，这就是咱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就是价值1388的这个。然后这个饮水机呢，就是它非常的就是便捷，就是挂在咱们的厨房墙上墙面上就可以了。它上面呢有五档水温，而且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屏幕上面它的字体是非常大，这样也方便咱们老人使用，因为字体小的话，老人有些时候可能会看不清楚，包括操作的时候呢，也是一键触摸的。像25度的常温、45度、65度、85度、100度，您直接点一下就可以操作了。这里面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如果需要这个45度以上的热水，咱们需要点一下铜锁，然后呢就可以点对应的温度就可了，可以了。您点一下就正常出了。这个呢也是为了防止，就是咱们家里面有小孩，不要那个把小孩烫着了，所以一个安全的一个提示。
1: 好的，这个就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您这个定好了，净水机试用之后呢，这一台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管线机，就是送给您的啊，接热水喝。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一次活动当中的赠品啊。好，这个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是咱们的高端智能负离子的吹风机，它的这个样式呢非常小巧，而且呢它的质量也是非常棒的，而且据说咱们在吹头发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它的这个外观也非常小巧。也非常就收纳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锋利强劲不伤发。听说你们也是人手一个啊？上次
0: 对，是的，
1: 上次李工说啊，自己也都人手一个。
0: 对，我们自己都会先用，然后感觉就说这个特别方便了，然后我们才会推荐继续拿出来使用。
1: 超级好用，超级好用啊！好，接下来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是电煮锅还是空气炸锅，都可以啊。来，拿上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啊。好，大家通过镜头能够看到的呢，就是多功能的电煮锅，便捷省时，操作简单，是吧？煮粽子、煮个面条、烧个奶茶、煮个鸡蛋、烧个稀饭，什么都可以啊，非常的方便啊。这个就是这个电煮锅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大家理解的放炉子上用啊，就是它会插一根线，然后呢通电，然后来驱动它使用。上面呢这个是调这个不同的，应该是温度吧，是吧？啊。强中弱应该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非常好用啊，这个不能放炉子上烧啊，烧就烧坏了啊。好，这个是电煮锅，接下来呢是空气炸锅，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来自仙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拿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水机啊，大家拨打电话4007002939获得的同款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这个系列啊，打电话拿到的就是这一款，对吧？
1: 对，是的
0: 啊，拿到的就是这一款，来简单介绍一下。
1: 这款机子呢，就是咱们它是咱们比较小巧的，就是放在咱们的橱柜里面，就是咱们的厨下型，然后装在紫菜盆的下面，它的这个位置呢也是不占地方的。然后另外呢，它这个会有专用的水管，就连到咱们的机子上就可以了。同时再连一个水管，专用的水管连到咱们的智能饮水机上，咱们就可以喝纯净水了。
0: 嗯，
1: 同时呢，这个机子呢它的这个在这个有个 LED 的显示屏，在这个显示屏上面呢会具体的显示出它这个水质以及你更换滤芯的一些提示，需要更换滤芯了，它上面会提示，会报警，然后咱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联系我们，然后就可以更换滤芯了。
0: 嗯，
1: 这个您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0: 嗯，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有一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啊，我就直说了啊，徐工。
1: 好。
0: Mr. D 他说，一个月后如果不想要净水机赠品，我用不用退？我觉得你还是退掉吧，好不好？退掉吧啊！干啥呀？这是啊，纯白拿呀啊！你不要净水机，你就一块儿给人家打包退回去啊，就是这么简单啊。乌冬说有足够计嘛？现在听众是越来越专业了啊！
1: 对对对，
0: 嗯，怎么讲这个问题？
1: 咱们这个机子是不含足够计的，因为足够计它是抑制这个水垢产生的，是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延长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
0: 嗯，
1: 而我们现在这款机子，因为这个是不添加的，因为这个足够计它毕竟还属于是这种化学元素。
0: 嗯，
1: 您添加完了之后呢，不管您是用任何种那个技术，然后进行去净化，包括就是用一些检测这个报告去佐证。然后虽然说结果是合格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摄入时间长了，对身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款机子直接就不添加这个足够计，同时呢，我们还给您增加一个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个优惠，这个福利，这样呢就是让减轻咱们使用的这个负担吧，经济压力。
0: 嗯，是的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从源头上来说，就选择不添加这个东西啊。
1: 对，是的。
0: 嗯，所以就没有足够计，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
0: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到这个30天无理由退货啊，说在质疑，说真的可以30天无理由吗？会不会到时候退的时候，真正退的时候收一个不收这个机器的费，收个什么？哎，上门费呀，作业费呀，哎，拆机我来一个拆机费呀，就莫名其妙的这些费用会不会有？
1: 这个大家放心，这个费用都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是30天免费试用，全程不收取任何的材料以及人工费。那您30天之内不满意了，您不想要了，那您一个电话，我们师傅就上门去拆机了。在这拆机的过程中，不会收取您任何的费用。而且这个我们这个活动是在949做推广嘛，
0: 嗯，
1: 也请我们咱们949给咱们当监督人，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不满意，也可以向咱们949反馈。所以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是做的是说到是做到的。
0: 嗯，有任何问题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对，是的。
0: 想拆的呢就拆走，愿意留下用的就用。关键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试一试。
1: 对，
0: 我说他说谁说都没有用，自己去用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对对，是的。
0: 现在有没有那种用户呀，就是说他们家里可能早年间装过一台净水机，现在年久失修或者说年份比较久远了，他需要把它换掉，换成咱们的新的1509的，也有这种。
1: 有，
0: 有吧。
1: 有。
0: 那他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得把之前的这一套现在给他拆下来。
1: 对，这种情况有，因为这种就是我们师傅上门去安装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当用户家里有原来旧的这个机子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师傅是免费给您拆除的，
0: 嗯，
1: 然后拆完以后安装我们新的机子给您调试好，所以这个请您放心。
0: 嗯，现在就是说你们也见过各式各样那种老式的净水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确实是年头久了嘛。
1: 对，是的，
0: 该换了。
1: 对，而且滤芯很长时间都没有换了，
0: 一打开一看那都是
1: 滤芯都是发黄发黑的，
0: 发霉了说不定都
1: 有。对，是的，所以这个水质是真的是不能再喝了。
0: 哎，对，所以你看啊，也就从侧面呢也就印证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某些产品它的售后跟不上，

0: 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后半段后期使用这个产品基本就等于无效。
1: 对，是的，而且其实还会因为它这个长时间不进行维护，然后就说
0: 就那个管子都是黄的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真的是不能再喝了，
0: 就不健康嘛。
1: 对对，是的，
0: 反而这个适得其反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所以也提示大家，为什么说这个售后的服务非常重要啊？大家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关于这个售后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像这个1509承诺给大家的，像3年、5年，是吧？包括后面，如果
1: 我们是终身维护的
0: 啊，终身维护质保，是吧？啊，
1: 对。
0: 如果遇到了问题怎么样？哎，你会发现它形成一个闭环的情况之下，那就可以。如果您在了解一些其他的产品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只有就是你在购买的这段时间，好像哎用着不错。但是没有给您提到后来的这些售后的保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您可以离得远一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的, 是的，
0: 因为我们说买完之后掏完钱才是使用的开始嘛。
1: 是的，一年以后才真正的是开始。
0: 嗯，才真正的是开始，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了解这个机器到底怎么样，售后遇到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去解决，是不是？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师傅上门看拆下来一个10年、8年之前用的机器，里边一打开呢，甚至还不用自己打开呢，就已经风化了，是吧？
1: 对，
0: 那壳都酥掉了。哎，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啊。
1: 对对，是的。
0: 老房子的话，净水器是装在哪儿？
1: 一般情况都是在厨房里面，它就在那个洗菜池的下面。但是咱们其实也装了很多的老房子。
0: 嗯，
1: 但是老房子虽然说它的就是可能位置会小，但是我们的机子就是说它可以横放、竖放都可以。
0: 嗯，
1: 就是适合各种的安装。所以具体的就是说咱们过去以后，师傅他会根据您家里面的位置，然后给您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让您给您安装。
0: 他如果底下没有打那个底柜的话，我估计那只能放在哪儿了？
1: 就是咱们的洗菜池的下面，
0: 洗菜池的
1: 对，一般咱们厨房都会有洗菜池，但是洗菜池的下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可能是裸露在外面的。
0: 嗯，
1: 那我们的师傅呢，他会在装完之后呢，他会用袋子给咱们把这个机器也会给包好，
0: 嗯，
1: 让就是说您用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因为咱们这个毕竟是咱们电器嘛，咱们还是不能就是说把那个水啊什么就溅到上面。
0: 嗯，
1: 第一个它也是一个卫生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电器它还是要防水，所以我们这一块之后，我们师傅会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嗯，明明白白的，是吧？
1: 对。
0: 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再来关心一下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呢，每天的节目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喝水的方式多种多样，是吧？啊，
1: 对。
0: 到底为什么要一定要安一台家用净水机这样的问题？有朋友呢，天天的节目都在说，啊，我家里有这个矿泉水，我家里呢有那个桶装水，是吧？啊，我这个办公室呢，我离开家，我到办公室，办公室也有这个饮水机。喝完了也不用我换，是吧？我们打个电话，人师傅扛着水就过来了，很方便。这么多途径，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安一台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净水意识实际上是在最近这十来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0: 嗯，
1: 其实也是因为咱们国家富裕了，老百姓手里有钱了嘛。因为最开始是咱们超市的这个瓶装水，然后办公室呢一般都会用桶装水，
0: 桶装水，嗯，
1: 然后每个小区呢现在都有这个安装的这个售水机，然后呢有的家庭也开始装这个净水器了。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其实大家都是对水质、对于健康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这些都没有问题，但首先一个就是瓶装水的水质是没得说的，但是它花钱也是最贵的。
0: 嗯，
1: 桶装水呢一般是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也就是咱们办公室啊，它会用这个那桶装水，然后在小区里面呢，也会用有这个制水那个售水机，但是它这个算下来，这个价格算下来的话，像一般桶装水的话，一桶大概在10多块钱，所以一方水下来的话，大概在600多块钱。那咱们家里面的水的话，一方才4-5块钱，相对于咱们家里面水就更便宜一点。像这个售水机的话，它一般是7.5升的，就一般就是2-3块钱，那一方下来也在大概300多块钱，所以经济成本上算下来，在咱们自己家里面装一台净水器呢是相对更划算的。另外呢就说您安装在家里面装了以后，就随时随地就可以喝到这个干净的水了，就不需要去超市买，也不需要等这个桶。

0: 装水公司来送，因为桶装水和这个咱们的收水机的水，就是它唯一有一定的缺点，就是桶装水你得隔几天让那个送水公司来送，然后咱们收水机的水呢，你隔两天你得去小区里去打，但是在小区有些小区特别大，它的收水机的这个位置可能离您家可能有点远，咱们得去，你想想看。桶抱那么大一个桶确实挺费劲儿的，也挺累的，而且包括咱们老人真的不是是很不方便的，尤其现在像天热了，这么热的天气咱们去那是真的是挺不方便的。那就是说您可以就是说现在呢，您我们也在做这个诚信试用的这个活动，也可以免费试用30天，你满意了留下还是可以分期付款，所以相对而言呢，咱们就是现在看得更长远点，就是像装一台咱们西域山泉净水器是更划算的，而且咱们现在还有四大福利赠品福利赠送，像智能饮水机呀、福利吹风机呀、电火锅呀，就是电煮锅还有这个空气炸锅都是给您赠送的，算下来是更划算一点。
1: 觉得好不好用过才知道，就是一句话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外地没法购买啊，就是出了新疆没法购买啊，您在哪儿呢这是啊。推荐给你新疆的朋友啊。如果家里面的橱柜下面无法安装，请问我想安在墙面上行不行？
0: 这个墙面上是可以安装的。
1: 您是说开饮机安到墙面上还是净水器？
0: 净水器。
1: 净水器安到墙面上也是可以的啊。哦，那就是也是 OK 的啊。
0: 对，
1: 好吧，大家问题还真是啊，这个比较可能每家这我觉得可能是户型不一样是吧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要看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样的啊。之前我还想我说每家都有这个底柜是吧？藏在柜子里就完了呀。后来发现不是每家都有底柜的啊，
0: 对对，
1: 有
0: 的
1: 就是一个洗菜池。
0: 是的
1: 啊，特别是老房子的时候啊。
0: 对，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客户，他家确实下面没有、
1: 嗯、
0: 但他在上面有那个柜子，
1: 嗯，
0: 就是在台面上面有柜子，而且我们就把机子给放到上面的柜子里面了，
1: 嗯，
0: 上面的就是他的柜面上他也是可以，而且有些就是他的家里面的那个柜子的这个可能高度比较低，然后他适合平放，我们还有把它平放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来做调整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师傅是专业的，他可以过去以后根据您家实际的情况然后给您设计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
1: 反正在我的这个视角来看，如果能对实现新房啊，要能安到就是把这个开饮机安到餐边柜呢，我觉得是最好的地方。
0: 对，那是最方便的。
1: 嗯，其实你看我们家现在安在就放厨房了嘛，
0: 嗯，
1: 一个放底下一个放墙上，我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啊这是一个新房子，把管线都预埋好，我一定会选择把它放在餐边柜上。
0: 对，那样
1: 应该
0: 更
1: 方便，更好看，更高级一些。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嗯。好，有意向的朋友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留下您的留一个什么地址就可以了，是吧？
0: 对，留下您的详细地址，我们师傅就可以上门了。
1: 嗯、是的啊，有朋友在问，3年免费更换滤芯，会不会到了第三年，或者说啊第一年还不错，哎，到了第二年好像服务差一点，到了第三年不管了。再收取一个其他的费用，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这个请您放心。就说首先呢，就说您的担心是正确的，就说咱们不能光听咱们就说宣传的有多么多么好听，最主要的还是看行动吧。
1: 对，
0: 首先呢，我向你保证，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是绝对给你免费更换的，就是中间不会出现什么上门费呀、材料费呀、安装费呀这些费用都没有。这一点呢，可以让我们949给我们监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弄虚作假的话，我们的广告可能也就会被949下架了嘛。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做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就是敢做1年多的这个零利息的一个分期付款，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产品和售后是有绝对的这个信心的。那首先就是那么多的分期付款的客户，我们的这个钱都还没有收完，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去跑，也不可能说我就不要了。然后另外呢，就说我们不仅要管你3年的这个免费更换滤芯儿，更会终身维护设备，守护您的饮水健康。就是3年之内，只要您家净水器不出水或者水质变高了，那您一个电话打过来呢，我们师傅就会上门检测并且更换滤芯儿，保证您喝上3年的好水，就是中间没有这些费用，也没有套路。另外呢，就说在如果说您在第3年再换一套滤芯的话，那您相当于第4年或者第5年都是不需要再换滤芯的。那么这一算下来的话，那您相当于就省了4-5年的这个换新的费用，也就省了1-2000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留下您的地址，专业的师傅会上门到家为您检测水质，让您了解一下过去的饮水情况，然后根据您家里的实际情况呢，来设计一套安装的方案啊。
0: 对。

好，再次提示各位啊，也是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如果烧开之后发现有水垢，或者说您担心水里有杂质，这个重金属是吧，影响自己的这个健康，那就赶紧行动起来。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的净水机。可以说是端午节又遇上了618双重福利呢，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你看，30天免费试用，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您觉得不满意，无条件的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9元，13个月就可以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4007002939，4007002939啊！现在订购呢，还有这么多的好礼是吧？智能饮水机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送啊，多功能的电煮锅送。啊，直播期间还再给你送一个空气炸锅，另外呢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你看这个，光是换芯什么的，大家算一算吧。啊，总而言之呢，目前啊试用期间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啊，手慢无，4007002939，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周末不要忘记可以去昌吉，是吧？周末也好，节假日也好，或者自己休假了，找个时间，第一站呢就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这个照片。看完天鹅之后呢，直接导航三公镇南头宫村的江吉木农家院。啊，开车十分钟，吃饭了，娱乐了，研学教育一条龙，还可以带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采摘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感直接拉满啊！你还可以拍一点小视频什么的，很有意思。晚上呢，就去三公镇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啊，打卡这个，主打一个绿色食材加民宿文化，有十几个主题包厢，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或者呢，你就可以去滨湖镇有丰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啊，烤全羊是吧，滋滋冒油，还有土鸡焖饼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摄影展，周末不宅家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

0: 贴身搭子。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2: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2: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2: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今天的特别节目呢，依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嘉宾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看直播，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工啊，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把今天的活动政策再跟大家做一个重复啊，我们一起来相信重复的力量啊，徐工来跟大家说一说吧，都有哪些福利。
1: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打进电话的客户呢，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你在试用这30天内可以无理由退货，然后呢，免费是我们中间的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不满意呢，无条件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那您试用满意了以后呢，也可以留下来，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然后另外呢，再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咱们45度可以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咱们随时要喝水热水的时候，一键触摸，这样方便快捷。另外再给大家赠送一台这个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这款吹风机呢一直都是做外贸出口的，就是质量非常棒，而且风力呢还特别强劲，不伤发，就吹完以后呢，咱们的秀发自带光泽。第五一个呢，就是再赠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价值呢是299的，便捷省时，操作方简单，咱们煮个粽子呀，煮个牛奶呀，或者煮个鸡蛋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这个礼品呢，就是我们是在咱们平时广播里面的这个口播里面都是没有的，就是在本次直播间下单以后呢，我们再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是399元。空气炸锅大家都清楚，然后都比较熟悉了，煎炸烘烤全能，就是操作呢是比较简单的，咱们少油健康，对咱们身体也是非常好的。那最后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售关于售后的，就选择净水器以后呢，就遇到最大的痛点呢，就是咱们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了。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就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在本次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我们还可以享受呢，就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咱们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那您再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用。3年后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承诺您30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那最后呢，官方电话大家可以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也就是说，没有人工费，没有材料费。
1: 对，
0: 30天内不满意，随时无条件免费拆走。
1: 对，是的。
0: 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提一下的啊。虽然它是一个担忧，但是它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用户的担心啊。说请问一下，那我打电话给我们家安装的饮水机，刚不是说30天可以，如果有的人不好用，它是被拆走了，对吧？被拿走了。那我有一个问题，我打电话给我们家安装的净水机，有没有可能说不会是别人家试用机试完拆走以后拆给我了吧？
1: 这个不会的，就是我们因为拆机的用户非常非常少，一般咱们用完以后就说都大部分就客户都是留下的，那极个别的客户拆下来的机子呢，我们都返厂了。
0: 也就是说他可以打消这个顾虑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是绝对不可能说我把张三家的拆下来，哦，李四打电话了安给他去，
1: 这个绝对不会，
0: 绝对不可能、啊、
1: 对对，是的，
0: 这个就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是吧？
1: 对，是的，我们拿过去的师傅拿过去都是新机子，
0: 得不偿失。
1: 对，是的。
0: 所以你看啊，这大家就关心都是比较细节的，而且往往确实是这种细节，如果做的不好，
1: 对对，是的，
0: 有可能这把就是生死局，你知道吧？
1: 对，

0: 就那种感觉啊，没必要，真是没必要啊。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我觉得这种系列的产品大家也不用再去了解了。
1: 是
0: 啊，这种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那就太夸张了啊。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的监督，也特别欢迎已经打电话正在有可能现在正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的朋友，是吧？
1: 对，
0: 也可以随时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随时联系我们，拨打400的电话告诉他们也可以，或者直接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们都可以，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啊。好啊，我们继续来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的疑问好了啊，看一看大家针对于这款产品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看一下留言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吧，有问电话的啊，还有这个刚打开节目在听的啊，电话呢再跟大家说一下400-700-2939啊。你看啊，现在还是有朋友啊，说是提到净水器还是比较排斥，害怕被这个被忽悠了哈，感觉自己总感觉不对吧啊，说上网一查，产品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啊，说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眼花缭乱的这个市场，有这样的现象吗？
1: 这个情况非常多的，因为主要是很多商家呀，在宣传的时候呢，宣传都特别好，而且看上去呢也特别高大上。那么就是消费者买回家用了一年之后需要换芯的时候，才发现那换一次芯呢，可能就要大几百甚至一两千，而且还有各种的上门费呀、配件费呀、人工费呀、材料费等等，这算下来还不如买一台新的了。所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整个体验、使用、售后各个环节都去放心，我们才做了这个诚信的活动，就是30天免费试用，师傅上门以后给您测一下你原来水质和咱们净水器过滤后的一个水质，您可以对比一下，满意以后再分期付款，不满意无条件拆卸，绝对不花一分钱。那售后呢，直接送您3年免费更换滤芯，解决您的后顾之忧，让您知道咱们净水器真的是我们家庭健康的一个好帮手了。
0: 嗯，虽然说现在这个，哎呀，不过也确实，我自己呢也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净水机的这一块的市场呢，品牌太多了，
1: 对，各种
0: 有大家叫得上的名字，有好多叫不上的名字，然后还有好多的名字一看你就知道是那种仿冒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叫一个名字好像让你觉得叫上去很熟悉，但是其实这个产品你压根没见过，
1: 对对，
0: 才出来的。
1: 对，
0: 然后价格呢更是夸张啊，有这个某多多上说帮我拼一下，哎呀，那几十块钱的也有，上百块钱的有，上千块钱的有，上万的有没有？有，
1: 有，
0: 绝对有，大品牌啊，什么19990，哎呦，我都见到过啊。确实是产品的这个样式太多了，导致于消费者在了解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头开始抓了。
1: 对对，是的。
0: 那我觉得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弄的话，很简单，先从试用开始吧。
1: 对，您先用30天，好不好了，您自己知道。别人说的都是听来的。只有您自己试完了以后，您才能知道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
0: 嗯，先从试用开始吧。
1: 对，是。
0: 试用之后呢，觉得好与不好自己说了算啊。400-700-2939，400-700-2939。好，很多朋友说，能不能也介绍一下1509西域山泉这个品牌？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好嘞，那就说首先呢，我们的创始人是咱们新疆本地人，也是一位退伍老兵，是从2015年的9月在咱们新疆开始这个市场做净水器，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在这10年里呢，就是也分析了咱们新疆水质的一个特殊性，以及客户在购买和使用净水机过程中的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因为咱们新疆水质硬，大家都知道嘛，对吧？然后水垢多，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换芯频繁、换芯贵、售后差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为了解决呢这个地域的这个水质的差异化以及用户的一个痛点难点，所以我们才根据这10几年的经验，也特别设计出了三大创新点，就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0天免费试用，零利息的分期付款，让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先试用，您试用好了您再决定买与不买，留与不留。
0: 之前说这个水质硬啊或者什么，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详实的能够在你眼前能看到，大家都是在凭这个想象或者在凭这个回忆，是吧？啊，
1: 对。
0: 直到我这个前两天呢去了一趟我的这个新房子里啊，你看

0: 三月份到现在，2月底吧，3月份到现在3个月的时间，3个月多一点点啊。我的那个淋浴的那个装置呢，是您知道现在有一款叫钢琴键，就是它上面是暗的，它不是像有的淋浴的喷头是你扭一下它
1: 对
0: 出水，
1: 对，
0: 它是像钢琴键一样，你按一下，按一个按键它出这个水，按第二个按键它出另外一个水。钢琴键那个烤漆上啊，我这次注意了一下，那个缝隙里全都是白色的水
1: 对，
0: 垢。
1: 它又像那种小白点儿。
0: 对，全是白色，我还在怀疑，我说怎么会在这个位置呢？后来我经过观察，我发现的就是你关水以后，比方说你淋浴结束了，把它关掉以后，它那个水本来唰冲得很大，然后关了以后，它不是变小了，变小，它就回收了呀。最
1: 对
0: 后
1: 对，
0: 会有那么一部分几滴滴到那个上面，哒哒哒
1: 对，
0: 滴一下，然后水就，然后就关掉了嘛，就滴了那么几下。它还不是说天天都在冲水，都在用是吧？就滴那么几下。可能是比方说没有及时的擦掉或者怎么样，它干了以后，哎，
1: 它就结到上面
0: 3个月
1: 了。
0: 就变成这样了。我本来那个钢琴键的烤漆特别好看，黑色亮亮的灰色的那种钢的样子啊，现在呢上面就是一层那种白色
1: 白
0: 的
1: 白的小
0: 晕
1: 白点
0: 开
1: 儿，
0: 的
1: 对。
0: 那种污渍，你知道吗？哎呦，我就让人觉得很难受。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水垢了，
1: 对，是
0: 那
1: 的，
0: 也就意味着，那这不都是从水龙头出来的吗？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意味着你平时如果喝水，家里没有装净水机的话，那这个你很有可能。有的人说喜欢回到家啊，赶紧我管他呢，赶紧打开水龙头喝一口吧，这个东西就喝进去
1: 对，是的，
0: 了。所以说这个你看，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这些都是水垢啊，还是需要净化一下的，真的。好，最后的3分钟啊，有朋友在问说，现在30名的名额还有吗？
1: 我刚看一下后台的数据，现在目前还剩6个名额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700-2939，先把这个名额先抢到手，然后你有30天的试用，然后您可以慢慢的去考虑要不要留不留，最后您说了算。
0: 是的啊，好，最后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拨打电话400-700-2939，享受30天的免费试用期，30天内呢不满意随时退就可以了，全程不花一分钱，满意了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9元，13个月付清。有的人说不想分期呢，就直接199乘以13，一把付就 OK 了啊。还有呢，赠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赠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第二个赠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第三个赠送多功能的电煮锅。接下来是直播期间，还有3分钟的时间，3分钟之后就截止了，不送了啊！平时口播里也没有的，那就是空气炸锅，价值399元，仙科的啊！现在拨打电话还依然送给您，最后就是售后是吧？前30名还可以享受额外的售后，售后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件，整机的质保，还有5年核心部件的质保，国家这个国标是1年是吧？咱们是3年啊，
1: 对，国标里面是不含滤芯的。
0: 3年后换滤芯也是很多朋友问的点啊，3年后换滤芯呢是200多块钱是吧？
1: 对。
0: 好，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互动和参与，也感谢徐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的分享。其实每天我们接到电话还是挺多的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徘徊犹豫的朋友更多。
1: 对，是的。
0: 他们犹豫的点一般都是啥
1: 觉得行不行呀？
0: 呀？
1: 我能不能装？我装了以后呢，到30天之后，我能不能退呀？到底是不是给我免费的？所以在犹豫这个点其实比较多。然后我在这儿其实也给大家说一句，就说，您在犹豫没关系，您可以先装上。30天的时间，您可以慢慢的去考虑，您可以泡泡茶呀，煮煮饭呀，然后感觉一下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在这说的再多，不如您实实在在的感觉。因为咱们净水器跟别的东西不一样，看你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您实实在在的，你喝到它了，你用到它了，然后行不行，您说了算。
0: 好的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行不行？您说了算啊。好的，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昨天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又到了中午饭点的时间。这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推荐身边美食。如果说中午还没想到吃点什么，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相的分享和推荐。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别忘了加上一个关键数字，这个数字呀，能让您直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在微信平台当中呢，直接回复数字2，您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直接长按识别，欢迎各位。

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加入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群里呢，直接分享有关于你平时自制的美食，在路上吃到的烟火街头的小吃，还有就是在探店过程当中您发现去了还想去的一些特色美味，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两天这群里头确实还是挺热闹的，很多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就是抓紧时间都在推荐。到了晚上这深夜食堂其实也让我这口水直流，大家也是兴致很高，在分享很多美好的味道。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爱吃懂吃爱打卡，本来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的态度。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吧。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呢，杨洋也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美味和特色，同时也可以期待着各位来和我们打卡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在各个商圈当中的通行都欢迎各位留言。刚才朋友们也在陆续的分享啊，看到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上路了，他说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观察员来了，今天中午准备吃的是浆水面加卤牛肉啊，确实是也是每天花样百出，总之就是小帆同学吃的都是让我们很羡慕啊，直流口水。那这会儿还看到杜松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今天的美食美客是谁呢，也来打卡一下猜猜看美食美客。那这会儿答案就揭晓了，就是杨洋今天在每时每刻陪着大家。有时候这节目像猜盲盒一样，昨天是不是出其不意就是王晨，那说不定接下来还有可能会遇到李茂。还有这会儿后悔也在和我们留言中好紫间骑行的消息我们也已经收到啦。坚持到底说他的拉条子还没有做好，节目就已经开始了。那看来今天你这拉条子做得很用心啊，是不是要炒好几个菜？那是不是炒完菜之后你才下面呢？那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节目进行当中，我随时的期待着您把您的今天的拉条子美食分享到群里，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在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哎呀，朋友们也在不断的和我们留言推荐，分享这么多的好吃的。看到这会儿朋友们已经给我们留言打卡了，昨天还推荐呢，说这个味道特别好的椒麻鸡在木垒一号庭院啊，他家不但是烧烤好吃，点个椒麻鸡点个烤鱼当个宵夜也很不错。你看看我还在回味呢。那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说说身边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没有被一些超市的美食种草呢？有时候可能您逛超市的时候想买的是一些日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被美味给勾住了，比如说尝一口烤鱼，哎，这个味道挺不错的，又挑了几个面包准备当早餐。到了这个购物熟食区，我一般都是走不动的，因为就是会被导购啊邀请啊来尝一尝，没事不买没关系，尝一点，就是我差不多就快要吃饱了。所以说现在的超市呢更像是一个能够随时解馋放松身心的生活补给站。在新疆的各大实体超市迭代升级，也悄然的变动变化，有着很多生动的缩影，所以超市当中其实是特别具有人间烟火气的消费场景之一，也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烟火和生活的幸福感。其实不管是平时周末的时候，尤其是节假日，你都会发现各大商圈尤其是有这个大型超市的路面，那肯定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因为呢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选择从线上去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那是不是社区的一些生鲜门店离您也很近，你出门就能够买到一些好吃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啊海鲜肉类，那消费的需求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所以有时候这种传统的线下超市也会有一点点压力，那他们也会在不断的来叠变，让你沉浸式的多元化的感受一下生活的休闲空间。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你在超市经常反复购买的美食，或者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日常超市里头还是有值得推荐的一些隐藏款啊宝藏款，好吃的好逛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发出来晒一晒。
节目当中看到世鹏也说了，中午好呀，打个卡签个到，听听节目当中看。

看中午吃点啥，朋友们的答案就已经来了。你看这个谦说了，说富康是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吗？哎，您可以来通过任何地方啊，就只要你手机里头有一个思路视听客户端，你就可以随时打开听，还可以在线和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不管是视频还是音频都可以收看得到，就在客户端当中在你的应用市场下载思路视听就可以。是否你真杜松说了，今天的这个拉条子啊，也提示一下坚持到底，这个还是得有一盘爆炒肚丝。真的，这个爆炒肚丝不管是拌面还是做爆炒肚丝的炒面，哎呀真的是无法拒绝，只能说一个字儿，就是香，两个字儿就是超香。那这会儿各位是不是也来跟我们晒一晒呢？有没有一些好吃的美食啊？朋友们还在等着答案，说听听节目看看今天中午吃点啥。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美课节目，里不但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分享美味，这会儿也可以来晒一晒中午吃的都是什么反复要吃的。世哲说了，你吃过西八家户的土坑烤包子吗？哎呀，还真是没吃过。这是个土坑烤包子，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烤包子会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它也是像这个炉子，就是这个馕坑打出来的这种吗？是不是？还是它有更香的味道？我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展开的讲一讲。还有小凡同学说在超市呢反复购买的好吃的呢就是话梅味的西瓜籽儿。哎呀，真是太香了，太好吃了，每天都会嗑瓜子儿。真的就是瓜子儿这个东西一嗑就停不下来，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品种特别丰富的瓜子儿，就是有各种各样味道的，有各种各样形状的，就是那种有西瓜子儿，还有南瓜子儿，还有葵花籽，还有就是那个漏瓜的瓜子儿，其实还是吃起来味道和口感都会各具特色。
2: 爱情不该只是幻想而已。
1: 是啊，还有哪些美食会是让你到超市里头也忍不住要反复买的呢？就是平时我们可能会去逛逛超市，在一些商场的楼下，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像仓储式的超市，它真的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一些消费习惯。比如说你到像在这个格林威治城附近，那就有一个仓。

储超市，还有就是在天山明月城里，包括现在呢在扬子江路的红十月的这个通道，就是这个往我红十月的这个路口进去之后，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的里头也开了一个仓储式的超市，那就是会让大家一出社区一出家门，你就可以方便的进入到大型的这种购物空间当中。不管是喜欢逛的是熟食体验区还是开放式的名档，很多时候呢超市里的美食就是先尝后买的，会让你不再单纯的是挑选，而是通过嗅觉味觉视觉同步在线啊，色香味俱全的沉浸式体验。所以有时候你逛着逛着，可能你临近的一些像烘焙工坊就会让你有满满的氛围感拉满的感觉，通过这个玻璃的工作空间看到面点师在这揉面烘焙，还有面包新鲜出炉那个香气四溢，你都忍不住你就必须要说赶紧去买一个明天要早餐吃。还有就是他会贴上一些特别贴心的一些提示，比如说我的生日是今天哦，就是这样小巧的一些标识能够让您买的放心也吃的安心。所以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美食推荐，包括您在超市当中买过什么反复购买的特色美食，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土坑烤包子，我听了之后我也口水直流。好多时候你只要加上这个土坑或者窑炉啊，这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它肯定和我们普通的这个炉子做出来的锅做出来的肯定不一样。而且说到这个烤包子，很多时候吃的土坑烤肉和烤包子就是有一种锅气，它应该是一种坑气，呵呵，直接捞上来之后呢就是很烫，也很酥脆，也很美味，所以它的一下子就可以出锅好多。我记得之前在这个安米西路吃过这个骨头汤烤包子，他家就是现包的烤包子，很多朋友会在门口等，老板说你不用着急，就是这一坑出来就够你们这一群人都打包的，所以你在那等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一种对美食的期待。所以是不是有很多美味在等的过程当中真的会让你啊感觉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享受。还有这会儿杜松也说了，说超市呢他一般会去买手抓饼、鸡柳、烤肠、生菜、咸沙拉，周末的时间比较充足，他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做一个热乎乎的手抓饼，然后再打一杯豆浆。你看真的这个手抓饼可以做出百样的美食，不管是孩子们爱吃的，还是各种馅料丰富的，还是自己简简单单的这么一煎啊，加一些生菜做一个卷饼，其实它都会非常的丰富。你看你的这个食材搭配我就记住了，下次我也试一试。那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美食美味，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两位听友呢送上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每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吃好喝不贵。新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味留言。那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美食美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留言打卡，别忘了打卡的同时也发送一个数字2，我们的打卡口令直接就可以扫码进入到949美食美客美食将将好听数专有群。

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才和各位一起分享推荐美食，我也想尝一尝逝者说的这个西八家户的土坑烤包子。他说他家呢只做烤包子和牛排骨头汤，每天人特别多，抢都抢不上。哎呀，那得多好吃呀。那这会儿中午大家吃点什么呢？听到了这个土坑烤包子，有没有给您带点灵感呢？还有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说说路况，推荐一下您中午打卡的美食。如果感到困惑的话，也可以留言过来，让大家帮您推荐一下。别忘了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群。这会儿有呢说打卡古井贡酒，他说东站路上东二环路一路畅通。还有骑着蜗牛说了说也比较喜欢逛超市是吧，他还比较喜欢去会展的蓝鸟超市去买蛏子和花甲，然后都是比较活的这种海鲜啊，价格也不高，每次呢只要去一定会买。哎呀，可不是，那块人确实挺多的，因为大家不但买完之后出来还可以在那个位置上选一选涮锅的这个调料，如果你回去想爆炒一下或者是涮个火锅，人家在那个调料的区域都给您准备好了，你说多贴心。还有这会儿齐志也说他喜欢到惠家超市去买水果，因为那儿的水果呢品种很全，关键的就是新鲜度高，如果买回来有损坏的话，可以直接的联系超市进行售后的赔偿，真正的可以实现购买无忧。确实在超市当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挑选，更重要的是这种新鲜度是很多朋友买水果时候特别关注的。而且有没有发现其实超市当中会阶段性的有很多这个搞活动的优惠特价的水果，品质高价格实惠，当然也是那种过了这个阶段啊就没这个优惠了，还是要抓紧时间去抢先。说到在超市当中的这些美味，真的可能逛超市很多朋友是想去采购一些日用品和美食，但是您在逛的时候其实身心是特别的松弛的，尤其是我们不但在这儿能够满足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些生活所需，而且在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超市的这种补充了即食即饮即热的一些快餐类的食品啊，半预制的您可以直接拿回家一加热，或者是带回家直接就可以吃，那营造出的就是一种吃逛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有的时候看得见尝得到，够贴心，就会让我们多了一个逛超市的理由。

0: 还有就是你在卖场当中的一些线路的流畅，也会让你觉得心身特别的舒畅。比如说有音乐呀，有灯光呀，还有这种布局，让你可以是从过去啊买完就走，变成了现在你可以慢慢的逛，随心尝，随手买。你说是不是一步一景，一景一体验呢？所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美食美味，打卡一下今天的午餐。张张说了，他特别喜欢到超市去买各种杂粮馒头，有黑米馒头、荞麦馒头，还有包谷馒头。真的，我也是呀，就是那个包子就有好多馅儿，有的超市还给您做的是煎饺，你直接打包，你边走边吃都没问题。一般我看到这种杂粮馒头，各种各样颜色花色的，就是我也是时常的走不动，就是觉得哪怕我拿一个直接啃，我都觉得很香。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打卡，我笑我吃我狂说了啊，说中午好，喝酒就喝古井贡酒，也来打卡许愿一下。你看看轻舞飞扬，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一个爱逛超市的妈妈，因为每天中午他都要精心的给孩子准备他的午餐。今天的爱心午餐又来打卡了，看到炒的这是生菜啊，罗马生菜，还有炒的鱼香茄子，哎呦太香了，杂粮米饭。虽然看上去很清淡，但是我觉得又非常的有味道，你说是不是？就是用心用情就是这样呢。还有瑶这会儿也来了，中午好，打卡签到，欢迎各位。节目当中和迷边分享美食，打卡留言互动，还会有机会得到的奖品呢，是由焦滋黄面烤肉为大家准备的一份单人套餐，我们总共会送出两份，有一份焦滋黄面，两份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就有时候在这超市里头，虽然你也能够买到，但有时候感觉去的店里头给你做现拉的这个黄面，哎呀，挂满各种醋蒜辣油汁，就这个天气酸辣清爽，解腻又过瘾，再来点烤肉，就这个烤肉我觉得还是得去店里头吃，可能人家现烤的更有锅气啊，烟火气，所以就一定要是现烤的，跟这个焦滋黄面烤肉这么一拌，哎呀，就是在嘴里头滋啦啦的滚烫的油花炸开的时候，再加上那种颗粒的肉香和孜然的颗粒的配到一起的这个感觉，哎呀，说着说着我眼睛都眯起来了。很多美食美味，真的是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也可以继续来许愿。看到骑着蜗牛说他许愿的就是焦滋黄面烤肉，好的，我已经关注你了，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巧克力这会儿说了，给小朋友炒的米粉啊，哎呦，这也是挂满汤汁的，这么浓郁，还有营养的蔬菜和豆皮，看上去一点都不辣，但是十分有味道啊。哎呀，谢谢大家的分享，真的这个中午的午餐有爱心有味道，而且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活就是这么的美好。还有这会儿永梅也说了，上车就听949，他也是许愿一下古井贡酒，兰溪街双向畅通。姚也报路况了，七道湾南路经过一鸣大厦到龙盛街到北环高架，这会儿是一路畅通，期待各位继续留言每时每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949美食每刻，
3: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护航高考，为爱出发，参与九四九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1: 伊犁融媒体中心、
0: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1: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0: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1: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0: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1: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0: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1: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0: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1: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食。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各位也在继续回复二打卡九四九美食每刻。刚才看到马亮也在跟我们分享美食了，说能看到我的图片吗？我刚才真是沉浸式的观看，而且把昨天的也看了。请问这是您自制的美食，还是今天中午打卡的？哦，看到了，是自己做的大盘鸡，我都能感受到这个土豆一定非常的绵软吧，入口即化的那种。

沙沙的。这个大盘鸡虽然鸡肉块很大，我相信它很入味儿，就是色泽、外观和这个闻不到的味道，我都是给它很高的评价，因为确实展示了您的厨艺，有这么好看的这个色泽。不管是从您的这个图片的这个外观和感受到它的摆盘，其实能在家里头做出这么地道的大盘鸡，你的厨艺还是真的很厉害啊。还有友梅说了，推荐抓饭在米东区稻香南路的博风雪抓饭特别好吃，哎，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推荐过这家，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自古美女也说了，中午好，打卡打卡，哎，下次打卡别忘了回复数字二哦。还有轻舞飞扬说，刚才说到了中午的午餐，其实呢他突然想吃韭菜鸡蛋饺子了，早上送完孩子之后呢，他就去菜店买了韭菜，他这都是现包的饺子。好，你看看这快手的美食妈妈啊，就是说包就包，说干就干，这说吃就吃上了。还有说早上蒸的醪糟鸡蛋汤里面放了黄芪、麦冬，还有红枣、生姜、枸杞、红糖、鸡蛋，补气血的，对我们女生特别好，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妙方，大家有空的时候也要像轻舞飞扬一样去尝一尝快手的制作营养美食。又种草了。坚持到底说呢，他之前获奖的古井贡酒还没有喝到，他现在想尝尝山西过油肉了。没错，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奖品还有三位听友可以得到的是每人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0991-266-42-266-2222，欢迎大家到店品尝地道的山西美食。那节目当中也继续和各位分享美味，今天我们也聊到了有关在超市里头经常想要去买的一些美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超市当中的不管是摆放货架的高度，还有就是我们来采购的一些品种，都会根据季节的和我们所要平时日常需求的不断的在调整，也就是带给我们非常便捷的消费体验，也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其实这两天随着温度的升高呢，很多朋友们也在关注有关于夏天要消暑的一些家电呀、防晒用品，包括时令瓜果这些热销的商品。感觉到夏天到了，我们还是要吃点清凉解暑的。那这两天像西瓜、甜瓜、杏子这样的美食，您在市场当中、在商超里，包括您家的门口的菜店，是不是也经常看到？包括我在路上，我就时不时的也能看到有推着这个特别新鲜的樱桃、杏子的美食的这个车啊，大家也是在争相的去采购和选择，所以很多时候选择一些好吃的美食，应季的水果也特别的享受。比如说这个季节樱桃就红了，进入到了夏季时令的新疆风物上新，那樱桃也是挂满枝头，沉淀了一年的糖分，所以也是转化为了诱人的红彤彤，变得特别的饱满多汁。这个时候也正是刹车樱桃最佳的赏味期，所以看到的时候一定要吃吃吃。樱桃其实很早就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优质水果，而且有很悠久的历史。那现在呢，其实在刹车，尤其是喀什地区的刹车县，地处北纬37度到38度之间，它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樱桃的生长，而且更早成熟，所以呢樱桃真是天选之地，就在刹车县。所以您在购买的时候想象一下，是不是还有机会去采摘呢？就在刹车县，其实也有樱桃镇啊，就是有这个米夏镇的樱桃园。就在这儿呢，有很多的镇子上的樱桃园，包括樱桃村，都可以让大家去现场采摘。有机会的时候您也可以导航一下，在这个季节尝一尝，第一口甜蜜就是从这颗新疆的樱桃开始的。那这会儿在路上各位走到哪儿了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了。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好酒的礼物，所以这会儿也可以抓紧时间留言打卡，同时发送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看到景师傅在报路况，卫星路南向北车流量不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还有伊思说了，这家茂源谷雨粗粮的美食是在哪里呢？我们也跟大家

大家定位一下，节目当中我们推荐的山西特色美食，它的地址是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的门面店，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您可以直接打电话266-2222，可以预约咨询一下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4: 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定中，西带中秋，你看。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这会儿呢各位的路况和美味也陆续的在推荐过来。刚才说到了要吃应季的水果，看到自古美女就说了，院子里面刚摘的新鲜的桑葚来给大家看一看。哎呀，真是在树底下吃桑葚那是人生一大快乐。我曾经还在树底下用这个雨伞接着啊，就是一顿摇就在这个树底下吃，衣服都花了，但是还是好吃，很甜。朋友们爱吃的这个桑葚，它的味道虽然不太好保存，但是吃起来特别过瘾。也谢谢您的分享，哎呀，感受到这份甜蜜。还有大圣归来说说芦花鸡皮带面，给大家晒一晒，今天中午吃的是辣子鸡皮带面。哎呀，这个红彤彤的，虽然比刚才马亮的那个颜色看上去更浓郁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各有各的美，芦花鸡肯定是也很鲜嫩啊。还看到李国华说在红山路西向东，在水磨沟这里呢缓行，也跟大家报了个路况。不永梅说四平路歹歹的加个面可以去尝一下，每次吃拌面必吃的就是拌面的味道特别好。他说铁路局的太白购物斜对面呢，一把抓烤包子每次去也要排队，就是味道是吃了还想吃的那种美食。他也推荐了一下羊毛宫凉皮，其实说到羊毛宫凉皮，在燕海杂粮臊子面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其实在这儿呢，要说碳水的快乐怎么排个名呢，那燕海杂粮臊子面一定是在心里头排前三的啊，至少是前三。它不仅是一顿饭，有时候吃的就是这种营养的美味的这种感觉。不管你吃的是干拌的杂粮臊子面，你想杂粮的面食会更加的筋道，然后呢有一点点粗糙的时候，你就会让那个汤汁和酱汁挂上的更容易，吃起来就会觉得既筋道又有香气，还耐嚼。而且臊子面不管是干的汤的，里头丰富的蔬菜肉丁儿，就是混合在一起的这种鲜美，也让你下肚这一碗之后觉得还是很好吃很过瘾。最主要是他家也有羊毛宫凉皮，而且也有烧烤，还有浆水面、红烧牛肉米饭、骨头汤，所以最近在八道湾附近的朋友们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张张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他说推荐秦少爷，这两天在平台当中看到呢有他家的擀面皮、肉夹馍这些团购的券，其实也是相当优惠，大家可以囤上，路过的时候呢去吃，还可以省下不少钱。哎呀，谢谢张张。

真的是一个这个会吃爱吃还非常懂找到优惠福利的，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啊。还有看到东林说了，说中午好，来打个卡，今天中午在老地方吃土豆丝拌面。这个老地方是一个餐厅的名字还是您去的老地方呢？啊，就是看上去这个面确实很劲道啊，今天的这个蒜和韭菜都已经在旁边摆好了，谢谢您在开餐之前先让我们的听友让我先吃上啊，然后你再开始动筷子。谢谢东林的美食分享。那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杨洋期待着各位继续和我们来打卡分享美食，让我们一起穿越人海去找到那些让人心动的美味吧。

节目当中继续收到了大家的留言和路况。那这会儿看到朋友们走在北京中路了，说这个路上还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啊。还有这会儿姚也说了，希望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的老板能给这个朋友们多加点面啊，就是可以加面，可以加面。还有大林说许愿一下山西美食，还有不怀念说他今天中午吃的是个咖喱饭。哎呦，我先不说别的，就是那个咖喱非常抢镜，你这个米看上去也太劲道了吧，你这个米应该选的是那种香米，哎呀，用心用心。而且这个炸鸡是您自己炸的还是直接买的这个下锅就可以出锅可以吃上的这个？你这个咖喱还很细腻啊，我就是从外观上觉得这个非常

到位，所以今天准备就是给你一份奖品。还看到这会儿有问号说给大家看看他的美食，这应该是丸子汤，牛肉丸子汤，这上面铺的这个肉片也太厚太多了吧，这是哪一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卡。还有这会儿走在红山路西向东往水磨沟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缓行。节目当中也收到了各位的留言和分享，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和我们继续推荐美食，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美好的内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个数字二，直接长按识别您收到的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不但有各种美食的探店活动，还有分享活动，更重要的是爱吃懂吃的你可以直接把您的素材发送过来，让大家馋一馋。还有好玩的地方推荐大家，周末去昌吉，第一站直奔昌吉，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照片。看完天鹅呢，导航三公镇南头公村的江吉牧农家园，在这儿呢开车10分钟，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带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感直接拉满。晚上再去三公镇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在这儿呢主打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十几个主题包厢，大人小孩都可以游玩。或者再去滨湖镇有风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在这儿有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摄影展。周末不用宅在家，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还在这儿方便的住民宿。各位的美食分享也可以继续，大家也可以在一路畅通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分享，稍后的时间更多的路况发送过来吧。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晚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5: 各位好，我是田宇。
4: 嗯，你说我这晚上和中午不分的啊，晚上的开心路通
5: 说中午，
4: 对，中午的一路畅通，
5: 所以你总是在晚上会想起我，总是在中午的时候想起丹阳姐啊，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吧，让大家都在中午的时间打起精神来啊。
4: 好，给大家呢一个小小的笑话和幽默，让大家愉快一下。
5: 是的，
4: 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步入今天中午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5: 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
4: 行
5: 组
4: 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互动内容呢？打个卡什么的啊，现在都可以互动过来了。我们现在呢一起先看一下高德数据最新路上信息吧。
5: 是的，那路况盘点，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
4: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呢，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4: 那看一下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5: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4: 现在鲤鱼山南路是从新民路一直到
5: 新一路的位置啊，
4: 对，新一路呢，一直到河南东路之间啊，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4: 那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开始、
5: 反方向了，
4: 对，一直到和平南路。那这个呢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9公里每小时。
5: 最后看到的是红山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4: 嗯，
5: 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信息，不论是缓行还是畅通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4: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跟大家互动起来吧。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6月3号，离2026年的高考呢是越来越近了。
5: 2026年的高考全国统考呢将于6月7号、8号来举行。那6月7号呢是早上的9点啊到11点30分进行的是语文科目考试。
4: 对。
5: 那在中下午的时间呢，也就是15点到17点呢，将进行数学科目考试。
4: 但是到了第二天呢，早晨呢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下午呢是外语。
5: 是的，这两天的考试的日程安排啊，各位家长呢也能记一记，来帮孩子理清考试的时间和头绪。那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的考试人数呢是3万余人，
4: 3万多人。
5: 今年呢，全乌鲁木齐市呢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那其中呢，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是10个，以及

0: 水墨沟区六个，所以高考前的这个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的啊。那领取到准考证以后呢，要提前熟悉确定考点的学校位置所在哪里，
0: 嗯，
1: 并且最好是能够跑一趟，然后呢把这学校找到，知道哦我就在这里。因为每年高考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学生走错学校，
0: 哎，而且呢其实在高考临近之前会有提前看学校看考场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各位家长和这个2026年的这个高考的学子啊，一定要注意。同时呢提前到达，因为赶早不赶晚。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准考证，那在考试的时候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啊一定要带好，而且不能将个人的信息随便拍照或者是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发布在网上，因为避免信息泄露带来不便。
1: 那么考试用的一些准备的东西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家长和孩子呢这两天应该准备一下。我相信这方面的东西呢咱们就不用在节目中介绍了，老师跟大家呢都说得很清楚，
0: 嗯，
1: 所以家长呢也应该多操点心，是不是啊？咱们把这心呢要操到，嗯，尤其是就是说到的就是这个其中有一个铅笔，
0: 对，
1: 铅笔里有一个二 B 的铅笔啊。
0: 其实这个涂卡铅笔啊型号一定要是2B 铅笔、我有时候有疑问啊、因为其实在市面上会看到别的型号，比如说 HB 的铅笔、那为啥这个高考涂卡铅笔一定是 2B 型号？
1: 其实有以下几个原因，
0: 嗯，
1: 第一呢是它这个机器识别的需求，因为高考选题答题卡的那个通过红外线扫描答题，那机器呢依靠的是对石墨的浓度和涂的面积来进行一个判断的。
0: 嗯，
1: 二 B 铅笔啊，它石墨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既能够确保你涂抹的这个区域呢对红外线吸收的这种充足度，
0: 嗯，
1: 同时使机器啊识别度呢更高、
0: 更准确，
1: 对，从而呢不会出错。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涂改的便利性，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第一次的涂的答案就一定是对的，可能会有更改。那二 B 铅笔的质地呢软硬适中，如果说您涂错了，
1: 嗯，
0: 那用橡皮擦来擦的话是很容易擦干净的，
1: 嗯，
0: 而且不容易擦破答题卡。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还有比如说3B 4B 这样类的型号的铅笔，它的质地会更软，那涂改之后可能会有残留的痕迹，
1: 哎呦，
0: 会影响结果的判断，
1: 对，会判断出错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为啥2B 铅笔了、
1: 对， HB 呢又比较的轻，因为它的含碳量少嘛，
0: 嗯，
1: 画出来呢就比较浅，那么画的太狠了也容易出痕迹，你在擦掉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涂改掉。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标准化和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2B 铅笔啊它是国际通用的考试涂卡标准的笔，确保不同的地区不同年龄身份啊答题卡呢在机器识别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统一一致、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用 2B 铅笔哦。
0: 其实这个疑问啊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就闹出来一个这个事情
1: 啊，
0: 就是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准备铅笔的时候马虎了，他的确准备了铅笔，结果到考场上发现是 HB 的，他就觉得这都是铅笔我能画出来就好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型号不同，对于机器扫描答案识别的这个性能不同，导致这个考试的成绩有一定的影响啊。
1: 哇，那太可惜了。
0: 是
1: 的，
0: 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啊，长长知识了也。
1: 对，另外呢我们考试的时候用的这个除了铅笔之外，还得有一个那种叫碳笔，叫什么笔，
0: 0.5毫米的黑色铅字笔。
1: 对，就那个黑色咱们说那个这个平时用的
0: 中性笔，
1: 中性笔。
0: 但其实它跟
1: 中
0: 性笔
1: 它有好多种，对，中性笔它有 0.5 的，还有
0: 0.7
1: 的，0.7 的，对，
0: 还有油墨的等等等等。
1: 对，那种呢就比较粗的就不好，它这个 0.5 实际上指的是那种比较细的那种，
0: 就笔尖写出来的书写的字迹是粗细适中。
1: 对，所以一定要用0.5毫米的那种啊。
0: 所以2B 铅笔还有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考试过程当中使用率和出现的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哈、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同时也预祝家长们在考试的时候心态要好，当然学子们心态也好，考试棒棒的。
1: 对，但是说到这儿啊，就刚说到0.5的那个毫米的，其实还有比这个更细的，叫0.38毫米的
0: 哦，
1: 这种就不要用了，它是这种笔呢，字迹太细。 还容易断墨，
0: 很容易识别的时候，会误认为是没有答案。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最好呢是用0.5的啊，咱们跟大家说的这几个标准，各位家长要考虑一下，
0: 对，规范起来。
1: 好的，那么下面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进入实录互动之前呢，先看一下各位朋友跟我们打卡互动的情况吧。
0: 对啊，我们来看看，首先看到了子健骑行，他说杭志田雨中午好啊，河马泉新区这儿各条道路上基本都没有车，畅通畅通无阻啊。
1: 今天呢，畅通的路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互动一下啊。李国华说呢，他说中午好。
0: 中午好啊，大圣归来也来了。他说杭志田雨啊，他也开了个玩笑，说上晚上好了啊，中午啊，中午。他说东外环北向南七道弯到阳光100一路畅通。
1: 坚持到底呢，来打卡，谢谢谢谢啊，大家都参与的非常好。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我们实录互动今天去的是哪里呢？
0: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走一走新民路。
1: 新民路，哎呦，太熟悉了啊。
0: 那第一道题就说啊，新民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啊，问问各位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以前呢，这里是转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来过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它是转盘的时候，真的分不清东西南北，我就不知道这个新民路呢，到底是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还是东西？对，有一次我在这个转盘这迷路了。
0: 哎呦，您还能迷路？那看来这个
1: 刚来的时候，
0: 刚开始这个路口这的确很复杂啊。
1: 我当时绕呀绕呀绕，就找不到新民路。
0: 哎，你突然说到这个迷路哈，你是开车迷路。我有一次步行迷路，
1: 没有，我在这儿就是开
0: 步行
1: 迷路的。
0: 你也步行迷路啊？
1: 对，你是在哪儿迷路的？
0: 我是在那个鲤鱼山路的那个路口，就是新医学院那个十字路口，
1: 对，
0: 儿童公园那儿有个地下通道，
1: 对。
0: 然后呢，我就从这个地下通道想要过马路，结果呢，我就绕绕绕绕绕了半个小时，把每个路口走了一遍，最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啊。那是我印象很深刻一次的迷路。
1: 然后你再重新判断一下。确实啊，有的时候呢，刚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路不熟悉嘛。
1: 但是我现在啊，这个识路高手，我走过一遍的路啊，我再不用认了。
0: 你看，现在我识路互动，跟大家一起互动啊。
1: 对。
0: 我对那个路况的熟悉程度也是大大提升。
1: 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吧？
0: 是这样的。
1: 对，是的。所以大家要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经常听，你的识路能力啊，就一定会增强。有人说啊，我现在都有导航了，不是。有的时候你说导航有没有用，我有时候也要开导航啊。但是呢，我觉得你呢在路上啊自己知道一些路呢，你会对这个城市的立体印象会更丰富。
0: 而且你在寻找某一个你当时要比如说打印店呀一些小店铺的时候，你也会印象比较深刻。
1: 对，
0: 因为其实有时候导航它不一定会很精准的帮您绕开拥堵点或者是缓行路段，这个时候您对于这条路的认识积累一些常走的经验，其实反而能够更快捷的在道路当中行进啊。
1: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来看一下新民路，我们的第一道题是什么呢？
0: 南北走向的新民路啊，问问各位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1: 新民路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大家呢开始答题吧，
0: 等待各位啊。
1: 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跟大家呢还是要说一些呢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就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
1: 对，咱们今天呢就说一条啊被很多内地朋友追捧的我们新疆的一条美食街，叫林管巷。
0: 哎，这条街道呢的的确确很有这个特点，而且美食的确非常的多。那这条道路之前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道路比较窄，有时候会有一定的拥堵的情况。那目前呢位于这个激活片区商业的活力，提升旅游出行的体验和城市品质，打造便民特色休闲街区。那根据周边的车流人流现状呢，决定将天山区林管巷调整为步行街，并实施这个封闭管控。
1: 真的？哇，那太好了，
0: 就多了一条散步吃美食的街巷了。
1: 和田二街现在已经是步行街了。哦，那个人流多的
0: 人山人海啊。
1: 对，然后现在林管巷也变成步行街了，哇，那人又要多的。
0: 等完全实施之后一定要去打个卡。
1: 对，本身林管巷呢它经过街区的量化改造以后啊，现在本身它就很有风情。
0: 对，
1: 它里面的一些街街角角呢就搞得很有特色，
0: 特别拍照能出片。
1: 对，那么现在呢又成步行街，我觉得去的人会更多。它是6月14号

0: 起，那还有几天，是不是？
1: 是的。那在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天山区的临管巷的全线，也就是新华南路与临管巷交叉口，到胜利路临管巷的交叉口这一段，
0: 是的，
1: 将全域纳入步行街的管理范围。
0: 2026年6月14号开始，一直到6月20号之间呢，是宣传教育期，提前熟悉路线，途经的车辆呢也要减速慢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是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开车不小心这个走入了，那是一个宣传教育期啊。
0: 对。
1: 那管制的路段呢，全天是24小时，
0: 24小时
1: 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包括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等驶入、停放，同时呢禁止车辆占道装卸货物。
0: 哇。应急救援、消防抢险，还有呢是医疗救护，公安执勤等特种作业的车辆呢，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才能驶进去。
1: 是的，那绕行的路段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绕行道路呢，原经临管巷东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可以选择团结路、河坝巷、珠江路、东延等等道路来绕行。所以广大这个车主朋友啊，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自觉配合交通管理工作啊。
0: 嗯，好的，那临管巷呢，真的可以去转一转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没有去过。
1: 哎呀。咱俩握个手吧，我也没去过啊。
0: 好好好，咱们一定要抽时间呢去好好的转一转，
1: 然后我们俩散步在那。
0: 我想吃那里面最好吃的黑爪饭。
1: 哦，
0: 剥皮剥子。
1: 那你可以吃，我允许，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因为你最近的减肥啊太成功了。
0: 行行呢，
1: 瓜子脸、啊。
0: 我打算再减掉5公斤以后去。
1: 你们肯定是没有见过杭志瓜子脸的时候啊。
0: 打。现在还是打瓜子儿，我打算把它剪成葵花籽儿、
1: 就是现在是葵花籽儿、马上就变成马牙瓜籽儿了。
0: 哦，
1: 这个形容很贴切吧？
0: 哎、那个、就有点长了。
1: 人家剪瘦啊脸，结果你剪脸能剪长，
0: 对对对，那不能剪长，我也不是长脸型、
1: 是的啊，
0: 对，我就剪成瓜子脸就好了、
1: 行呢，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道题的实录互动已经出了、各位的答题情况如何呢？
0: 来看一下。哇，还不错啊！各位朋友对这里的了解真多。像大圣归来、雨竹、安子、我笑我吃我狂都回答问题了，恭喜大家！
1: 是的，同时呢，雨竹也报来了路况，说迎宾路和城北大道的交叉口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新民路的最南端、对不对？
1: 是的。
0: 实际上呢，我其实刚才已经给大家透题了。
1: 嗯。
0: 那就是咱们的北门所在的位置。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过去的北门就在这里。那以前是个转盘，后来这个转盘改成十字路口了以后呢，
1: 嗯，
0: 它是一个也是个多向的十字路口。
1: 没错。
0: 所以这里交汇的道路啊还挺多的。首先呢。青年路和光明路是必须有的嘛？
1: 肯定有。
0: 对，完了以后呢，它的正对呢还有一个解放北路。
1: 是的。
0: 解放北路，同时呢，有一条单行道呢也到这个位置、是健康路。
1: 所以这儿有四条道路相连接：
0: 对，
1: 光明路、青年路、解放北路，还有健康路。各位答对了吗？
0: 嗯，如果说再稍微发射到远端一点啊，
1: 还有
0: 包括有文像，
1: 哦呦，
0: 文艺路啊，
1: 嗯，文艺路，
0: 对对，这个路，但是正确的答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四条。
1: 是的，各位抓紧时间来补充一下答案。所以这道题的新民路的最南端啊，的确交汇的道路是非常多的。那紧接着我们来给大家出第二道题，
0: 来。
1: 第二道题说新民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其实在新民路上交汇的十字路口没那么多。
0: 啊、没那么多，对。
1: 那这儿的地标有新都大酒店。
0: 嗯，
1: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呢？很简单的一道题啊。
0: 对，这个题太简单了啊。
1: 你找十字路口都能找到正确答案，朋友们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一个高架桥。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呢？
1: 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0: 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给听众朋友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1: 就是那个育儿补贴的政策，大家都有了解。
0: 就是前面不是说过了吗？
1: 嗯
0: 嗯，就是家里有这个宝宝的，是不是？
1: 对，新生儿的。
0: 对。
1: 那2026年的育儿补贴的资助金额呢，达到了999亿元，那较上年呢增长了10.6%，那也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儿来发放育儿补贴。那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呢约为1100亿元。那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

0: 就在米东区，米东区文体公园啊，现在已经正式面向群众开园了。它呢是有人工湖的水域，面积达到2.34万平方米，
1: 嗯，
0: 还有湖畔呢铺设了2400平方米的防洋沉沙滩，
1: 就是有沙滩在湖畔旁。
0: 哦，
1: 你看这个感受和体验特别好。
0: 它这个不是那种湖呢，然后就是栏杆拦起来的那种湖，它是带沙滩的，
1: 所以可以去看一看。
0: 哦，
1: 而且整个这个米东区的文体公园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2.21万平方米，
0: 对，
1: 非常的大的面积。那目前呢，
0: 里面有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多种室外的运动场所，
1: 已经开放了。
0: 对，
1: 到时候呢，就我和杭之一约。在这个网球场，你会打网球吗？
0: 不会，我见过别人打，那膀子抡的啊！
1: 哎呦，这特别减脂的一个运动啊，减脂的一个运动。
0: 但是好像也容易伤着身体。
1: 没错，因为有一个疾病叫做这个网球肘。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也不一定是打网球造成的。
0: 对，但是
1: 不过我们俩可以去打羽毛球。
0: 对，羽毛球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比较轻盈，但也容易伤着自己。
1: 那运动前怎么样防止受伤哈？一定要提前热身，
0: 热身哦，
1: 把经络骨头之间的这个连接一定要活动开了，
0: 然后再去运动，是吧？
1: 对，没错。那同时呢，公园还将依托季节的变换，打造冬有冰雪，夏有水上的全天候游园体验。那同时呢，乌鲁木齐兴东文化公园呢，这个文体公园啊，以六小一大的规划功能区，包括儿童活动中心、萌宠乐园、啤酒广场等等，以及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
0: 哎，真棒啊！
1: 所以非常的齐全，啊。
0: 对，听说他们这个公园呢是处在招商阶段，未来还将引入像室内的篮球馆、游泳、攀岩、乒乓球等各种业态，就丰富了咱们米东区的群众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了啊！
1: 期待期待
0: 啊！真的啊，要是这个在我们家门口该多好呀！
1: 其实咱去一趟也不远，
0: 哦，
1: 因为你肯定得空一天出来
0: 啊，
1: 是吧？然后到那儿弄个露营小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在河畔旁。然后撒上一堆零食，
0: 能不能不花钱呀？
1: 不花钱，你是马大爷是吗？
0: 我觉得不花钱这个主意特别的好，我们过去啊，就白嫖。
2: 那婷婷想要去游乐园玩，那不能吧？
0: 看一下收不收费，要收费你就在游乐园边上的那个草地上玩。
2: 那你得给我买好吃的，我才能玩啊。
0: 看那个好吃的贵不贵，要是不贵的话呢，给你买上1块钱的。
2: 哎，跟马大爷出去玩真没意思，我不跟你去玩了。
0: 哎呦呦呦，你看这就嫌弃我了啊。
2: 杭之哥哥是最大方的，他每次带我去都会大包小包的买我爱吃的东西，然后我吃不完了还给我大包小包的塞到书包里让我背回家。
0: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2: 啊，
0: 好的，
2: 你不记得啦。
0: 好，婷婷，你想吃啥你就给我说，我一定给你买。
1: 你看看这个计谋得逞了啊，
0: 太厉害了，
1: 小孩的嘴巴甜甜的，
0: 无法拒绝啊。
1: 是的啊。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说的新的文体公园就在他们家的旁边。
1: 哎呦，你看看，
0: 以前路边没人嘛，现在周末哦，全是车哎，
1: 真正实现了出门就是公园哈，这是杭之的梦想呀。嗯，
0: 对。你们家在哪个小区？还有没有房子了？
1: 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0: 你不能到人家家去。
1: 哦，
0: 就是我的意思，在小区里面有没有空房子啊？
1: 哦，租到你们家楼下。
0: 对啊。
1: 行吧。
0: 好的好的。刚才呢，这个知识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觉得真的是好消息太多了啊。
1: 是的，那实录互动第二题持续作答当中。
0: 对。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九四九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5: 伊犁融媒体中心、
6: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5: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6: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5: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6: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5: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6: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5: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0: 体中心，
1: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0: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
0: 组合。
1: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到昌吉阿姨玩的地方了。最近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啊。
0: 周末去昌吉，第一站可以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可以看到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照片。
1: 然后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玩呢？
0: 就你看完天鹅之后啊，直接导航到三公镇南头宫村的江吉木农家院。
1: 真的？
0: 到这儿开车只需要10分钟。
1: 哦，
0: 可以在这儿吃饭、娱乐、研学、教育，直接一条龙。同时呢，还能带着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这儿有什么西红柿啊、黄瓜、辣椒，田园感直接拉满。
1: 哦吼，太棒了！还有啥吗？
0: 晚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啊。那我玩的玩的，我不想回家了，我想在这住下呢。
0: 那你就直接去三公镇的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一个是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十几个主题包厢，大人小孩都能玩。或者呢，你也可以去到冰湖镇的永丰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这儿的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子香气扑鼻，而且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还有摄影展。所以周末不要宅在家里，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1: 啊，真的是太棒了、啊、
0: 很不错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小杜来了、他说为了避免运动伤呢，可以在运动之前打上一套八段锦，
0: 又养生又能够活动开筋骨、
1: 真是可以。八段锦也够，八段锦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还
0: 是
1: 太极拳啊。
0: 对，虽然它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心肺的这个训练啊，但是它很出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一定要参加，一定要运动啊。
0: 是的啊。
1: 来才来了，说的那个文化公园挺好的，离我家呢就一条马路。
0: 哦哟。
1: 哦，你们小区那儿有没有空房子啊？
0: 叫啥名字啊？
1: 对，小区、啊。
0: 我们了解一下啊。
1: 好
0: 了，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很多朋友都已经发送过来答案，我们来跟大家对一对啊。
1: 对，正确的答案呢，就是刚说的有新都大酒店嘛。那肯定是红山路啦。
0: 是的，而且又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对，没跑啦。
0: 所以各位对对答案，答对了吗？
1: 是不是红山路？你是否答对了呢？
0: 那紧接着第二道题结束之后啊，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三道题吧。第三道题啊，说新民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丁字路口，这儿有新民路美食街，就是美食一条街，可以到这儿吃点这个夜宵。同时呢，这儿还有一所小学，是乌鲁木齐市41小学外语实验学校。问到在这儿啊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去过这个美食街的，对这条路一定不陌生。
1: 对，
0: 很简单的一道题啊。
1: 好，赶紧作答吧。

0: 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3: 各位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
2: 行
3: 组
2: 合。我是马大爷。
4: 大家好，我是婷婷。
2: 我们是
5: 马上收听组合。
2: 耶
4: 耶。啊，大爷好久没想起来要跟我们说组合名了。
2: 哎呀，你们今天啊说的特别的好，我给你们一人带了一个礼物。
4: 那
2: 一个爸爸糖。
4: 马大爷不喜欢吃棒棒糖，都给婷婷吧。
2: 哦，好的好的，那我都给婷婷，然后待会儿呢让马大爷问你要。
3: 哦，你以为婷婷都能吃哈啊？直接出门马大爷就拿上手上了。
2: 哦，行的行的，那马大爷还是要稍微的手下留情一些。
3: 是的啊。
2: 雨竹呢回答我们的这个第二道问题呢，他
3: 第三道问题
2: 、他说应该是星星街对吗？
3: 嗯，
2: 他说当时孩子上八一中学的时候啊，老人孩子上那、
3: 经常去，
2: 经常去。等那个
3: 孩子上大学，
2: 对，孩子上大学以后呢，就很少到那儿再去了。
3: 哦，所以在星星街也留下了青春美好的一段回忆啊。
2: 星星街上美食哦，不要太多，
3: 因为那儿现在就有一条这个星星街，这个新明路美食街。
2: 有新明路美食街的马路对面就是新兴街嘛，新兴街上的美食也多。
3: 是啊，
2: 现在新兴街上啊，整个一条街各种美食啊，有那个用虾、用那个米汤包粥的叫米粥火锅。
3: 哦，真的、我没吃过。
2: 还有呢，麻辣叫豆豆麻辣牛骨。
3: 哦哟，
2: 新鲜牛骨，然后呢经过麻辣熬制，简直哦，
3: 啥东西是你没吃过的？周二跟你吃过没？
2: 吃过了。
3: 哦呦，那就没有没吃过的。
2: 折耳根我觉得也挺香的。
3: 所以以后啊就不要问郝老师爱吃啥。
2: 对，我什么都爱吃。
3: 就是问不爱吃啥。
2: 没有。
3: 啊，没有啊。
2: 现在在我不爱吃的榜单里呢基本上是比较少的啊。
3: 嗯。
2: 好，来看一下这个蓝莓啊，蓝莓它有个语音说什么呢？
6: 乌鲁木齐市林华街。
2: 梨花街。
3: 哦，他说到了这儿啊，他你答到太北了。
2: 对，
3: 再往前一点，
2: 待会儿就涉及到这道题了。
3: 没错啊，
2: 咱们要稍微等一下。
3: 是的，那第三道题的实路互动说，新明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丁字路口，这有新明路美食街，还有乌鲁木齐市41小学外语实验学校，交汇的道路呢就是大家的正确答案星星街，恭喜各位。
2: 嗯，然后那个什么，爱才说了啊，马大爷也太小气了吧，带婷婷出去玩就给婷婷一块钱的棒棒糖嘛。
4: 现在棒棒糖不也还是五毛钱，他都没有给我买超过五毛钱的，他以前还要给我买泡泡糖2.5毛一个。
2: 有时候呢还问婷婷有没有带零花钱，出来以后花婷婷的。
4: 我现在有小天才儿童手表，然后马大爷知道这个可以扫码付款呢。
2: 所以上次买东西是让你扫的码是吗？
4: 啊，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带我的儿童手表了。只要马大爷在。
2: 哎呦我的妈呀，马大爷你这不对啊。哎，我下次请客啊，我来耍。
4: 马大爷说下次有好多个下次，他老说马上马上啊。
2: 马上和下次是他的口头禅啊。
3: 所以纯地道新疆人啊。
2: 好的，咱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爱心送考吧。
3: 是的。
2: 949交通广播呢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也是已经正式启动了。有很多的车友包括雷锋车队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项活动当中来。 大家呢都希望能够有考生送考，但是今年啊，其实我们接到的考生报名呢并不是特别的多。
3: 是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听友，您家里有今年要高考的学子需要爱心送考呢，也可以来联系我们。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在949的微信公众号首页的下方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按钮，它里面有两个通道，一个通道呢是针对您有车想要通过这个送考的方式来献出爱心的车友，另一个通道呢就是针对于今年高考的学子需要被送考，所以选准您想要参与的这个通道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哈。
2: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啊，咱们的考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近期啊马上就临近高考了，我们也希望考生呢有一个积极的去万马呢闯独木桥。
3: 您那会儿高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没经历过您那个年代。
2: 我们那个年代是先要预去万马呢闯独木桥。
3: 您那会儿高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没经历过您那个年代。
2: 我们那个年代是先要预考。
3: 预考。
2: 对，就高考还没考呢，先把一批人预考先刷掉了。
3: 哦。
2: 然后只留下呢预考通过的人呢再参加高考。
3: 所以
2: 就高考人数呢就没有原先那么多了，
3: 所以相当于是考了两次。
2: 对，考两次，然后那个高考呢，那个呢，就是而且是在七月份高考。七月份你想多热呀？现在整整向前推了一个月，就是为了不要太热了。
3: 因为七月盛夏嘛。
2: 对，那时候在考场中暑的、流鼻血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我就记得啊，我那年高考啊，真的是特别的热啊，
3: 擦着汗写着字儿。
2: 对，然后呢，我们家也没人送我，我就是。糊里糊涂的，我就现在想高考那一天呢，就是整个天空都是那种淡黄色，就是不是什么沙尘暴啊，是我的记忆当中它已经发旧了，发黄了，
3: 哦，
2: 那种感觉，
3: 因为有一定的年代了。
2: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是糊里糊涂的进了考场啊，
3: 哎呀
2: 太热了，
3: 然后就
2: 对，是天气太炎热了。
3: 那其实我那会儿高考的时候时间跟现在是一样的，都在六月份的7号和8号
2: 啊。
3: 那会儿我高考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送我。
2: 对对，
3: 我呢

0: 是自己提前去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很早很早提前就到达考场，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着一个一个的来检查身份信息进入考场。
1: 是的是的，当然其实高考这一天啊，咱们的公共交通呢也都是非常棒的啊，然后都会提前到位，然后拉送考生。那么大部分的孩子呢还是会通过公共系统公交呀或者高铁啊这样的方式啊来出行。
0: 是的，
1: 但是呢还有一些家长也是非常重视孩子，会安排车辆送孩子去考点儿。
0: 没错，那在高考的两天的时间呢，九四九也会特别推出陪考的特别节目。
1: 对，
0: 我们在道路上面的各个点位呢都会安排我们的记者在为各位送考的路途当中啊提供一些路况信息，大家来持续关注。
1: 这两天呢家长啊跟孩子在一起呢要调整一下作息，像一些孩子呢这个复习到好晚才睡觉，这样的已经不行了。你呢不能再复习这么晚了，就算你想复习啊，控制住自己，然后呢在晚上11:30的时候呢就上床睡觉，
0: 早睡早起。
1: 对，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7:30左右就起床吃早饭，就把这生物钟啊调整一下。现在呢调整是来得及的，一直到高考的这一天。今天因为是星期星期三嘛，
0: 6月3号，
1: 今天是6月3号，还有4天的时间啊，咱们这样调整一下呢，慢慢到了高考那天呢，你也能够很早的起床，
0: 因为考试的时候时间很早啊，9点钟早上就开考了。
1: 一般呢，就是送考的时间是在7:30。8点到8:30之间，也尽量在8:30左右呢就一定到达考点了，哪怕在考点附近稍微等一下，然后呢直接啊进校，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7:30到8:30呢是一个送考的时间，大家呢早晨7点钟左右起床吃个早饭，7:30的时候呢你背背书什么的，是吧，锻炼锻炼，然后适应一下，然后呢把这段时间呢一直持续到高考期间。
0: 所以生物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
1: 对对
0: 还有就是饮食的注意。
1: 嗯，
0: 就是平时怎么吃，咱们在高考之前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吃的干净，吃的健康，吃的均衡，因为避免在考试的途中比如说肚子疼啊，然后引起一些肠胃的不适，很影响状态。
1: 对，有容易吃坏肚子的东西有很多。首先第一呢，剩饭剩菜，绝对别给孩子吃啊，
0: 吃点新鲜的。
1: 对，一定要吃新鲜，现炒现做的。
0: 像田宇爱吃的辣条啊啥的也别吃了，
1: 零食
0: 少碰。
1: 零食是吧？啊，零食少碰。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些发酵类的食物，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臭鳜鱼，
0: 哎呦妈呀，
1: 这
0: 太发酵了吧？
1: 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发酵类的食物，
0: 还有一个你说到这
1: 儿，先不要吃。
0: 我提醒我了，就是如果说平时就很少喝纯牛奶的朋友，在高考的时候就别想着，哎呀，喝点营养的就开始喝纯牛奶，因为像我的体质就是我对乳糖不太耐受，
1: 那不行，
0: 我喝了纯牛奶就容易拉肚子，
1: 拉肚子啊。
0: 所以如果说平时没有喝常规。规矩的喝牛奶呀、豆浆之类的豆制品呢，咱在考试前就别喝。
1: 对，喝点粥什么都可以，
0: 清淡一点。
1: 现熬的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是不是放点红枣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啊，
1: 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天热呢，给孩子熬点冰糖雪梨粥，是不是啊？
0: 绿豆汤，
1: 但是一定要是现熬的，不要把它放成凉的喝啊。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太凉的东西也会刺激肠胃的啊。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时间。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早上早点到早点起，还有就是8号下午会进行外语的听力考试，这个时间呢是在14:45就禁止进入考场，所以在
1: 提前进入考场，
0: 八号下午的这场考试要再早一点、
1: 对，中午有时候孩子睡午觉，结果呢一下睡觉醒来都到14:45，那可就完了。
0: 没错，
1: 你一定要提前的啊。假如说，1点钟睡觉，然后呢，到1:30就起来，
0: 小憩半个小时。
1: 对，然后呢，是洗漱一下，收拾完以后，1:30左右就到达校门口。或者是2点到达校门口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进校园。下午的听力考试啊非常的重要啊。
0: 没错，你看我们俩像这个操碎了心的啊，感觉我听你在说这些，我感觉好像我马上就要高考了，有点这种紧张的氛围啊。
1: 其实我跟你讲，高考啊，那对于家长呢，如果你重视一些呢，孩子的成绩真的是会好很多。
0: 其实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1: 对，比如说吧，就是中午睡觉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呢中午在学校附近呢租个宾馆是非常重要的，
0: 离得近。
1: 就是对，或者租个小房子，或者是在这个附近呢有这个酒店啊什么的啊，住个酒店。因为什么呢？中午你说跑回家再吃饭，吃完饭再跑回来，
0: 够累的。
1: 来了以后呢，

0: 中间休息的时间没有，下午考试啊，头脑昏昏沉沉，
1: 而且中午的时间正是很热的时候，
0: 对，所以呢也有些学生呢是早晨考完之后特别兴奋，
1: 嗯，
0: 然后中午呢就跟同学在一块儿
1: 对答案，
0: 对啊、嗯，然后呢就对着对着，哎呦，到下午快考了，然后进考场了。
1: 其实这是
0: 就开始犯困，
1: 这是不好的。
0: 对，因为考试期间呢，大脑的它的使用度呢比正常的时候呢要强度大，
1: 注意力很集中，
0: 所以说呢一定要在中午的时候啊，强制孩子，
1: 嗯，
0: 咱们去了以后下好先吃饭啊，吃完饭现在走，咱们到就近给你已经订好房间了，
1: 嗯，
0: 睡觉，你睡，我醒。醒着我看着啊，然后我做点别的事情、
1: 嗯、
0: 哎，到点了我叫你起床你就睡就行了。
1: 其实在中午的睡觉休息这非常重要，因为你觉得不困，但是一到考场安安静静的氛围，只能听到奋笔疾书的这个笔尖摩擦试卷的声音的时候啊，很助眠，朋友们。
0: 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的由于高度运转大脑呢马上就困了、
1: 嗯、是的，提示各位
0: 一定要睡午觉 啊一定要睡午觉，非常重要、啊、
1: 你看看啊，也希望我们的提示能够、让各位家长的心态更好，让各位学子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吧。
0: 别作为家长啊，咱们别做那种啊马马虎虎粗粗咧咧啊，然后不管孩子、哦、然后老管自己的这种家长啊， 这种家长真的是你失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孩子在成长的关键时刻就这一次，
1: 你看
0: 你下一次想陪都没办法陪。
1: 这就是杭志作为老家长过来人的经验啊、
0: 嗯、那当然了、嗯、
1: 是的，也提示各位吧。那实录互动的第三题已经过了，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0: 嗯、
1: 说新民路南北走向，那就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这道题也是很简单的，因为最北端跟最南端相比，它的道路的交汇的条数没那么多，没那么复杂了、
0: 嗯、对对对对、嗯、好的，那么我们走点宣传，马上回来给大家互动。
2: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7: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6: 富康市雷锋车队，
7: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6: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7: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6: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7: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6: 红旗新疆车友会，
7: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6: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7: 新疆蜡烛救援队，
6: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7: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6: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7: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6: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6: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啊，继续回来啊，咱们互动一下。看到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
1: 嗯、
0: 他说高考期间哪些道路交通管制呢？
1: 目前还没有出最具体和确定的内容，我们也在持续关注、嗯、当然高考那两天呢，我们一直会有节目在路上的信息，会通过节目的方式给大家来说啊。
0: 你听我跟你讲、
1: 嗯、
0: 按我这么多年送考的经验吧，
1: 先预计一波。
0: 对，预计一下啊。
1: 嗯，
0: 一般呢，如果说这个学校在城市主干道的附近啊、
1: 嗯、
0: 它是不会进行管制的，它大多数呢就是把这个学校前面的这一块呢进行一个管控啊、
1: 就一节儿，
0: 对，然后呢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这个学校呢它在一个背街小巷里，
1: 嗯，
0: 然后它的大门呢刚好那个地方离路口又比较远、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它可能为了更方便学生的进出，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实行一个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管控。
1: 所以看学校具体的位置是否在主干道的周边。
0: 对对。
1: 那这也是预计的，仅供参考。
0: 而且呢，咱们接送孩子

0: 的家长啊，
1: 嗯，
0: 你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不要在这儿乱停车。
1: 哎，
0: 一般学校周边200米呢是不能够随便停车的。
1: 就这个时候，别想是把孩子一定要送到门口。
0: 哎，这送不到，你呢只能送到周边的位置，然后让孩子下车之后，
1: 嗯，
0: 你去找地方停车，
1: 让孩子走两步。
0: 对，一般爱心送考的车辆啊，也是把他孩子送到这个就近的位置之后呢，
1: 可停放的。
0: 对，孩子自己下车以后啊，
1: 嗯，
0: 那么送考车辆呢就走了。
1: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家长要陪孩子的，像有些家长比较关心孩子嘛，
1: 校门口陪考等考，
0: 对，这样等考的呢，就最好呢把车呢停到远端一些，然后走过来在这等着啊。
1: 是的，也提示各位，最新的信息确定版出来之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及时来分享啊。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在答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的情况，哎，以及呢咱们的路况信天气预报好不好。
1: 是的啊，那今天的
0: 先 Q 下流程是吗？
1: 来先 Q 个流程吧。
0: 啊，好。
1: 那我们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啊，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700人，需要540辆的车辆。
0: 在15点到16点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将会有4000人到达，需要640辆出租车。
1: 所以各位车友司机那抓紧时间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下面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首先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啊是阴天，32度到22度，北风转西风3到4级。
1: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阴35度到23度，
0: 石河子阴36度到25度，
1: 奎屯阴37度到2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
1: 伯乐阴35度到22度，
0: 伊宁阴转小雨32度到18度，
1: 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
0: 阿勒泰多云32度到18度。
1: 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多云35度到18度，
0: 吐鲁番多云转阴41度到29度，
1: 库尔勒多云37度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37度到22度，
1: 阿图什小雨31度到19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33度到21度，
1: 和田多云转阴34度到22度。
0: 嗯，来看乌鲁木齐呢是阴天32度到22度。
1: 那明天的天气呢，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略有下降。
0: 不是前面说的阵雨呢怎么不见了呢？
1: 这一夜过去了，
0: 对，
1: 雨变云了。
0: 对，然后来看一下5号的白天到夜间啊是晴天，31度到21度。听说呢这次还一场冷空气呢是在6月7号到9号之间，就是高考期间会有下雨的天气，
1: 情况啊，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吧。
0: 对对对，来关注。
1: 那同时呢，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呢，如果说想要这个爱心送考贴，那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以及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还有喀什东路四平路的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
1: 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说新民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对个答案啊，
0: 对个答案吧。
1: 刚刚有听友就答到了梨华街，
0: 对，正确。
1: 最北端交汇梨华街，还有一个呢是新民东街，
0: 对，新民东街。
1: 嗯。
0: 如果你答上了这几条街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实录互动各位听友的参与答题都棒棒的，所以新民路对大家来说非常的熟悉了。
0: 所以说今天呢答题答得特别好，各位朋友，我给大家送上一句人生忠告。
1: 您说，好久没听到人生忠告了。
0: 孩子们要高考了，
1: 那
0: 个喇叭嘛就不要乱按了哦。
1: 哦，
0: 属下留点情，
1: 安静一点啊。
0: 哦，好，怎么样这个
1: 可以呢？那你说路上，我就说这个小区里的里头吧。
0: 行啊，
1: 就是跳广场舞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健身习惯。
0: 嗯，
1: 但是在最近呢，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备考复习的时间，
0: 对，
1: 咱们可以戴着耳机，静音式广场舞，
0: 广场舞
1: 是吧？啊，
0: 我觉得非常好。
1: 所以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刻啊，看到社会各界的人士都在为学子们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之感动。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刚才跟大家讲呢，就静音式的这个
1: 广场舞
0: 啊，真的是很好。我就跟大家说啊，前几天我们是自驾游嘛，到鄯善县，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啊，就离一个公园很近。我们7点钟的时候呢，那个公园里啊，就响起来了非常疯狂而且是强烈的 disco。
1: 哦，
0: 就是那个广场舞音乐，
1: 对，小呀小苹果，
0: 这个都不算什么
1: 啊，这还比较柔情，
0: 最炫民族风之类的，
1: 嗯，
0: 反正就是特别劲爆。
1: 然后呢？
0: 哎呀，我当时吵的呀，其实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他隐隐有一些，他就吵得让你睡不着了，已经。
1: 哦，
0: 完了以后呢，就是。就给酒店说嘛，酒店说，哎呀，没办法，这个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但是他们就是要跳。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要相互理解一下。你想一想，如果说这次高考的孩子里头，有您的孙子，
1: 有您家
0: 的
1: 这个宝贝孩子啊，
0: 对，宝贝孩子，那你还会这样子去跳吗？我们要换位思考这个问题，
1: 其实就是换位思考。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1: 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吧，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朋友、家长啊，都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嗯，
1: 那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0: 对 对， 对。
1: 那在燥热的天啊，咱在路上开车可不能热。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昨天其实讲了关于这个车里的空调这点事儿。
0: 对 对， 对。
1: 那其实家里的空调现在的利用率啊也越来越高了，
0: 也都开始开了，
1: 成为了这个消暑的一大法器啊，宝物啊。但是，
0: 嗯，
1: 这空调好用是好用，错误的使用方法呢，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
0: 是的，
1: 就比如说，
0: 什么呢？
1: 使用空调的时候啊，这个一开一关，费电呢，还是这个开着费电，一直开着费电？
0: 嗯，那到底是一直开着费电，还是开一开关一关费电呢？
1: 其实就是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比一直开着空调费电。
0: 哦，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现在好热。啪啪啪，温度开到16度，吹个半个小时凉了，我把它关掉，再热我再开，就觉得这样可能更省电一点，让空调也能休息，但其实这样反而会更费电。
0: 哇啊，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要常开，但是常开呢要注意调控温度。
1: 是啊，
0: 你刚说的16度我可不赞同，
1: 太低了，
0: 对，太冷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温度应该调在22度以上，然后呢到26度之间
1: 是最适宜的。
0: 对，其实我们冬天呢房间的温度差不多这个温度也是特别适宜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你调到22度到20，如果说觉得26度有点高，24度之间，这个幅度呢让它你的室内啊会很舒服，
1: 没错、啊、
0: 也不是特别冷也不是特别热，对身体还有好处。
1: 就是现在空调呢、它的这个模式非常的多，
0: 对，
1: 其中呢有一个除湿模式。
0: 嗯，
1: 就有时候我觉得啊，除湿模式它没有制冷那么冷，反而可能还能除点湿，我觉得反而是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嗯，但是最近哈，这个我也学到了，这个除湿模式呢是一个比较省电的一个模式。如果说像在北方，大部分的这个夏季室内炎热，但其实并不潮湿，选择制冷模式呢可能更适宜。但如果说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家里觉得很潮湿的话，开启这个除湿的模式，也会让你的这个吹空调的体验感和体感会非常舒适。
0: 因为咱们新疆啊本身就属于干旱地区，所以呢这里的湿度不是很大，所以除湿这个功能啊它应该有，但是呢也不能太过，这房间太干燥也不好，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空气还是要有点湿度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长时间关窗户用空调。
1: 嗯，
0: 应该呢，在使用到2-3个小时以后呢，开一次窗，通个15到20分钟，让空气啊置换一下。
1: 哦、室内的空气更新鲜。
0: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同时呢，风向也有讲究啊。这个风向朝上其实更制冷，就有些时候热着急了，就觉得这个风对着我吹吧，朝下吹，我觉得哇，好凉快。其实风向朝上能够让冷空气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冷的效果也会更好。
0: 对对对、啊，不能直吹啊。
1: 是的。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呢是罗明继续带来劲爆体育，
1: 我们持续关注。那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各位好久不见啊，在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的节目时间如约而至。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没听错哈，不是在早高峰上班路上，这会儿在午后时分，带个班带个班哈。这会儿您是刚刚吃完饭准备要回单位的办公室路上，还是已经在午休的时间了哈？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您是一个体育迷还是一个体育小白呢？不管您是哪一类，都可以来锁定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今天呢是周三，这会儿呢外面天气有点阴哈，刚有朋友说在这个城北开始飘小雨点了，这会儿您那边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到目前为止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小节缓行的，19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另外一条路呢，在水区的西虹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东向西的方向，22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9分钟。第三条呢，是在团结路哈，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27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也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劲爆体育节目哈。如果说您是一个体育迷的话，可以来锁定关注，因为有最新的赛场内外的资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关注一下赛场内外的那些事儿。当然如果说您是一个体育小白的话，也别错过了劲爆体育哈。刚刚说过了，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非常好玩的答题的环节，答案只有一个，通过4条线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是哪一项运动项目呢？这朋友说中午好哈，又见面了，打卡签到，后悔。欢迎来到劲爆体育啊！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CBA 总决赛第4场昨晚继续进行，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捍卫主场，扳回一城，将大比分扳成了1-3。关注完 CBA 之后呢，还会关注到的是咱们自己身边的江超联赛第4轮的球票呢，在昨天是正式的开售了。南江赛区、北江赛区这个球票依然是销售火爆。您去现场感受过江超联赛了吗？怎么样来预约购买球票？今天劲爆体育节目来手把手教您预约球票。今天是6月3号，再过10天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的开赛了。劲爆体育节目今天也会来前瞻一下这一届世界杯的各项数据。除此之外，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关心到的是在法国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到了第11个比赛日，萨巴伦卡冲击女单半决赛，而中国的球手郭涵玉力争首进大满贯的4强，这是在女双的方面。所以无论是各种的体育赛事资讯，都可以来锁定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
1: 比赛开始，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环节，在昨天晚间，我相信全国的篮球迷都在关注着一场比赛，那就是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决赛第4场对决，在浙江广厦的主场黄龙体育馆如约的打响了。这前3场比赛呢，上海队可以说是兵不血刃的，无论是在主场这个拿下了广厦，还是在第3场客场非常轻松的战胜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所以昨晚的比赛，很多朋友预测哈，就说上海队将极有可能在客场捧起本赛季的 CBA 的冠军顶。但是我想说的是，记得我在2周前 代班这个劲爆体育节目的时候就说过，我认为本赛季的 CBA 总决赛不会出现4-0横扫的情况，所以昨晚的比赛呢，浙江广厦在主场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比赛一开始，无论是他们的国内球员还是外援，都爆发出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能力。所以在赛场上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胡金秋，还是雷琼塔克，还是巴里布朗，以及这个林炳胜，广厦的全队可以说是三军用命，在场上给上海队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双方呢在第二节半场战成了49-0，第三节浙江广厦在外援塔克的带领之下再次取得8分的领先优势。末节虽然上海的古德温和胡金秋哈在场上各有建树，最终呢在广厦队全员的不断努力之下，终于在主场101-93击败了上海男篮，艰难的拿下一场胜利，将这组系列赛的总比分扳成了1-3。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都已经研究透了，知根知底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看两支球队的这个现场的临场发挥，到底是哪支球队在赛场上能够发挥的更加的稳定，有哪些球员能够尽快的爆发。因为平时就是正常的比赛他可能没有打出来，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必须要有所建树了。昨晚的比赛广厦之所以能赢球，居功至伟要感谢一位球员，那这位球员就是从咱们新疆巴州走出去的儿子娃娃胡金秋。胡金秋昨天晚上首节就6中6拿到了14分，上半场10中9，半场就拿到了22分，下半场胡金秋再得8分，尤其是在最后一节最后的关键时刻的关键得分，全场比赛胡金秋拿到了30分，5个篮板，也是创造了职业生涯总决赛的单场最高得分记录，而16中13的这个表现无愧定海神针啊。可以说昨晚的比赛如果没有胡金秋的话，估计广厦队也就交代了哈。当然队伍当中有球员发挥的出色，也有球员发挥比较的低迷，伤愈还没有说伤愈吧，就是在依然被伤病困扰的后卫球员孙明辉，昨晚也是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呢再次带伤上阵，但是他的表现依旧是不理想。孙明辉重回替补阵容，上半场出场了6分40秒，2次出手

中零，全场比赛一分未得。到了下半场三四节，孙铭徽直接被主帅王博弃用，被摁在了板凳席上，成为了这个他今年总决赛第二次单场挂蛋，就是零分。那这也是今年季后赛第三次哈，这个季后赛当中得分是零分。孙铭徽的状态这个好坏也将直接决定着浙江广厦在本周五，就是后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广厦能创造奇迹的一个胜负手哈。当然昨晚的比赛有胡金秋，有这个孙铭徽的低迷，还有一位这个国内球员，正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发挥吧，使得广厦队还能够和上海队来掰掰手腕，就是林炳胜。林炳胜这场比赛呢，罕见的被推上了首发。说实在的，在赛前包括我在内，因为昨天晚上我也是看这个比赛了哈，基本没有想到说林炳胜能够胜任首发后卫这个位置。但是就是这样一名年轻的球员，他用整整30分钟的表现惊艳了全场。全场比赛林炳胜七投五中，拿下了11分、3个篮板、3个助攻、3次抢断的全面数据，正负值达到了正14，位居整个的广厦全队第一。不占球权，不浪投，也没有失误，末节的关键三分出手命中，让球迷们也是印象深刻啊。那现在呢，总比分来到了1-3，在整个 CBA 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哪支球队能够在0-3，就是在总决赛0-3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翻盘成功的。但是现在问题已经摆在了两队的面前，后天晚上两支球队将会移师到上海体育馆来进行第五场对决。上海如果能够在主场拿下广厦，就以4-1的总比分要捧起本赛季的 CBA 总冠军顶。如果广厦在后天晚上能够继续这个发挥，无论是胡金秋还是林炳胜还是塔克还是布朗，他们的发挥能够在客场再次拿下胜利的话，而第六场比赛就将继续回到他们的主场，回到广厦的主场来比赛。所以这个比赛真的是此消彼长。而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在关注本赛季的 CBA 总决赛的话，您对这组对决，就是双方在后天晚上的第五场比赛，你们怎么看？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拿到第五战的胜利？或者再说长远一点，您认为本赛季的 CBA 冠军、总冠军会花落谁家？是上海队时隔20多年之后重夺总冠军，还是浙江广厦会蝉联总冠军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周三午后的15:1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哈。这位朋友说，听罗米尔主持的劲爆体育，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感谢支持哈。在掌声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刚刚也问到了，说您认为这组对决，上海现在总比分3-1领先，本赛季的 CBA 总冠军，您认为会花落谁家啊？子健骑行说了，他认为上海队能捧得总冠军顶。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用声音点燃您的体育激情。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刚刚说完了 CBA 的总决赛，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哈，在发表各自的观点。这位宝说了，而篮球呢是五个人的运动，当孙铭辉状态低迷，投篮失准，被对手刻意放空的时候，继续迷信核心，只会拖垮全队。所以说这个广厦的主帅哈，王博敢于在下半场把球队的后卫核心这个摁在板凳席上，这件事儿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哈。他说没有上孙铭辉才是广厦队能够扳回一城的真正原因，而1-3落后，广厦的绝境并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找到了一套能够赢球的逻辑，就是不依赖球星单打，而是靠整体的攻防，靠空间，靠体系去战斗。他说第五场比赛要移师上海，如果广厦能够延续这种整体篮球的概信念的话，他说对，在上海队缺少内线支柱的情况之下，系列赛或许还会有悬念哦。那您的意思，感觉孙铭辉是广厦的脓包呗？大家也可以来回味一下哈，这个上个赛季浙江广厦队为什么能够拿到总冠军顶，为什么会拿到总冠军。首先呢，这个胡金秋的表现是比较稳定的，其次就是他们的小外援巴里布朗的发挥非常的出神入化，而去年好像孙铭辉就没有在场上贡献太多的技术值，而这一次孙铭辉带伤复出，好像在赛场上，在球场上，确实和球队并不是特别的兼容啊。当然呢，这个到底怎么样去排兵布阵，还是王博指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看法。所以究竟第五场比赛鹿死谁手，也欢迎各位锁定关注每天中午的劲爆体育吧。说完比赛，来关注一下体育与健康的这样一个环节。有很多朋友说哈，这为什么要从很多运动员看到比赛一结束之后，就要马上在这个膝盖啊、脚踝啊、手腕啊、肩膀上去绑这个冰带，绑这个冰块。因为这个很多运动员，如果说您有过这个运动经历的话，或者有过一些运动损伤的话，您在经历了这个剧烈运动之后，用冰块的话，能够更快的让咱们这样一个关节哈，能够尽快的达到一个休息的状态。

0: 单次冬泳不超过10分钟。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不妨就是比如说你从夏天开始洗凉水澡，到了秋天慢慢凉水澡变成温水，然后慢慢调低温度，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有一个适应的准备。切记哈，突发的你本来洗个40多度的这个热水澡突然调到0度，那对身体没好处啊。一笑而过说，无论是广厦还是上海，谁夺冠都行啊。还有人在问说，咱们的新疆伊利特男篮现在是什么情况？今天是6月3号，现在可以告知各位的是，球队的这个集合已经完成了哈。在6月1号，咱们的新疆伊利特男篮已经在俱乐部住址集合成功了。除了在国家队的冯奥，在海这个国外治疗的吴冠希，以及在上海特训的艾兹麦提，还有一些比如说伤病问题没有归队的球员之外，其余所有的这些年轻队员以及身体健康的球员都已经是返回到了俱乐部，已经开始备战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了。诙谐说，罗明来聊聊姜超联赛吧。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姜超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足球联赛。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15点22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关注 CBA 联赛之外，也会来关注我们自己身边的姜超联赛。但是在关注姜超之前，很多朋友说了，答案只有一个，您忘记了吗？没忘。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今天中午答案只有一个的环节如约而至了。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依然会通过四条线索来希望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猜一猜猜的是什么项目。这位朋友说不用猜了，今天罗明一开篇说了那么多篮球，肯定要猜篮球。不是，都开始揣测主持人的心理状态了，是不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这个环节还有必要存在吗？首先可以告诉各位，今天猜的不是篮球啊。请听好，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运动过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它的运行轨迹呈 S 型，不是直线运动的啊。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参与到竞猜当中。什么运动项目它的运行轨迹是 S 型的？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来关注到自己身边的足球联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从5月16号开赛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三轮的比赛。这三轮比赛呢，无论是在咱们的北疆赛区还是南疆赛区哈，都是进行了非常多场精彩的比赛。那这个在本周末呢，咱们的江超联赛会暂停一周，在高考结束之后，下个周末6月13号、6月14号，第四轮的江超联赛就将重新开踢了。很多朋友说了，我还没有到现场去感受过江超联赛的魅力。无论是在咱们的乌鲁木齐赛区，还有在这个塔城赛区、阿克苏赛区、和田赛区等等。虽然没有去感受过，但是你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咱们的短视频以及这样一个音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下。有朋友说光看不过瘾，得自己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所以今天中国劲爆体育节目就带领各位一起来手把手的教您怎么样来预约到江超联赛的现场门票。有人说这个门票我不能即刻买到吗？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买6月13号比赛的门票，能买到吗？不好意思，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再次强调一下哈，本赛季就是本年度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门票采用的是预约抽签制，没有先到先得，完全使用的是公平摇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不是6月3号吗？那第四轮的比赛是在6月13号到6月14号两天内来进行，那现在第四轮的球票的预约工作已经开始了，从昨天上午的10点一直到6月6号的24点，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想要在现场去感受江超联赛的魅力的话，您现在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一个小程序，叫做秀动，秀是那个走秀的秀，运动是那个运动的动，下打开这个小程序秀动 APP， 然后选择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一栏，找到您想要看的那场比赛，点进去以后先预约，在6月6号24点之前预约。如果您在6号到24点之前没有预约的话，13号14号的比赛你是看不了的。这是第一步，首先得在规定的时间之内预约门票。那有人说预约成功以后该怎么办呢？成功以后在6月10号的19点会统一以短信的形式通知您是否预约成功了。如果成功之后，后台呢会给您派发一个购票成功的一个短信，以及会告诉你恭喜您购买成功了，几月几号哪个球队同哪个球队的这个门票，以及您在哪个区域第几排第几号。如果没有中签，没有这个抽签成功的球迷，将会在赛前24小时之内自动全额退款，您也无需手动操作。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这会儿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是在乌鲁木齐、在昌吉、在亳州、伊犁、塔城，还有南疆赛区的克州、阿克苏、和田、喀什啊、南疆赛区的哈密、吐鲁番这些主场，如果您想看哪场比赛，您现在只需要打开秀动程序、秀动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先预约一张球票。是9.9块，您预约成功之后就耐心等待就行了。如果中签的话会给您发短信，没中签的话也会给您发短信，祝各位好运吧，那就好不好。全江各赛区的门票都是9.9块啊。方框在问说，问一下主持人，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红山附近是有事故发生吗？怎么这么堵车哈？是在红山脚底下吗？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这条路况，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怎么堵车了？红山脚底下。看到微信平台

0: 上哈，根据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有朋友在猜哈，说滑雪，雪松啊，陶发发都说是滑雪。嗯，还朋友在猜说，我认为应该是飞镖。飞镖这个运动轨迹不是 S 型吧？飞镖它是一个抛物线吧？是不是？还有朋友说，罗明儿，这个本赛季的 CBA 的联赛在本周五就结束了，就是他也认为上海队在主场能够结束本轮系列赛啊。
1: 罗明儿，中午好。
0: 中午好。
1: 这一次啊，总冠军应该是上海队。
0: 嗯。
1: 上海的阵地实力太强了。顺便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华云桥刚过，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0: 哎呦，
1: 后方排队车移车到大桥了。后面的车走辅道，辅道畅通着呢，走辅道。
0: 找到原因了哈，这个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华林桥附近呢是有追尾的事故发生，所以这会儿在通行的朋友，从红山过来，从小西门过来的车友，建议大家走辅道，辅道比主道要更快一点哈。
1: 我认为上海队不败。
0: 嗯，你也认为上海能赢是不是？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给广厦加油的？答案只有一个，这个叫 Mr. Du 他说了，我猜是棒球。物流说，我猜应该是高山滑雪，或者是那个皮划艇的漂流。究竟是什么结果呢？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啊。这个运动项目呢，在运动过程当中考验运动员的稳定性、一致性、准确性以及协调性。什么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的考量这么多哈？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前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运动轨迹它是 S 型的。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考验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稳定性、一致性、准确性还有协调性。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正确答案啊。

这个尾号8922的朋友他说了，上海下一场必须要拿下了，如果在主场再拿不下的话，被广厦扳成3-2，那最后的结果就不好说喽。

0: 赛事预告。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在今天晚间呢，虽然没有 CBA 的总决赛，但是今天晚间呢，如果说您是一个篮球迷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字号的一场比赛，中国男篮的集训队要在今天晚上就开启了今年夏天的热身赛之旅，将会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背靠背连续对战塞尔维亚的 KKFNP 的俱乐部。那中国男篮现在有19人的短训营的阵容将会出战。那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哈，说咱们的新疆伊利特男篮在本赛季的常规赛打完之后，有6名球员入选了短训营，现在是什么情况？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新疆队的所有的6名球员呢，只剩下了1名年轻的队员冯奥依然是留在了短训营当中，另外的5名球员像麒麟还有这个艾兹麦提、伊利弗拉提、李延哲还有杨瑞，这5位球员都已经是先后离开了国家短训营。那今晚的比赛呢，也是郭志强郭指导

这个在今年在上一次的世预赛窗口期结束之后再次率领这一支非常年轻的国字号的球队出现在咱们广大球迷的视野当中。那今晚的比赛将会在湖南长沙来进行。上午的采访训练结束之后呢，也是有记者媒体老师哈、问到了郭志强郭指导，说对于这样一支中国男篮有什么样的期待？郭指导也说了哈、说这样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经过了这段时间，从四月份集合到今天六月三号。有小两从五月份集合哈，五月四号集合到今天六月三号，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因为由于人员流动比较大哈，所以现在的情况呢，还是处于一个球队的磨合的状态。重点要考验的是，考虑的是年轻队员在国家队的表现。所以今晚冯奥会拿到多长时间的上场时间，也是咱们新疆球迷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那大家比较关心呢哈，说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名效力于 NBA 的中国球员是不是会回到国家队？那郭志强郭指导也说过了，那昨天他也说到了，昨天杨汉森已经从 NBA 首个赛季结束之后返回到了国内，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到国家队来报到，所以他也将缺席今明两天的这两场热身赛。但是郭导也说过了，他杨汉森在今年的七月份已经确定会代表咱们中国男篮来征战七月份的世预赛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哈，经过了一年在 NBA 的闯荡之后，杨汉森无论从这个体能状态，从运动状态到技术状态有没有一个提升，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另外呢，今晚的比赛还有一个看点哈，就是刚刚从这个国外 NCAA 的赛季回归到国家集训队的王俊杰，他的表现会怎么样？王俊杰呢，已经在去年南南亚洲杯当中证明了自己的硬实力哈。那所以这一次王俊杰又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再次回到国家队以后，是不是又有这个出色的发挥和表现，也是比较期待的。除了这个内线的杨汉森、锋线的王俊杰之外，那这次短训营当中哈，郭志强郭指导最富裕的就是在后卫线上。在19人的大名单当中，郭志强郭指导选了10位后卫球员，成为了阵容当中最富裕的位置。你像老将哈，赵继伟、胡明轩、高诗岩，这些老将将会起到以老带新的作用，那会带领一些年轻的后卫，比如说李月洲啊、赵维伦呢、都将在这个比赛当中得到更多的锻炼。所以今晚的比赛大家也可以来敬请期待一下吧。不管怎么样吧，期待着咱们的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不管是短训营的还是最终要代表咱们中国男篮去征战世预赛的球员，都希望期待着他们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和表现吧。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虽然没有艳阳高照啊，但是这会儿还是感觉挺热的哈。到了明天，乌鲁木齐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到了本周周五，再次回到了一个大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哈。先来关注一波这个参与的信息哈。这个李雪他说了，经过前两条线索，我猜应该是花式绕桩轮滑。有这个项目吗？这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运动是不是 ？MOK 他说我猜是羽毛球。羽毛球的运动轨迹它是 S 型的吗？啊？你打的是那个弧线球是吧？万里说我猜是滑雪或者滑冰。加菲猫说我猜是高山滑雪。卡瓦斯说我猜是不是花样游泳啊。

0: 可以告诉各位，现在15:45了，经过前两条线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答案无一命中，还没有看到一个正确答案啊。来，话不多说，这个时间紧任务重，来公布第三条线索，请听好啊。这个运动项目在运动器具上必须要标明运动员自己的姓名或者姓名的缩写。
1: 继续吗？
0: 继续吗？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前三条线索哈，这个运动项目有点意思，看来今天这个难度啊有点大。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比赛过程当中，它的运动轨迹是一个 S 型。第二，这个运动项目要考验运动员的稳定性、一致性、准确性和协调性。第三，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的运动器具上必须要标明自己的姓名或者姓名的缩写，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了吗？

0: 这个第三条线索出来以后哈，又开始这个层出不穷的答案了。曲棍球、高山速降、台球、斯诺克、冰壶，你们是纯纯的胡猜是不是？完全不听线索，只是一个猜是吗？还有猜汽车拉力赛的，哦，就是啊，这个环塔拉力赛这个赛车上都有这个车手还有领航的名字，赛车运动轨迹也是 S 型，赛车要考验运动员的稳定性一致性，哎，好像都还能对上啊，那究竟是不是赛车呢？还有第四条线索不是吗？稍后我们来公布第四条线索。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九十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一起进入到劲爆体育今天的我们爱足球的环节当中。今天是6月3号了，再过10天的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就要正式的开踢了。时隔4年，世界杯要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年世界杯哈，有这个凌晨的比赛，有晚上的比赛，还有一大早的比赛。我看有早上6点的比赛，有8点的比赛，是不是？对于本届世界杯，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来说一下啊。参加本届世界杯总共有48支球队，而这48个球队已经向国际足联提交了所有的26人的正式名单。通过这份名单，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将会总共进行104场比赛。48支球队总共1248名球员参赛，以上的数字都刷新了世界杯的记录。其中呢，有357名球员是再次参加世界杯，而有891名运动员则是首次亮相世界杯。第二个数据，有本届世界杯哈，总共有7名40岁以上的球员将会开启这个同时登场，包括 C 罗、哲科、莫德里奇这样的巨星。而本届世界杯年纪最长的球员并非是 C 罗，而是苏格兰的门将克雷格·戈登，他今年43岁162天， C 罗排在第二位。第三个数据，本届世界杯总共有22名20岁以下的球员也将亮相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是来自

墨西哥队的小将吉尔伯托·莫拉，他在世界杯开赛那一天，17岁240天。本届世界杯最年长的运动员43岁零162天，最年轻的17岁零240天。江山代有人才出呀！第四项数据，本届世界杯有22位前世界杯的冠军成员回归，什么意思呢？这22人基本都来自于过去3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阿根廷、法国和德国。第五项数据，阿根廷队的梅西、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墨西哥队的奥乔亚将迎来他们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而克罗地亚的中场球员莫德里奇也是第5次参赛，这些球员毋庸置疑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伍了啊。第六项数据，那本届世界杯总共的球员有来自71个国家，449家不同的俱乐部参与其中。其中呢，来自亚洲的卡塔尔队和沙特队的阵容几乎完全是由本土球员组成，而佛得角、民主刚果、科特迪瓦、库拉索、塞内加尔和乌拉圭则全部由海外联赛的球员来组成。英超的豪门曼城队总共有19人参加世界杯，创下了单个俱乐部球员参赛纪录，而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来自于德甲的拜仁18人，来自英超的阿森纳，来自西甲的巴萨和来自大巴黎，分别是18人、16人和15人啊。那本届世界杯年龄最长的球员刚刚说了是来自苏格兰的门将，43岁零162天。那本届世界杯最年长的主帅是来自于加纳队的主教练奎罗斯，今年73岁，这也是奎罗斯连续第5次执教世界杯。他曾经带领葡萄牙和伊朗参加过过去的4届世界杯，他也是继米卢之后第2位连续5届世界杯执教的教练。所以以上数据哈，再过10天之后都能够在美加墨的世界杯赛场上能够为大家揭开神秘的面纱。本届世界杯您看好哪支球队夺得冠军呢？

朋友说赶紧公布第四条线索，赶紧公布，猜的手心冒汗了，这么紧张吗？好吧，请听好，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线索，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的运动装备要贴在脸上，有时候呢和嘴巴鼻子都得碰上，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想想什么运动，运动工具运动设备要和脸鼻子嘴都要贴上，刚那位猜赛车的，你开车的时候嘴巴不用碰到方向盘上吧。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四条线索哈，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这个运动的轨迹它是个 S 型。第二，这个运动项目非常考验运动员的稳定性、一致性、准确性和协调性。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的运动装备上必须要标明自己的姓名和姓名的缩写，不然容易混淆。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和他的比赛的用具有时候要贴到脸上，甚至贴到鼻子上，贴到嘴巴上，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发送正确答案。我终于看到正确答案了哈，公布出第四条线索之后，看到了刘新珍还有刁刁，已经答对了啊。刚刚猜赛车的朋友，他从赛车改成了摩托车，你骑摩托车的时候，你的嘴巴和鼻子要贴到摩托车上啊，不烫吗？稍后来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的开奖环节，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6月1号周一超级大乐透的开奖结果。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0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2228303134，后区号码为01 05。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6月2号周二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4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74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4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74400。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2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670313。您中奖了吗？15:57了，来到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哈。哎呦，这个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大家基本上都统一了正确答案哈。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最终正确答案，那就是射箭。您答对了吗？来一一对照一下我们的线索哈。线索一，运动轨迹是 S 型的，从力学角度上来看的话，箭呢是一个有弹性的细长杆箭，受外力作用很容易发生弹性变形或震动，在这个箭刚射出的一瞬间，因为尾部受弓作用，使其这个箭射出以后哈，有一个初始的弯曲，此后在弹性作用之下形成了一个横向震动，所以射箭刚刚射出的时候还有飞行的时候，那个箭它的运动的轨迹就是一个 S 型。第二条线索，射箭运动考验运动员的稳定性、一致性、准确性、协调性，这就不用我说了哈，不用多说了吧，你如果不稳定的话你怎么射箭。第三，这个射箭的运动员哈，在他们的这个运动装备上必须要标明自己的姓名和姓名的缩写，包括箭，包括箭头、箭杆、箭尾和箭羽，运动员呢在同一组比赛的时候呢使用的箭支的样式、箭羽的颜色组合
必须相同，所以在比赛之前，每个运动员在每支箭上都应该标明自己的姓名和姓名的缩写，以示区分，不然分不清了哈。第四条线索，贴脸上嘛，因为这个弦贴到嘴脸和鼻尖，弦影切弓把，勾选手下颚的靠位，这样才能够保证每次开弓靠位的动作都尽可能的一样，这样更容易射准，更容易正中靶心。您答对了吗？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的午后时分锁定我们的劲爆体育哈。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综合赛事方面的信息。在今天晚间呢，法网公开赛将会进行男单、女单以及女双的对决。在女双方面，中国球手郭玉涵将会迎来职业生涯的新突破，他已经打进八强了哈，究竟能否闯入四强当中，争夺一个四强名额，我们也值得期待。郭玉涵，加油吧！稍后时间是由韩帅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明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不见不散。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

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出行在路上遇到困难，不要忘记跟我们联系啊！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电话呢是0991250549，电话是0991250549。先关注掉这一条寻物启事哈。梁师傅说，今天中午的2:30的时候呢，乘坐红色出租车，车牌号是新 AT4836。他呢是从河滩北向南卡子湾服务区出发之后呢，走的是北外环西外环辅道到高铁站这边。那么乘客的白色纸箱子放后备箱了，结果呢是掉落在路上了。这是怎么实现的？在后备箱怎么能掉路上呢？说箱子的这个大小啊，大概是30厘米乘30厘米见方那个纸箱子，里面是药品。然后呢，有在路上看到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哈。梁师傅电话呢是18599407198，电话是18599407198。他说呢，这个后备箱是没盖盖子哈，然后呢，这个纸箱子就出去了，这还挺危险的哈。那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发现了哈，在从卡子湾服务区，然后一直是到了高铁站这个路上哈，看到了一个白色纸箱子，请跟失主联系一下，电话是18599407198，18599407198。

这看到哈，这个马师傅发信息了，他说韩帅下午好啊，下午好，这会儿呢是4点哈，4:05了，吉祥高照赵师傅说打卡签到了，说昨天去哪儿了，昨天去搞活动了哈。欢迎子健骑行打卡签到，分享了此刻的美好的图片，是

0: 背景哈，这些照片啊都可以当做桌面背景了，还是很漂亮的。你看谭师傅这会儿在哪儿啊？
1: 和天路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前走，天桥下面最左侧车道有园林绿化施工，高速凤凰拥堵，已经排到快到新一路了。
0: 哦，
1: 请大家注意避让，
0: 好嘞，感谢谭师傅。更多的道路出行的新的变化信息呢，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发文字发语音来一起分享一下此刻最新的出行的新变化吧。好嘞，咱们今儿节目先开始，先说什么事呢？说一下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哈，真的是无处不在呀，对吧？肯定有人会说，我不懂 AI 呀，我也不用它呀，是吧？先不要着急排斥它，因为它确实啊，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咱们的生活呢。你看，从常规的一些文字的编撰呢，是吧？然后从文字生图片呢，到现在可以生成的是什么高品质高清的特别真实的视频啊，就是我们很多看的一些视频，就短视频，你就以为是真的，其实都是 AI 它做出来的哈。这更新迭代啊，可谓是日新月异啊。之前上个月吧，体验了一下 AI 打车，还不错，感觉哈，就直接对着手机说我要去什么地方，哎，车就咔来了，哎，很方便。关键是什么呢？当时是属于是实验阶段吧，送券还挺猛的，送的直接就优惠10块钱哈、啊，这个很愉快啊。之后呢，体验了一下，挺开心的。昨天呢，又尝试了一下什么 AI 点餐，然后它就很聪明啊，它能够根据我日常的点餐的喜好去分析一下。那个时候的我大概率想吃什么，还真别说，大数据还真的是很聪明的，他更懂我，帮我 自动选套餐啊。关键是呢，关键就是也送券了，这一看有券送，价格很诱人啊，立刻就下一单。所以说大家都有过哪些 AI 的体验呢？对于这 AI 哈，就是各位还有哪些期待呀、畅想啊，可以来说一说，好吧。那么欢迎各位在下午的4点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阿凯他说，我现在呢是天天用 AI 来进行的是买菜的清单的整理，营养搭配均衡，就等于请了一位营养师，哇，这很厉害啊。此见其行说，什么 AI 唱歌还挺好听的，之前听的什么大头针唱的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AI 唱歌啊，唱的多了以后呢，一个味儿，听多了以后啊，就容易审美疲劳了，是吧？所以说这个问题 AI 得需要改进一下哈，可以赶紧再升级。橘子女士，
2: 韩帅，下午好、
0: 哎、
2: 我今天没上节目了，那时间过得慢嘞、
0: 是不是啊，今天时间过得快哈，感谢各位的收听，是吧？啊，好吧。还有这萍姐说，我希望以后 AI 能够管家，打扫房子、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哇，那这个也是我的期待，是吧？小雨说，尝试过用 AI 规划了一下自驾游新疆的路线，景点呢、吃住一站式安排好了，攻略也做得很到位，真的是贴心又方便呐。确实啊，做攻略是可以的哈。老杨师傅说，希望 AI 能够修车。您是开修车店的吗？是不是？他说修车的话呢，就可以快速检查问题，排除故障，更加的方便高效。确实，前两天我们家的这个燃气灶啊出问题了，打不着火。之后呢 ，AI 照了一下，一拍，我立刻就把这个问题帮我分析了一下，给出了解决方案。就真的很神奇，有没有发现哈、啊？要不然的话，得要找什么售后服务啊，他们还要再上门啊什么的，是吧 ？AI 告诉我说，用针把那个排气孔清理一下，结果就真的好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 AI 就在身边哈、啊。行吧，咱们今天说完了 AI 以后呢，咱们的互动题目，其实 AI 打起来的话就太简单了，但咱们需要用的是。不能全靠 AI 是吧？听节目的时候呢，还是需要 主动的参与下的。如何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准备进入今天的一个小游戏。
3: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各位老师傅们啊，就是老司机师傅们，今儿我们开启的是一小段的汽车小问答，看看您对车辆的经验的积累是否够丰富呢？请问，咱们其实可以通过排气管的位置哈、啊，去发现一些车的问题。都知道，汽车尾气冒蓝烟，什么问题呢？是故障对吧？是烧机油，大概率是。如果是冒黑烟呢，那么大概率啊是燃烧的不够充分。那么请问，问题来了，请问各位老师傅们，汽车如果是排气管滴水了，是什么情况呢？请把您觉得分析的原因跟结果该怎么去解决等一些信息哈，您好好的分析判断一下，把答案可以现在呢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请问大家，汽车的排气管如果呢在发动着以后啊滴水，就是冬天滴的还厉害一些，哭哧哭哧的那样滴啊，请问一下是什么情况？给选项，不着急哈。老师傅说不用选项，不用选项，不行，咱们还是给一些吧，好吧，更好参与嘛。选项呢是这样的 ：A， 发动机的缸体漏水了，车子需要大修 ；B 选项呢是汽油含水，油品劣质不达标 ；C 选项呢是发动机燃烧充分，车况良好。那没问题啊 ，C 就是。D 选项呢是排气管积水堵塞了，排气不畅通导致会滴水。所以说那您判断一下呗，汽车的尾气管排气管滴水什么原因？ A 呢是发动机的缸体漏水了， B 呢是汽油里含水， C 呢正常， D 呢是排气管积水堵塞，排气不畅。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请把答案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并且最好说一下原因，为什么选 A 或是 B 还是 C 或是 D 呢？

看来大家对车还是很了解的嘛，基本答案呢都是正确的，但是选 A 的后悔关师傅，看来您是为了节目效果选的 A 选项，还是真的是以为是 A 选项啊？平安师傅说：“你好，我是肉包啊，肉包不是应该打狗吗？”他说：“我用最直接、最真相、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汽车排气管滴水，多半是因为您的车辆是个大残猫，它在流口水，估计是饿了，请给它加98号汽油，加满，不应该加103号的赛事汽油吗？”

0: 还有呢是简单啊，卢师傅的信息啊，他说我选 C， 那肯定是选 C， 就是车辆车况良好，发动机燃烧充分。哦，是这样吗？
1: 发动机燃烧充分，让汽油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0: 哦，这么厉害啊，专家。
1: C。
0: 哦，选 C 选项，哎，没错，正确答案呢就是 C 选项。我们看一下马师傅，嘉硕电脑，发脾气只发财的张师傅，一杯馥瑞白，事缓则圆杨师傅，坚持到底马师傅，哈哈哈。biu biu biu， 橘子女士答的都是 C 选项，包括张师傅啊，精酿啤酒卡瓦斯，哦，那个扎啤杯子哈，满满的一杯卡瓦斯哦。快乐行者，还有呢是8912说，排气管滴水说明燃烧的很充分，车没问题。自见其行说滴水了，那是因为太热了哈，现在温度那不得在35度以上，车流点汗也正常是吧。局外人说，哈喽，我是阿豆，我在路上堵住了，请问一下您被堵在哪里了，把路况分享一下。他说我的选项呢选 B， B 选项是汽油含水，油品劣质啊。大圣归来说，韩帅下午好啊，这干啥大事儿去了啊，昨天有活动嘛，不知道您关注没有哈，有一场这个新书发布会，然后前天的时候呢也有活动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哈，是我也甚是想念啊。来吧，咱们更多的互动问题继续走着，你看包括这个祥师傅答的是 C， 胡师傅答的是 D 选项，正确答案呢是选 C 哈。如果是您看到一个车呢尾排气管滴水了，说明啊它是正常的，车况良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汽油啊主要成分的是烃类，燃烧之后呢就会生成的是什么呢，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嘛。那排气管呢温度比较低，水蒸气冷凝变成了液态水之后呢从管口流出，很正常。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低温时候啊滴水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滴水呢是正常的现象，说明您的发动机工况佳。但是有人说啊，就是啥时候是这个排气管大量出水，它如果是大量哭哭的冒水，那就不正常了哈。不能说往外喷水的话，那就是车有问题。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是防冻液频繁缺，车子持续冒浓烈的白烟，加狂滴水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啊就需要去检查一下了哈。第二道问题依旧是跟车有关系。你看哈，现在其实大家用这种机械手刹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少了嘛，对吧？就这个声音是吧，这个声音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过了呢？还挺治愈的哈。哎，再拉一下。哎啊，这就是拉手刹。请问拉起手刹的时候呢，车辆的刹车灯，那车尾那个刹车灯会不会亮呢？给几个选项，就问题是拉起手刹的时候啊刹车灯会不会亮。 A 呢是会亮，拉手刹同步点亮刹车灯。 B 选项呢是不会，手刹和刹车灯是两套独立的线路。 C 选项呢是拉满才会亮，拉一半是不亮的。哦，就是要整个把那个手刹拉到头是吧才会亮，拉一半不亮。 C 呢是D 选项啊是夜间拉手刹是会亮的，白天拉手刹它不会亮。哎呦，这个选项啊，如果您知道这个选项的答案，请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过来。问题是拉起手刹的时候车尾的刹车灯会不会亮呢？ A 呢是会亮， B 呢是不会亮， C 呢是拉满才亮。

0: 所以手刹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个机械手刹，它真的是每个车都不一样吗？我看有朋友说啊，这个海峰就说的是石师傅说拉手刹刹车灯不会亮，拉手刹刹车灯也许会亮吧，怎么就这么快自己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我选 B 选项，哎 ，B 选项是啥选项？B 选项是啊、哦，不会亮是吧？手刹跟刹车灯是两套独立的线路系统。报个路况，顺便哈，明园西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A 不会亮 ，A 是会亮 ，B 是不会亮 ，C 呢是拉满才亮 ，D 呢是夜间拉开手刹才会亮。白天拉手刹是不亮的啊。有人说我还试了一下哈、啊，哎，这个是可以试的，但是脚刹是不太好判断，就是灯亮不亮，因为你在车里面呢，你踩刹车的话，你人又出不去，对吧？但是拉手刹的时候呢，是能够下车去看的，这是一个方法哈。另外呢，还看到这是温师傅打的是不亮。慈师傅心情打的都是 B 选项， B 选项就是不亮呗，是不亮啊。平安说你好我是肉包哈、啊，我用最直接最真相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回答你，这个肉包确实很聪明啊，拉手刹的时候呢，它一般刹车啊，这个灯呢会是一闪一闪亮晶，就唱歌了是吧，就那就说明它在对后车抛媚眼儿，哎呀，这骑车如骑人呐，这是。还有呢，是赵师傅说，真的是不亮。我专门呢拉上手刹下车看了一下，你看实践出真知哈。一杯馥瑞白的信息说不亮，
1: 肯定是不亮呀。啊，我天，韩帅你出难一点好不好？这太简单了，哦、太简单了。
0: 但有人打错了呀，
1: 太热了。河滩堵啊，现在报个路况
0: 啊、嗯。好，
1: 河滩南向北，
0: 嗯，
1: 过了这个苏州路，堵堵堵。
0: 河滩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之后呢，堵车。如果您知道这边的堵车原因，请把路况给我们分享一下，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目前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苏州路高架桥下拥堵长度超过了1公里。另外呢，环线我们扫一圈，东西南北外环通行基本顺畅，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东外环的北向南西红路的路口的位置啊，目前呢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另外西红东路立交桥面的上方啊，就河滩的上方东向西排队长度大约600米。那这会儿呢，你也可以把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随时分享一下。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

0: 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3: 这看了一下钢蛋儿啊，发信息他说我的呢是机械手刹，刹车灯是不亮的，但是仪表盘的灯会显示红灯亮的啊，那个是对的哈。会亮，没错，会亮的。看看这是冉墨的信息。
4: 下午好，河南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堵车的原因是，在这个车的超车快车道上有这个园林工人在作业，占据了一条车道，大家减速慢行。
3: 好嘞，感谢冉墨，还有呢是苏大胜。
5: 西虹东路这儿河滩桥上一辆公交车坏到路上了，所以。
3: 西虹东路，
5: 由东向西这边堵了大概1公里多。
3: 哎呦，好嘞，有提示的话绕行吧。还有呢是森林牧歌石师傅说，韩帅河滩南向北，苏州路过去之后呢，到河南路堵车原因是因为左侧车道有这个绿化环卫工人在做绿化的施工啊，就是占据了车道。提示大家注意耐心等待，提前往右侧变道前行。可惜没如果说油价下调是的，但是不是在今天晚上啊，是在6月4号，明天的24时， 油价会下调，大概每升呢会下调3.9到4.6之间，加满一箱油呢大约少花20块左右。那明天没油的话，那咱们就绿色出行一下吧。到了4:3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的是949边走边听的第二轮环节互动了。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不得不说呀，咱们好久没有听噪音，乐器演奏，猜歌曲名字了，哈哈。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是要大家需要比较强大的想象能力，延展能力，以及呢对歌曲的本身的领悟力啊，就是这需要结合一下，通过听乐器的演奏猜歌曲名字。如果您听了以下乐器演奏之后呢，知道歌名，请尽快的把歌名用文字方式发过来，如果能演唱的话更好哈，但是真的很难唱，就是这个歌有难度，而且很难猜。那么咱们就闲言碎语不多讲，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它到底是哪一首歌呢？来听吧。

0: 这是什么鸭子在叫吧？这是说难吧，其实也难；说不难吧，它背景当中有一些原唱，所以说通过背景的原唱也可以分析出来一些些的线索哈。那么您听出来歌曲名字了吗？如果您知道歌曲的名字，请把歌曲名字发过来。如果您知道刚才的乐器是啥的话，那也可以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乐器好像很熟悉，但是演奏的呢又没有那么多的乐音的效果，好像啊，就是您需要分析一下，刚才这歌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什么歌曲。如果您听出来了，现在就可以把歌名儿发过来了。有人说再听一遍哈，行，那我们再听一遍，听，要听就再听一遍。还行，我看到后悔关师傅答的是这歌应该是叫做黑猫警长，黑猫警长跟这个旋律也不对呀。但是呢平安答得很厉害，Mr. Freedom 答的也答出来了，哦，可以啊，就听了这一点旋律就能把歌猜出来的话，算你厉害。有人说能不能听一下前奏就听唢呐哈，演奏听不出来是吧，那就听前奏吧。但前奏说实话这歌的前奏其实也挺难的，我们试一试哈。哦，哎呦，就这一点点啊。行吧，咱们如果您通过这些这个线索能把歌名猜出来的话也行，提示一下吧。这歌呢是周杰伦的歌，歌曲名字四个字就行了吧，再提示的话就多了哈。周杰伦的四个字的歌，您猜一下到底是什么歌呢？所以啊，咱们可以边听歌边到昌吉去感受一下那儿的美好。周末去昌吉，第一站呢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照片发个朋友圈是吧，哇，简直一下，我点赞好多好多点赞哈。咱们看完天鹅以后呢，再导航去另外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三公镇南头公村的江吉牧农家院。这里边呢开车的话呢大概需要个十来分钟时间吧，吃饭呢、娱乐啊、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带孩子啊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你西红柿啊、黄瓜、辣椒、田园感呢是直接拉满了，就带孩子去到这个田园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嘛。这晚上还有安排呢，您可以去呀、三公镇的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一个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有十几个主题包厢呢，那么大人小孩啊都能玩。或者您可以去一下滨湖镇的有风村，当中啊有一个叫做羊头村的餐饮农家院，这烤全羊啊那是滋滋冒油，而且土饼啊、土鸡焖饼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和摄影展，确实啊丰富的行程安排，您不妨周末的时候呢就不要在家宅着了，可以跟亲朋好友啊一块儿相约到昌吉去感受一下，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品美食。听了唢呐演奏，同时也听了前奏，你看啊，奔跑的烤包子哈，跑哪儿了？就是跑了一地馅儿，是不是啊？还有呢，鼠鼠打的是对的。陶师傅答的是听妈妈的话，对的，那是这个话是对的。另外呢，涛仔、杨师傅、掌灯半书生、小林、小温、苏大圣答的都是对的，还有那个苑师傅也是对的，可以啊。子健骑行说的是公鸡打鸣儿，这个的。Mr. Freedom 说的是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你看把歌词儿都打出来了哈。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又再次提示一下大家， 通过这个歌词能把歌名猜得出来吗？确实难度其实是有一些的哈。
1: 是说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吗？
0: 哦，小朋友都打出来了，好厉害呀，平安师傅。这么厉害？
2: 我听闻你是中一个人。
0: 这歌您会唱吗？来自于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3: 繁华

你看 M 啊，从头再来啊，都说的是烟花易冷。自见其行说呀，这歌不太会唱，是不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歌，烟花易冷。这歌是不是算是周杰伦的一首偏冷一点的歌曲呢？那这样吧，今天如果您对这歌不熟悉啊，那就来唱一首您会唱的歌。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想了一下，你看烟花易冷，而且今天很热，是吧？那就唱一下跟冷有关的歌曲吧，也算是心理暗示了哈。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歌唱得冷一点哈，唱一首带有冷的歌。您能想到哪一首呢？请赶紧现在把歌声用语音演唱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软件微信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演唱一句或是两句带有冷的歌，有冷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

0: 他虽然没有唱到冷这个字啊，但是歌名是寂寞沙洲冷，你看这也可以啊，就是歌名里啊，歌词里啊，有冷的歌都可以演唱。那现在这会儿呢，请您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参与节目，把您会唱的想到的带有冷的歌现在就发过来，发语音发文字啊，发文字也行吧啊，有冷的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有人还想哈，有冷的歌，有哪些有冷的歌呢？确实这两天不冷哈，关注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明天多云，低温23度，高温31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8到2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伯乐小雨转阴，23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奎屯阴转小雨，24到32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5到33度。昌吉阴，24到34度。哈密多云，21到36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8到41度。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再看到的是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阿图什阴20到3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和田多云转阴23到31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低温23度，高温31度，西北风4到5级。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6: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0: 队，
1: 富康市雷锋车队，
0: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0: 新疆哈弗联盟烘酒大队，
1: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0: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1: 红旗新疆车友会，
0: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1: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0: 新疆蜡烛救援队，
1: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0: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1: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0: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1: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2: 好嘞，到了4:47，欢迎大家继续能够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唱歌了，唱跟今儿天气呢正好相反的歌曲，有冷的歌，您能想到什么呢？所以说不定您就是唱了有冷的歌之后呢就会凉快一些，哈哈，这是我们的一个祝福信息了。来听看大家演唱的歌曲，有冷的歌有哪些呢？哎，这个歌都很熟悉吧？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哦，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冷冷的眼泪跟寒雨浑身一块，
2: 再别拍了。
3: 人生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
2: 再拍就肿了，这个冷冷的你。这边拍边冷雨哈，还这个消肿止痛，这是啊。
3: 北风啊，的吹来，雪花那个飘。
2: 是挺冷的感觉。也是伤感，但是有冷这个字吗？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哦，还在拍呢。

在身边徘徊。当然有冷的歌不是这一首冰雨，对不对？还有一些别的歌能想到吗？带有冷的歌，刚才唱了什么寂寞沙洲冷，还有什么歌带有冷这个字呢？请继续的开动脑筋想一想，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哎，这是小石头的另外一首歌吗？哦，还在拍呢。哦，可以呢。还有这是 Mr. 杜师傅答的也是冰雨啊，李师傅答的是冷雨夜。冷雨夜这歌怎么唱呢？ Mr. Freedom 说，冷雨夜我不想归家，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徐师傅他说999朵玫瑰怎么唱呢？有冷字吗？此剑七行是凉呀凉，凉呀凉，有冷的意思是不是？但是凉跟冷的感觉不一样，凉呢是凉爽是舒服的，而冷呢是有一些痛苦的感觉啊。胡师傅说这个黄家驹的黑风好里，黑风好里啥意思？嘿，喜欢你是哪个歌呀？这个是，你不会唱的是海阔天空吧？

当中有没有冷这个字呢？如果您听出来的话，给我们说一说。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歌里有冷吗？

0: 爱情像那
1: 看看廖师傅的歌声。
2: 发现了爱相随、
1: 啊、哦，爱相随
2: 风吹相随、哦、哪怕用一生去追
1: 哦，可以可以的，爱相随这歌冷风吹，那就说明有冷的歌还不少呢，是不是？还是忽略了一些吧。
3: 冷风吹来吹我吹呀，等我想放
1: 歌。旋律很熟悉，嗯，但是也听到有冷这个字了哈。好嘞，感谢这个是小方块的师傅哈，举了一把小红伞哈，这是赵师傅。
4: 一个人走向冷冷的街，一个人走向长长的夜。
1: 这也是一首伤感情歌，或者十有八九啊，这个创作者就是失恋了，是吧？就是很孤单的感觉嘛，哈。还有呢，是朋友说南方姑娘，南方姑娘为什么要有冷这个字呢？
5: 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
1: 哦，南方没有北方冷。
5: 风中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
1: 来，刘师傅。
6: 西风在冬夜的脸很长，长长的才飞的都是梦。
1: 走在冷风中，哎呀，不错。这个鱼头。
7: 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回去，何须到我的心。被当初已改变，是健康的相处。
1: 听的
7: 一样，冷雨夜
1: 哦，冷雨夜哦，可以唱的，我感觉唱的还挺标准的，这粤语发音，不知道大家来点评一下，呵呵，厉害的厉害的鱼头啊，那你的饼呢？鱼头泡饼啊，来，这是。健健老师，
8: 是这么冷的天，离我那么远，再靠近我一点，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这个是什么歌？这是、啊？这么的快吗？这是带了一段 rap 吧？这是、啊？李师傅说：“为你我受冷风吹啊，有冷这个字呢。”Star 的说冷风过境啊，也是一首带有冷的歌。还有呢，这是胡师傅说放下副歌部分，冷雨夜我独自回家。陶师傅唱的是白色恋人，午夜午时已过，答的也是冷雨夜啊。还有人说的是什么，这个为你我受冷风吹这歌，这歌是怎么唱来着？有朋友演唱一下吗？

0: 中间，
1: 嗯，
0: 超车道上有个老人拄着拐杖在往下走，后边的司机注意，麻烦派个车给你过去快快看一下。
1: 嗯，好的。提示一下，目前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新一路到苏州路之间呢，有个老人在超车道的位置，在步行，很危险。咱们提示大家呀，就是尽快哈，就是先要避让一下。同时呢，如果安全起见的话，因为看大家在堵车，能否把老人能够顺到安全的地方？同时呢，跟大家也说说哈，一定要跟家里老人交代一下，跟包括孩子哈。机动车道行人是不能上去的，太危险，因为怕看不到。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加强出行的安全的意识。好嘞，这会儿呢，确实是已经到了4:57了。节目呢告一段落，但是呢，还有朋友呢继续把歌往这发着。文字语音呢还在唱着哈。H 说，主持人你好，风的季节第一句啊就带冷字儿。风的季节，那不给我们演唱一下吗？张师傅。
0: 我把梦撕了一页，不知明天该怎么想。冷冷的雨，冷冷的天，怎么行？
1: 这个歌可以的。你看，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还是有一首歌曲，新歌出现了哈。阿杰说："冷咖啡离开了杯垫子，是吧？"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那哪一句？带有冷呢？
0: OK，made a falling，falling，made a falling，right，made a falling。
1: 这个梗都过去都多少年了？再捡起来确实啊。哎呀，这个应该有没有一个七八年了？这个梗过去以后啊，来，这个是热爱。
0: 范晓萱的一首《雪人》。好冷。
1: 对对对。
0: 人歌从前在你家门。后面的英语就算了，
1: 可以。
0: 我痴痴的等，
1: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这个歌啊，你看，这个歌一唱的话，即便是温度很高，但可是心里面还是挺凉爽的，对吧？但是时间关系，确实不能再唱了。那么更多的歌曲呢，需要来互动。明天下午的4:0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明天不见不散。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带来稍后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2: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3: 伊犁融媒体中心、
2: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3: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3: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2: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3: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2: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3: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3: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5: 下午5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8: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9: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8: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10: 谢谢，
8: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10: 谢谢你。
9: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8: 说出你的故事，
9: 传递一份谢意。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街头车来车往，出租车上落下的手机被好心司机专程送往派出所。公园里草木葱茏，游玩的人群里陌生小伙纵身入水救下不慎落水的孩童。我们奔波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奔波在上下班的路途，总以为平凡日子平淡无奇，却总能在不经意间邂逅素不相识的善意，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的小事儿，拼凑起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心怀感恩，感念相逢，继续走进我要说声谢谢你，聆听暖心故事，向身边每一位平凡好人郑重道一声谢谢。

0: 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0991-255-1949 25619-49 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样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分享发生在您身边的感动路况，也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分享。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人在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此时此刻呢，有位听众朋友打来了电话，史先生你好。 哎，我们的信号调整一下。史先生说是从阿勒泰过来，车上拉乘着病人，现在到大黄山附近了，堵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再来跟史先生做一个详细的了解，通过连线的方式。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大黄山附近，从阿勒泰过来到大黄山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您不妨帮我们也看一下，有拥堵，可能 会不会有事故发生，或者就是纯堵，也拜托大家来帮忙给我们继续传递一下。

0: 此时此刻在线的是杨先生吗？
1: 是的，是的。
0: 哎，你好，杨先生。
1: 你好。
0: 今天主动打通我们的电话是想感谢谁呢？
1: 我想感谢一下新大地的工作人员，还有218警务站的那个民警。
0: 哦，新大地加油站是不是？
1: 加气站。
0: 哦，新大地加气站。
1: 对。
0: 你来说说看是什么事儿。
1: 昨天上午我在新大地加气站加气，手机掉到地上给丢了，丢了被一个人捡到，他拿走了，直接关机了。买了以后，新大地的工作人员知道以后，赶快给我调了一相关的视频，并帮我报了警。
0: 就是你已经车加好气驶出去了，是不是？开出去之后才发现的。
1: 没驶出去，我就在站里面。
0: 就站里面，你手机掉了。他也有响声呀，你没听到？还是掉到哪儿了？
1: 掉到角落里，完了以后被别人捡到，人家拿走给关机了，直接。
0: 哎呦，这些事，这个事情就是在您加油的同时发生的是吧？加气的。
1: 对对对。
0: 哎呦，所以当时是他们帮您报了警，怎么样处理的呢？最后如何找到的？
1: 报完警以后，那个218警务站那个站长白杰就带着人赶快过来调了相关的视频，完了以后联系到那个车主，让他把手机给送回来了。
0: 啊，他都把车开走了，带着你的手机。
1: 对，
0: 哎，
1: 而且他还关机了，呵呵，我的手机关机了。
0: 就是你打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
1: 打不通，找不到。完了以后我就想通过这个电台好好的感谢一下新大地加气站的工作人员及218警务站的就是出警的这白杰站长。
0: 真的哦，这个加气站的服务就像我们昨天连线的中国石油青年路加油站一样，其实大家对于咱们来站里面加油加气的这些车友来说，服务应该是非常的细致周到的，对吧？
1: 对对对，他们服务特别热情，十分周到。很好。
0: 然后您还要顺便要感谢一下这个警务站的民辅警是吧？
1: 对，白杰站长，他是站长，我今天才问到的。
0: 说说看，白站长是怎么样帮您的？调监控，打电话，让他还回来。
1: 对对对，一直在那儿守着，让他把勒令他把手机还回来，才那个啥，才离开。
0: 你说现在，哎呀，怎么就是有的时候呀，我们说捡到手机，有朋友说，我手机一直开机，而且一直看着啊，就生怕这个失主给我打电话接不到，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说这个世界，所有都是美好，光有照到地方，也有照不到的地方，这一点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认知，对吧？所以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呀，咱们以后不管是去加气还是去逛商场呀，去一些公园呀游玩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保管好了，好不好？
1: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的这个打电话分享，也让我们再次这个新大地加气站在我们949其实挺出名的，知道吧？
1: 对，
0: 路况上来说的话，就是经常一般，哎，新大地加气站附近，哎，所以曝光度挺高的。您这一曝光，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印象就更深刻了。
1: 是的，
0: 当然，深刻的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人，还有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
0: 行，感谢您，杨先生。
1: 好嘞，谢谢。
0: 好嘞，路上一路平安啊。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同样是丢了一部手机，有人把它关机准备据为己有，也有人一直拿着这部手机在寻找的失主。此时此刻我们电话当中，薛女士你好。
1: 哦，你好。
0: 嗯，来跟我们说说您手机失而复得的这个经历吧。
1: 哦，行行。是这样子，我昨天呢，搭车搭那个新 AFC 7716玉山阿里浦，这位好心人的这个师傅的车。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是有两部手机嘛，然后但是有一部手机是我的一个苹果手机，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可能在过程中接听电话给遗落在了车上。其实我发现这个手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0: 就你已经下车了是吧？
1: 对对对，半个小时可能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了。其实我当时想，可能这个再去找这部手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渺茫了，就是其实当时都有点绝望了，可能哎呀，可能就觉得可能是找不到这部手机了。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对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吧。然后当时就拨通了我的那个就是另外一部手机号。
0: 通着呢。
1: 拨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接通的呢，已经不是玉山阿里浦师傅了，就是另外的，就是水区的一位民警。
0: 嗯。
1: 这个警察，然后他告诉我他是民警，然后他告诉我这个玉山阿里浦这个师傅呢，也是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因为一直在等待嘛，就也没有等到我的电话，所以呢他就也很着急，然后呢就交给了民警手里。所以我从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这位好心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这种拾金不昧的师傅，我觉得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这个时代里面有这种拾金不昧的好心人吧，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回馈给他们更多的这种感恩吧。我觉得也是特别想借这个平台感谢这位好心师傅，也祝他好人一生平安吧，是这样子。也谢谢咱们栏目组节目给我这个机会。
0: 我觉得真好，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很朴实，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暖。拾金不昧的师傅就应该把这份善良说出来传递出去，事儿虽然不大，却是让您这个手机失而复得了。本来抱着找不回来的心态一试，反倒给您带来了惊喜，失而复得。嗯，
1: 非常温暖。
0: 而且这位师傅您看一直等您等不到，把手机交到这个派出所去，最安全的方式，
1: 非常有责任心。
0: 您见到这位师傅了没有？后面
1: 我没有，就很遗憾我后面没有见到，但是呢就是民警他们也是给我拍了他的这个照片，后面但是也是出于隐私的保护吧，后面也是就撤回了，是这样子。但是是一位非常慈善的一个师傅，然后是一位维吾尔族师傅，应该是。
0: 嗯，好样的，我们为他点赞啊。
1: 那
0: 您这会儿如果说是这位师傅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话，你想跟这位师傅说点啥呢？
1: 我觉得他像一束光吧，我觉得是照亮普通人心里面的这种最崇高和也不是崇高吧，最善良的这个最温暖温润如玉吧，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觉得带一个玉字，我觉得温润如玉的，我觉得温暖着我们普通的人，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他。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就是一切顺心吧，顺心、安康、长乐。
1: 说的真好，让我们记住这位师傅，非常的，您说是温润如玉，我说是
0: 对，
1: 温暖如春，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都想感
0: 是
1: 谢
0: 是，
1: 他，都想表扬他，他
0: 对，
1: 叫玉山阿利普师傅，车牌号是
0: 对
1: 星 A，
0: CFC7716。
1: 星 AFC 7716，让我们
0: 嗯，
1: 记住这位师傅，我们共同为他点赞，为这
0: 是，
1: 束光，为城市的这抹温暖，更为城市当中无数个像他一样，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天出行，用爱交织成的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独特的温暖。
0: 对，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故事，都是跟手机相关的。一个呢是丢了手机，失而复得；另外一位师傅呢，直接关机，揣进自己的兜里。咱们老百姓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拿。玉山师傅开出租车赚的是辛苦钱，每一分都是靠着自己起早贪黑跑出来的。捡到昂贵的手机都不心动，这叫良心端正。可有的人看着眼前这些便宜就挪不动脚，以为捡着了便宜，其实丢的是自己的脸面，更是坏了规矩，真的要追究起来呀。这个民警来了，调视频了，这个事儿抓了个现行。你说这两件事儿呀，我们放一块说，纯粹是巧合，今天不是为了批评谁哈，就是想给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做人做事就得学玉山师傅，守得住这份良心，拿得住本分，你对人实心实意，老天也会给你添福气的。最后呢，我们再祝咱们玉山阿利普师傅身体硬朗，生意红火，一辈子平平安安。也希望咱们这座城市能多一点像这样的热心人，多一点这样的暖心事儿。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记住这位师傅的车牌号新 AFC7716， 玉山阿利弗师傅为你点赞。

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看到了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后悔说欢迎准时锁定收听美好的故事。子健老哥也来了啊，娟儿说高考是您家考生今年参加高考吗？需要高考送考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具体的信息留一下。大圣归来也看到了啊，君行天下哎说哎呀这个周三快乐，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白开水，刚刚吃完饭准备继续工作。嗯，你看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工作每天忙忙碌碌，但是能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节奏，并且呢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这是有智慧的人是吧，君行天下。哎呦，那个多喝开水后面应该加个45度的哦，不能太烫了是吧。好嘞，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传递路况，来分享你身边发生的暖心事。嗯，经过了昨天啊这个艳阳高照，今天的天空有很多的乌云哈，是不是啊，这样的话今天的温度，体感的温度会相对舒适点，相对昨天来说，对吧，朋友们，也期待不管阴天晴。

0: 天啊，有你在的每一刻，那就是艳阳天。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秦先生。你好，秦先生。
4: 嗯，哎，你好，那个啥，主持人，这么样的急事儿，今天中午14:36的时候，家里有个老人，82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从小区走丢了，走丢后嘛，现在通过物业监控已经查到穿的全身的特征知道，但是通过警务站报警嘛，查不到具体从哪地方走失的，基本上确定就是从那个。东泉路停车场那个车站那儿走失的，有可能上了某一趟公交车。现在我们这也在公交分局人像比对，再查一下，看这个能不能比对出来这个老人，这是我的母亲，具体在哪个方向呢？然后那个天山区分局查吧，由于摄像头树叶遮挡，没有查得很清楚，只能查到两头，就是基本上确定就是上了某一趟公交车了，是这样子的。想经过通过咱们直播间发出这个消息，看周围的好心老百姓啊，或者是哪位人那个群众能不能提供重要线索，帮我们找一下这个老人。
0: 嗯，一定的
4: 啊，
0: 一定会帮忙的。
4: 啊、
0: 但是您得跟我们说清楚老人的这个姓名呀，
4: 嗯、
0: 具体的、
4: 啊。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4: 老人叫王春珍，三横一竖，王存在的存，珍珠的珍，王春珍，82岁。
0: 嗯，就是叫他名字，他自己知道呢吧？
4: 他基本上都知道。
0: 身上有没有标记您的电话呀？家庭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啊。
4: 平常都是在家里都不让出来，每次出来都是我们自己带着他出来，而且平常是门反锁着，这次门反锁了，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把反锁的门还打开了就出去了。
0: 哎呀。行，那您继续给我们说。82岁王存珍奶奶
4: 啊，奶奶啊，头戴个白色的那个啥遮阳帽，白色的帽子，身穿上衣穿红色的毛衣，
0: 红毛衣，白凉帽，
4: 裤子穿黑色的裤子，穿黑色的鞋子，手上戴个黑色的手套，然后身上没有任何物件，就是手机也没有，乘车卡也没有，钱包钱都没有。
0: 他的
4: 也没有拄拐杖。
0: 他的状态怎么样？
4: 状态基本上就是能正常行走，能生活，能基本上能自理，这样子的。就是那个说话口音是山西口音，外地口音重一些。
0: 山西方言是吧？
4: 啊，对对对。
0: 嗯。
4: 略带着一点普通话。
0: 好呢，您刚刚说是从东泉路那个公交车站，基本上是吧？
4: 对，东泉路那个停车场，应该上哪趟公交车走丢了？
0: 也有可能就沿着东泉路这个路边就走去了，对不对？都有可能。
4: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嗯嗯。
4: 啊，是这样子的，主持人。
0: 明白了，那我们就记住秦先生刚才说的这位82岁的老人的体貌特征，他叫王存珍，身高在1.65米左右。有，基本上算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有点山西的方言，还带点普通话，戴着这个白色的遮阳帽，红色的长袖毛衣，下身穿着黑色的长裤，脚上穿着黑色的鞋子，戴了一双黑色手套。其实这个体貌特征挺明显的，现在大家在路上基本上都是穿的短袖呀、短裤呀，还有穿长裤的。很少穿着这个长袖毛衣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0: 而且你如果叫他王存珍，他自己知道啊。如果他反应了，他给你回应的话，你就抓紧时间给秦先生去个电话。具体的位置就在这个从东泉路这个范围开始吧，不一定是在哪趟公交车上，也不一定是东泉路这个周边的哪条路上，只要您看到了体貌特征相仿的，就抓紧时间给老人的儿子秦先生去个电话。秦先生来说说您的电话。
4: 150，
0: 嗯，
4: 9933，
0: 嗯，
4: 8822，

来吧，拜托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行动起来，帮助秦先生来寻找自己的妈妈。今年82岁，叫王存真，身高1.65米左右，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是山西的口音带点普通话，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遮阳帽，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毛衣，下身穿着黑色的长裤黑鞋子，戴着一双黑色手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中午2点多的时候从东泉路公交车厂附近走失的。我们从刚才连线的过程中听到了秦先生非常的着急，就想呢能够第一时间找到自己的母亲，这种心情啊我们都能够理解，也期待大家能够帮帮秦先生，在你所行进的道路当中，两边的人行道，包括如果说在坐公交车的朋友也可以来留意一下公交车上有没有这么一位体貌特征相仿的老人，抓紧时间给秦先生去个电话，他的电话是150-9933-8822，150-9933-8822。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2026九四九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6: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5: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6: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5: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7: 九四九交通广播是由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参与九四九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东平加油站领取车贴。
8: 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

高考还没有几天就要开始了，您家有高考的考生吗？今年需要949爱心送考吗？如果有的话，您可以来发送具体的考生信息联系方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送上属于你的最美祝福。

0: 抱着你。
1: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九四九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2: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1: 富康市雷锋车队，
2: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2: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1: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2: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1: 红旗新疆车友会，
2: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1: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2: 新疆蜡烛救援队，
1: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2: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1: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2: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1: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3: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4: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3: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4: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3: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4: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祝愿所有高考的孩子都能够稳定发挥，实现自己的理想。
1: 谢谢，谢谢唐师傅的祝福。想想当年的高考已经过去有，哎呀，好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每年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那年、那时、那一天参加高考的情景，牵动着无数父母的心。父母都希望孩子都能够考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学校，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我们也期待吧，今年的高考能够顺利进行啊，我们的考生考子们也都能够在考场上沉着冷静，考出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好不好？都能够进入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加油。

0: 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此时此刻，史先生在线。你好，史先生。
1: 对。
0: 嗯，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您从上午11点一直到现在了，是具体的什么情况？
1: 他现在就是那个脚脖子那个地方，他整个骨折了嘛，骨折以后断裂了，骨头在外面呢。
0: 脚脖子摔断了，骨头都落在外面了。
1: 对对对，嗯。
0: 当地医院怎么说？
1: 当地医院的话就说是拍片子说是粉碎性骨折，然后就要求转院嘛。
0: 所以就从今天上午，阿拉泰一路开车过来的，对吧？
1: 对对对，嗯。
0: 嗯，你们现在走哪儿了？
1: 现在是到卡德曼了。
0: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报的是在大黄山，现在已经到卡子湾了，速度也挺快的。
1: 对对对，
0: 路况也还不错，是不是？这一路走过来。
1: 嗯
0: 嗯，行呢。我们这样吧，你给我们报一下咱们的车牌号，把双闪灯打开。如果说路上的听众看到您这样的车的话，
1: 我现在打开的。
0: 对，给您再继续让行一下，好不好？报一下车牌号。
1: 新 AG。
0: 新 A 哥是不是？
1: 对，半圆沟
0: 啊，新哥0705，好嘞，大家看到这辆是什么车
1: ？S 的一个本田捷德，
0: 本田的捷德啊、哦，行行，我们知道了。大家如果现在在卡子湾往乌鲁木齐的方向看到了这辆白色的本田捷德新 A 哥0705打着双闪灯的话，您不妨给他让行一下，因为他车上有一位这个患者呀、家人粉碎性骨折。抢在第一时间要就医啊，要赶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那我们949交通广播接到这条信息之后呢，也连线了咱们949院前医疗联盟。此时此刻呢，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建工医院急诊室主任崔红崔主任在线。你好，崔主任。
2: 你好，你好。
0: 嗯，
2: 观众朋友这么好。
0: 对，刚才说到这个情况，给咱们医院也报备了，他们在路上，现在你比如说患者从上午到现在也好几个小时了，对这个伤口的保护呀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在路上
2: 伤口是否是已经用清洁的这种纱布呀或者敷料呀已经覆盖？
0: 史先生，
2: 不是肢体有没有用支具固定住？
0: 有没有固定住伤口？有没有覆盖？
1: 固定了，
0: 拿纱布。
1: 对，纱布固定以后，现在固定了。
0: 应该有个轻微的包扎，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2: 那就行了，那就保证患者呢就止动，在目前情况下止动。如果患者的意识、神态呀、意识呀、一般情况呀，他都可以，就是说，意识状态都是好的，能够正常交流，能够的表情呀都是还可以的，正常的和正常人没无异的，那就赶紧往医院送就行了。因为卡子湾到我们医院可能也就几十分钟。那目前患者一般情况是好的吧？就是说对答呀、神志呀各方面情况是好的吗？
0: 意识各方面是清醒的吧？跟咱们聊天。
1: 现在都一切都正常的呢，就是一直流血的呢。现在就是到了这个河北路出口这个地方，就是车流量有点大。
2: 如果出血比较多，你现场上有没有这个布袋呀或者什么可以扎一下，在我们这个大腿的中下1/3处。
0: 就是刚才我们的崔主任说了，您如果有没有什么布袋或者皮带之类的啊、
2: 不能皮带，皮带可
1: 以。有
0: 啊，布袋，对，在大腿下面包扎一下，
2: 再拿一个绳子把它绞紧。
0: 哎，对，
2: 绞紧啊，绞紧起到一个止血带的作用。如果它出血特别多的话。

0: 血一般的，只是扎不停润了。那有没有动干净的敷料再继续加压包扎？因为他说是粉碎性的，可能有骨质外露，千万不要把外露的骨质再放回那个，就是按回这个伤处啊。就是说，如果残端不是说是特别严重，就不要管它，就止动就行了。如果出血特别多，可以增加敷料再次覆盖。
1: 听到了没，石先生？
2: 哎，你说。
0: 然后呢，就是另外还是抓紧时间往医院送，因为你可能现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还是抓紧时间往医院送。我们也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门内啊，还有急诊科呢，都已经沟通好了，我们准备接诊患者，就是一路放。
2: 到黄
0: 少
2: 景区的话，还有11公里。
0: 哦，还11公里，那很快了。那就是，那你们尽快赶吧。如果要说是没有啥特殊情况，那对患者的伤处呢也不要做特殊处理，因为没专过经过专业训练的话，可能对伤口造成过多的干扰可能也不好。如果要有干净的敷料，就在出血部再次进行个包扎覆盖就行了。
1: 嗯，崔主任，咱们去是直接去咱们医院的急诊部吗？
0: 急诊科
1: 啊、哦、急诊科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安排患那个什么医生啊、做好接诊准备啊、哦，
1: 好嘞，谢谢崔主任。
0: 嗯，没事没事。
1: 行、哦，那咱们就先这样。
0: 好的好的。
1: 嗯，史先生多保重啊，一路上注意保护患者。然后咱们去医院就直接进急诊室、急诊科，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1: 行，那现在这样，嗯，再见。
2: 哎，好，谢谢。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

0: 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面罩起落，湖光如瀑。在新疆天富伟业工程有限公司里，副总工程师杨建立在生产一线绽放40个春秋。他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焊工，一步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技能领军人才。他以焊枪为笔，以匠心为墨，在兵团热土上书写了一段平凡岗位铸就非凡、坚守初心、绽放荣光的动人篇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杨建立焊花闪耀工匠路的故事。1986年，18岁的杨建立怀揣憧憬，走进天富电热厂，成为一名电焊工。初入车间，仅有初中学历的他，连基础的焊接角度都把控不好，屡屡受挫。但他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别人能做好的，我就一定要做到，还要做到极致。工友们下班离去，他守着废料板反复练习，手腕练到发麻，手上的烫伤旧疤叠心痕，工装被焊花烧出了密密麻麻的破洞，他从未有过一丝动摇。夜晚他挑灯夜读，啃下了一本本焊接专业的书籍，从零补齐理论短板，先后拿下气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等多项资格证书，技艺突飞猛进。从业40载，杨建立始终坚守干一个工程输一座丰碑的信念，扎根生产一线，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杨建立总能以创新破局，为企业降本增效。2015年，洪山嘴水电站300毫米厚生铁窝壳拆除切割任务迫在眉睫，此前施工队耗时3个月才能完成同类的作业，而他带领22名学员面临着极短的工期。他和技术人员反复钻研切割原理，创新采用电弧切割加压缩空气吹扫工艺，带头轮班奋战，仅用21天便完成任务，工期缩短了70天，节约成本300万元。同年，肯斯瓦特水电站73米焊缝缺陷挖补工程，因水库水位上涨，工期从15天压缩至了10天。杨建立果断改用碳弧气刨工艺，却遭遇焊枪功率不足的瓶颈。他凭借着对于设备的透彻掌握，将2台 ZX-400 焊机并联提升功率，最终仅用8天就完成了全部任务，保障了机组按时调试，单项节约资金80万元。焊接不是简单的金属拼接，要敢想敢试，用技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才是工匠的真本事。杨建立的话语道出了他对于工匠精神的深刻理解。多年来，他靠技术革新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超500万元。如今杨建立依然坚守在焊接一线，焊枪在手，初心如磐。荣誉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杨建立说，他将继续持焊枪守匠心，以实干担使命，让璀璨焊花在新疆大地绽放，为兵团建设和国家能源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室友说：“建军啊，故事也快听完了，过来冒个泡，天热注意防暑降温哦。期待这首叫做《风》的歌，能给大家带去一丝清凉。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今天节目中的故事虽然完了，但是九四九和你们的故事还在继续，所以在这里要感谢每天锁定收听我们九四九每一档节目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陪伴

今天九四九中石油大礼包，我们送给这位叫唐洪波的朋友吧。刚才送上了对高考生的一份祝福，唐洪波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您送上的是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都是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来给您带车精准估值。那想要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多少钱出去的话，可以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车况，车子的款式啊、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这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的评估。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这些车啊，想跟我们一块来聊聊看这车到底行不行，适不适合您的使用的这朋友呢，也可以打电话说说您的这个看中的车型，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还有最近呢，这车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这些故障之类的，也可以说说看这故障，我们帮您找找这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车源的话，这个二手车的车源啊，因为二手车呢它不像新车能够你去店里面想要什么样的这个车型配置啊，你可以各种选，二手车有时候得看缘分啊。那你要想找这么一个车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买车的一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人跟您面对面的交流。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您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电话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目前25612571949这两部电话都是畅通空线的，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我们一块互动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是霍先生，他有一个18年的福克斯想来评估一下。你好霍先生。
1: 你好霍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辆2018年3月上牌的福克斯，1.5T 运动版，目前行驶是8.7万公里。
1: 8.7万啊，1.5T 的。18年的 1.5T 应该还是三缸的对吧？
2: 是的。
1: 其实这个车挺好，但是国内不太受欢迎啊，最后没办法又我看22年嘛，23年又改成这个，又改成4缸1.5T 了啊。其实这个 1.5T 三缸它会更加的省油，因为这个是宝马呀包括福特呀都做过验证。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那个旅行版的还是普通版的？
2: 普通版的。
1: 普通版的啊，普通版本当时也不是太贵，我觉得这个车就大概卖个3万多块钱，3.5万左右吧。
2: 好的好的、
1: 哦、
2: 谢谢。
1: 大概可能是这样啊。
2: 好的，
1: 您参考一下。
0: 3.5万左右试试看。要发电话吗霍先生？
2: 不用了谢谢。
0: 行，那我们都到这儿啊，
1: 再见霍先生。
0: 好再见。说到三缸车，好多车主对于这车都是避而不谈啊，因为觉得三缸车它先天就有点缺陷。你包括像这个领克03当时出的第一款1.5T 吧，好像是，
1: 对，
0: 三缸的，差点把这车给卖没了。哎，还好后面领克呢及时止损啊，出了这四缸的版本。那其实三缸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大家说的这么不堪吧？
1: 其实事实上，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以德国和美国为日本为代表啊。三缸车还是居多的，用涡轮增压这个形式把三缸机它的这个动力连续性弱的特点就给弥补掉了。而且三缸的增压发动机通常其实比四缸的自吸成本是要高的，只是追求更大的这个动力效果和环保排放效果嘛，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东西。你像大众在国际上很厉害的 1.4T其实也是一个，1.2T 的技术也是一个三缸技术，啊，在全球运用的也非常多，啊，像福特就不用说了嘛，福特是率先把这个三缸啊，它这个曲轴的平衡系统不太合理的这个特点改变了，它是用这个曲度摇臂的这个角度改变啊， 获得的这个效果，还有一些就是在发动机的这个震动缩减上做了一些投入。
0: 嗯，
1: 啊，总之来讲的话，三缸的这个连续性，动力输出连续性弱于四缸的这个特点，可能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0: 嗯，
1: 就我们很多人他记不住一个东西的好处，但是特别容易把坏处记住。
0: 是
1: 啊，可是这个事情呢，又是选择性的，不是真的是真的能客观的记住。
0: 嗯，
1: 你比方说，我们说日本车很薄，这是事实吧？大家记不住的，还要买啊？但
0: 选择性记忆，
1: 对，选择性记忆还是觉得可能对自己完全没有利。但是三缸真的是比四缸省油的，这是很多很多的技术验证得到的结果。
0: 嗯，那毕竟少一张嘴吃饭，它毕竟还是要更省一点。大家担心的，比如说三缸机抖动啊、动力不连续啊这些东西，这么多年车企它也在做这个，也在攻克啊，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
1: 这个我自己就做过尝试，像吉利在零几年的时候的车型啊，确实三缸机的抖动和下力都克服不了。
0: 嗯。
1: 但是到2009-2010年吉利的熊猫这款车上市以后，这三缸1.0我做过长时间的驾驶来测试啊，
0: 嗯，怎么样，
1: 就发现它明显的好转了很多。
0: 嗯，
1: 就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三缸机。
0: 嗯，那才是哪一年啊？
1: 那个是2009年吧。
0: 你看到现在的话，啊，你就更别担心了。
1: 对，
0: 嗯，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49跟我们一块聊车。郭先生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宝马五系。你好，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2: 啊，你好，
0: 您好，您这特别标注进口530，就标轴那个是吧？
2: 对对对，标轴。
1: 530的标轴啊。
0: 嗯
2: 嗯，现在90,000公里，白色的，完了以后，乌木齐牌照，现在大概还值多少钱？
1: 这个啊。
2: 嗯。
1: 哎呀，这个现在可能160,000可以试一试，我觉得。
2: 哦，160,000
1: 啊，可以试一试，或者15-16之间这样试一试，因为这个标轴的其实空间也够用的，
0: 嗯，
2: 对，
1: 因为它只是比长轴的少了10公分嘛。可是怪得很，大家就喜欢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加长的，所以这个标轴反而是进口的。
0: 嗯
1: 啊，而且它这个因为轴距短，操控效果会更好。
0: 对，所以说真正玩车的就买那标轴的530，
1: 嗯，
0: 宝马五系的这啊，因为车前后配重啊，包括车短10公分好开。
1: 是的，
0: 对，所以懂车的都买这个。那可能兼顾家庭更多的会去选这 Li 的版本。
2: 嗯，
0: 郭先生看来也是喜欢开车啊。
2: 对，
0: 嗯，
2: 那个啥。如果说有人想看车的话，我就那个电话完了以后
0: 可以啊。
1: 嗯，
0: 那就您说，
2: 嗯，
0: 你们线下沟通。
2: 嗯，行，177，
0: 嗯，
2: 9919，
0: 嗯，
2: 啊，0758，
0: 嗯，177-9919-0758是吧？
2: 嗯嗯，
0: 好嘞，
1: 好的，郭先生，
2: 好嘞，
0: 好，有喜欢这个进口，
2: 谢谢，
1: 不客气，
0: 标轴五系的联系郭先生啊，再见，
1: 再见，
2: 好，拜拜，
0: 嗯。以前都说开宝马坐奔驰啊，为啥说开宝马呢？因为宝马它主攻的就是它这个车辆的操控，
1: 对，初始加速呀，换挡的平顺呀，这都是宝马比较好的一些特性。
0: 嗯，那当然标轴跟长轴比起来少这10公分呢，就能够让不管是三系也好还是五系也好，
1: 嗯，
0: 它可以做到更好的50:50的前后配重，这是当时宝马特别宣传的一点。
1: 而且它的这个动态效果的整体感会更好。
0: 嗯，
1: 弯道的这个整体

0: 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应该说是运动性的体现也会更好、啊、
1: 嗯，对，这是当年啊那个宝马它主打的就是操控。但是这几年我们看一些车子的麋鹿测试，你比如说五六E这三个车，我最近看了以后、
0: 嗯、
1: 新款的五系还是
0: 弱
1: 了一些啊，反而现在奥迪更加注重操这个车子的操控等等这方面，
0: 是的，
1: 麋鹿测试成绩是最好的。你不管是现在经典的 A6L 还是现在新款更运动那个啊、
0: 嗯，
1: 它的麋鹿测试底盘对于车辆的支撑性那是这三台里边最棒的。
0: 对，它是前后五连杆嘛，
1: 嗯，
0: 效果很好。但是呢，奔驰宝马往往侮辱奥迪是豪华的前驱啊，
1: 嗯，
0: 那人家是纵置平台的前驱，所以还是保证了前悬架系统的优秀啊。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昨天给我们发消息说，他那个手动挡变速箱啊，这天一热就感觉离合不太好用了，分离不开。这是昨天发的问题，他说感谢昨天的解答，就是车老了，离合器的这三件套不行了，今天修好了。他这车是14年的奥拓 1.0 三缸、
0: 哦
1: 哎、刚才我们不是在聊这事吗，他说也没有抖动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虽然老了但是架不住220块钱跑600公里啊，工作需要感觉很合适。
0: 这个车确实是非常省油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不算是太老的奥拓啊，它和那个快乐王子呀
1: 啊
0: 都市贝贝不一样了，它的空间和外扩尺寸也有很大的增加的。
1: 嗯
0: 啊，
1: 对，你看这老物件啊，只要能给你遮风挡雨，带着你从这儿到那儿 ADBD 啊不受罪也挺好啊。
0: 对，
1: 老伙伴你把它多关心关心，这车再开一开，你看自己也觉得很省嘛。
0: 嗯，
1: 220块跑600公里，你看啊。三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带着奖品为大家而来，奖品呢是由这个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想要来尝一尝这酒的朋友呢，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就有机会获得这份为您准备的这么一个精美的礼品。那昨天你看啊，这位海先生我记得他就说一直听咱节目，从每天的6点到7点听着汽车节目、
0: 嗯、
1: 他没有车，他说他都听了10多年了。我昨天就说啊，如果你今天还能够跟我们打卡互动一下，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给他送一份，感谢他这么多年以来的守候和支持。
0: 嗯，
1: 今天就说了啊，到点了，听咱们这个评车节目，周一到周三听马老师，周四到周天听王老师，你看
0: 嗯，
1: 嘉宾也都说对了，
0: 确实老听众、啊、
1: 是都知道啊。行，那就这位微信名是一个单字海的这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给您送上一份奖品啊，也感谢您这个10年以来对于我们节目的守候和支持，谢谢。也感谢每一位喜欢听咱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懂车不懂车咱都可以听啊，听这节目呢我们一块儿这个长长知识，听听大家的一些见闻和分享。
0: 嗯，
1: 邵先生的车是一个20年的别克 GL6。 你好邵先生。
0: 您好。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说说您的 GL6 邵先生。
2: 20年4月底的
0: 啊
2: GL6、哦、现在跑了10万公里。
0: 10万公里啊、哦、
2: 对，车况还可以。
0: 车况还可以，这个是当年不带48伏轻混的吗？刚出来不久啊，
2: 知道，好像也是三缸。
0: 嗯，是三缸的，1.3T 的。
1: 嗯
0: 嗯，这个车我觉得现在卖的话，可能5万块钱可以试一试。
2: 5万块钱吗？
0: 啊、嗯，5万块钱可以试一试。
2: 哦，好的好的，
0: 好
2: 的，留下吧。好的。
1: 嗯，要留电话吗？
2: 啊，对，
1: 可以，您说一下。
2: 177。
1: 嗯。
2: 9973。
1: 嗯。
2: 934。
1: 177-99-739-34，20年的 GL6， 别克 GL6。
0: 对，这是一个六座车型。
1: 嗯，刚审完车。
0: 嗯，
1: 哦，六年了。
2: 年
0: 对，
1: 六
0: 年审车啊，这又可以延续4年了，是吧？
2: 六座的，六座的。
0: 对，这是六座的，没错。嗯。
1: 你刚也说了，这车是一个三缸嘛？你觉得咋样？抖不抖这车？其实作为商务车的话，其实很看重它的，平顺性、安静性的啊。这 NVH 的，
2: 开着没有明显的抖动，而且这个车非常省油，
1: 非常省，
0: 是
1: 也不咋抖。
0: 您能不能跑到5毛钱以内的油耗？
2: 跑长途可以，在市区的话，应该就在6毛过一点了。
0: 哦，
2: 6毛的样子。
0: 嗯。
1: 那还行，
2: 差不多就是4毛多钱，4毛钱。
1: 嗯，对，但是也没有很难受，也不抖，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抖动。
1: 嗯，那就行。好吧，邵先生，那有喜欢这个 GL6 的跟你联系。
2: 嗯，好好好，
0: 好的，再见。
1: 好好，再见啊。其实现在这种商务车挺好卖的，因为咱这儿又到旺季了啊，好多朋友可能拿这个车想办法在这个旺季呢挣点钱啊之类的也有啊。迷雾森林说，以后这个三缸是不是越来越多？以后
0: 机会不大
1: 不大。对，是现在就更省的了，
0: 国内这个新能源的走势，
1: 嗯，
0: 三缸的机会不大了。这个在国外是很普及的，
1: 对
0: 啊，
1: 三缸
0: 德国美国都很普及这样小排量车。
1: 对，以后可能咱们国内的路线拿三缸过来做个增程器的可能偶尔有一些吧。
0: 嗯，有可能
1: 啊，但是让它做主流发动机的不多，因为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新能源啊，新能源绿牌，用电的这种，它会比这个再怎么说电还是比油省太多太多啊。
0: 对，
1: 目前呢，新能源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60%，卖100台车60台挂绿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趋势。来看一下周先生，他有一个买车的问题。你好，周先生。
0: 您好。
3: 哎，你好。哎，马老师你好。
0: 您说，周先生。
3: 实际上呢，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就说我现在每天上班的这个路程基本上都在市区，每天通勤距离大概都在80到100，偶尔办点啥事可能就到123，这个通勤距离，像这种状况适不适合换这个新能源？
0: 就一天10公里路嘛，是吧？
3: 哎，对对对，每天基本上都在100公里左右。
0: 嗯，您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上充电桩？
3: 有有。
0: 有的话就换。因为您这个里程一年到3万公里了，差不多，所以完全可以换。
3: 一年至少3万，
1: 至少3万，
0: 对，完全
1: 果断
0: 换
1: 呀。
0: 嗯。
3: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3: 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也看了一下车。
0: 嗯。
3: 就是那个腾势 Z9 歌 T。
0: 嗯。
3: 和这个，奥迪 E7X 这两辆车，因为它的这个入门级的价格都差不多，
0: 嗯，
3: 这两辆车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的风格，如果说作为我们平时上下班主要用途开的话，如何来选择？
0: 那奥迪大一点好像是吧
1: ？E7X 5米的 SUV， 26万，
3: 长度基本都差不多。
0: 哦，腾势也差不多吗
1: ？Z9 GT，
0: 嗯
1: 嗯，对，也
0: 是，就是
3: 长度宽度都差不多。
0: 你选择的都是纯电啊？
3: 对，充电的。
0: 嗯，这两个车你驾驶过没有？
3: 试驾试了一下子，感觉好像都还挺好。
0: 都挺好的啊。谁给到的配置更高呢？
3: 配置更高的话，这样的话，腾势 Z 九好像它的那个配置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
0: 嗯，腾势 Z 九配置高，腾势 Z 九应该是4驱吧？
3: 两驱，也是两驱。
0: 是两驱啊。
3: 对，我看的是入门级别的这个。
0: 嗯，
1: 哦 ，Z 九还大 ，Z 九快5米2了，这家伙，帕米青春版嘛，那就是帕米列装的那种感觉。
0: 续航呢？续航也
3: 差不多。续航腾势是入门级别是880，然后奥迪是700，680-700。
0: 嗯，那还是腾势吧。就这两个车，实际上在选择上，腾势的优势还比较明显。
3: 似乎这个有没有必要考虑到这个奥迪的这个品牌优势？毕竟它是属于 BBA 的这个范围。
0: 哦，这个
1: 你买的这个
0: 您嘛，就是你有这个社交需求，您就可以考虑。如果只是作为自己用车，从用的角度上讲，可能我们得到的多是一个里子嘛，啊，品牌它是一个面子，它是给别人看的。
1: 而且关键一点是啥啊？你买的这个奥迪，它是挂字母标的这个奥迪。上汽的字母标，这个字母标现在一共2台车，一个 E7X， 还有一个叫 E5 Sportback， 全世界只有咱们这儿有这个字母标的奥迪。
0: 嗯，中国专供。
1: 对，这是专供车啊，这个你明白吧？
3: 哦，
1: 就是海外版没有的，只有咱们这儿有。然后呢，所以它造的整个的一个造车理念就是非常适合国内。你比如说它这里边的一些，什么大连屏了呀这些的啊，就是完全按照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车来的。
0: 审美和需求来造。
1: 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国内专供车。
0: 但是因为奥迪这个品牌，它和腾势同样价位的车，它比腾势少了100多公里的续航呀。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大数字。
3: 对对对。
1: 对，所以你就说你要冲着这个品牌买这奥迪，第一，我觉得这点也不是特别成立，因为它是 字母标的奥迪，好多朋友不认这个东西，他都不懂。

0: 600公里，就是按实际跑的话，大概就是你把这个里程除一个30%就减掉30%就差不多，就接近600公里，这个续航
1: 可以了，
0: 就不一样，就很厉害。
1: 对，所以你就综合考虑这两台车的参数，在这个价位区间，毫无疑问，腾势 Z9 GT 要更出色，电池又大，车又大。整个给你带来的那些配置要比奥迪还要高一些等级，但价格还差不多。但关键这个车，你看啊，为啥它现在降价降得也厉害？以前我记得最早 Z9 GT 上的时候挺贵的，那时候得30多吧，
0: 那
1: 那个
0: 只应该
1: 入门。
0: 是四驱的，
1: 啊，
0: 那只应该是好像一个轮子上一个单边
1: 那阵
0: 电
1: 叫
0: 机
1: E3
0: 吧，
1: 方嘛，那会儿给它叫。现在这个车看，因为卖的量不行啊，所以就价格还是降了挺多的。那你居然能够看上这台车，它的，各种这外观呀、参数呀，我觉得这个比奥迪好。而且你看的奥迪还不算是绝对
0: 对，
1: 的正
0: 电
1: 牌
0: 车
1: 奥
0: 看
1: 迪，
0: 的就是三电，
1: 对。
0: 比亚迪的三电在国内是最好的，这个不用讲，剩下的就是续航嘛，就续航更大，那一定对你来说就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体验感上的便捷实惠。
2: 对对对，
0: 但是品牌哦，这个因为我们没从您这个角度去考虑，就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去考虑，品牌对您很重要的话。我觉得选品牌也没有错，因为别人都不会了解你真实的要求和真实的愿望，这个一定是你自己的事情。
1: 您说。
2: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小的疑问，就说它那个腾势的这个，它底盘是可以从。这个10厘米到15厘米之间，15.5厘米之间可以升降。这个对于实际当中的应用需求，就比如说它的安全系数或者是应用的这种概率高不高？
0: 这个是有就比没有强，这个有价值。它这个好像是云辇，比云辇 C 还厉害，好像是不是？
1: 软硬高低可调，
0: 都可以
1: 可
0: 调。
1: 变悬架。这个东西你看啊，比如说升起来之后通过性会更好，降下去之后呢，它的稳定性会更好。包括现在主打这些可变的主动悬架，它还有一点就是啥呢？比如说给你观察一个路况啊，它会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整。那这个就比咱们原来的那个弹簧悬架好点，就是它
0: 对，
1: 的
0: 我不知道
1: 可
0: 它
1: 变
0: 这个
1: 性要
0: 是
1: 更
0: 云
1: 好。
0: 辇几啊？要是云辇 C 呢，就是这种一般的上下和软硬调节。但是如果到云辇，那个叫什么？云辇几下？那个应该是可以抬起一只脚走路的那种，
1: 它这就
0: 那
1: 是
0: 么
1: 云
0: 就
1: 辇
0: 更厉
1: C，
0: 害了。
1: 就是高低软硬可调，但舒适性一定是要比那种弹簧悬架要好很多的。但关键就怕这个东西它以后的维修成本，但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现在整个全球出货量来看啊，咱们国内的做这些
0: 我们把
1: 气
0: 这个
1: 动
0: 价
1: 悬架
0: 格
1: 的
0: 达到以
1: 打下
0: 前
1: 来
0: 的
1: 了，
0: 1/4了，差
1: 对
0: 不多。
1: 对，也不用太担心。你说以前最早的时候，你像帕美啊、保时捷卡宴这些车。用那大气包漏气儿了，修一下18000的，现在没那么贵了。
0: 对，3000-5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所以有的话
2: 好
1: 肯
2: 的好
1: 定
2: 的
1: 比
2: ，OK。
1: 那个不能调的要好啊。
0: 就等于说
2: 好的好
0: 你
2: 的，
0: 花同样的钱，你买到了更大的电池和享受。然后呢，要不就是选品牌，要不就是选电池和享受，你自己抉择就行，好不好？
2: OK，好的，行，谢谢啊，
0: 不客
1: 好嘞，
0: 气
1: 行，那就先到这儿，您参考一下。
2: 好，谢
1: 好，
2: 谢啊，拜
1: 没
2: 拜，
1: 事，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再见啊。3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说到奥迪，它造这纯电的这个电车，现在给了上汽啊，那专门给它 P 出来了一个单独的字母标 AUDI。那目前旗下两款车，看这个第一款车的行情来讲的话。第二款车，它这个 E7X，它还是有一些降价空间的啊。因为 E5 Sportback 这车上了之后，我也挺感兴趣，我说我有奥迪造电车了，还可以啊，用的东西也都不错，而且挂这奥迪标。后来没多长时间就降价了，因为还是大家对于新能源车，以前就说那个什么 BBA 造的都是什么杂牌新能源车啊，因为可能更喜欢看国产的，所以人家一直没逃脱这个魔咒吧，降价。啊，这 E7X。是在五一车展那会儿还没有公布价格呢，所以今天6月3号啊，它还是有一些下降空间的。不着急的话，可以再观望一下，看会不会有个价格调整啊。继续来刷新到热线当中大家的消息，邓先生有一个19年的欧蓝德， 你好，邓先生。

0: 您好，
1: 你
0: 邓先
1: 好，
0: 生，说说您的欧蓝德。
1: 不是我的欧蓝德，是我们
2: 嗯，
1: 一个朋友的，我想买个二手
2: 哦，你
1: 车
2: 想给他
1: 啊，
2: 买过来，他
1: 我想
2: 问
1: 他
2: 你，
1: 买过来，他
2: 啊，
1: 19年的跑了3万公里，他就一手车，就他一自一个人开着的，
2: 哦，那挺好呀，三万，
1: 他准备出
0: 二点零，
1: 欧
0: 二
1: 洲
0: 点
1: 地
0: 四，
1: 区，对，
0: 二点
1: 排
0: 零
1: 量，
0: 还是2.4？
1: 哎呀，他是2.4S，我这
0: 新
1: 倒
0: 车
1: 没有
0: 多少
1: 说，
0: 钱，你知不知道？
1: 他发票是15万1000多，
0: 15万1000多，应该是四驱的。
1: 四驱的，
0: 嗯，应该是四
1: 他
0: 驱。
1: 落地可能要18万多到3万，
0: 嗯，应该是四驱的，
2: 那就
0: 因为2.0的两驱的最多那个时候买可能也就12、3万，这应该可能是个四驱的。要
1: 他欧
0: 是四，
1: 蓝德有好多品牌吗？就这一种吗？
0: 不是，
2: 不是
0: 它有
2: 配置
0: 好
2: 不一
0: 多
2: 样。
0: 配置
1: 配置，
0: 2.0有两个嘛，三个配置，2.4好像也是三个。两个嘛，三个配置，
2: 七座吗？还是几座的？
1: 应该是，
0: 五
1: 哎呀，
0: 座，
1: 这个我都
0: 五
1: 看
0: 座，
1: 不出来，
0: 这个
1: 我
0: 价
1: 对
0: 应
1: 这个
0: 该是五
1: 欧蓝德
0: 座
1: 不是太了解。
0: 的。哦，所以你还是要搞清楚。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是排量，应该是2.4，同
1: 二
0: 时
1: 点
0: 是
1: 四，
0: 四驱啊。我现在给你评估就是这个，啊，就按这个前提来评估的。
1: 大概多少钱？
0: 嗯，大概现在这个车的价格，我觉得到7万的概率不大，可以试试7万块钱。
1: 7万块钱，
0: 嗯，
1: 19年的跑了5万公里，
0: 对，
2: 嗯，他
1: 他
2: 问
1: 这
2: 你要多
1: 个
2: 少钱？
1: 型号你能不能查出来？CMC 6472A，它这个是。
0: 这个我们不方便帮你查，因为要有特定软件，你自己下载一个汽修保呀，这样的软件，你可以把它这个编码放进去查，
1: 放进去，
0: 对对，好不
2: 看一
0: 好？
2: 下车子的配置，大概是卖多少钱的原价啊？
1: 行的，好的
2: 好
0: 好的，
2: 嘞，那
1: 好
2: 就
1: 的，
2: 您听个价先。
1: 好的，
2: 啊
0: 再
2: 啊，
0: 见啊，
2: 好，
1: 谢谢，
2: 最简单的方法，你跟你朋友约着去那个二手车市场去转一下，让几个评估师啊，或者是收车的朋友给你，给个价，他自己也就知道大概卖多少钱了，好吧？
1: 好的，
2: 嗯，好，先到这啊，邓先生，再见。
1: 好的，谢谢。
2: 这边呢，文杰说想问一个情况，这是在团结路上还没到高峰期，怎么回事？一个红绿灯20分钟了还没有过去，想知道为啥这么堵车。那来吧，前方车友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也可以说一下方向啊，是从大巴扎，往咱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方向，还是我们这边往这大巴扎走，哪个地方堵车？我们帮您问得更详细一点。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是施先生，有一台2014年的速腾。你好，施先生。
3: 啊，
0: 你
3: 你好，
0: 好，
3: 老师。
0: 说说您的速腾，施先生。
3: 我是2014年的1.6自吸自动挡的
0: 嗯，
3: 舒适版。
0: 舒适啊。
3: 改款后的。
0: 嗯，跑了多少？
3: 后面独立悬挂8.9万。
0: 8万9啊，2014年的啊，跑的也不
3: 白色。
0: 算多。嗯，那大概就卖卖看啊，2014年的车能不能到个？哎呀，接近17,800吧，16,700、17,800这样卖卖，好不好？
3: 1.67万、1.78万啊，
0: 嗯，对，
3: 哎，好，
0: 好的，
2: 好，那您参考价格，再见。
3: 好，再见。
2: 嗯，对。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评车聊车，各位目前25612571949，现在呢？这两部电话还是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个热线，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起来啊。九月说了，这团结路还用问吗？这堵车原因，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两个方向啊，终点堵车的终点都是在团结路的，这个陶瓷厂的这个十字路口，因为团结路上它学校比较多啊，从小学到大学这条路上它全部都有，所以你不论是哪个下午这哪个时间段。他都有孩子放学，可能会堵一些。来看一下懒梦说，他的车是一个20年的雷凌，1.2T 豪华国六 B，换了一个右前叶子板，下边喷漆，跑了84000公里。现在这台，雷凌想让马老师给看一下，哎，还能值多少钱？
0: 嗯，这台 1.2T 的雷凌，
2: 嗯。
0: 20年的车，试试看能不能到个。

0: 1.2T，我咋记得雷凌没这个排量？哦，对，
1: 嗯，
0: 有180，对，就是这个排量。
1: 嗯，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我估计能卖个，哎呀，能不能到个5万块钱，可能够呛。
1: 5万块，
0: 嗯，4万5到5万之间吧，五
1: 嗯，
0: 万块钱应该可以试试。
1: 4万5，5万试试
0: 嗯，
1: 看。好嘞，那这位朋友蓝梦也可以把你的电话发过来，你觉得价格能接受的话，你就发电话啊，帮您一块发布一下。这边马师傅给我们说了一个重要的提示，河滩的由北向南，说这两个小伙子是从米东区上来的，到喀什路下去下河滩了，喀什东路下去啊，太危险了。哦，给我们拍了一照片，这两个小伙子呢，骑了一个小摩托，还是这种踏板啊。然后呢，两个人是一个也没戴头盔，非常的危险。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给他们也避让一下吧。来看一下张先生的车，是一个16年的途胜。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途胜。
2: 啊，对，1.6T 的，16年的1月份的那个，新款途胜，一点六 T 的。
0: 1.6T 的啊，
2: 啊，
0: 跑了多少了？
2: 跑了19万了。
0: 19万了啊，嗯，那就大概试一试看能不能在个25000上下，或者25000以内。
1: 嗯，
2: 那
1: 25000块上下。
2: 左右啊，那个可以，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想发布一下的话，
1: 嗯，
0: 直接
1: 可以啊，
0: 说
1: 直
0: 电
1: 接
0: 话
1: 说你
0: 就
1: 的电话就行了。
2: 啊，对对，反正我这车一直自己开的，10万公里之内是在4S店做的保养。
1: 嗯，行，那就觉得能认可的，这就跟你联系呗，张先生。哎，那好吧，他掉线了啊。那刚才也说了发布，我们这有他电话的记录，那我们就来公布一下张先生的电话，他电话是15190823358，15190823358，车是一个16年的途胜，有喜欢这车的可以和咱好友张先生来电话联系一下啊。外沟想问一下，说这个今年的汽车购置补贴的政策就国补执行到啥时候？是不是要结束了？
0: 那应该是到年底吧，全年度可能越往后，它的名额可能会少一些，这个会有，因为去年就有这个情况，快到元旦之前，就好多人反映，就是补贴确实不好抢券了啊。
1: 现在整个一个流程呢，你要先下载那个云闪付 APP 啊，在里边呢去抢这个名额，然后呢上传各种资料，来进行这个补贴的申领。再来看看 START，想问一下，15年的雷克萨斯 C200H 高配车况精品，多少钱买可以？
0: 嗯，这个雷克萨斯的 C200H，这个 CT200 吧，应该是啊。
1: 应该是那
0: 嗯，
1: 个两厢的那个。
0: 啊，对，就是那个 CT200。哦，15的车，就即便是高配的，15的车，我觉得可能能试的价格，也就是在个，哎呀，
1: 大概
0: 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可以的，应该3万多，三万多一点，应该可以。
1: 3万3万多
0: 嗯，
1: 啊，好嘞。再来看一下文字消息，张师傅的车是18年的高尔夫7.5，1.4T 七速双离合，12万公里就喷了个漆，什么价？
0: 这是高尔夫的，还是个七代啊？7.5也算是7.5，里程也不算太小。
1: 12万了。
0: 嗯，我觉得能试试，大概4万块钱，
1: 4万，
0: 四万块钱应该就不差了啊。
1: 好嘞，行，那您参考价格吧。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江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有一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S316线分厂至泽克台镇路段附近因发生泥石流，该路。

0: 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那么公路沿线的气象受小雨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乌苏段、G3016 线、G217 线独山子至大小龙池段、G218 线霍尔果斯至巴伦台段、G216 线后峡至巴伦台段、G0711 线乌玉高速后峡至巴伦台段、S237 线伊昭公路、S219 线温泉至界山打板段、G3012 线西克尔库勒至刹车段、G314 线西克尔库勒至红旗拉甫段，其中 G3016 线北部山区、G218 线穆斯至巩乃斯沟段、伊宁至穆斯段北部山区、G217 线守望天山至巴音布鲁克段、S237 线伊昭公路昭苏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受八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S319 和 S229 线闹海分区路段。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道路的变化，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当然，想要聊车的各位，三个电话里边的255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部电话。吴先生要评估他的揽胜，12年的揽胜运动版。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这台12年的揽运，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
2: 3.0T 柴油，然后呢，全车有喷漆，机械增压的，跑了是30万公里。
1: 嗯，3.0T 柴油，
3: 嗯，
2: 对，还能值多少钱？
1: 30万公里的揽运、啊，
3: 这个车的版型比较老了，一二款还是以前的老款啊。
1: 嗯，肉眼可见老款，
3: 嗯、
1: 公里数30万，
3: 30万的
1: 柴油机30万。
3: 这车我咋觉得，可能卖个10万块钱都难了。现在
1: 十万以内是
2: 开起来没有问题，
3: 但是
2: 车它状态非常好，
3: 嗯，但是它现在这几个数字，一个车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1: 30万公里，
3: 30万公里这两组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所以只有便宜点可能才有可能卖掉，
2: 你们收不收？
3: 哎呦，这个我们收不了。
1: 嗯，但是我们可以帮您发电话，有喜欢这个老揽运的联系你。
2: 那个我还有两台车能问吗？
1: 可以，你说。
2: 还有一台18年的 GL8，这个标准配置。
1: 嗯，18年的 GL8 标配。
2: 对。
1: 跑了多少？
2: 跑了11万。
3: 18年应该是2.0T 的了啊，标配。
2: 对对对。
3: 嗯。跑了11万是吧？
2: 啊，棕色的。
3: 这个车我觉得。8万块钱可能够呛了，
2: 八万就7-8万块钱吧，是吧？
3: 对，差不多可能。
2: 哦，还有一个那个途锐，3.0的途锐，也是12年的，带底盘升降的。
3: 嗯，
2: 哦，这个值多少钱？但途锐这个，途锐公里数很少，12年了，它才跑了12万多，13万公里。
1: 嗯。
2: 这个途锐值多少钱？
3: 来、途锐也是12的是吧？
2: 对，也是12的。
3: 途锐可能比这个车要差一点，
2: 还差一点。
3: 嗯，还要差一点，可能，这个车可能能卖个8万块钱左右，7-8万。
1: 嗯，
3: 有可能。
2: 途锐是吧？
3: 不，途锐还卖不到这个价，这个车有可能卖到这个价。
2: 哦，你说那个揽胜吗？
3: 嗯，揽运。
2: 啊，揽运啊。
3: 嗯嗯。
1: 那途锐的话就7-8万都卖不到，5-6万。
3: 对，
2: 那就是这三台车加起来能卖个20多万，27-8万。
3: 试试看嘛，因为老车现在没有太多的人愿意要，就10年以上车的需求人群连7%都不到。
2: 哦，好的，好，
3: 好吧，
1: 行，那有没有要发布的，吴先生？
2: 不用发布了，谢谢你啊。
1: 嗯，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嗯，再见。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奖品没有送出啊。那第二份奖品我们就送给下一位幸运的朋友吧。谁能接到直播间，我们就送给谁，看谁是这个幸运的小伙伴。哎呦，杨先生啊，这杨先生有个买车的事儿。你好，杨先生。
3: 你好。
4: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3: 杨先生，您说。
4: 马老师，我

0: 两个礼拜前打过电话咨询过您，
1: 嗯，
0: 然后今天还是想再咨询一下，就是想买一个电车，然后呢，我们同事推荐就是不如买个二手电车，
1: 嗯，
0: 要是想这个经济实用，不如买个二手的电车更划算，更保值，更保值一些。主要这个就这个问题，
1: 嗯，
0: 车型呢就是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Model 3或者 Model Y，
1: 嗯。
0: 这一块儿，我觉得感觉那个新闻上经常报道他那个车也安全啊，各方面，然后那个电量这一块也不虚标嘛，这一块就是虚的少，不能说不虚，它虚的少，就挺看好这个特斯拉的，就想问，就是如果买个二手的特斯拉，您觉得值不值得？就是购买一个二手的？
1: 值得呀，我经常卖这个车，就是从大概2021年下半年以后。就经常卖这个车了，
2: 嗯
1: 啊，
0: 那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咱们店里面看一看，是吧？
1: 我现在没这个车了，最近三个 Model 三都
3: 卖掉了，
1: 三个 Model Y 都卖掉了，
2: 嗯
1: 啊，这两天可能没有了，后面可能还会收到啊，就这样的车，你可以来看看。
0: 就马老师就想问一下，就是买上以后，就需不需要就是做一下什么准备啊啥的，就是。他不是什么只认首任车主吗？啥的这一块不太理，不太懂这一块
1: 了。没这个说法，首任车主，这个终身质保的事情，特斯拉不知道有没有啊？反正有一些国产车有这个说法，但是它也有很多前置条件，比方说你电池包磕碰损坏，你充电不当，人家也不给你保，好吧？所以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二手车呢，它是遵循的是这个。就国家法规对电车的质保要求是三电系统8年12万公里起步，就你这是必须要给不管几手用户你都要给他保的啊。
0: 哦，就
1: 国家的法规责成这个厂家会去有这个质保的，好吧？
0: 哦，那个马老师就还不知道您那个店在哪，我抽个时间可以过去看一看吗？
1: 哦，我那个就在那个南湖王家良那个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
0: 15号展厅啊？
1: 对对，很好。
0: 行，也可以关注您抖音号是吧？
1: 可以的，没问题。
3: 马老师每天中午几点开播？
1: 我的名字就是我的抖音号啊。
3: 嗯嗯，
1: 我每天2点开播啊。
0: 2点开播。
1: 中午2点，对对。
0: 搜哪几个字来着？
1: 我的名字。
0: 关注一下。
1: 马雪松，就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到啊。对。
0: 行了，
1: 好吧。
3: 嗯。
0: 因为。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觉得您对这个车的评价比较中肯一点，比较合理。
1: 哦，谢谢。
0: 所以觉得
1: 谢谢您的信任。
0: 看一看，
1: 好呢。
0: 啊，
3: 行，那就后边去找马老师看一看车。啊，如果说到这辆车的话，他直播间马老师也会说嘛，反正介绍车型之类的。好，还有呢，这特斯拉车主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特斯拉呢，他这车质保跟车不跟人，没有什么只认首任车主的这么一说法。
0: 哦。行了，这样的话觉得更划算一些嘛，买个二手的这样
1: 特斯
3: 拉。对，
1: 基本上买个3年的车，如果跑个5-6万公里，你可能也就是可能最好的那个长续航的全驱吧，也就可能在个19万左右啊。这是我最近卖的一台啊，就是31万那个车，我们是19万卖的，应该是。
0: 行了，
1: 3年6万公里，
0: 行了，我大概知道一个价格了，然后到时候就是往细了说，咱们到展厅里面再看嘛，
1: 可以
0: 吧？
1: 可以，好的，
3: 好，那就您参考一下啊，到时候你可以跟马老师联系。这个杨先生，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微信平台我还真没有，但
3: 949的微信。那这样吧，
0: 有
3: 949，对，949的微信
1: 公
3: 众号，
1: 就是、
3: 公
1: 众号
3: 啊，你把你的公众号上那个姓名电话发过来，在公众号上，我们给您送一份奖品，刚好您卡在我们这个送奖的位置了
1: 啊。
0: 谢谢，非常感谢。
3: 好，您获得的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
1: 两瓶，
3: 对，就156块钱的奖品啊。
0: 就发那个949公众号哈。
3: 对，是的，发姓名电话。
0: 好，非常感谢啊，
3: 没事，不客气，
1: 再见啊。
3: 好，再见啊，杨先生。说到了特斯拉呢，目前也是这个可以说是电车的第一品牌吧，因为不管是销量啊还是质量呀，各方面都是做得非常领先。那刚才说到的关于特斯拉二手车这个质保的情况也跟各位说一说啊，这个特斯拉

0: 的电池质保呢，叫随车不随人，过户后剩余的完整质保延续啊，不只限首任车主。就举个例子，原车你开了3年50,000公里，然后你把它卖掉了，那新车呢，这个车主可以继续享受剩余的5年和剩余的里程的这个质保。那么关于 Model 3、Model Y，这个它的质保呢是8年16万公里。然后这是后驱标续的啊，如果是 Model 3、Model Y，它那个长续高性能的话，是8年19万2千公里，这是特斯拉中国官网给出的数据。
1: 你看这
0: Model
1: 个还
0: SX
1: 都
0: 是
1: 是
0: 8年24万公里，
1: 你看它延续的都是比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要求的质保里程还要长啊。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想要买这些车的话，你了解一下这电车，咱们就关心那质保的事儿。但我们说这个质保，不是说啊，你开车因为自己驾驶没有仔细观察，把那个电池包磕碰这样碰坏了，这个是不行的啊。它主要是自己的这个电池衰减低于70%，
1: 是的，人为造成的，那就
0: 那就是自己解
1: 就
0: 决
1: 自己
0: 了
1: 解
0: 啊。
1: 决了，
0: 对，但是因为它这厂家或者是质量问题的话，它是给你按照刚才这个。时间和里程数来给你保的，电池这个东西它有2个衰减，一个是日历寿命，一个是它的这个使用寿命，
1: 对，
0: 所以它这2点都给你在这里边都给你包括了啊。来看一下，王先生有一个11年的普拉多2.7，想评估一下啊。你好，王先生，啊，稍微来切换一下啊，来刷新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来问车了。买师傅说，马老师刚说的对，那个揽运30万公里的还是个柴油机。再便宜谁敢要呀？关键是柴油机它的这个运行的状况是不是
1: 对，
0: 比汽油机要差一些？
1: 柴油机的工况是，柴油机按道理说它的材质啊，这比汽油机要强，因为它属于压燃式发动机嘛，它的工作状况、压力呀，这些都更大，
0: 对。
1: 啊，所以说它的经受耐受、疲劳就要做得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当中你对它的维护保养，比如说柴油机，你经常进行这个喷油嘴的清洗啊，啊，包括油泵的这个清洗啊。这样的柴油机，它的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损耗会小一些啊。
0: 就是因为这个柴油机，它的工况啊，它这个缸内的压力，那肯定它压缩比要比汽油机高太多了，
1: 对，
0: 点燃方式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你跑30万公里的柴油机，你想想它得经历了些什么啊？你得保护的好，倒也还能用；那你要是保护的不行，也不关照它，
1: 对，
0: 那会比同
1: 拿
0: 级
1: 来
0: 别的汽
1: 正
0: 油
1: 好
0: 机
1: 到
0: 差一些。
1: 这个故障临界点，该出毛
0: 哎呦，
1: 病
0: 那就
1: 啊。
0: 全摊你身
1: 几
0: 上
1: 万
0: 了。
1: 块钱买上了，但是花钱也多啊。
0: 也是，庄先生的车是一个14年的福克斯。你好，
1: 你
0: 庄先生。
1: 好，庄先生。
2: 你好，主持人马老师。
1: 哎，
0: 你
1: 说说您的福克斯。
2: 我这是2014年5月份的三厢的福特福克斯，跑了17万4了。
1: 17万多啊。
2: 我看呢，估计也不值钱，这我也知道。
1: 三厢的自动挡的福克斯啊。
2: 自动挡1.6的。
1: 那大概，哎呦，大概这个车可能真的是卖个1万来块钱，可能我估计1万出头。
2: 哎呀，这也意料之中，感
1: 啊，
2: 觉这车都不值钱，特别是福克斯，哎呀，都有通病，我也知
0: 啥
2: 道。
0: 通病？你开的？
2: 就福克斯那个变速箱。
1: 哦，你那个是6档双离合的变速箱是吧？
2: 啊，这不是写的去年7月份
1: 漏油
2: 换了
1: 了。
2: 个三件套。
1: 哦，换了个3件套啊。哦，对，我碰到过一个这个车，大概是可能也是车主使用不当吧，5万多了，4万多公里就换了一次，这个
2: 完了，我
1: 离合器
2: 们
1: 波
2: 有个
1: 差
2: 同事有个车想那个啥，一个海马的 CX5，8万公里了，然后9年了，
1: 哦，那就是
2: 大
1: 一
2: 概
1: 八年的车，
2: 能知道
1: 一
2: 钱
1: 七
2: 了。
1: 年的车的 CS 杠五是吧？
2: 一几年了，他反正跟我说是8、9年了，跑了8万公里左右。
1: 哦，19年是七年呀，今年。
2: 跑了9年，就
0: 那
2: 是九
0: 就
2: 年的车。
1: 九年的就是一
0: 一
1: 七
0: 七
1: 年，
0: 的车，
1: 一七的
0: 一七年的马自达
2: 一七，
0: CX5，
1: 是2.5的，2.0的。
2: 2.0哦，
1: 2.0的啊，2.0的17的车，我觉得可能卖个，哎呀，卖个大概可能55,000上下啊，5万5万5试试看，啊，
2: 5万5，那他给我报的还少了，他说不到5万，你拿走吧。
1: 他这个公里数不大，这个如果是高配的话，可能在那个价， 你这是个低配，它便宜点也正常嘛。
2: 哦，那5万以内都比较合适。
1: 嗯、基本上差不多啊、嗯。
2: 哦，好嘞，好嘞，好，知道了。好、
0: 嗯，
2: 谢谢两位老师。
0: 没事，
1: 不客气、啊。
0: 好，先到这儿啊。
2: 好好好，
1: 再见啊。
2: 嗯，
0: 好嘞，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中国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嗯、大家好。
0: 来看一下线上还有刘先生啊，有一个15年的普拉多2.7中东版的。你好，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8: 你好，马师傅，还有
1: 啊，
8: 王老师，你们好。
1: 您说说刘先生您的车型。
8: 中东版的普拉多、
1: 啊、
8: 就是霸道吧，2.7霸道。
1: 2.7霸道。
8: 对。
1: 嗯。
8: 跑了12万公里。
1: 12万不多啊。
8: 对。现在就是我想买这个单位的这个车，
1: 嗯，
8: 想让你评估一下大概有多少钱。
1: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车里程少，15年的车可能能到个10来万块钱啊，11万左右。
8: 嗯，就是10万上下是吧？
1: 啊，这个差不多可以的。
8: 那、据说他们那个车嘛，还拉过了一次缸。钢体可能受过损失，
1: 哦，那个不算大事儿，拉缸了，他只要他只要做过修复就没事了嘛。其实拉缸没大家想象那么可怕，
8: 哦，
1: 拉缸就是钢体内壁上可能拉出一个槽台，它那个深浅程度达到了一个我们说要达到维修的程度，那就进行一下更换这个不是更换，是镶钢套呀，做个糖钢处理就可以了。
8: 哦，
1: 这个也不是特别复杂，你因为这个如果你担忧，你让他再少一点钱就可以了嘛，对吧？
8: 对对对对对、
1: 嗯、
8: 我就觉得你们评估，因为你们经验多，我们老听这个、
1: 嗯、你说你再问他多哎，你给我让1万块钱，这个你修这个四缸发动机也足够了啊，而且花不了这么多钱也好吧。
8: 哦、
1: 嗯、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8: 谢谢谢谢。
0: 行，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1: 再见啊。
8: 嗯，好嘞
0: 好嘞，再见。这边孤独说想问一下马老师，
1: 嗯，
0: 前嘴一套是更换了哪些部位，还是说前嘴一套就是事故车了？
1: 啊，这个说不准，真的说不准。
0: 嗯、
1: 前嘴一套，我认为是一个把前部受损的啊一个大概的笼统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吧，啊，
0: 嗯，
1: 就是前脸事故的一个笼统称呼。前嘴一套有很多东西，你要是覆盖件外观的，那没什么，
0: 是
1: 啊。如果是前纵梁受损，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呀。
0: 嗯，
1: 哪怕防撞梁和这个吸能盒都没大事，
0: 嗯，
1: 但你要前纵梁受损了呢，对不对？
0: 嗯嗯，
1: 或者现在说，如果把气囊也炸了，对吧？
0: 嗯，
1: 这些都是问题啊。那气囊炸了，前纵梁虽然没受损，啊，然后前嘴这一套，你知不知道4S店修这下来就不少钱了？ 啊，这个车的维修这个。

0: 成本就非常高了。
1: 嗯，所以整个的你所谓的潜水一套啊，它只是一个笼统的这么一个称呼，你还是要去看它的维保记录，坏了哪些部位。
0: 对，
1: 那如果要定义事故车的话，那你比如说这个梁叫撞
0: 弯了，四梁六柱，
1: 嗯，切割焊接
0: 了，四梁六柱或者叫四梁八柱，因为 SUV 一般是八柱嘛，
1: 嗯，
0: 轿车是六柱嘛 ，ABC 各两边各一对嘛，
1: 嗯，
0: 前纵梁和这个上边梁，包括 ABCD 柱，如果受损，啊，焊接程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就是事故车了啊。
1: 嗯，前面的什么保险杠了、灯了呀，这些前嘴倒没啥事儿啊，
0: 嗯。
1: 如果比如说换了什么水张框架、防撞梁，大梁还没动，那就是小事故、普通事故吧。
0: 嗯，
1: 你像前嘴加纵梁修复、变形这些的啊，包括什么切割了，给你重新焊接，
0: 嗯，
1: 这重大事故，
0: 这就大事故。
1: 对，这就看他到底是这个怎么修的啊。嗯，最后来帮江先生评估他的宝马一系。你好，江先生。
0: 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说说您的118是个啥情况？
2: 是18年的118，然后现在是6万多公里，
0: 嗯，
2: 就是不带天窗那个，
0: 不带天窗的啊，普通版本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大概的价格可能6万多。
2: 那个就是还有那个保险杠换过一次，去年的时候，
0: 嗯，
2: 那当时前面溜车了，
0: 嗯，
2: 然后撞了。
0: 我觉得可能6万块钱够呛。
2: 6万？
0: 嗯，6万够呛。好吧，
1: 6万以下，
0: 嗯，
1: 好，那您参考需要不要发布了，江先生？
2: 哦，先不需要，先不需要。
1: 行，那就您参考价格，再见啊。
0: 嗯。
1: 哎呀，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留言呢，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跟各位聊车，咱们就只能先聊这儿了。不过线下可以依然跟马老师打电话联系，聊聊车啊，评估价格都可以。马老师，那就留个地址电话吧。
0: 嗯，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二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服务。
1: 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一会儿是小叶和于婷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啊，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心路路通。
1: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呀，这个音乐有点欢快呀。
1: 那下班了必须得开心一下呀。
0: 哎呀，最重要的今天好像是小周末是吧？
1: 是翻山的日子嘛。
0: 翻山星期三小周末嘛，
1: 是不
0: 是？是的，大家准备在哪儿呢？各条道路各座山，好翻吗？
1: 这个站在山顶看一看啊，下一座山
0: 一览众山小。
1: 是的，这会儿晚高峰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做全面盘点。珊珊下午好。
2: 二位下午好，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到河滩快速。目前河滩快速北向南在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就在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最右侧车道主道上是有一个施工的车辆的。各位朋友们可以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提前往中间车道或者是左侧车道变一变。另外目前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第一个是在苏州东街还有北一环路互通的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车辆的排队积压，这个排队的车辆也是延长到了泉州街的路口。另外此时此刻再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路的高架，西向东方向依旧是临近南湖路的下桥口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情况，车辆都是在等候下桥。反方向东向西是从新兴街的出入口往哈密南路的路段车流有一点密集，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基本上是走走停停的。另外现在的北外环是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首先是长春南路往东走一直到河滩快速转河滩快速的这个位置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的多。另外在银川路和北一环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有很多车流在交织的，包括排队的这个车辆也是延伸到了百商广场的周边。另外现在的机场高速连带西环北路乌昌路一直到西环北路的南段南向北进乌鲁木齐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包括西环北路北向南去往北站东路的方向车流也是在逐步的增大，行驶速度比较的缓慢，也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注意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二位
1: 好，谢谢珊珊的盘点啊！这会儿呢，路上的情况还需要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继续帮大家帮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于
1: 树
0: 叶组
1: 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说一说您所在的路段的路况信息。
1: 嗯，
0: 节目一开始也看到往事如歌说于树叶。晚上好呀，北京路的南向北在铁路局的十字路口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的，
1: 正常通行啊。
0: 嗯，小凡同学也来啦。
1: 嗯，这会儿呢大家可能感觉到今天下午是不是这天气啊有点这个阴天，感觉要下雨的情况，
0: 到底下不下？
1: 到底下不下呢？那我们也关注了一下新疆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啊，今明两天这个大风降水将会影响首府天气，但是呢，掀不起太大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呢依旧是会在31摄氏度到33摄氏度，需要特别留心的是3号午后到4号的白天，南郊和山区发生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打算去往这个山间游玩的朋友啊，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这个短时天气预报。像今天夜间，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多云，四号的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郊和山区多云有小雨，局地呢是中量，伴四到五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伴八级左右的偏西阵风。
0: 来看看小凡同学说，目前的米东南路、恒泰西街还有会展大道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一路畅通啊！明显感觉到这两天畅通的路况越来越多了。昨天就有听友说了，哎，感觉路上的车很少啊，人也少啊，是不是大家这个放假还没回来呢？
0: 还有朋友说，哎呀，于树叶，今天是太热了。
1: 嗯，
0: 米东南路、红光山到喀什东路一路畅通。
1: 今天是不是比昨天稍微好点呢？昨天感觉到温度高温在34摄氏度，今天看了一下是31摄氏度啊。
0: 嗯，稍好一点，今天有点云朵。
1: 哎，有点多云的这感觉，感觉要下雨这种节奏啊。
0: 松辉就说了，于树叶打卡了，雨呢？
1: 嗯，
0: 请问你们说的雨呢？
1: 别问我，问雨姑娘啊。
0: 早晨罗明说了，
1: 啊，
0: 雨姑娘可能做了一个假动作，
1: 一晃而过，
0: 把大家给晃了一下，是
1: 假动作，哎，
0: 闪过去了
1: 就不下，你能把我怎么着？嗯，
0: 就差说你来啊来啊来，
1: 来了，很形象了啊。
0: 嗯，来看看这位又说到了，说此时此刻连霍高速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
1: 嗯，
0: 哪个点位啊？
1: 哪个点位啊？
0: 嗯，
1: 其实说呢，这个。

0: 天气啊，如果说是稍微凉爽一点，其实是比较有利的。为什么呢？这个本周末啊，咱们就要即将迎来今年的高考了。那6月6号的16点至18点，就是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就是考生看考点的时间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各大队也提前安排警力，做好考点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7号和8号就是周天和下周一，就是高考的两天时间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大力配合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在考点周围啊，一定要禁止鸣笛，做到即停即走。然后呢，也可以这个参与949交通广播我们每年的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是吧？
1: 嗯，
0: 绿丝带在路上飘扬，也是为每一份我们尽心尽力参与爱心送考的我们的这些企业呀，包括我们的个人呐，点个赞。
2: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3: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4: 还是听着安心在无忧，滴滴嘟嘟，滴答嘟嘟，滴滴咯嘟嘟。
1: 相信大家都听到了，如果想要领取红山路加油站、还有南湖路加油站以及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红山路加油站、还有南湖路加油站以及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
0: 哎，这四个加油站都可以来领取949爱心送考的车贴啊。
1: 嗯，来看看路况吧。我一直在他说，哎呀。今天就像雨姑娘一样古灵精怪的。
0: 嗯，
1: 他说我呀，
0: 啊，是雨婷比较像雨姑娘。
1: 我有古灵精怪的吗？
0: 雨婷是冰疙瘩子聪明啊。
1: 哎呀，好像古灵精怪更好听一点呢。
0: 好吧，行的啊。他说我看来前天洗了个车，洗对了，没白洗。
1: 嗯，干净了好几天呢，是不是？
0: 嗯，坚持这个是坚持了三五天了啊，不错。嗯。
1: 还有这位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到骑马山隧道有一个搅拌车走不动了，
0: 嗯，
1: 停在最右侧的车道。
0: 哦，注意避让啊，这是隧道口是不是？
1: 嗯，
0: 啊，骑马山隧道的位置。
1: 哆啦 A 梦说到了，说雨姑娘没有谎大家。
0: 嗯。
1: 早晨在南山下了一会儿。
0: 哦，到南山郊游去了，
1: 玩去了，这真是玩去了呀。
0: 嗯，行了行，
1: 来呀来呀，
0: 咋了这几天？来呀来呀来呀，
1: 心想下点雨啊，昨天今天都还是挺热的。
0: 嗯，我主要惦记考生们啊，希望那个能凉爽一点啊。
1: 对，尤其是在高考前。
0: 嗯，
1: 如果下场雨
0: 是心情更好啊。
1: 嗯，子健骑行老师也来了，说到的是河马圈新区这里太热了。
0: 嗯，确实比较热啊。
1: 来听一下灌饼高手。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局到沙区蓝桥镇碑地区一路畅通。吴丹，你到家了没有？
1: 谁？
2: 吴丹。
1: 吴丹，你到家了没？
2: 请问吴丹，你到家了没有？
1: 这是什么操作？
2: 开始广播找人了是吧？哦，
1: 行啊。
2: 你没他微信是吧？
1: 私聊去啊。
2: 诙谐说到河滩路的北向南沙区法院的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左转去红山转盘堵堵堵。
1: 嗯。哦，说这个飞度老了还是飞度是什么梗呢？就是昨天丹阳说啊，说其实于婷啊早把九首飞度给换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大家，而且把我一直蒙在鼓里，让你今天做一解释，你是不是还在开九首飞度，还是早已经换掉了？
2: 没换没换，我说了
1: 开脑，
2: 他已经陪伴我很多很多年了，
1: 你不舍得，
2: 陪伴了我的成长，
1: 陪伴了你的青春，
2: 对，是跟我有感情有故事。
1: 哦，
2: 我怎么会轻易的把他出手了呢？
1: 就说嘛，我说前两天还见着你开那车呢嘛，不是芭比粉吗？
2: 啊，对呀。
1: 嗯，
2: 为什么说小叶老了就是老叶了呢？
1: 就老了就老叶了呗。
2: 哦，
1: 也许是啊。不重要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大家在路上开心就好。今天呢是星期三啊，距离周末还有两天的时间啊。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堵路不堵心，虽然说气温有点高啊，还是希望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能为大家带来一丝的清凉啊。
2: 蒋女士说，于树叶下午好呀，好久没来了，想你们。
1: 哎呦，我也想想蒋女士啊。
2: 嗯，就
1: 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小熊
1: 她昨天没来啊，
2: 她已经很久没来打卡报道了。嗯，
1: 昨天的听众啊，就有一些听众没来，老听众的面庞我一看，哎呦，怎么一个都没来，我一想，哦，原来昨天不是榆树叶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就是你不在，有一些听众也不来看也不来听啊。
2: 那我谢谢大家的支持。
1: 榆丁还是很重要的，
2: 今天我们榆树叶回归了。
1: 是的。嗯，
2: 所以昨天没有互动的朋友
1: 今天补上，
2: 对，多互动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荣他说到了，他说光明路往北门这会儿呢一点都不堵。嗯，耶耶耶，
1: 一个灯就过了啊，就感觉明显感觉今天这两天啊比较畅通。我们来看看这会儿大数据当中所盘点的一些拥堵路段。首先第一位是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是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4分钟走完全程。
2: 嗯，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里东向西要走9分钟。
1: 柯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8分钟的时间。
2: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8分钟。
1: 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约所需要6分钟的时间。
2: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1分钟。
1: 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大约要走8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一下五星北路，这里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7分钟。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宋辉说榆树叶回归呢就把杨树叶抛弃了，那丹阳怎么办呢？
2: 哦，
1: 昨天我们组合改了个名字，我们以前叫艳阳高照，
2: 结果
1: 就说这天气太热了，我们
2: 结果你们叫
1: 杨
2: 树
1: 叶
2: 是吧？
1: 啊，榆树叶来了，杨树叶就抛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杨树叶又去杨之玉了是吧？
1: 他们是杨之玉组合吗？
2: 哦，
1: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
2: 那个杨树叶，
1: 嗯，您发表一下。
2: 杨树叶现在挺少的，
1: 挺少的。
2: 嗯，
1: 榆树叶多是吧？
2: 对呀，
1: 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啊，那就
2: 是确实是这样吗？
1: 榆树叶更重要一点啊。
2: 那当然了。
1: 哦，我真是求满满求生欲，我现在
2: 稳着呢，稳着呢，
1: 稳着呢啊！
2: 昨天差点我就回不来了嘛。
1: 可以回来，可以回来，大家都挺想念你的啊。
2: 谢谢哈。江丽说到了，说哎呀，打卡打卡，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你们。
1: 嗯。
2: 北环高架桥的西向东车流量不大。
1: 来看看自治区司法厅的提示，说陌生电话勿轻信，涉及钱财别搭理，高息投资准没影，不听信不转账，守好咱的钱袋子啊。
2: 小凡同学说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也不堵车，马上到家了。
1: 嗯，太好了啊。
2: 小叶呀，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我这不是逢场作戏，我这是昨天是昨天嘛，今天是今天，不一样啊。
2: 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见人说人啊，不是也不是啊，咋圆呢？我想一想啊，就是见丹阳说丹阳的话，说见于婷要说于婷的话。
2: 哦，就是
1: 你昨天没听节目吧？
2: 一本正经的
1: 胡说八道，
2: 骗人吗？
1: 哎，我不骗人，
2: 一本正经的不说实话，
1: 我都是那种一个真心话说掉了。
2: 哎呀，你的这个真心太多了，
1: 就是为了哄大家开心，全是哄大家开心，节目效果啊。
0: 一次又组合，下午好，你打卡机高的矿。
1: 你好，
0: 河南高架东向西，车流量适中，现在下西北路口子，东向西下西北路口子，车流量比较大。祝大家星期三愉快，心情愉快。
1: 嗯，谢谢啊。
2: 周三愉快呀。强博说了，小叶你真是一个善变的男人。
1: 男人不止一面啊。
2: 还有请问一下小叶，
1: 嗯，
2: 你给于婷带的花卷带了没有？花馍
1: 没有吗？
2: 哦，没有。烧烤也没有，黄面烤肉也没有。
1: 忘掉了。
2: 直接吧，
1: 下次补上。
2: 下次哪个下次？下次是哪次？改天是哪天？
1: 哎呀，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太可爱了，于婷都忘掉这茬了，你们非要提醒他，
2: 说明听友特别的关心我，
1: 嗯，
2: 谢谢大家。
1: 是的，一天不在，甚是想念啊。昨天那个杨树叶组合各种喊榆树叶呢，
2: 太好了，
1: 把丹阳尴尬的呀。
2: 是吗？
1: 你昨天没听节目是吧？
2: 没听，啊，
1: 我们还想你听的呢，故意那样子远程 Q 你呢。
2: 忙着呢。
1: 忙啥呢？
2: 出差了吗？有其他工作啊。
1: 行了，有其他工作了啊。
2: 你看
1: 949的工作不重要了是吧？
2: 我干的也是949
1: 的
2: 工作呀。其他工作，
1: 行了行。
2: 你的意思，你每天只有上节目这一件事情是吧？是不是觉得工作太单一，太少了？
1: 并没有啊，这会儿这安主任正在听节目呢啊，注意啊。
2: 小叶觉得每天上节目没意思，
1: 有意思有意思的，我很重视啊。
2: 来看看这位说，于婷你终于回来了，六一过完了吗？
1: 嗯，
2: 六二都过完了啊，
1: 六三才回来的嘛，这不是？
2: 他说昨天你的好兄弟刘瑞在，
1: 嗯，
2: 不仔细听吧，你俩傻傻分不清楚，
1: 啊，声音比较像
2: 啊。我兄弟刘瑞他上的是9点的节目，
1: 嗯，他闺蜜啊，
2: 嗯，啊不兄弟，
1: 啊，你们是兄弟啊，
2: 嗯，
1: 可以可以。倩儿姐来了，说打卡签到，夏季高温，车别停在榆树叶底下落树胶呢啊，
2: 嗯，
1: 就是那个树胶啊。
2: 不好洗，
1: 黏糊糊的不好洗。
2: 嗯，
1: 啊，另外呢，车内也不要摆放一些这个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什么呢？
2: 香水、
1: 打火机，还有这个发胶、
2: 水。
1: 谁往车里没事放大镜？
2: 我是想说那个矿泉水瓶子，
1: 哎，
2: 尤其是喝一半的。
1: 还有那个女生爱防的防晒喷雾。
2: 哦，
1: 啊，那个对吧？补水喷雾什么的啊。
2: 是的。高县委来了，说打卡打卡了啊，
1: 嗯，
2: 老地方知道吧？就那个外运四桥洞，
1: 啊，
2: 维新路这里。
1: 嗯，好的。
2: 暂时不是那么堵，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嘞啊！
2: 祝你今天早点到家啊！
0: 车补路，车补路，双向畅通，双向畅通。哎呀，小叶是昨天说的榆树叶多，哦，昨天说的是杨树叶多，说杨树高嘛。然后高叶就多嘛，对吧？
1: 嗯，
0: 今天见到鱼平了，又是鱼树也高了，因为鱼树茂盛嘛。我来吃草原，小叶是很善良的。
1: 哎呀，行，那都全当这个听一笑话，好吧？
2: 哦，
1: 嗯，不重要，不重要。
2: 杨树高吗？
1: 嗯，杨树啊，
2: 嗯，
1: 哎呀，杨树没咋见过啥，反正天天见榆树的嘛。
2: 哦。
1: 嗯，是的，是的，不重要，不重要，翻篇了啊。
2: 阿亮来了，说到的是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到长春路出口这一段车流量很大，
1: 嗯，
2: 车辆缓慢通行。
1: 还有朋友问油价的消息啊，今天呢来看新一轮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进度已过半，预计呢是会下调。目前来看呢是下调幅度在每升3.9到4.7，加满一箱油或将会少花费20元左右。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

0: 视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
1: 树
0: 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大家伙这会儿如果发现了身边的善意，记得为每一份加油点赞，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这些温暖的瞬间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呢，可以获得九四九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呢，在今天发布的2026年6月至8月的夏季气候预测来看呢，明确今夏的高温集中时段及气候趋势，预计最高气温呢在大于等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日数，较常年会偏多1至6天，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7月份。那预计2026年夏季乌鲁木齐市各区平均的气温会偏高1.5摄氏度左右，降水量各区偏少25%左右，夏季可能会出现局地大暴雨、高温、阶段性气象干旱、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大风、局地沙尘等主要气象灾害。那预计夏季的主要降水时段会出现在7月下旬或8月中旬。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预计夏季午后至傍晚，南郊和山区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的可能性较大，山区局地暴雨易引发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要同时加强对于林区草原防火，市民要注意防暑防晒，安全用火用电。
1: 来看看安说到的是下班打卡了，已经从广汇桥上到西外环了，在上层，
0: 走的上层隧道啊。
1: 来看山说到了，哎呀，笑得我肚子疼。
0: 为啥呢？你为啥肚子疼呢？
1: 听我们节目太有意思了，是不是啊？
0: 哦，这样子的啊。以前看我出丑，你就特别开心，是不是？
1: 你觉得你出丑了吗？
0: 没有吗？
1: 你心里面特别不高兴是吧？
0: 高兴高兴、
1: 哦。
0: 我主要是在
1: 杨树高还是榆树高？
0: 今天榆树高。
1: 哦，今天是吧？
0: 昨天都高都高，你们都高行不行？我主要是在你们俩之间夹缝求生，太难了。
1: 没看出来呀、啊？
0: 没有，没看出来吗？
1: 没看出来你难啊！
0: 我是你以为我是游刃有余是不是？
1: 对呀，
0: 其实不是、啊，
1: 跌跌撞撞，
0: 跌跌撞撞，我是连滚带爬。
1: 没有，没看出来啊。王启说到了，说在喀什东路的西向东长春路的路口到东方通家国际港这里畅通畅通。
0: 江丽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上次欠我的大礼包？什么大礼包啊？
1: 哦
0: 嗯，
1: 你答应了是吧？
0: 什么大礼包？是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啊，应该是这个。
1: 上次你答应了是吧？
0: 没有啊，我答应过吗？
1: 哎呀，这见什么说什么。
0: 我这是还有健忘啊，
1: 这还挺有功力的、啊。
0: 说完就忘了。行了，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啊，给你补一个。
1: 孙辉说：“盘丝洞这里啊，中山隧道的东向西根本

0: 不动，
1: 东向西不动。
0: 他说现在不堵车，赶紧走。
1: 哦，你把不堵车看成了不动啊？
0: 啊，不动，
1: 不堵车，
0: 不堵车。
1: 东向西很畅通，今天西向东应该是下层隧道流量更大一些啊。
0: 嗯
1: 嗯。
0: 还有这位在问啊，他说子他在问，他说现在早高峰和晚高峰外地车辆限行吗？
1: 不限，
0: 不限行，
1: 不限行啊。
0: 嗯。吧唧吧唧来了，说主持人晚上好，你们怎么知道我下班很开心呢？
1: 哦，
0: 你们知道吗？哦哟，他来秀的，
1: 他媳妇儿给他买了一个显卡，朋友们，5090的显卡。
2: 哦，
1: 你知道爱玩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啊。哦哟，行了，今天晚上要通宵了啊，节奏啊。
0: 不是呀，
1: 嗯，
0: 他都是去昌吉约上他们的兄弟。
1: 啊，
0: 一起
1: 玩
0: 啊。
1: 哦，恭喜你啊，高兴啊。他说友好北路红山转盘西大桥一点都不堵车，我媳妇儿给我买玩具了，你们看一眼。看到了看到了，哎呀，再不要秀啊，你让那些还没有5090显卡的朋友们心里咋想。
0: 我发现
1: 嗯，
0: 他媳妇儿经常给他买这些游戏的装备。
1: 嗯，是的，就让人很羡慕啊。
0: 他说跟你一块打游戏呢。
1: 跟我？我又不打游戏。
0: 我说吧唧吧唧。
1: 哦，
0: 我说我意思他爱人是不是和他一起都喜
1: 欢
0: 玩游戏，
1: 哎，有共同的爱好。
0: 嗯，
1: 这事儿很好啊。
0: 江丽说你就是什么的嘴骗人的。嗯，
1: 哦，不骗你不骗你啊，童叟无欺啊。VV 说想问一下，西泉街西向东堵了20分钟没动了，那一会儿我们也让指挥中心珊珊帮忙看看啊。
0: 龙说到的是西山高架，这里怎么回事啊？一动不动。
1: 西山高架到四道岔那儿那段是不是？哎，珊珊，哎呦，我看珊珊来了啊，珊珊，嗯。
3: 二位下午好，这一会儿呢先看一下北外环，因为在北外环西向东刚刚从蜘蛛山隧道出来的下层隧道，在差不多10分钟之前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的，所以对后方正常车辆的通行造成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变更到左侧车道，通行速度和效率会稍微的快一点。另外在河滩快速南向北西大桥桥下往布料市场这一节儿也是较为拥堵的，包括在广汇立交桥的盘桥处，不管是驶入到广汇立交桥还是驶入到河滩快速主路上的都是有一定的排队车辆的。另外比较拥堵的道路还有在柯南高架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西向东往红山路的出口后方排队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在南湖路下桥口这里现在是双向的流量都比较大。包括今天呢在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头区大队的民警季英林季警官，接下来季警官也会为大家大致盘点一下目前头区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
1: 嗯，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头屯河区交警大队的民警季英林，现在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我们头区大概的路况。现在是从庐山街外环路高架到维泰北路的东向西的路段现在是排队的缓行，然后庐山街到维泰南路至燕山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缓行排队，还有我们的经开万达的商圈现在是从燕山街到万寿山街南向北也是有缓行，还有我们的万寿山街到天鹅湖路盛达广场北新大厦这个路段也是流量非常的大，然后从我们的天鹅湖路到凤凰山街东向西还有北向南的方向在爱迪大厦国际这个路段也是有缓行，还有我们的悠悠环球港至玄武湖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排队缓行，由于我们这个经开区这属于郊区大队道路相比老城区路况是要稍好一些，除了这个万达商圈其他的地方这些都是道路都是畅通的。
3: 嗯，以上呢就是目前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二位。
1: 好，谢谢珊珊，也帮忙看看西山四道岔西山路的情况好吧。
3: 好嘞。
1: 嗯好，再见。小树林说呢，两位晚上好，于树叶，东站路这里比较堵车， 目前他目测三个灯可以通过啊。
0: 嗯，国华说河南东路这里东向西在鲤鱼山北路有拥堵。
1: 查多芬说到的是西泉街的四道岔双向堵堵堵啊。
0: 小树林来了，说城北主干道东站路这里呢堵车呀，三个红灯可以通过。
1: 对，还有苗金说高架桥下东向西哪个高架？苏州路那是北环高架，这个苏州路人民这个人民医院分院这是吧？
0: 嗯，
1: 常规排队，发现了一只可爱的狗狗啊，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
0: 哇哦，
1: 嗯。
0: 张大说：“于树叶，下午好呀！长春路的南向北，在喀什东路的路口这儿车流量大，
1: 嗯，
0: 排队长。南向北，哦哟，晒得冒油说呢，
1: 冒油啊，油性皮肤啊。
0: 你把你手上那个串拿下来，
1: 就不油了啊。
0: 此一此，
1: 啊，此一此，此字怎么写？你会不会写？
0: 此一此，
1: 压倒的压，你会不会写？”
0: 啪
1: biang biang面的biang你会不会写
0: biang会呢啪啪我拼音代替行吗
1: 可以可以
0: 玛丽说到了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下北京路桥面排队呢队尾已经排到了百商的这个位置了
1: 百商这儿啊东向西的方向北环高架是有排队的然后呢是克南高架西向东在这个电信到六道湾由西向东南湖桥面这儿车流量比较大
0: 奋军说杭州东街的西向东天津路路口车流量大大大
1: 嗯，还有小小影说刚过四道岔没有看到事故就是纯堵啊，流量大纯堵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说西泉街这儿看了一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这是谁啊？
0: 子
1: 安迪啊。
0: 嗯，他说的是从北门到医学院，然后东外环走阿勒泰立交，从新一路下来到医学院，一路上车流量都很大。
1: 嗯，

0: 从2026年的6月14号的零时起呢，天山区领馆巷调整为了步行街，并实施了封闭管控。天山区领馆巷全线就是从新华南路与领馆巷交叉口至胜利路领馆巷交叉口，全域将会纳入步行街的管理范围。管制路段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等驶入停放，禁止车辆占道卸货。那应急救援、消防抢险、医疗急救、公安执勤等特种作业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是可以驶入通行的。原经领馆巷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呢，您可以选择团结路、河坝巷、珠江路东延等道路来进行绕行。这个时间呢是2026年6月14号至2026年的6月20号。目前这段时间算是宣传教育期啊，过了这个时间就要开始处罚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珠山隧道的上层西向东过了第一个桥洞，再排队，车流量大。
0: 詹阳说：“两位晚上好，现在呢哪儿啊？这是？”哦，您报的这个路况是单纯打卡的啊？
1: 对，只是想说一句，榆树叶下午好啊！
0: 下午好啊，向您问声好。
1: 准备出发了是吗？
0: 是。
1: 嗯，
0: 朋友说哪天调油价呀？6月4号的20-40，也就是明天晚上12点以后，大概率是下降啊。所以您如果油箱的油还够，不妨等一等啊。
1: 志文说四道岔这里拥堵，连霍高速上盘桥下桥往西山街的方向，匝道这里有故障车占道，后方车辆注意一下。
0: 达乐说杭州东街西向东的天津路路口这车流量偏大啊。这个其实本周末就要迎来高考了，我们也可以提示一下大家，在就是尤其是家长朋友，对于考生孩子这个日常三餐方面啊，要提示考生饮食要坚持清淡均衡，恪守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标准，考生无需临时更改长期饮食计划，那切忌盲目服用一些什么滋补药膳、保健品、名贵补品啊，没有必要，防止加重对于肠胃负担，引发一些肠胃疾病。主食优质蛋白与新鲜科学的这个蔬菜搭配是可以满足身体营养需求的，每餐保持一个七分饱，晚餐避免暴饮暴食，推迟用餐，防范积食影响您晚间的休息质量啊。
1: 看到小松说，哎呀，我的油箱里油现在是满的，还好，之前加满了，说的
0: 哦，还够用啊，
1: 嗯，
0: 不着急，嗯。
1: 尾号860说西泉接着怎么了呀？半个小时都没动了。
0: 刚才几位听众给我们回复说是正常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啊。来看看乐悠流说，我来给你们报个到啊，还有20分钟是不是？什么意思？还有20分钟？
1: 还有20分钟我们就下班了。
0: 哦。这么一说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其实是下节目了，没有下班，
0: 对，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
1: 嗯，
0: 小树林说榆树叶我又来了，河滩路北向南卡子湾服务区到河南路立交桥北向南车流量很大，他说呢大家呢这个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啊，平安到家是幸福，变道就打转向灯。
1: 来看一下路，他说到的是北辰一街到昌吉一路畅通，
0: 到昌吉一路畅通啊。YDL 说进昌吉方向头屯河大桥下桥距离红绿灯100米左右最左侧的车道，一辆面包车单车故障了啊，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注意避让啊。我向我吃我胖说两位晚上好啊，榆树叶再陪伴你们20分钟。大家说本来都到家了，准备上楼了，但是一听是榆树叶，我决定推迟20分钟上楼。
1: 谢谢。
0: 嗯，
1: 哎呀，多听一会儿吧，
0: 为我们的收听率再做贡献啊。
1: 是的，其他在问，他说芝山上层西向东过了第一个洞，为什么就在排队了呢？
0: 为什么呢？是因为
1: 我看到
0: 啊，
1: 哎，这个大喘气啊，
0: 自问自答，
1: 我看到了，在右侧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
0: 哦。这位叫广告灯箱的朋友说，下班下班晚上约了朋友们喝两杯，美滋滋啊。行了，喝好酒少喝酒啊，天青王可以喝一点啊。这位朋友说，哎，这个关于收听率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要用思路试听听的话算你们收听率吗？
1: 这个
0: 算的啊，
1: 算吧，
0: 肯定算啊，不管您用什么听，只要支持九四九就好啊。那当然一定要用思路试听听啊。
1: 来看一下，
0: 嗯，
1: 小凡同学说，哎呀，在家了，已经换好了衣服，开始做东外环的观察员。
0: 嗯，
1: 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的，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啦。
0: 钢蛋说，喀什东路西向东卡子湾路口的车流量比较大，排队比较长啊，说这个太阳啊把它晒得滋滋冒油呢。
1: 嗯，安说了，已经到家了，快吧，快。哎，草莓干说到了，他说于叔叶晚上好，想借九四九的平台问一下各位懂车的朋友，
0: 嗯，
1: 早晨呢在路上，前面的挡风玻璃被大车的石子儿崩了一个10公分的口子，
0: 嗯，
1: 结果中午一晒吧，这会儿更长了。他说这个还能修复吗？听说玻璃密封还没有原装好，是这样吗？
0: 听说换的玻璃啊？
1: 啊，对，
0: 是去提前去补啊，要补的，
1: 可以补的，
0: 嗯，
1: 可以补。然后要提醒一下，就是最好在这个期间您不要沾水，不要使用玻璃水，
0: 嗯。嗯，
1: 也不要去洗车，
0: 嗯，
1: 先去修复，修复完了以后，
0: 嗯，
1: 再去洗车之类的，很快。
0: 对，这个尽早。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继续关注大家的路况信息。文说到了，说东外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七点从会展出发已经到水泥厂了。等待说到的是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北京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车流量大。我像我吃我胖说，刚刚那位车玻璃破了的朋友，他说打几个眼儿，防止裂纹继续扩张。
0: 可以，
1: 是可以修复的。
0: 对，抓紧时间啊。
1: 嗯，
0: 车手说四道岔这儿稍微车流量大了点啊。
1: 两颗齿说到了，怎么报路况啊？是在这里吗？是的，是的。
0: 对，我们于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业务。
1: 好久好久没有告诉大家怎么互动了，是不是
0: 啊？认真听一下啊。
1: 这会儿如果想参与949的节目，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最右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看到了吗？
0: 哎，看到了。
1: 把它点一下。点完之后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太好了啊，我们看看今天能这个有迎来多少新朋友啊。
1: 来，新朋友互动一下吧。
0: 有
1: 也可能有很多朋友关注了949 但是长时间就是潜水，没冒过泡。
0: 他们觉得这个互动可能很复杂，
1: 找不到了，
0: 哎，就不会弄，就说我就听听得了。其实很简单啊。
1: 您这会儿在对话框的最上方有一个放大镜的地方，搜索栏里输入949，点击最右边搜索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有一个黄色的图标，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对，
1: 然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
0: 哎，我们这个每天节目当中还有这个奖品啊。说不定就是您就可以获奖。

0: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这周末迎来高考，一晃我们毕业整整十年，祝愿所有考生圆梦理想大学，怀揣热忱归来，建设大美新疆。
1: 外说到的是头屯和大桥下桥，距离红绿灯100米左右，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辆面包车故障了。过往车辆注意减速，
0: 注意避让啊。还有西泉街，刚才都在提这个西泉街啊，说是正常通行，就是流量比较大，没有看到事故啊。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想问一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乌鲁木齐市多云的天气，31度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32度到21度。
1: 我们来看一下全江各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23度到31度。
0: 昌吉阴，24度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5度到33度。
0: 奎屯阴转小雨，24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5度到33度。
0: 伯乐小雨转阴，23度到33度。
1: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度到29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
1: 阿勒泰多云，18度到29度。
0: 哈密多云，21度到36度。
1: 吐鲁番多云转阴，28度到41度。
0: 库尔勒多云，24度到36度。
1: 阿克苏多云，22度到35度。
0: 阿图什阴，20度到30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
0: 和田多云转阴，23度到31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3度到31度。
0: 来了一些新朋友是吧，还有一些老朋友。达乐就说柳州路修树，看啊，在这里正在修剪树枝，哎，比较拥堵，他说那有施工作业呢啊。
1: 魏东说到的是榆树叶组合打卡了，他说我在海口。
0: 哎呦，在海口，海口今天得多少度啊，应该最低温度还在30多度。高温也在30多度。
1: 谢谢海口的朋友啊。
0: 梅尔说，哎，好久没有跟九四九互动了，来互动一下。卡子湾喀什路桥面东向西的流量非常大。
1: 来看一下这位叫老兵的朋友，他说如果十几公分的裂缝啊，直接换掉吧。他说天气热了，一喷玻璃水就会裂得更长，太危险了，修复也没有用，推荐去修一下啊。
0: 早点修，换一个啊。就是他不建议再修复了啊，他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说可能也不会太贵啊。
1: 这个口子到底有多大啊，裂缝有多大。
0: 对，
1: 王启，但是还是先去看一下，也去做个评估吧。
0: 是的。
1: 王启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一过城北大道立交开始呢就拥堵了。他说怎么用丝路视听来收听你们的节目？
0: 丝路视听里有一个听广播，点开之后
1: 您下载丝路视听 APP，
0: APP 一个软件啊。这朋友说什么时候会有降小雨呢？应该大概啊，不能这么说，
1: 也许吧。
0: 本来说是今天有这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啊，但是这个雨没下下来啊，雨姑娘晃了一枪。
1: 何说是在这里互动吗？
0: 是的是的啊。
1: 冯说到了，是我吗？
0: 这应该是新朋友啊。
1: 月亮早安说，你好，我现在是新朋友。今天是新朋友，行呢，今天的新朋友欢迎哦。其实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还有 A 说到了，是伯乐的潜水朋友来了。
0: 欢迎你啊。有些朋友一看就是新朋友，有些名字没见过啊。我笑我吃我胖的就太见过了啊！他说是在这里暴露狂，
1: 太见过了。
0: 哎呀，你就再不要装了好不好？凑热闹呢啊！对，这位一看就像新朋友啊。这个质检员好像没听过这名字。
1: 对，
0: 四道岔堵车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他说是双向啊，双向流量都比较大。
1: 还有小刘，
2: 我已经坐在家里吃凉皮了。
0: 吃凉皮。
1: 在哪吃凉皮？
2: 榆树叶组合，我已经坐在家里吃凉皮了。
0: 已经到家了，正在吃凉皮呢。
1: 今天吃凉皮儿挺搭的，配个烧烤也可以、
0: 啊。可以呢啊。帮您看了一下，主要是西向东啊，西泉街，西向东在西泉街这个位置。

0: 有排队，往四道岔方向走啊。
1: 上善若水说，于树叶晚上好，我硬是等到了今天下午才加油的，差点就开不到加油站了。
0: 嗯，
1: 因为加油可以洗车，今天晚上、哦、明天都有雨啊。
0: 目前来看没有
1: 雨，
0: 没雨
1: 了，
0: 没有雨啊。
1: 你还是先加油吧。
0: 嗯，明天晚上12点以后油价会降啊。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寻找家里的老人，82岁的老人叫王存珍，身高1.65米左右啊，是女性，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是这个山西方言，戴白色凉帽，红色长袖毛衣，下身穿着黑色的长裤，脚穿黑色布鞋，戴一双黑色手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今天中午2:30从东泉路的星河家院离开，到现在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着急。如果您看到体貌特征相符的老人，来跟秦先生联系，电话150-9933-8822，150-9933-8822。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来看看微信好友比拉利他说了，我之前呢一直在听1074的节目，最近呢听949换着听，你们的节目太有了。
1: 太有梗了是不是啊，
0: 太有节目了啊，
1: 喜欢听我们的节目那你就
0: 谢谢啊，
1: 常驻我们949啊，
0: 欢迎来报路况啊。宋辉说到了盘丝洞上桥的西向东这儿啊被盘住了，他说
1: 微我五块，为什么呢？你发错了是不是？
0: 你在说啥我都没有看懂。
1: 他说你微信给他转五块钱。我们这个公众号转不了啊，
0: 你微信好着呢、好着，你不用试它有没有什么其他功能了啊、我们已经看到信息了。
1: 对，
0: 还有不迟他说九鼎水果市场这儿呢木须沟路，这车流量比较大，有很多大车、
1: 对，占道经营的这个事儿啊，
2: 不要问我去何方，没有忧伤，没有彷徨。
1: 哦，看到这个朋友的这个、
0: 哎、哦，他这个
1: 裂痕啊，
0: 裂痕有点大了，
1: 赶紧去修一下。
0: 整个，哎呀，我觉得得有30公分了，
1: 越来越长了啊。他这个得看一下，评估一下，不行就换一块吧啊，
0: 换吧，
1: 忘记惆怅。逆转说，你看新朋友来了，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啊，
0: 欢迎。山君说到了，说柴屋铺这儿下雨了，第一次报路况、
1: 柴屋铺湖这儿下雨了啊。东外环南向北，我看啊，应该是对美食家南湖美食家这儿啊，流量比较大。
0: 高县委说到了，说节目马上结束了，我也快到家了。现在河北东路拐长春路，再拐杭州东街到喀什东路，到家刚刚好1个小时，节目也听完了，
1: 辛苦了啊。伊尔科拜这一看新朋友，你看啊，说伊尔窝路一路畅通啊，
0: 欢迎新朋友，
1: 太好了啊，又有新朋友了。
0: 西柚说到大湾北路幸福花园的门口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啊？
1: 大湾北路南向北啊。
0: 哎呀，这位人说，你们说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去给车充个电呢？现在还有35%的电量，我每天通勤大概耗电量在25%-30%之间，你们觉得我能扛到明天晚上不？
1: 取决于你跑多少公里啊，你要是光想上下班应该是够用的啊，没问题。
0: 我觉得太悬了，你去充吧。
1: 看自己，
0: 多一点都不行，我跟
1: 你
0: 讲。你
1: 会有那个叫什么焦虑是吧？里程焦虑。
0: 对。
1: 于婷的话是会去加充满，
0: 我必须得去。我觉得不然明天就
1: 撂路上了。
0: 对，
1: 而且你要开空调都费电嘛。岳琪说949我也快到家了啊，那我就打算去吃一个烧烤啊。
0: 可以啊，
1: 周三就吃烧烤了啊。
0: 祝你用餐愉快。

0: 到了卫星路桥洞子这儿，一如既往的
1: 排队。
0: 嗯，
1: 布丁说来了来了，你看也是新朋友啊。
0: 憨笑说南外环南环高架的西向东过了广汇桥开始堵堵堵。
1: 唐唐说八洲路东向西鸿运大厦路口这个丁字路口车辆非常的大啊，
0: 堵车了。王启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北路下桥口拍的照片，这里呢河北路走米东区桥上在排队呢。
1: 夜雨微凉说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一路畅通了，到益民大厦这儿倒是开始排队了。龙胜街那儿是吧？一艘年久说新朋友来报道了，昌吉市建国路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橙子说到的是迎宾路转盘这里堵堵堵
1: 堵堵堵啊。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全部内容，感谢您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是由丹阳和杭志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持续报路况吧，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5: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4: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哎呀，今天啊真是忙忙碌碌的一天啊，
5: 今天过得跟星期一一样，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是吧？
4: 是的，是的。今天如果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听到，我是早晨、中午、晚上分别在上节目。
5: 你这是第三次出山。
4: 我是沉浸式的，
5: 又在翻山的日子当中。你是为了配合这个日子，那明天呢？明天星期四了，
4: 明天也是一样，
5: 四档节目，
4: 三档节目。你别说四档，吓我啊！
5: 万一那个晚开的第一个小时没有啊？
4: 哦，
5: 对对对，我没有安排韩老师上这么多节目的意思啊。但是可以说啊，今天是一个繁忙的周三，
4: 是
5: 不是一个繁忙的周三翻山的日子呢？我们要有请啊，正在指挥中心的
4: 对珊珊
5: 来，
4: 珊珊你好，
6: 二位下午好。这一会儿呢，跟大家说一个有事故的车辆，是在河南快速上河南立交桥盘桥汇入到主路的路口，就北向南的方向辅道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的。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尴尬，第一个是会非常影响后方车辆，就是从广就河南路立交桥盘桥下来的车辆会因为这两起事故车辆的影响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另外一个是辅道的车辆因为这两起事故车辆呢行进的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话，其实现在走主道整体的通行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另外目前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道路呢，还有柯南高架西向东临近南湖路的下桥口匝道的这个位置，车辆也是持续的有排队，车流是一直从新路的立交延伸到了南湖东路的出入口这儿，反方向东向西是靠近河滩快速路引桥的位置，车流比较密集，整体的行进速度也是偏缓慢的。另外目前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到水磨沟区政府还有六道湾片区桥面也可以说是全线缓行，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今天呢在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头区大队的民警金林季警官，为大家大致

0: 盘点一下目前头区的一些拥堵路段。
1: 好的，
2: 好，
3: 大家好，我现在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个头区的主要路段。现在从这个万达商圈我们往外辐射，现在先说缓行的路段。现在万达商圈路段主要是有澎湖路、阿里山街至纬一路，现在由于晚高峰商圈车流集中，南北双向都有排队的现象，特别是进出万达出入口这个车流积压，主路也是缓行。还有我们的庐山街现在是东向西到维泰路口，现在也是缓行。还有我们的这个高铁站，由于这个洛客平台现在有这个有一些车由于接送旅客现在短时间停放，现在导致也是车辆缓行。还有我们的万盛大街金桥路路段，这个也是由于高峰主路也是低速缓行。现在还有这个头同和公路，我们的恒汇机电至天恒基汽车城这个路段是由于大型的货车集中，平交路口长距离排队，现在间断缓行，货车启停频繁，导致这个道路有排队现象。还有我们的畅通的路段，就有咱们的高铁片区，维泰南路、凤凰山街、祥云东街、天柱山街、莲湖路、峨眉山街，全线都是畅通的，也没有占道施工。
0: 以上呢就是目前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二位。
2: 好嘞，好。
1: 现在珊珊那边的路况播报啊，也是更加专业了啊。
2: 是的，是的，而且呢有交警助力啊，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刚才说到的一些路段。不过呢这个时间段啊，还是有好多路段呢车辆已经大起来了。丹阳，咱们两个人呢给大家看着高德数据再点盘点一下，好不好？
1: 他有那个景观的助力，咱们俩也可以互相助力啊，
2: 是
1: 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河滩路啊，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的节点啊，跟往常差不多，
2: 由北向南，
1: 从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 经过西大桥
2: 、
1: 再经过华林立交目前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2: 另一节呢就是从新一路立交开始一直往苏州路立交之间的车辆比较大，苏州路的桥下和一直到河南路过去之后啊，到那个就是上七就河北路的口子，
1: 你要去哪里
2: 河北路的口子，就是说上桥的位置呢是有点排队的。由南向北，由北向南我们来说一下。
1: 好，北向南的方向啊，当然还是从城北大道的那个下桥整个经过了新华林啊，然后再经过喀什路立交继续前行到河南路立交
2: 河南路立交，
1: 现在流量都比较大。
2: 对，
1: 经过
2: 苏州路立交，
1: 苏州路立交上下盘桥的位置呢稍微有所释放啊，继续前行北向南的方向就整个就还可以。
2: 对，非常好了。
1: 对，
2: 来看一下这个南外环广辉桥，广辉桥呢从盘桥的位置呢是车辆非常大的，但在上了河滩路桥以后西向东一直到跃进街这一块呢是有排队，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能够保持畅通。
1: 看到高架啊，依然节点呢是在南湖路口啊，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方向。首先呢它西向东的方向啊，经过西北路，
2: 对，
1: 再到河滩路的方向，再经过南湖
2: 路
1: 的下桥口，
2: 对，
1: 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都非常大。而且呢今天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从温泉路高架开始，
2: 对，
1: 从水区政府桥面上一路呢再往南湖路下桥口啊，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2: 车辆非常大。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西外环。西外环呢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比较正常，只有呢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那个白莲酒店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往骑马山入口的北向南，稍微呢车辆偏大一些，其他路段啊基本上能够正常通行。
1: 北外环高架啊，跟日常会稍微有点区别。原来我们都会提到了西向东的方向啊，蜘蛛山隧道下北京路的出口这个方向，其实今天流量还行。
2: 对，
1: 就是在蜘蛛山隧道内啊，目前呢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2: 下北京路匝道也稍微有点堵。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一上桥，经过百商桥面，再往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流量是非常大的啊，
2: 一直到长春路口啊，
1: 对，一直
2: 很大，
1: 一直其实下到了北京路的下桥口这儿，流量都非常大。
2: 西山高架呢双向基本上是畅通的，但是在 G30 连霍高速的盘桥位置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盘的走不动了，整个啊是成一个紫红色的圈啊，呵呵，红红的
1: 我现在呢是把目光放到了机场高速，机场
2: 高速
1: 啊，整个在往那个木材厂，就在进市区的方向啊，经过了其实老机场的那个出口啊，贵港路，经过那个北站立交，
2: 大地卧铺立交，
1: 大地卧铺立交啊，再到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啊，
2: 又堵车，
1: 有
2: 整个都是堵着的啊，慢慢走着呢。另外呢，就是在大地卧铺立交桥的由这个应该是市区对往长吉方向啊，是这一节是堵的。就到大地卧铺立交桥过了就好了啊。
1: 重点再看一下现在市区的道路啊，目前依然仓王沟啊，
2: 对，
1: 仓王沟路和雅山中路的啊，
2: 堵啊，
1: 对，这个交叉路口目前流量也还是很大的啊。
2: 对，今天是因为孩子们还上课嘛，是不是啊？
1: 那你以为呢？
2: 下课时间段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 CC Mall 周边吧。哇，红了红了！哎，今天呢 ，CC Mall 周边呢，友好南路还真的不太堵啊。但是呢，这个新华北路，包括光明路的东向西，还有河滩路出来之后呢，到红山路的这个上。就是上出红，哎，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
1: 就是下红山路的那个下匝道是吧？
2: 长桥印马的进口和出口全部都堵车。
1: 就是、对、
2: 啊，
1: 从长桥印马下河滩的那个口那儿，目前流量很大啊。
2: 今天友好南路不是很堵，这一节呢确实让我感觉到，哎，还挺神奇的。
1: 已经好几天了，整个红山路很堵车，东西方向，不管是从那个 CC Mall 的停车场右拐的方向，以及下河滩的那个方向，目前流量都很大。
2: 对，
1: 今
2: 天呢，在这个东外环呢，其他路段啊都不太堵，但是唯独有点堵的是，哎呀，这个应该是五星北路上啊，就是快到那个柯南高架的附近有一点那点堵车，但是整个东外环的桥面上呢是没有任何堵车的。
1: 现在好多朋友都在问呢，说北外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怎么这么堵车？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了，从会展大道
2: 长春路那儿吗？
1: 会展大道一上桥，
2: 对，
1: 在下长春路下北京路的方向比往常要堵，整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队排满了，
2: 大家都在报这个路况了，是不是啊？有知道情况的，有知道原因的，赶紧的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SC 说了啊，维泰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右转黄山街有一起车撞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发生，
1: 哎呦，
2: 你这都要注意安全啊，你们这可真的不行啊。
1: 再来看一下初夏啊，他说我报一条路况，长春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距离宁波街路口50米的样子啊，说有两辆车应该是轻微剐擦，但是没有离开，因为他正好是就接近路口，离那个宁波街路口还有50米，所以造成整个这个路口现在很。
2: 你要是轻微刮擦，赶快拍照，拍完照以后呢，相互留联系方式以后啊，就先走人，然后大家呢，到时候去报警之后呢，来进行一个定损，然后就可以理赔了，没有必要在这儿一直待着不走啊。
1: 如果是在一条车道上的啊，应该是大概率后方车辆可能没有跟前车的保持安全车距，其实就可以目测这个事故的责任啊，或者是轻微刮擦交通事故，就赶紧拍照移开。
2: 轻微目损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先把照也拍了，拍完照以后呢，这个可以就是相互留一个联系方式，把微信加好，然后呢把行车证还有这个驾照的照片，现在不是都有电子版的吗？是不是啊？
1: 互留一下。
2: 对，123呢可以直接传电子版的，相互留一下。然后呢大家呢一起去理赔就可以了。
1: 现在其实通过1213啊，我们的那个交管平台实际上也可以快速的处理，
2: 快速处理
1: 进行那个事故责任的划分。
2: 是的是的啊，然后再报一个保险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对，其实是很快处理掉的啊。
2: 对，来
1: 另外来看一下七号说从九鼎上高速，再到经开东，他说经开东是哪？
2: 就是经开万达那，就往经开那边走嘛，像万盛大街啊这样的地方啊，
1: 这就偏经开东边是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他说在快车道上呢，有一辆铁皮，立在，你是立在哪儿了？路边呢？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说的太不清楚了，
1: 太不清楚了。
2: 因为 G30连霍高速呢是非常长、非常大的，你应该说是在哪一个立交桥的附近？比如说是在新一路立交桥的附近啊之类的啊，大家可能会知道一些。
1: 所以这个信息不够准确啊，就没有办法提醒，就是更多的司机注意啊。
2: 是的是，梦来了啊，做梦的梦。他说晚上好，西山立交呢南向北的方向，车 车辆特别的大，特别堵、
1: 嗯、
2: 那这块就是我刚才说了嘛、
1: 嗯、
2: 就是四道岔这个西山立交的盘桥位置有堵车、啊、
1: 除了做梦、
2: 嗯、
1: 他还有可能有梦想呢，
2: 哦，梦想
1: 对吧、
2: 啊、嗯嗯、
1: 啊，
2: 瞎想，
1: 瞎想，
2: 你做梦吧你！
1: 你怎么能这么说？
2: 哦哦、对，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好，再来看一下小石岭，
2: 小石岭，
1: 小杨志玉，晚上好、
2: 啊。
1: 天津北路啊，现在一路向南啊，穿过河南东路啊，再往南走都会堵车。
2: 嗯，
1: 造成了河南东路双向在天津路的十字路口目前依然在堵车。你这整个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天津路路口，整个都在堵车。
2: 哎、对，他说的这个像不像绕口令、啊？
1: 像，
2: 我都差点丹阳说话。我听着他是普通话，但是我就听不懂他说的啥。
1: 你是在说我的发音的问题，还是他暴露过文字的问题？
2: 他的语言文字的问题啊，
1: 我下次说
2: 跟你发音没有关系啊。
1: 我下次说慢一点。
2: 对，香槟啊，不是冰箱啊，来了。
1: 你说对了。
2: 他说呢，这个北环、北外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特别的堵。说的一路上看过来啊，也没有什么交通事故。
1: 车这么多呢吗？今天？
2: 对，因为今天呢，就是他这个堵呢，就是从东外环那个大弯绕过来之后，就是一直往百商那块再往前呢，到长春路的这个出口这儿啊，都堵。那是不是因为你新集团的成员在长春路？
1: 没有
2: 啊，
1: 我没有专门安排。
2: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可能把车停到那儿买冰棍呢。
1: 他们加了一个班，我现在啊、哦，所有的工作安排都是我新集团的副团长安排的，就是我这个团长啊，
2: 嗯、
1: 现在专心致志的疏导交通。
2: 请问他们参加爱心送考吗？
1: 他们没时间参加爱心送考，爱心送考啊。然后我们也提醒大家，
2: 啊、
1: 我们今年
2: 对对
1: 九四九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第17年了啊。就是现在呢，
2: 嗯、
1: 我们的4000多辆爱心送考车辆全部都已经集结完毕了，
2: 集结完毕了。
1: 对，高考生的对接现在也在紧张进行当中啊。
2: 对，
1: 如果是家里有考生的，家里接送有困难的、
2: 嗯、
1: 都可以让我们来帮助你们。怎么来报名呢？郝老师，
2: 哎，我们这样子先听一个咱们爱心送考的助力好不好？
1: 来，加油。
4: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5: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4: 2026九四九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6: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4: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6: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7: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2: 我们是
1: 杨
2: 之
1: 玉
2: 组合。哎，刚才我们听到了啊，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报名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个爱心送考的按钮，点一下会跳出一个送考和考生两个界面。如果您是家里的家长呢，想给孩子找车，你就点考生；如果你是爱心司机想要送考，你就点送考。这样的话呢，在里边报名就可以了啊。这两天呢还是可以报名的，因为我们的还等待着高考嘛，高考离现在呢还剩4天的时间了。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也时不我待，大家都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而且这次活动也特别得到了企业的大力支持，包括咱们伊利王酒是吧啊？那么他们呢也助力到活动当中。我们采访这个伊利王酒宋总的时候啊，他特别说，他说我们伊利王酒呢陪伴着很多的人啊，在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当中走过，比如说结婚呐、还有这个过寿啊，以及呢这个亲情的聚会呀、但是呢，金榜题名和高考这么重要的时刻，他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
1: 绝对不能缺席，
2: 对，不能缺席，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参与到了我们949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环节当中。
1: 说的真好，
2: 对吧？
1: 也感谢所有的爱心企业啊，
2: 对，
1: 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当中。
2: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路况啊。
2: 对，
1: 新疆敏盛说，他刚说那个经开东，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就是连霍高速新东方汽配城。下来之后呢，是庐山街的那个路口，它是经开东出口吗？
2: 那个就是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吗？
1: 对，我们把它都叫苏州路。
2: 你想，他说的从九鼎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这么长一截、然后说有一个铁皮，那么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想确定这个位置啊，它是这样的。好，来看一下，家有儿女说呢，准备上班了，先打个卡，一会儿在路上报路况。你人家都是下班，你怎么是上班呢？
1: 上夜班不行吗？
2: 哦，原来这样啊。
1: 行走的小番茄说，我最近啊、中控坏了几天、车载的中控、特别着急、听不到949。
2: 哎呦，赶快修了吧，
1: 马上高考了、
2: 对，
1: 所以呢我想提前祝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金榜
2: 题
1: 名心想事成啊。现在报条路况，农大附中门口啊，目前依然是堵堵堵。
2: 对，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肯定很多人啊，现在已经买了新车了。咱们尤其是电车上呢，现在这个屏幕都是中控屏，它不是过去的收音机了。那么这个中控屏上呢，你打开啊，它有个收音机的功能啊，然后呢，你点开之后呢，在里边直接呢可以搜索到949交通广播，并且按一个收藏点一下。那以后打开车里呢，哎，马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了。
1: 中控一开，
2: 对，
1: 到收音机切换，我们就跳出来了。
2: 哎，是的，是的。
1: 对，然后跳出一个小海报，然后呢就是郝老师啊。
2: 不是，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大家呢参与这个方式呢特别好，因为是如果你是用中控听我们的节目呢，它是网络方式的，你在全国各地，你走遍全疆，949都能够正常播出。
1: 就是你把你的车辆开出江外，
2: 对，
1: 也都能够听到949交通广播。
2: 它是网络播出的，
1: 对，
2: 是吧？
1: 另外还有一个，刚才他说他的中控屏坏了，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把我的手机打开，因为我手机通过思路视听 APP 上听广播，也能够马上找到我们。
2: 对，
1: 对啊，
2: 如果您已经添加了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和客户端，你一定要把思路视听打开，然后呢在里面搜索949，哎，就跳出来我们的界面了，然后呢可以直接听广播，好不好？
1: 又跳出了一个小海报，海报头是杭老师哈。我改名字了，说河滩路啊，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立交啊，再到河南路立交，目前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刚才
2: 北向南
1: 通过大屏也看到了，
2: 是的，是的啊，慢慢走，过了苏州路立交就好了。来看一下，橘子来了，他在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城北主干道桥左侧的第二车道呢，有一个锥桶，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哎呦，这是施工什么作业车临时放了一下忘了收吗？怎么会落一个锥桶在那个第二条车道上？
2: 对，
1: 而且又是东二环，大家车速都比较快。
2: 就是、对，钢蛋蛋来了啊，
1: 来听。
2: 哎哎，堵嘴了，堵嘴了，不好意思啊，来，
1: 重新来。
8: 双车地形九九二三阳杭志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8: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兄弟主干道跨线桥一直往喀什路桥方向，现在车流量大。我现在在草原上，心还不太好。
1: 你这是自制的信号受影响，我觉得啊，我们听你的声音可好了呢。嗯，
2: 这是一个抖音梗，哈哈。
1: 他是说他在哪儿？

0: 郝老师现在确实啊，上网达人呀，
1: 好嘞，
0: 心情，心情啊、心情好，你这个到美食美客节目当然去问啊。
1: 咋了？他说问一个八道湾附近的杂粮面是不是啊？
0: 他说中午推荐的，你到明天中午节目当中问啊。他们
1: 的节目
0: 是13点到14点啊，
1: 你都能问到晚开来哦，你真真可以呢。
0: 对啊，
1: 你是我们真正忠实听众啊。
0: 他想了，万一今天郝老师上完了说啥节目，在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加了个班儿。上了一下美食美课，没准你就可以在晚上节目当中回答一下那个杂粮面的具体。
1: 不要问我们这些吃的问题，对，问我吃的问题啊，简直对我就是一种折磨。
0: 那兰州拉面，你听这个名字有没有一种饿了的饥饿的感觉？他说啊，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零食
1: 啊
0: 缓解胃痛的办法？
1: 有啊，
0: 他说我这会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停车，结果现在胃应该是剧痛。
1: 胃疼，
0: 对，他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1: 你还是要到旁边的药店呢去买一个药，他说
0: 胃动力的药啊，
1: 就
0: 其实缓解的，
1: 不是胃动力，就是那个叫奥美
0: 拉唑，
1: 拉唑，对，它缓解胃痛，
0: 对啊，
1: 特别有效。你一定要，如果说你现在呢
0: 实在没有办法停车，就在快速路，
1: 对，咱们说了人病不开车，对不对？车病不上路，你这种胃疼啊实际上是开车不安全的。赶快呢，假如说在快速路上下到市区道路，在市区道路呢找一个任何一家药店，过去把奥美拉唑买上，然后吃上，然后再喝点热水稍微的缓解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胃疼的情况就会缓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胃疼特别厉害，有一个护胃的一个叫吕美什么，
0: 也是药吗？
1: 对对对，它就是就是吃了以后呢整个让你的胃上有一层保护膜，叫什么吕美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有知道的朋友来告诉我一下。真的，我把这个药名字没背下来啊。
0: 我觉得韩老师说的
1: 对，
0: 就是你要尽快还是要开到一个药店，然后呢还是要缓解一下。
1: 是的是的，你不要用什么那个按胃啊或者是掐人中啊，这都不太管用。你还是赶紧去药店买点药，喝点热水，缓解一下。
0: 但是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觉得如果是自己能够，因为我觉得胃有的时候它是凉，就是如果是我突然胃痛，因为我有嘛，因为我有慢性胃炎，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在路上就是紧急情况之下，我还是会用比如说手掌会让它加热捂住，因为我觉得让它加热会比它那种就是凉着会舒服一些，它会稍微缓解一些。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还得
1: 及早的
0: 对到那个药店，我觉得药店去吃点药
1: 非常重要
0: 的，是有用
1: 的好，那来看一下月亮早安说我今天上节目上的比较多，说话有点累。
0: 哪一个阶段啊？我觉得他还行。
1: 那也确实如此啊，我要保存一点体力嘛，对吧？
0: 早了，你晚上还上节目啊？
1: 晚上不上，晚上不上。
0: 哦，对，那你保存体力干什么呀？你是体力全用光了，下节目你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休息。
1: 哎，你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知道那个叫铝碳酸镁片，铝碳酸镁片，
0: 行，
1: 对，一个是奥美拉唑，一个是铝碳酸镁片，你到药店把它买上，然后吃了，你的胃一会儿就不疼了。
0: 也可以问一下那个药店的医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可以咨询一下你的个人的情况，好不好？一定要按医嘱用药，好吗？
1: 对对对对
0: 啊。云雾呢说，现在人民路和新华南路红绿灯这个路口啊，车流量稍微有点大，目前的车辆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
1: 谢谢云雾啊。海纳百川他说呢，国道30线由南向北的方向，万盛大街出口的这个位置啊，中间车道上有一块铁皮，你看这就说得很清楚嘛，是不是？其实就是说的就是新一路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对吧？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有一块铁皮，
0: 就是快到万盛大街的这个中间车道上。
1: 对对，在
0: 这个就清楚了
1: 啊。你看，哎呀，很多听众都在跟我说这个药名呢啊，太棒了！小凡同学来了啊，他说那个东外环的观察员。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双向车流量都是畅通的，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红山路出口的这儿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然后呢，他说那个杂粮面是沿海杂粮 sauce 面。
0: 你们中午都听节目是吧？哎呀，
1: 对，他听了，他说的应该是准的啊。
0: 好的，刚大二说，我刚才那首歌就是专门唱给郝老师的。他说你一出去，他一出去自驾。

0: 你再想联系他、
1: 嗯、
0: 让他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时候，郝老师就会唱起这首哦，就跟我失联了是吗？就此处无信号是吗？他不会的。
1: 钢蛋儿，我在月亮地村的麦田里给你摘了 一枚刚刚泛青的麦穗儿，
0: 回来之后就发黄了，就碾成碎末了。
1: 回来之后就不知道放哪去了。
0: 哎呀，是磨成粉了，是送给我了是吧？我的那个面
1: 粉
0: 收到了。
1: 哎呀，
0: 我正在想，哎呀，我回去要把它精心烹制成什么样的面食？
1: 拉条子，你先做的是拉条子啊。
0: 好的。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志
0: 玉
1: 组
0: 合。嗯，我以为我们是老中医组合，因为我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说那叫铝碳酸镁咀嚼片。
1: 咀嚼片，对。
0: 啊，
1: 它其实咀嚼它不苦，它有点偏甜。
0: 嗯，
1: 你可以把它嚼碎之后呢直接咽下去。
0: 嗯
1: 啊，然后呢就会好一些。
0: 另外也有朋友说，如果是就是
1: 习惯性胃疼，
0: 就是经常会胃疼的朋友，在车上可以备那个苏打饼干。
1: 苏打饼干，
0: 对。嗯，
1: 其实那个囊也挺好的，就是那个囊的那个中间的那块就是扁的。
0: 对，
1: 哎，因为它呢是也是
0: 可以中和一下那种就是胃酸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但是他们都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他们只能算是土办法。真正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吃这两种药力气缓解一下，但是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的啊。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如果你要上35岁以后啊，你最起码一年呢要做一次肠胃镜的检查。
0: 如果是胃部有问题可以做胃镜就好了，不一定肠胃镜都做。
1: 你听我说，真的要做肠胃镜。因为肠子上的一些息肉什么是没有任何知觉的，你只有通过检查才知道。所以肠胃镜呢可以排除一些。
0: 郝老师，你做过肠镜了吗？
1: 当然做过了呀。
0: 哇，
1: 肠胃镜可以一起做呀。
0: 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做肠镜之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太难受了呀。一般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如果不是觉得那个问题这么严重，可能很少有人会选择肠胃镜一起做。嗯
1: 嗯，我觉得肠胃镜一起做是非常好的和正确的选择。你一起那样做一次肠镜麻醉一次，不如一块儿做掉。
0: 对，
1: 真的，我跟你讲，
0: 今天啊是老中医和丹阳组合啊，他是老中医，对。
1: 不是，我不是，我是一个叫什么呢？
0: 嗯，
1: 叫健康达人，耶、yeah!。
0: 行啊，今天这个胃这个事儿我们先放旁边啊。
1: 好，
0: 来看一下恩说今天的车辆有点难开。
1: 嗯，
0: 他说感觉路上是大家开车都特别的慢呢、啊、
1: 对对对，
0: 或者随意变道的车辆有点多，
1: 就今天还是有比较热，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挺热的。
0: 嗯
1: 嗯，
0: 就是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比如开的慢或者怎么，可能是他自己的
1: 对一种感觉，
0: 对他自己的心理的感觉，他会觉得有点热，有点燥热、
1: 嗯、今天翻山的日子嘛、
0: 嗯、
1: 本来呢很多地方就容易堵车，
0: 对，路上
1: 就慢，咱慢慢走好不好。
0: 嗯，
1: 心态最重要，咱们堵路不堵心，听着949，然后呢呵呵笑着，哎，不知不觉节目结束了，还没到家啊、哦、不是不知不觉，哎，到家了啊。嗯，还不想下车。
0: 嗯，
1: 对，这种感觉最好，
0: 对，
1: 是吧？啊，
0: 要不怎么郝老师上的节目越上越年轻？对啊。
1: 啊，谢谢。
0: 笑一笑。
1: 嗯，人家今年只有28。
0: 对，就是天天笑出来的，是吧？十年少、嗯、怎么笑的呢？啊，
1: 对对对。
0: 郝老师现在就是儿童的心态啊、嗯。磊磊说，他说的那个位置啊，
1: 啊，
0: 就是在万盛大街那个出口那儿，
1: 对，
0: 那个中间车道的那个铁皮，
1: 对对对，
0: 有点像汽车
1: G30 联货高速
0: 杠。 的就是掉落的东西，
1: 铁皮啊，是它不是一个平整的，而是那种卷曲的，是不是啊？
0: 应该是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没有

0: 捡回到车上的一个。
1: 是的，是的啊，
0: 铁皮。
1: 日落来了啊，他说啊，你说的应该是铝碳酸镁咀嚼片，它是治疗慢性胃炎的一种药物啊。
0: 啊，
1: 嗯，它这种咀嚼片呢，就是好在哪儿，就是嚼完之后它进入肠胃呢，它从食道到胃，一直到你的大肠、小肠啊，整个给你呢上了一层保护膜。
0: 嗯。
1: 这层保护膜呢，它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胃呢增加了一个小小的保护，然后让胃酸呢不至于再侵袭你的这个胃黏膜，
0: 就是对缓解胃痛是有一些帮助的，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值班编辑啊，现在呢发来了一个信息，我们来看珊珊呢要有最新的路况盘点。珊珊你好。
2: 二位下午好、
1: 哎、
2: 跟大家说有一起事故是在十几分钟之前在南外环西向东广汇桥面的位置，所以左侧车道有两车的追尾事故，这两辆车稍微还占据了中间车道的一点点，但是好在也是现场有民警，目前事故车辆已经驶离了，但是后方积压的一些排队的车辆还是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的，大家也耐心等待一下。另外现在比较拥堵的还有在机场快速的位置，东向西从卫星路往大地窝铺和迎宾路的匝道，这两个位置呢都是排队的车辆比较多，包括这个车流已经顺延到北站东路的路口了，整体的通行效率是比较缓慢的，包括附近临近的一些地面的道路，像北站东路东西双向紧邻着机场高速的出入口也是全线车流量都比较大，行驶效率比较低，包括西外环卫星路的路段北向南靠近庐山街还有黄山街的路口以及衔接机场高速的这个位置都有一定的积压的车流，排队向庐山街地面已经开始延伸了，整体的流量比较大，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最后呢看到柯南高架，目前柯南高架西向东从新一路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南湖路的下桥口，车辆排队的情况比较明显，东向西呢是在南湖路的引桥的位置车流很集中，通行效率比较缓慢，但是大家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就会发现这个速度能够稍微的提起来一点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情况了，二位。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了。6月1号开始呢，咱们南航啊开通了杭州广州金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到周五呢直飞通畅这个亚欧空中走廊，给您带来轻松畅游欧洲腹地的自由啊。
0: 嗯，我给大家来插播一条很重要的寻人信息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意一下这位老人啊。老人呢是82岁，叫王存珍啊，女性，身高呢1.65米左右，有中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呢他应该是记忆力包括跟人的交流现在都还是有困难的，是山西方言，戴了一顶白色的凉帽，红色长袖的毛衣，下身呢穿黑色长裤，脚穿黑色的布鞋，戴了一双黑色手套，12清醒但是12糊涂。在今天中午2:30左右呢是从东泉路的新和家苑离开家的，现在呢没有回家，希望呢好心人发现能够和秦先生电话来联系一下，家里人的电话呢是150-9933-8822，150-9933-8822。
1: 对，咱们一起来帮着寻找一下啊，王存珍82岁的啊。那么如果呢您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东泉路附近，估计老人啊他应该不会走得太远，是吧啊，东泉路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穿着红色长袖的毛衣，下身穿黑裤子啊，如果看到了呢赶快的啊来联系一下。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啊。
1: K 来
0: 了。K 呢说我汇报一条路况。
1: 哎呦。
0: 机场快速呢进入市区方向啊，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在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小面包车。
1: 嗯。
0: 在这儿。还有辆车也在这儿，应该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了。嗯。在。
1: 你说说。
0: 坏了的小面包前方。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辆车。其实就是这两辆车的追尾的事故应该是。而且是在。最左侧车道上，
1: 你们两个在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保持足够紧跟车接近？
0: 老师，你说的是哪里的方言？
1: 这是俺们
0: 甘肃、
1: 甘肃的啊。陕北那一块是这样说的。嗯，好的，来看一下。
0: 我以为你要继续说陕北那一块呢。嗯，
1: 好。来看看昨日重现。
3: 我是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也好。
3: 打卡了。
0: 没完
3: 了。

0: 你的路，这个方向是走到这个往东二环，准备上东二环这个方向，这里是一路畅通，应该这个是应该是
1: 由哪？由西向东，
2: 西向东，
0: 由北向南一路畅通，沿路。
1: 他说的是沿路，是不是啊？
2: 他说北向南就是我们说的西向东的
1: 啊，
2: 方
1: 西
2: 向。
1: 向东
2: 对对
1: 啊。
2: 对，再往那个明华街上东二环的方向，嗯。
1: 我跟你们说，
2: 哎呀，喂。
1: 团结路和沿岸路啊，它有点斜，但是呢，就是有点歪，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东西走向的，但是有的时候高德地图呢显示它为南北走向，就你都没办法啊。小二
2: 我们
1: 刘
2: 都会
1: 宝，
2: 把那个地图上的那个方向帮他改一下。
1: 对，
2: 嗯。
1: 刘宝成呢，他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明天晚上24点，还有时间呢啊，
2: 就是还有
1: 还
2: 时间
1: 一
2: 让大
1: 天
2: 家
1: 多
2: 等
1: 呢，
2: 着是吧？
1: 对，还有一天
2: 因为
1: 多
2: 好
1: 的
2: 多
1: 时
2: 朋
1: 间。
2: 友就剩了一格油，这两天都小心谨慎着慢慢跑，因为都要等到明天晚上过了24点。据说
1: 哎，
2: 这次是这个阶段以来
1: 对，
2: 比较大幅度的一次下调。
1: 你今天到加油站去，先加上10块钱的。
2: 10块钱人家不让你加了。
1: 啊，好吧，那多加点啊，
2: 嗯，
1: 加15的。
2: 30块钱，哎呀。
1: 好，来看一下啊，哎呦，这个说。我已
2: 没事，
1: 经和你们通过电话了。
2: 我看到他的消息了，
1: 哦，
2: 他听说他不太会在考生通道当中报名。
1: 哎，
2: 你把信息发过来，导播间就会发给我了啊。
1: 对对对对，
2: 嗯，这位家长抓紧时间，
1: 哎，你报名都不会报码，
2: 把考生的姓名、电话、
1: 对
2: 家庭住址、考点这四个信息发给到这个编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其实你们那个平台上是有这几个框子嘛，
2: 是
1: 吧？啊，
2: 嗯，
1: 然后填完之后呢，直接点个
2: 提交
1: 就完
2: 了
1: 啊。
2: 嗯嗯，
1: 他估计提交了，看没什么反应，完了就说自己不会。有些人就是这样啊，他总想了，嘣儿跳出来，您已经提交成功，请等待。他想等这一句话，但是没等到。
2: 我们不发这句话，
1: 对，我们
2: 但是
1: 不发
2: 你怎么报，我们都能收得到，你放心，
1: 对对对对，
2: 好不好？
1: 嗯嗯。
2: 马小健说现在，他说了一个交通问题，
1: 哦，
2: 那我们通过帮您问帮他反映一下呗。
1: 这样，我们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你点开以后啊，你把这段话粘到那里边，然后把联系方式呢发过来，然后值班编辑那就会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很快会跟你来进行一个解答。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是哦，对，
2: 说
1: 过
2: 了，
1: 对，今天那我们得刷一下最新的路况了吧？啊，
2: 刷，
1: 对对对，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抓紧时间给我们报路况呀！啊，好，来孟西啊，他说报道一个事儿，
2: 啥事儿？
1: 刚才在长清四队内部道路与往华林公寓的方向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中间，然后呢，出租车按了几下喇叭。前面司机就
2: 不愿意了，
1: 不愿意了，
2: 嗯
1: 啊，然后呢，
2: 后方车辆一直堵了好几分钟，
1: 对，
2: 嗯，然后最后还有一位司机师傅大吼了几声，让他们快移开，
1: 嗯，
2: 然后前方私家车就离开了，他要给那个师傅点赞，你看明白了没？
1: 我看明白了，就是。确实啊，有时候交通秩序呢也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嘛。
2: 这会儿需要杭老师唱一首歌，
1: 嗯，
2: 路见不平，不是那个什么的一声吼呀。怎么说？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2: 该喊一声就喊一声，
1: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呀呀！
2: 唱的对，
1: 对呀，啊。
2: 那位师傅也没有把他的车号给我们留一下啊，嗯，表扬一下他。
1: 这里有一个司机的车呢，说一下，刹车灯一个都不亮，新 AK2536。啊，这位师傅，您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
2: 怎么回事呢？嗯，阿里夫呢说，
1: 哎，
2: 凌晨3点左右啊，机场
1: 昨天晚上
2: 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北外环高架和九江湾立交这个路段，他捡到了一个行李箱。他说失主一直没有消息，
1: 嗯，
2: 所以他是发了一个寻物信息，
1: 嗯
2: 啊，失物招领。
1: 对，
2: 他如果失主听到了广播，能够跟我联系一下，你的行李箱都丢了。落在了机场高速上，哟，这会不会是？你看，它北向南的方向，就是进市区的方向，
1: 对对对，
2: 会不会从机场回来的呀？
1: 昨天呢，我们去机场接人呢，就看到，哎呀，有好多旅游的人呢，这拿着小旗儿，然后呢，这个晚上啊，哎呦，来的人特别的多，
2: 车来车往，
1: 对，
2: 嗯，旅游高峰嘛，
1: 旅游高峰，然后呢，都是来新疆来旅游的，都提着行李，是不是谁把行李给掉在路上了？
2: 那可不行呀。
1: 那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呢，您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啊。阿利府的电话我们是拨一下，
2: 说呀，
1: 对，电话呢是13493910，13493930啊。
2: 阿利福给他行李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那个行李箱对不对啊？一定要给到对的人的手里啊。
1: 是的，云雾来了啊，他说：“我悄悄的告诉你，我在黄河路中医院做肠胃镜检查的时候。”碰到过我，
2: 原来你们俩是病友，你有没有印象？
1: 哦，我没有印象。
2: 那你在那儿应该是跟某一个听众拍过照片。
1: 你看是这样的，当时就是打完麻药之后呢，医生刚说两句话哦，然后就咬你说：“快醒醒，你已经做完了。”
2: 那时候你是在麻醉当中，然后呢，从睡过去到清醒的过程，你认为时间很快，实际上
1: 我当时就是说已经打上麻药了，你稍微等一会儿，不要着急。然后我当时想，这麻药也没什么用嘛，怎么现在还这么清醒？然后过一会儿就咬我呢，然后我说
2: 醒
1: 醒来说你已经做完了。这个中间啊，简直发生了任何事情你都不知道。
2: 对呀，因为你被麻醉了呀。
1: 哎呀，真的是啊。
2: 而且呢，麻醉那个药在恢复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2: 人的那种状态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些人会很兴奋，他会不停的说话，就是对，你会在那个就是等待间里，你会看到不同人的不同
1: 的
2: 样子，各种的反应，
1: 呆呆傻傻。
2: 对，有些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是还在麻醉当中。有些人会非常兴奋，就像韩老师说：“过去了吗？啊，结束了，我什么都没反应。”对，
1: 但是呢，
2: 看到很多画面。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状态是不能开车的。
2: 嗯，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做肠胃镜的这种，
2: 得要需要朋友或者家人陪同啊，
1: 家人陪同
2: 自己不能开车。
1: 对，然后呢，自己不能开车。
2: 嗯，
1: 如果说你开车来了，做完检查之后呢，坚决不能开车走。因为它跟喝酒是无异的啊，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时候开车，
2: 好
1: 来，杜先生说了啊，检全西街双向呢都是保持畅通的。重庆的另外一条语音，
0: 黄局长要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从延安路上东二
1: 环，
0: 由东向西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啊、咱又到一路畅，那你上东二环是西向东呀，咱会东向西呢？哈哈哈哈，方向实在是把它搞乱了啊！
2: 对，他上东二环之后，方向应该是不是咋回事？
1: 南北走向？
2: 对啊，应该是朝北的方向嘛。
1: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上东二环那一刻，那不是西向东嘛，哎、是吧？啊，好，来看一下
2: 啊，你也太准确了吧？
1: 新思路说了，他说我也想问一下油价什么时候调？
2: 那我也想告诉你一下，就是明天晚上24点呗，6月4号的24点之后啊，面临这次油价的调整啊。
1: 我也不藏着掖着啊。
2: 大大方方的吧，告诉大家，
1: 对对对，
2: 这次油价大概率会下跌啊，
1: 对对，
2: 下调，
1: 下调的是多少呢？
2: 每升预期现在目前是2毛3毛，没有，接近4毛
1: 啊，一升4毛、
2: 没有，还是要看最终发改委的通知，好不好？
1: 哎，那如果要是真的要是降的幅度还挺大的
2: 咋了？你打算？你打算今天晚上猛猛的跑一晚上是吧？
1: 没有，
2: 明天晚上去加油。
1: 我是电车啊！
2: 对啊，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就是有点替大家兴奋嘛，开心。
2: 我们就已经挺兴奋，不用你替好吗？
1: 我想过去拿上一个小油壶，说：“哎，能不能给我打上一壶？”
2: 哎呀，不用替，
1: 肯定不行啊，
2: 不用替啊、哎，我们说一下这个出去玩的事，这你也不用替，好不好？
1: 这样我们马上走一点宣传啊，马上来说。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好的，丹阳，你现在可以说了。
2: 我现在不想说了，你来说吧。
1: 我来说吧、啊、
2: 谁叫你刚才把我嘴捂住。
1: 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去昌吉玩。第一站呢，咱们先奔赴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可以看黑天鹅，拍个照片。看完黑天鹅呢，你再导航到三公镇的南头宫村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江吉木农家院，里面不仅有各种好吃的，而且还有娱乐设施，这里还可以做研学，带孩子去啊真的特别好，还可以采摘。就在同村里啊不远的地方呢，有旗帜农庄采摘园，里面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感啊直接拉满。如果你玩了你都不想回家了，你说今天

0: 晚上我不回家，做一个不想回家的人，
1: 不想回家的男人。杭老师啊，你要打算去哪儿？来看一下你的
0: 回家的人啊，
1: 来你的导航去哪儿？
0: 晚上你可以在三公镇的长盛村的青山城民宿这里呢住上一晚上。这里呢不仅有绿色的食材，还有呢民俗文化。哎，那有好几个包厢嘛，大家不仅可以吃，而且可以在这住。同时呢，如果附近呢你想吃一点这个特色的烤全羊之类呢，在滨湖镇的有丰村，然后呢有一个叫羊头村餐饮农家院，这里的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子香的扑鼻，然后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览、摄影展等等都有。哎，所以呢你可以啊把自己投身到昌吉，做一个不回家的人。
1: 贺老师一说吃一说玩，说的两眼放光。哎呀
0: 对我们的
1: 何止是他滋滋冒油啊，我觉得你真是满眼那个
0: 满眼冒光
1: 亮晶晶了。
0: 其实我们伊犁自驾游呢现在也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很快就要带着大家出发了啊。
1: 是
0: 七月十二号。对，日子已经定了，现在正在做一些控房啊，做一些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合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1: 那大家就期待着吧。
0: 对对对，这次绝对超级棒。要是
1: 大家把七月份的旅行计划都等一下，等一下郝老师啊。
0: 对，我决定学一个草裙舞。
1: 郝老师，你现在越来越有节目了，真的是。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有没有节目啊？目前节目的热潮就稍微的衰减了一点点，
0: 就是晚高峰
1: 少了一点点，
0: 去了一点是吧？
1: 对，
0: 恢复畅通了。
1: 有几个节点啊？现在南外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下越境街出口这儿，
0: 对，
1: 稍微流量有点大。继续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啊，依然是在西向东下南湖路出口这儿啊，有一点流量。
0: 对，
1: 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下河滩这个位置啊，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0: 新一路呢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新一路立交桥下都有排队的情况。
1: 你说的是河滩路啊？
0: 对，河滩路南向北、北向南嘛，包括新路和苏州路立交都是这样的啊。
1: 北外环高架呢，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是从知州山隧道啊西向东，流量稍有点大啊。
0: 对，
1: 东向西的方向啊，从会展大道刚才的那个大波流量已经过去了啊。
0: 对，
1: 现在就是在下北京路的出口那个位置啊，稍微有一点儿长沙道口、
0: 长春路路口呢已经不太堵了。如果想去那边吃夜市的朋友，抓紧时间出门吧。
1: 怎么又说到吃了？是
0: 天哪！哎，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去过夜市了。我真的，我特别想到夜市上吃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你们猜是啥？
1: 夜市上那应该不是烧烤吧？应该是，
0: 不是烧烤。
1: 小龙虾。
0: 那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你们觉得我最想吃的是什么？
1: 怎么了？你要送啥？请问，如果是竞猜结束了之后，
0: 竞猜成功了是不是？竞猜成功了，那就陪他一起去吃呀。
1: 你掏钱哈？好嘞啊，郝老师，请大家啊去吃夜市啊！
0: 天哪，
1: 来大家积极互动一下
0: 啊！好，
1: 积极互动一下，
0: 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情况。
1: 腾达乐的文字路况来
0: 了
1: 啊，他说骊山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在会展园小区这儿，目前出了量稍微有点大，他互动了一下。
0: 他说我想吃炒田螺。
1: 这么小这么麻烦的事儿，一定不是杭老师，我觉得那个能达成心愿的。你
0: 对，
1: 是肯定不会是他。
0: 对，
1: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小龙虾也不会是。
0: 不是，
1: 对，郝老师一定是吃那种可以大快朵颐的，让他解馋的。
0: 也不一定，不一定，
1: 不一定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罗罗说了啊，永祥西街的位置啊，永祥西街东向西的方向，在新华林门口这儿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竟然有两位朋友说炒田螺。都不是啊。
0: 不是炒田螺，不是，我不太吃炒田螺。
1: 那这个答案过去了，
0: 因为我害怕它里面有细菌。
1: 勋弟说现在阿拉泰路高架啊下美美路口这儿，说时常会有出租车停路口那个等待，占用一条车道不走，导致后方车辆都会在那个抓拍设备之下压实线变道，绕着违规出租车走，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加强管理的工作。 这个位置有点乱，
0: 有点乱。
1: 对，因为下美美那个口啊，
0: 嗯、
1: 然后再往那个快南高架那个下桥口那儿，它路口特别复杂，
0: 是的
1: 下桥口。
0: 是的是的

0: 辅道进来的，主道出去的，
1: 对，
0: 再加上如果再有违停车，
1: 嗯、
0: 哇，太难了那个、嗯。
1: 哦，你看他家跟我互动成啥了？
0: 爆炒羊头，
1: 完了说是臭豆腐，
0: 爆炒面，
1: 胡辣羊蹄，爆炒面，
0: 有没有一种
1: 羊头？
0: 有没有一个是？
1: 然后还是爆炒羊杂，说、
0: 嗯、烤全羊，你这真怪不得你的名字叫撑死的猫。
1: 烤全羊，你们是要撑死我呀？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啊？
0: 不是大家不互动
1: 啊，
0: 是因为大家都到家了，然后你要给大家开启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准备到哪个夜市寻找什么美食，杭老师，勇闯2026，他的第一美食，对，到夜市当中必点的一道菜是什么？
1: 你们说的这几道呢，都还不是我最想吃的。嗯，你们再猜。然后来看一下小杜来了啊，小杜说有一首歌叫莱萨莱萨，里面呢有杭之喜欢吃的，
0: 那里面大概有好几十个美食，
1: 然后就说椒麻鸡肯定是椒麻鸡，嗯，
0: 会吗？肚包鸡、酸奶、
1: 坚持到底，
0: 假腰子、胡辣羊蹄、胡辣羊头，有没有你喜欢的？都不
1: 是，
0: 是
1: 都是，都九点了，你们俩没吃饭真的不饿吗？
0: 你们有点过分啊。
1: 胡辣羊头说的，哎，有胡辣羊头吗？
0: 不是有胡辣羊蹄吗？
1: 对，哪有胡辣羊蹄。还有呢，
0: 胡辣羊头应该
1: 做
0: 不透吧。嗯，
1: 假腰子不是，不是，
0: 它肯定不是烧烤类，因为你想就是大家一般到那个夜市都会先点烧烤，他说你们能不能猜到，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排除的，我先把什么那个烤羊肉串啊，先把这些先排除
1: 到酸奶啊啥的是吧。
0: 嗯嗯，
1: 还有人说我喜欢吃凉皮、面肺子、假腰子、椒麻鸡。
0: 嗯，
1: 不对不对，都不是，你们再猜。罗罗又来路况了啊，他说呢在城北大道呢东向西的方向到长春路万达呢是一路畅通的，咱们是不是得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了？
0: 可以呢
1: 啊，我们来一段天气的情况了解，
0: 让大家继续来互动着是吧？
1: 对对，大家
0: 一瓶一瓶的消息、
1: 啊、发，
0: 说能不能你先给我们透露一下是荤的还是素的？
1: 嗯，不行，
0: 给一个小范围。
1: 还有人说是水煮花生和毛豆。哎呀，
0: 太素了、
1: 这个、
0: 你对杭老师真的是缺乏判断，
1: 这个也太这个餐前小点了吧啊。好，来我们看一下信息好不好。这个
0: 信息什么呀？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是23度到31度，西北风4到。
2: 上午你进来来一句，你好，您是
0: 认不出来，
2: 请问你找哪位是呢？
0: 您是走错办公室了吗？
2: 请问，
0: 嗯，我原来的同事去哪儿了？
2: 新同事吗？今天就是
0: 刚报道、
2: 啊、这就是我工作上班3天之后、
0: 嗯、
2: 我的一个总结，上班不用太精致，松弛一点，保持干净，就清爽就行了。
0: 那我尝试一下啊，如果你认不出来我，或者觉得差距有点大，你不要伤害我好不好？
2: 不会吧。
0: 嗯，
2: 不会吧。
0: 嗯，会不会呢？
2: 不会，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0: 那就行啊。
2: 嗯，玫瑰你在哪里，你觉得会吗？是吧？他说今天没出门，没路况，但是他家到小区超市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飞鱼也说了，这主持人在电台一声吼，雨姑娘吓得撒腿就跑。那倒不至于，我们其实也很期待下雨，
2: 我们很温柔的。
0: 对呀，
2: 我们你快来呀，你快点下吧人。
0: 要是我也被吓跑了。鹏子这会儿下班打卡了啊，
2: 晚上好。
0: 西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畅通。
2: 也有小伙伴说了晚上好，强烈建议949开启一路畅通的直播，视频直播吗？
0: 那你就得精致起来了。
2: 不行，我精致不了、
0: 嗯、太累了，属实打扮有点累啊。
2: 是是是，我还是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嗯、我现在就躺在椅子上在说话呢，
0: 踩着塌了板是吧？周末人说了今天下班，
2: 我是一个手抱着膝盖在说话。
0: 就跟别人聊天呢，边晃边说，是不是？周梦人说了，
2: 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下班从乌鲁木齐红光山走米东南路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
2: 嗯，
0: 他说呀，你上班应该打扮成簪花郎的造型，就更好了。
2: 多累呀、啊！
0: 真的，你知道他那个妆化了多久吗？
2: 要一直保持，一直保持微笑，我做不到。我每天在上班装着一个小时开心，我都已经很累了。
0: 而且男生不咋化妆，很容易脱妆，就
2: 那个妆卸起来真的很麻烦。
0: 化妆一小时，卸妆俩小时。
2: 你说我又没有卸妆油、卸妆水的，我还是借我妈的这个卸妆水用的，
0: 就硬死。
2: 硬死，眼睛上的眼线死不掉。我刺的我眼皮疼，
0: 眼睛都肌无力了，刺的啊、嗯，
2: 还是洗不掉，我也很。

0: 很无奈，
1: 所以说精致还真的是蛮累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0: 你们女孩上班好辛苦哦。
1: 是啊，每天上班化妆一小时，回家卸妆护肤一小时。
0: 我强烈建议以后的化妆品的这个企业啊，咱们就用咱们能生产那种水洗就能洗掉的眼线吗？
1: 还有那种多合一的，就比如说铺一层你的什么防晒粉底散粉全部一次性
0: 打好。有啊，视频号上就有卖的那种男士素颜霜，抹上去，我的天哪，我的天，太厉害了，那东西
1: 效果看起来非常可以啊，
0: 非常可以啊。
1: 你还是太天真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
0: 这是二位说你俩的相声可以，好说了，恶心穿搭这回事儿吧，
1: 还是要利索一点，
0: 就是咱们还是得利索干净，整齐一点，
1: 起码得干净整齐，
0: 利利正正的，好不好？
1: 对，
0: 这恶心穿搭咱们留着见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用吧。
1: 今晚打老虎说晚上好，天博刘瑞打卡签到啊，他是小马，昌吉世纪大道由南向北是一路畅通，
0: 收到了，谢谢昌吉的这个小马啊。我们这两天说的昌吉是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黑天鹅，你去看了吗？你去看了，给我拍几张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呗。
1: 哎，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还有小伙伴说到了，晚上好，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克西街红绿灯路口啊，左转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车辆缓慢通行。
1: 提示大家，其他的路段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一波啊，分享一下。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已经周三了，
1: 对，
0: 周末你计划好去哪玩了吗？
1: 我打算去昌吉，
0: 我们就推荐大家去昌吉啊。你推荐刘瑞第一站就去这个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黑天鹅，然后拍几张照片，拍一段短视频，再做个短视频，
1: 还得带点工作任务，是不是？
0: 看完天鹅，饿了吧？导航搜索三公镇的南头宫村。哎呦我天，我这会儿已经饿了，
1: 整理一下。
0: 我不光眼皮无力，我的嘴巴也无力了啊！三公镇的南头宫村的江吉木农家乐，这个农家院里有什么呢？咱们开车10分钟就能到啊，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同村的这个旗帜农庄采摘园，这里边有西红柿、有黄瓜、有辣椒，采摘半个皮辣红，
1: 非常方便，而且
0: 田园感直接拉满啊！
1: 住宿也很方便啊，晚上到这个三公镇的长盛村的山青城民宿，他们呢主打是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十几个主题包厢呢，大人小孩都能玩，
0: 这还比较适合团建，
1: 啊、
0: 十几个主题包厢呢，
1: 对啊，
0: 是不是？
1: 而且
0: 咱们都穿着恶心穿搭，
1: 晚上在户外燃亮快快的也不热，
0: 是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尝试一下，或者就去这个冰湖镇的有风村，有一个羊头村餐饮农家院，
0: 里边有的也适合，非常适合团建，
1: 烤全羊
0: 适合接待其他城市的小伙伴，
1: 土鸡焖饼子，
0: 对，这都是咱们昌吉特色啊，香气扑鼻，滋滋冒油，还有老物件的收藏，农耕文化展以及摄影展。周末咱们就别在家里了，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看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1: 看到王启在跟进路况，说新华路双营大厦走河滩西红路到梁军烧烤一路畅通。哦，这会儿去吃那个网红烧烤了，是吧？
0: 收到了啊，让老板少撒盐啊。夏天咱们别不能吃太咸，我跟你
1: 说。那家有点咸吗？
0: 不是，我就说夏天不要吃太咸、啊。
1: 哦哦哦。
0: 唯一也说了啊，本来不想加油的，从河滩南向北上了河北路桥，然后走中间车没油了，直接下车。推到加油站把油加满了，
1: 哇哦
0: 哇哦，
1: 这可不提倡啊，朋友啊，
0: 咱们油箱见底了还是得尽量补满的，
1: 提前补，对，
0: 虽然说明天晚上油价要下调，这小伙伴们这个你好歹少加一点，是不是加个50-100的也行嘛，
1: 是
0: 你这你想想看，又危险又累，
1: 真是这太危险了，朋友们啊，
0: 不行啊不行，坚持到底说了啊，邀请我俩去他家吃面，
1: 什么面啊？
0: 啥时候来我家你没吃过的面，分享的这个照片，
1: 这不就是过油肉吗？是不是过油肉？他分享这个图片，
0: 好像
1: 辣子肉，
0: 好像是
1: 过油肉，这里面还有那个啥呢，
0: 木耳啊
1: 木耳
0: 啥的、
1: 对对对、
0: 这感觉这个油水没有那么大，
1: 是你喜欢的清淡口味，
0: 是比较健康的。
1: 其他朋友在哪里呢？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或者说是分享一下今天的见闻感受，都是可以的，
0: 就恶心穿搭就不用分享了。

0: 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看到完美人生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好，
0: 晚上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狂。天博哥哥，刘瑞姐姐，
0: 你们好呀。
2: 下午好。
1: 你好，
3: 我是弟弟，我属猴。
4: 我是姐姐，我属马。
2: 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收到了，
1: 可爱的小朋友，谢谢你们啊。
0: 你好，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伶俐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
0: 响瑞
1: 组合。我们都自报家门一下啊。
0: 金猴宝马组合，你们好，我们是天降响瑞组合。
1: 风来了，说是在这儿报路况吗？
0: 是的，
1: 是的
0: 啊。
1: 看到您的信息了。
0: 司机师傅也问我们一个问题，说长隆、广州长隆好玩还是珠海长隆好玩？他要带8岁不到1.4米的孩子。如果咱们是孩子主要想玩这个游乐项目的话，推荐呢还是珠海长隆，因为珠海长隆大部分的这个游乐项目啊，它
1: 受限比较少一些，
0: 身高受限比较少。但是如果小朋友喜欢小动物的话，还是建议去长隆，广州长隆主打的就是陆地野生动物世界。但是广州长隆呢，孩子能做的这个娱乐项目就比较少了，只能去做什么旋转木马呀、碰碰车呀、家庭版的小火车了。
1: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小动物在哪儿都能看。但是呢，有些这个比较好玩的项目不是在哪儿都能玩的，所以说可以考虑一下珠海长隆吧。
0: 珠海长隆啊，如果想看大海里的各种鱼，想去它的那个海洋馆，想看企鹅、看焰火表演，轻松的这个带着孩子玩的话，选择珠海。8岁不到1.4米，选择珠海是比较推荐的。
1: 是的。
0: 如果想看熊猫、想看长颈鹿、想看大脑斧，
1: 小西极，
0: 也偏爱陆地动物园的话，选择这个广州长隆吧。
1: 好的，来关注不言相思，说天博 CPU 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反应老快。那是、啊、
0: 咱不是水货。
1: 都是货真价实是吧？
0: 是啊。
1: 小喜给我们分享了自己做

0: 做的蒜蓉小龙虾，我特别想知道你这个小龙虾哪儿买的，这么
1: 大
0: 个
1: 儿呢？他是自己做的
0: 啊，多好！你看
1: 这
0: 看起来，
1: 我的天哪，
0: 太牛了！
1: 你太能了吧？
0: 啊，
1: 我爱吃十三香的，
0: 我爱吃香辣，
1: 各做一份儿吧，那就啊。
0: 来关注一下马师傅，分享这个是什么面呢？可以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还真没见过啊。
1: 飞马出租也说了，昌吉的糊涂币双向一路畅通。你说的那个头屯河公园的黑天鹅，中午去转了两大圈，大剧院没找到，把那个具体的坐标分享一下。这个坐标啊，你就导航搜索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生态修复公园。
0: 是的。
1: 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生态修复公园。
0: 嗯，哎，我不可以说话来了啊，晚上好。

0: 还是要避让一下。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了晚间的9:24，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消息。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15分钟，南京南充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726次航班、2576次航班啊，就抵达机场了，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年了呢。
1: 谢谢大家。
2: 这首歌也是我和刘瑞唱的。
1: 我今天又客串这个美声歌唱家了，是不是啊？
2: 主要还是以民族唱法为主啊，
1: 是不是？
2: 好听吧？咱们又回到了这个过年的感觉。
1: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在期待2027年的春节了呢？
2: 太好了，年夜饭上的饺子我都已经看到闻到香味儿了。
1: 必须是鸡蛋韭菜馅儿的啊，
2: 里边必须得包2个硬币啊。
1: 对，看到飞腾啊，说反正谁问谁是这个是歌是谁唱的，就是你俩唱的呗，
2: 就我俩唱的呀，
1: 就我俩
2: 好听啊，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仙儿也问了说今天什么话题呢，今天有点忙，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你们的节目。
2: 今天主要我们说的是上班啊，咱们别太精致，容易累着自己。
1: 是
2: 上班咱们就轻松松弛，保持干净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也不能是另外一个极端啊，不能完全不收拾啊哈。风在提示大家说，经开区紫阳湖南路和金湖路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的红绿灯呢，绿灯转红灯的时候，绿灯无闪烁且没有黄灯提示，直接会变成红灯，朋友们注意啊，不要追尾啊。
2: 我叫我车我狂也在说到了打卡前

0: 到南湖南路北向南，目前车流量适中。
1: 乐悠悠说了，河滩路北向南也是一路畅通的。
0: 顺势二维说了，和领导申请一些古井贡酒呗，你俩节目太好听了。好听的节目不需要奖品，
1: 是，我也觉得，
0: 是不是？
1: 单单好听就够了。
0: 你看看那些花里胡哨的，
1: 没有用，那都没有用啊。
0: 吃不到葡萄，我们就说葡萄酸。
1: 我们这都属于干货啊。
0: 我俩只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快过年了呢。
1: 是，飞腾说、下一个不是元宵节吗？端午。
0: 端午。
1: 你怎么还
0: 下周五？端午又端午节啊？
1: 对啊，你端午都已经过完了是吧？
0: 周五、周六、周天，连放三天假，而且不调休。
1: 期待一下吧，朋友们。当然路上通行情况也需要朋友们来持续跟进。我们的节目呢过去30分钟了，看到刚才河滩上的这个拥堵节点苏州路桥下已经正常通行了，但是呢像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施工啊，所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减速慢行吧。
0: 路上的消息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这么热，就放一首凉快一点的歌吧。
1: 来吧。

0: 是啊，
1: 或者是这个女士。
0: 那这样吧，我给这个小朋友道个歉啊，他可能还是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1: 有的小男孩小的时候没变声之前声音都像小女孩，
0: 就是很秀气。哎呀，我觉得还很可爱呢啊。
1: 没事，这咱不用在意啊。
0: 要持续分享哦。
1: 过来人都是过来人。
0: 全哥说了，维泰路口正常排队呢，四个方向。
1: 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吧。

0: 完整。谢谢刘瑞。
1: 哎，我刚想说你唱的这么好，不谢谢大家吗？
0: 我是你的那个和声
1: 哦，
0: 在后面就是发出一些怪声的那个。
1: 哦，原来这是我啊，你是那个滴滴滴滴
0: 啊，对，就那种嗯。
1: 行呢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嗯，
1: 乐悠悠在跟进了，说河滩路由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说道。
0: 鹏子说了，在想哪里要去弄只骆驼。
1: 我给你提供一下九月的手作的联系方式。你俩沟通一下好不好？
0: 我们这儿骆驼，
1: 嗯，
0: 吊车，
1: 对，
0: 拉骆驼的车，
1: 还有那个骆
0: 烤。

0: 骆驼
1: 的
0: 坑，
1: 嗯，
0: 我们都以战士给你服务，
1: 是
0: 你只要出钱，
1: 是，
0: 或者你可以把钱转给我们，好不好？
1: 我们直接连夜跑路是吧？
0: 你转给我们之后，继成为了我司下一位艺人，
1: 还有可能能吃到烤骆驼，
0: 对，然后你还收获了下次不要给陌生人转账的这个教训，
1: 哎，一举三得。
0: 到了晚间的9:54，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其实朋友们知道吗？乌鲁木齐在5月27号就入夏了，正式开启了夏日模式。跟常年入夏的时间6月5号前后相比呢，提前了大概10天。
1: 今年的乌鲁木齐是3月18号入的春，5月27号入的夏。春季时间呢是70天，今年的夏季呢是否会很热呢？据乌鲁木齐气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气候预测呀，今年夏季乌鲁木齐市各区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同期要偏高1.5摄氏度左右，高温日数呢也较常年偏多1到6天，其中呢7月份将会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说朋友们啊，提前准备好避暑吧。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多云天气，高温31度，低温23度，西北风4到5级。
1: 过两天呢，也都是多云转晴或晴间多云的好天气，也提示大家可以准备洗车了啊。
0: 稍后呢是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949晚间一路畅通，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明天见了。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欢迎收听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打卡签到信息也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喽。看到了薄荷鱼说话，来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掀起了上衣，露出了腹肌，只不过是一块儿。

今天晚上呢，想跟您聊一部温暖了很多人的电影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情书啊。其实这个电影呢，应该有很多朋友看过了哈。一位来自于潮汕导演的真心啊，故事的起点呢是一次寻根之旅。导演呢带着团队呢去拍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第一次见到了乔皮啊，这是从前下南洋的游子，寄回家的这个信和钱啊，一封封浅黄的信纸上呢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有朴素的牵挂。行船入夜，恰将上升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一字一句呢，就是跨越山海的情谊。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叫做"做人有情有义，自然会有贵人来帮助"。其实这句话呢，也真实的发生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剧组的资金呢是有限的，所以说很多道具呢是向村里的老乡借的啊。去这个泰国拍潮州会馆的那场戏呢，阿公阿嬷们呢穿着会服啊，等着我们说一条镜头呢拍了20多遍，还耐心地说呢要拍好。

剧组在老宅拍摄了一年。电影当中呢，有情有义的故事你让人落泪。在电影之外呢，有剧组在老宅拍摄了一年。电影当中呢，有情有义的故事你让人落泪。在电影之外呢，有情有义的人们呢在用力托举。其实通过影片，我们将这片土地上的情感聚集起来，抒发出去，观众也受到了以真心换真心嘛，情感呢是相通的。导演说呢，其实，为了拍好这个故事，剧组呢就翻看了近千封啊真实的一些故事，在那些信当中呢，有父亲省吃俭用，凭勤俭来立业的叮嘱。也有母亲呢含泪赎回舞女回家的一个呼唤，哎，还有很多普通的这个华侨在艰难岁月当中呢依然寄钱支持家乡，支援祖国的家国大义。导演还说，这部电影其实它之所以能够打动这么多人，其实靠的也就是以真心啊换真心。拍摄的时候呢，说资金有限啊，村里的老乡呢都借出了老的物件，而且的配合了拍了一遍是又一遍，笑着说要拍好。有观众说啊，这是一部治愈的电影。在这个什么都很快的时代呢，那份车马邮件都很慢的郑重和深情反而呢格外珍贵。今天晚上如果说你也想起了远方的亲人，想起了故乡的月亮呢，不妨让我们让这部电影的温柔陪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老朋友们尤其是啊，都又齐聚一桌了，坚持到底来了，说茂晚上好。不会一说话，说想当初啊，我也是有八块腹肌的人啊，只不过后边呢九九归一了，变成了一块了。那到底是八块还是九块啊？倩儿说了，说我看过这个

0: 个电影啊，说看一遍呢不够领悟，必须二刷三刷才有深有感触啊。
1: 风起时又
0: 阿慧女士也在说晚上好，我也来打个卡铃听你的节目喽。Mr. D 帽啊来啦。王琦师傅最新的路况说到了金沙江路走柯东路再到安居南路，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其实我们说生活的动人之处呢，往往就藏在一些朴素的情感当中，无论是写信的人还是看花的人。其实说到看花呢，这个季节远方呢有一场盛大的花市，最近的日子呢，草木渐深，夏花疯长，彩色的鲁冰花花海啊，黄白相间的大冰菊，以及橙色的虞美人，红色的天山红花等等等等，在伊犁河谷开的是如火如荼，热烈地迎接着新疆的夏天。其实也想提醒路上的各位啊，就是花朵这么美又那么脆弱，一定要记得文明赏花。其实说到初夏的花海，自然也少不了伊犁的天山花海景区，它就在伊宁县喀什镇，紧挨着218国道，从伊宁市自驾过去，大概就是，一进去，远处呢就是皑皑雪山，往下呢就是连绵的草原和谷地，视野开阔的让人整个就都轻快下来了。现在去其实也能赶上薰衣草的花期，连绵近12公里的薰衣草花田在6月呢是陆续开放了。同期呢，还有一些像芍药啊、虞美人、石竹花，粉黄橙红白，就把山坡呢染成彩色，随手一拍都非常漂亮。景区其实挺大的，那不想走路也可以坐一坐区间车啊。看花之余呢，也能带上家人体验步步惊心啊、玻璃水滑道啊、高空自行车呢，好玩的项目也不少。如果说想去打卡呢，其实有几个出片的小建议，那就是薰衣草核心花海，背靠天山远山，拍远景啊，或者说背影呢，都特别的美。芍药呢是专属花田啊，低机位俯拍满屏大花朵，特写也特别的惊艳。还有花海木栈道和风车的打卡点，风车紫海蓝天呢，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出行前呢，别忘了6月呢正值盛花期，别错过。那上午的10点前，傍晚6点之后去拍照呢，其实光线柔和呢也不刺眼。穿一穿纯色的衣裙呢，戴上草帽墨镜，跟花花合影呢更出片。还要做好防晒，早晚它还是有温差的。天气热了，其实晒晒太阳、亲近花草，甚至呆呆的望会儿天，就觉得很幸福了。新疆的夏天呢，悄悄开始，花的世界也才刚刚打开一角。这个6月其实夏花最美的时候。不知道这会儿您手机里边相册当中有没有这个花花草草啊，也晒给我们看看好吗？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微信公众平台，我像我是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南湖西路西向东，车流量是适中的状态哦。

0: 看到了老朋友林师傅在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说刚加完班打卡下个班吧。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呢不是很大，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呢车流量也不大。再来关注新朋友仇师傅，你好。
1: 晚上好，949西开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104团出口那，中间车道有一个较弱的包裹，很大，向西的车辆不予避让。
0: 是的啊，感谢您的提醒，在这边呢是有一个包裹啊，个头还不小啊。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来关注林师傅的最新路况，说到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晚上好，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一路畅通。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光亮》，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说到了，说就是奔着这两句戏腔来的，怎么刚唱完了就结束了呢？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应该是被这两句戏腔呢惊艳之后才关注的这首《光亮》啊。其实这首歌的其他的部分呢，它也挺出彩的，比如说它很柔和的伴奏啊。积极向上的歌词啊，潇洒的长笛声，还有非常具有穿越感的这种念白，当然了，还有周深透亮的这种音色。当然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感触啊，说到了这个林师傅就说到了：“冒晚上好，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河滩方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王琦师傅这会儿应该是也在工作当中，说到了新兴街走西虹西环高架，荣盛二街再到高铁站呢，是一路畅通，歌很好听，乘客呢一直在跟着唱呢。其实这首《光亮》呢，也像极了演唱他的歌手，历经千帆坎坷，仍然如少年般温柔，再到如今的闪闪发光。也欢迎认识这位歌手，他叫周深。唱歌呢也挺好听的。
1: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听的歌曲来自于南方姑娘，喜不喜欢这个版本呢？其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不要被它的歌名骗了，以为这是一首纯甜的歌曲啊，这是周杰伦的一首《花海》。其实呢，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和释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特别微妙的复杂呢，让它特别适合屹立天山花海的黄昏，不要你离开，距离隔不开。站在薰衣草花田当中呢，远处是雪山，风里是花香。你会发现有一些思念呢，它不用撕心裂肺，它就静静地铺在天地之间。周杰伦用这种慵懒又带着点鼻音的唱腔呢，就把花海唱得像一层紫色的雾。如果说您6月去那里啊，建议呢在傍晚6点之后啊，夕阳呢把花穗染成金紫色，然后听着这首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静止了所有的花开。

借这首花海也看到了恰尔发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一片黄色的花海，很漂亮，很喜欢，谢谢。不和鱼说话，说我到家了，提前祝你下班快乐，明天见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花海，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交给时间。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金明奇的嗓音当中啊，就有一点点的沙哑，像深夜的雨打在窗玻璃上，电影里那些泛黄的桥坯啊，纸页脆弱，墨迹褪色，但是那些字呢依然很滚烫。花海里一年只开一季的薰衣草，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其实这首歌也在提醒着我们，珍贵的东西它经不起等待，想说的话现在就要说，想去的地方呢现在就出发，想见的人哪怕隔了山海也要试着联系。岁月偷走了很多东西，但是偷不走我们此刻的感动。也希望你能珍惜每一个花开的夏天，每一封愿意写下的信，每一个愿意好好说晚安的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 Summer 说到了新市区青海路和天汇路交汇的位置呢，有一个电缆掉在了路面上，所以说过往的车辆咱们注意避让，控制一下你的车速哈。

有些歌呢，就像一封旧信，有的呢像一阵夏风，有的像花田里的夕阳。今天晚上，其实您可以选一首单曲循环，也可以让他们一首接着一首的陪着你。夜还很长，梦很温柔，希望你记得心里有信，眼前有花，身边有人。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

0: 恋，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殷郊殷红跑到了酒间店呐，一瞅武成王黄飞虎，大叫一声啊，武成王救我兄弟性命，一边叫一边哭，过来一下子就把黄飞虎给抱住了呀。抱住黄飞虎是放声痛哭啊，武成王啊，救命啊，救我俩性命啊。殷红也过来了，殷红个子小，不能抱腰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抱上黄飞虎的腿了。将军救我，武成王救我啊！把黄飞虎吓一跳啊，把两旁这些文武大臣也都吓一跳啊，大家全围过来了。黄飞虎赶紧就问呐：“两位殿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要痛哭，快快给我讲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啊，殿下赶紧说呀，发生什么事了？这殷郊啊哭着就说了，我父王听信妲己之言，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母后剜去一目，铜斗烧红，烙去双手，死于西宫啊。皇贵妃勘问我母后，并无半点真情，我母后受此惨刑。那贼人江欢就跪在前面对证，当时我见我母后死得这么惨，我一时愤怒，一剑把那江欢给杀了。我想着再仗剑去杀妲己，可没想到啊，朝天朝雷奏准父王，我父王居然要将我二人赐死啊。故此我二人才由打东宫跑出来，望列位皇伯连我母亲受屈身亡，救我们兄弟二人，也不是成汤一脉呀。殷郊说着呀，泪如雨下。二殿下在下面抱着腿是放声大哭啊，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啊。两班文武一听啊，那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呐，这怎么会出这事儿啊，简直不可想象啊。有好多老臣眼泪都掉下来了，国母受侮，我等如何做事啊。依我看呐，咱们得鸣钟击鼓，马上请天子上殿声明其事，要严查此案，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能够以雪皇后冤枉啊。对，咱们赶紧的鸣钟击鼓，咱们赶紧的跟陛下讲道理。还跟陛下讲道理呢，这些人言犹未了，突然间呢听得殿西一声炸雷呀，那真如同半空当中的霹雳呀。这人大喊了一声，阿呆，天子失政，杀子诛妻，建造炮烙，阻塞忠良，真乃无道之昏君呐、嘿嘿，可笑尔等满朝文武，一个个既不能为皇后雪冤太子复仇，而在此含泪悲涕，笑儿女之态，简直都是无用之辈呀。古人有云， 良禽择马

昔贤臣择主而事，又到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辞，则子奔他家。如今天子失政，诛妻杀子，三纲已决，大义有乖，恐不能为天下之主。我等亦耻为这种昏君之臣。依我看来，不如我等反出朝歌，另择新居，去此无道之主，方能保全社稷。呵，就这人这一嗓子呀，九间殿的大殿往下落土啊，这声音得多大呀。谁呀？众人这偏脸往西一看，嚯，就这俩大将军呢，那简直是能够顶到这九间殿的正梁了，就那么高啊，身高四丈高啊，那不是说身高丁丈了，身高四丈啊，那真是头似四脉斗，眼如八通灵啊，不是头似脉斗，眼如通灵啊，他们得比平常人呢大出四号去，所以头似四脉斗，眼如八通灵啊，身披金盔金甲，那真如同天上金刚下界一般呢。众人一看，谁呀？不是别人，镇殿大将军方弼、方向，这俩人孪兄弟，长得一边高一边壮一边大，一个模样。好家伙，俩人晃晃荡荡，哎呦，那如同啊两座黑山相仿啊。那正是因为他们这么大个子，长得如此威武，纣王非常喜欢，所以让他俩作为镇殿大将军了，平常啊就镇着这九间殿呢。可是很长一段时间，这兄弟俩人呢就不顺气。怎么呢？这什么君王啊，天天不上朝，一上朝杀这个宰那个，杀的全是忠臣呢，连老首相都给撵走了呀。啊，这种昏君，我们作为他的镇殿大将，我们都觉得脸上无光，都觉得可耻。方弼、方向这两人呢，性格刚强，嗜恶如仇，早就对纣王不满了。今天一听着殿下一说，哎呀，后宫惨状，这俩人呢心里更不是滋味的。姜王后对着哥俩非常好啊，哥俩也受到姜王后的恩，所以这哥俩呀觉得姜王后那是世上的好人呢，居然被弯木落手。纣王啊，那是你的结发妻子，你怎么那么狠呢？连你的俩儿子你都要杀呀，虎毒都不食子。你妻子能宰，你儿子能诛，那我们呢？我们只不过是你的镇殿大将军呢，什么时候有一招之错，那还不得把我们俩挫骨扬灰呀？就你这昏君，保你作甚呢？啊，不如反了。所以呢，俩人两嗓子说反了。哎呦，震耳欲聋啊，在这九间殿里，不，硬回音啊。黄飞虎一看是他俩，这也是黄飞虎手下的人呐，用手一指，呆。黄飞虎先断喝一声啊，尔等多大的官呢，敢在此胡言乱语，满朝多少大臣，岂容你们在此乱讲啊。啊，本当拿下你俩这乱臣贼子，念你们平常有功，这一次不予计较，还不速速退去。这黄飞虎啊也是保护方弼、方向，他知道啊，就这俩大个子，你别看高，你别看壮，但是呢，哎呀，这俩人呢其实啊能耐并不太大，就是样子好啊。啊，你说说这满朝文武当中比你们俩有能耐的那大有人在呀，你们俩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万一有人要拿你们俩，那我也不好阻挡呢，那你们俩不眼睁睁的被人给拿了吗？啊，回头把你们俩也泡落了。所以呢，作为老领导，黄飞虎在保护两人呢，把这俩人是呵斥下去。这俩人呢一看黄飞虎自己老领导啊，那别人要说自己两句那炸刺儿，

老领导一瞪眼一指责，俩人呢低头诺诺不敢回言。哎，黄飞虎啊也长叹一声啊，那能看不明白吗？现在是国政颠倒，谍线不祥，这也知道天意人心都有离乱之兆啊。黄飞虎心中也非常沉郁啊，看着怀中的殷娇，身下的殷红，一时之间黄飞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一见微子、比干、姬子这些诸位殿下，满朝文武一个个咬牙切齿，但是长吁短叹，大家好像啊都没有什么好的计策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见一位官员身穿大红袍，腰系宝带，一个箭步迈到正中间呢，对着满朝文武，可以说做了个罗圈揖吧，反正是行了一圈礼。各位，今日之变正应终南山云中子之言，古人有云呐，君不正则臣生奸佞，今天天子驱斩太子杜元显，置炮烙坏谏臣梅伯，今日又有这等异事，哼，王上清白不分，杀子诛妻，反倒那定计奸臣行事贼子在旁边暗笑，可怜我成汤社稷眼看不保啊，我等文武嘿，不久后也会被他人所掳，成为亡国之奴啊。黄飞虎扭脸一看，说话这不是别人呐，乃上大夫杨任。黄飞虎长叹数声啊，大夫之言是也。说完这话呢，百官更加沉默了，两位殿下悲哭不止。这好像是这位杨任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这要么这商朝该亡啊，就这些臣子啊，你平常老劝谏，真的遇到事上了没有机变之能啊。方毕方向等了半天，一看这些臣子又不言语了，嗨，俩人呢急了呀，啊，过来帮帮，用大手往旁边一扒拉众人。那谁进他那么一扒拉呀，就人家的手伸出来，比如说蒲扇了，那芭蕉扇呢，啊，扑了，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扒拉众官过来，就到了黄飞虎近前了。黄飞虎一看，你们俩干嘛？方毕方向啊，一瞪眼啊，啪，怎么的？方毕往前一伸手，一把就抓住殷娇了，哎，一拽，这殷娇抱着黄飞虎呢，黄飞虎可没抱着殷娇。他一拽殷娇，殷娇刚才呀已然哭了很多时间了，所以这殷娇手足发软，方毕那多大劲呢，哎，一拎就把殷娇啊给拎过来了，嘎着我底下这么一夹，没用劲，要用劲呢这殷娇得把肠子夹出来呀，哎，一夹冲方向一使眼色，感情哥俩呀避好点了，方向呢哎一伸手揉油打地上，把殷红由打那黄飞虎腿上拽下来了，也往嘎着我底下一夹，让哥俩一转身喊了一声走啊，迈大步三步两步是跑出九间殿的。等这哥俩跑出九间殿了，黄飞虎等人呢也明白过来了，诶，这黄飞虎一看，这怎么抢殿下呢，你们俩干嘛？方毕方向夹住殷娇殷红，一边往外跑一边高声喊呐，纣王无道，杀子而绝宗庙，诛妻有坏纲常，今天我等二人保两位殿下往东卢借兵，除掉昏君，再上成汤之嗣。那意思呀，我们呢到东卢跟东伯侯姜欢楚借兵，打到朝歌城，非得把这纣王啊赶下台之后，再立大殿下殷娇为商朝新任天子啊。我等反了呀。这俩人呢把殷娇殷红由他嘎着我底下取出来，往背后一背，殿下抓紧了，
我们俩带你们反出

0: 朝歌，赶紧闯出去，殿下才有活路啊。那有劳两位将军了。哎呀，什么劳不劳的呀，就这群文武百官呢，瞎在这里商议啊，在那哭天抹泪有个屁用啊，先把殿下救走再说吧。这俩人背着两位殿下是闯出朝歌南门呐、那谁能挡住他们俩呀？那玩意儿力气多大呀，谁挡他们俩，他们俩拿手这么一拨了，不理吧屁拍拍，哎呦我妈呀，这一路之上也不知道撞倒了不拉倒了多少官员，谁也挡不住，人家闯出南门走了。所以后人呢，有人写了一首诗啊，说方家兄弟反朝歌，殿下今朝出网罗，漫道妇人吊长蛇，天心已去奈伊河呀。哎呦，九间殿文武百官眼瞅着方毕方向挟持着殷郊殷红而去，哎呦大惊失色呀，赶紧追呀。追干嘛呀，这黄飞虎啊没动弹。雅相比干看了看黄飞虎，怎么的，那方毕方向是你的属下呀，这五官都归你管呢，他们俩游在你身上把殷郊殷红就这么轻而易举拽走了，你怎么就不拦着呀？ 你没反应过来吗？其实啊，黄飞虎啊早反应过来了，方毕方向往他身边一凑的时候，黄飞虎抬眼一看这俩人，这心里头啊就明白了八九分，他也知道方毕方向这俩人是个志虑忠纯之人呐、是个非常好的两位将军呐、你别看能耐不怎么地，哎，这个心思啊也非常简单，但是呢一心为国，视恶如仇啊，啊，过来这是要夺两位殿下，然后呢，然后就得带着两位殿下跑啊。行啊，黄飞虎心说话，我这个职位如果包庇殿下带殿下跑，就等于我黄飞虎现在就得造反呐、这样一来对成汤江山打击太大了，但是让这两位将军保着两位殿下跑，第一能够保全两位殿下的性命，第二呢这两位将军他们跑损失不大，所以呢黄飞虎没管。雅相比干看了看黄飞虎，哎，我说武成王啊，方毕方向反了，武成王为何独无一言呢？黄飞虎手捻五缕长髯呐、看了看文武百官，哼，可惜啊，这九间殿上文武没有一位像方毕方向二兄弟的。方毕方向乃两位莽汉，上之不忍国母父屈，太子亡死，自知卑小不敢见君，故此背负二殿下闯出朝歌去了。如若圣旨追赶回来，那殿下必死无疑，忠良尽遭杀戮。也就是说呀，这件事方毕方向明知有死无生，嗨，人家二人仍然是一腔忠义，虽然夺走二位殿下造此罪孽，然情甚可紧，人家情有可原。哦，文武百官一听一点头，也是也是啊，两位殿下被这两位将军给带走了，那怎么着也比留在九间殿一会儿等到陛下派人过来抓派人过来杀要强啊。这众文武刚说到这里，怎么的，有打着殿后头啊响起了杂乱的奔跑之声啊。众人回头一看，哟，就见朝天朝雷兄弟二人按着宝剑来到了九间殿上，往那一站，用眼睛啊左看看右瞅瞅扫视一遍，干嘛呢，找那两位殿下呢，一瞅两位殿下不在，赶紧的 冲着大家也是作了一圈揖呀、啊。各位大人，两位殿下可曾来这九间殿上啊？别人没言语呢，黄飞虎往上走了一步。怎么的？黄飞虎咱说了管所有武将啊，一看朝天朝雷过来抓两位殿下，这黄飞虎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啊。不用别人说，黄飞虎迈一步，两位殿下来过呀、吴成王，那不知两位殿下现在何处？两位殿下刚才来到九间殿上哭诉冤情，文武这才知道国母受屈惨死，圣上又想赐死太子。这话一出，有镇殿将军方弼、方向听见，不忍沉冤，就把两位殿下背出都城去了。啊，朝天朝雷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被方弼、方向背走了啊？被方弼、方向那两个反臣背走了。哎呀，那武成王为何当时不阻拦呢？当时啊，本王一时胆小，没能够阻拦得了方弼、方向。我估计啊，他们刚刚返出都城，去尚未远。两位将军呐、啊，既然奉天子旨意，应该不辱使命，速速前去拿回，以正国法。喂，朝天朝雷一听，心说：武成王爷，你这话说的是反话呀！让我们俩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拿方弼、方向啊，好家伙，就这两个人呐、啊，身高4丈6，这我们哥俩怎敢惹他呀？别说一拳了，一个手指头我们也经不起呀。明白了，这是武成王黄飞虎啊故意这么说的，对我们俩呀这是有意见了，让我们去抓呀抓不了。哎呀，既然这个方弼、方向保着两位殿下都出都城去了，那末将得赶紧进宫回旨，也就是了。这俩人还比较聪明，赶紧一转身又回到寿仙宫，见到纣王。这纣王还问呢，怎么样，两个逆子抓住没有？没有，没有跑哪去了？启禀陛下，臣奉旨到九间殿捉拿两位殿下，见文武未散，但是寻找两位殿下却不见。只听文武百官说呀，说两位殿下到那九间殿见文武哭诉冤情，由镇殿将军方弼、方向保着两位殿下反出朝歌，据说要投奔东鲁借兵去了。我们一听此乃大事，不敢决断，故此回宫面圣请旨定夺。

0: 智漏网。这俩小子心说话，黄飞虎，你看我们俩的哈哈笑啊，嘿，我们俩把这个球再踢给你。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朝天朝雷向纣王禀报啊，两位殿下被方弼方向那俩大个子给带走了，我们呢打不过他俩，那方弼方向力大勇猛，我们哪是他们对手啊，要拿方弼兄弟，需要陛下您呢速发手诏，着武成王黄飞虎方可成功啊。那黄飞虎了得吗？掌中枪，胯下五色神牛，咱们商朝军界首领啊，谁人不服啊，有威望啊，只要他过去，方弼方向一见，那肯定马上跪倒了束手就擒呢、啊、纣王一听一点头，言之有理，速行手敕，着黄飞虎速去捉拿。臣遵旨，赶紧的写。怎么呢？那旁边有奉御官呢，你赶紧的，赶紧写陛下手敕，我拿着我就去见黄飞虎去。那一会儿功夫写好了，用了大宝交给朝田呢。朝田捧着这个手敕，看看朝雷，嘿嘿，哥俩一乐呀，心说黄飞虎啊，让你难为我们哥俩，这一次啊，这皮球踢给你了，走。怎么呢？捧着首饰来到九间大殿呢。到这里，朝天把嘴一撇，武成王黄飞虎接旨。黄飞虎一看呢，这俩小子又过来宣旨，那不敢不接呀，皇王圣旨，赶紧跪倒，臣黄飞虎接旨。束着黄飞虎，捉拿反叛方弼方向，并取二位殿下首级回旨，不得有误。臣遵旨。朝天过来把这首饰交给黄飞虎，武成王接旨吧。黄飞虎双手把旨意接过来，然后站起身来，冲朝天微微一笑，你们哥俩做的好戏呀、啊！武成王，您这是何言呢？我们这上至下派呀、啊，我们是奉了皇王这些。行，武成王一摆手，咱都不是小孩子了，不必要互相糊弄了。不是陛下让我去捉拿方弼方向以及两位殿下吗？我马上就去，你回复陛下也就是了。有劳武成王。朝雷朝天赶紧的一转身去复旨去了。哼，黄飞虎冷笑一声啊，看看大家伙一指黄王手敕，看见没，这就是朝天呐，又把这个袋儿交给我来挑了。行啊，既然陛下有旨，做臣子的焉能不从啊。说完，黄飞虎一转身，哗啦啦假叶子一响，夸夸夸夸，迈步就走出午门呢、啊、一到午门外，那黄飞虎手下亲随将领黄明、周济、龙环、吴谦哗一下子全围过来了。武成王大哥，你要干嘛去？看见没，皇王圣旨下了，要我去捉拿方弼方向以及两位殿下啊，小弟愿随。哎，不必你们去。怎么呢？黄飞虎心说，我又不是真抓、啊、真抓当然要你们一起去了，我要放这几个人呢，我要放了方弼方向，

放了两位殿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啊？啊，人多嘴杂的，不必你们去，在家里守家吧，守家啊，看家得了。说完话，黄飞虎自己跨上五色神牛，啪，在这牛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哦，就这五色神牛啊，你别看是牛，那比那好战马跑得都快呀，那千里马跑不过武成王黄飞虎这头五色神牛去。催开神牛，一道彩虹就出了朝歌城了。怎么一道彩虹啊，五色神牛嘛，那神牛上面五种颜色，你再加上这武成王黄飞虎身穿的铠甲，速度再快点，简直是一道彩虹啊，出去30里地追上了。这方比方向啊，刚刚跑了30里地，你别看那么大个子，其实时间呢没多长时间，能跑30里地就不容易了啊，唰唰唰唰唰，跑到30里地外，方比方向两个人回头一看，没有追兵啊，这才赶紧的把两位殿下放下来，别夹坏了呀。两位殿下一看，冲着两位将军一拱手，二位将军啊，感谢二位将军出手搭救啊，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报啊。哎，方毕一摆手啊，两位千岁，您说这话严重了，臣想千岁遭此冤屈，故此臣等内心不平啊，一时恼怒反了朝歌。现在呀，头脑一冷静下来，也得给两位殿下合计合计，咱往哪跑啊，咱是往东跑往西跑啊，咱投奔谁去呀？他们呢正在商议呢，这四个人呢就觉得眼前揉一下子七色彩虹啊，吧嗒，武成王黄飞虎啊把这神牛已经停在了四人面前呢。就这么快，这神牛起步快，刹车也快呀，而且呢减震，一刹车坐在神牛身上的人一点不带晃动的。咦，武成王啊把五色神牛给勒住了，一缕海下五缕长髯，两位殿下，方比方向，你们怎么走那么慢呢？啊，方比方向一看，俩人脑袋嗡的一声啊，赶紧把两位殿下往自己身后这么一藏，头往下一低，两位殿下大事不好，武成王他追上来了，看来必然要拿我等回去诛杀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咱打不过他呀。殷郊啊也着急了，但是呢殷郊那毕竟是大皇子太子爷呀，那见过世面，赶紧把手一摆，你们两位将军先不要害怕，待我问一问黄飞虎。说着殷郊往旁边一扒拉，其实殷郊那力气扒拉不开方比方向，但是呢这一扒拉看黄飞虎，殷郊用手一拉自己的兄弟殷红，扑通扑通，两位看黄飞虎，殷郊用手一拉自己的兄弟殷红，扑通扑通，两位殿下当时就跪倒在五色神牛之前了。殷郊说，黄将军此来莫非要捉拿我等吗？哎呦，黄飞虎刚才啊还在这神牛上捋胡子呢，一瞅两位殿下跪倒在道旁了，那不能受啊，你再是王，人家是太子，未来成汤的主人呢，那还了得呀，赶紧的一甩凳，滚下神牛，一了鱼踏尾，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啊，趁黄飞虎罪该万死。第一

眼下情起。殷郊没起来。吴成王，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莫非过来要捉拿我等不成？吴成王说，两位殿下，臣奉命差遣，天子命臣前来，请两位殿下自决。臣拿到两位殿下首级，方可返回朝歌，面君复命啊。两位殿下听明白了吗？我是奉旨来取两位殿下首级的呀，这可非是臣敢逼死楚军，实在是奉陛下之令，请两位殿下速速动手。赶紧的，有刀吗？有剑吗？拽出来，把脑袋割下来，我好拿回去复制啊。哈，殷郊一听眼泪下来了，他不敢相信面前跪着的居然是忠臣黄飞虎啊。殷郊说，将军呐、吴成王，您难道不知道我母子衔冤赴屈吗？我母后惨遭毒刑，沉冤莫白，如若再杀幼子，一门尽绝呀。吴成王，您老黄家世世代代都是承汤江山的忠臣呐、望将军可怜衔冤的孤儿，开天地仁慈之恩，赐一线再生之路，若得寸土可安，生则衔环，死得结草，莫是不敢忘将军之大德呀。黄飞虎一听，把手一摆，两位殿下呀，臣岂能不知两位殿下冤枉啊，但没办法呀，上知下派呀，陛下要臣前来要两位殿下性命，我如果不要两位殿下的脑袋，那就等于把两位殿下放了，我要是放了两位殿下，我黄飞虎就犯了欺君卖国之罪呀、那我黄飞虎像两位殿下所说的，我老黄家那可以说满门忠良啊，几代都是承汤江山的忠臣，从来不敢违抗陛下之命啊，那哪能抗旨不遵呢？望两位殿下理解，望两位殿下成全。殷郊一看呢，黄飞虎如此决绝，就知道今天呢不能逃脱此灾了。这方毕方向俩人加在一起，那也打不过一个黄飞虎啊。殷郊叹了一口气，也罢，吴成王既然奉君之命不敢违法，那殷郊还有一事相求，望吴成王能够施此大德，整我承汤一脉生命啊。哦，黄飞虎问殿下有何事，但讲无妨啊。将军呐、您不是要过来诛杀我们兄弟吗？这样，我马上拔剑自刎，将军可把我殷郊之首级带回朝歌复制啊。可怜我兄弟殷红，他才多大呀，他才12岁呀，还望吴成王能够放他一条生命，让他逃到别国，倘若他日能够长大成人，借兵报仇，能使我母后沉冤得雪，我殷郊虽死犹生，望吴成王可怜。吴成王黄飞虎没想到殷郊会说出这么一个请求来。殷郊的意思是拿我的人头换我兄弟，我们俩死一个，留下承汤一脉根苗啊。殷红一听，赶紧的一拉哥哥，不可不可，吴成王，此事万万不可呀。

0: 皇兄乃东宫太子，我只不过是我父王的次子，况我又年幼，无才无能。皇将军，武成王，请您呐、把我殷红首级割下来，回朝歌复旨，让我皇兄或往东鲁，或往西岐，借一缕之师，或许可报母弟之仇，弟何惜一死啊！哥哥，该死的是我呀，你是成汤一脉呀，你是太子啊，未来成汤江山是你的呀，你比我大，我先死。弟弟呀，你听哥哥的话，我死我死。这兄弟二人呐、一下子全抱住了，放声大哭啊。哎，武成王啊，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殷郊殷红两位殿下居然有如此之深的手足之情啊。就这种宁愿让别人活着自己牺牲的精神，那值得自己钦佩。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看看身后的方壁方向，一看这俩殿下如此苦情痛切。两人大叫一声，真是苦杀人了。这俩大个子那真是泪如雨下呀，滴一滴眼泪好家伙都能成一盆。黄飞虎一看这方壁方向，那是真情实意呀。黄飞虎啊，他哪能说要两位殿下性命啊，只不过想看一看这两位殿下的真情啊。黄飞虎一摆手，方壁方向不必啼哭，两位殿下也不必伤心呐。武成王哪能说要手刃两位殿下呀，我只不过呀想借此试探一下方壁方向是否忠心，两位殿下我能不能托付。现在呀，我敬重两位殿下手足之身，也敬重方壁方向乃我成汤之忠臣，我把两位殿下交给你们二人，我就不担心了。我呀决心现在放你们走啊。殷郊殷红方壁方向一听，四个人扒着眼全瞪起来了。武成王，这是真的。黄飞虎说，此事唯有我五人共知啊，不要往外泄露，如果你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给我泄露出去，我黄家举足不保啊。
7: 哎呀，武成王

我们哪能会泄露啊？好，方毕啊，你过来啊，吴成王，你啊，保着殿下往东鲁去见姜桓楚，方相，你保着二殿下到南伯侯鄂崇禹那里，等于啊，你们兄弟二人保着两位殿下投奔不同的地方，不要往一个地方去。怎么的？这黄飞虎懂啊，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啊。那万一一个殿下遇到危险了，还有另外一个殿下呀，这存活率那大大提高了。你们两人呢，到东南两个伯侯那里，求他们两路调兵进歼洗冤。到那时啊，我黄飞虎自有处置啊。哎，多谢吴成王，多谢吴成王，高兴坏了。但方毕又说了，吴成王啊，我们兄弟二人今日早朝，我们不知道有这事儿啊，连朝保驾比较仓促啊，没有带路费，今天我们俩分头往东南二路去，这一路之上没有盘缠路费，该怎么生存呢？黄飞虎也知道啊，就这俩大个子呀，没多大生存能力，两位殿下那更是蜜罐里长大的，都没出过宫啊。但是黄飞虎他也没带盘缠呢，他是武圣王，上朝还带银子吗？黄飞虎低头一看，在这腰间呢，黄飞虎挂着一对金装锏，这黄飞虎防身用的呀。黄飞虎当啷当啷把这一对金装锏呢摘下来了，一个给了方毕，一个给了方向啊，说你们二人呢，把我悬挂的宝锏拿去，往前走，遇到阵殿，把这一对宝锏呢你们就卖了，这对宝锏上面有金镶玉珠啊，价值百金，足够你们沿途穿资路费用度啊。哎呀，多谢武成王，别谢了，两位殿下前途保重，方毕方向，你们兄弟一路之上要多多用心，保住两位殿下奇功不小啊，两位殿下臣回宫复命去了。黄飞虎说完站起身来，一转身飞身上了五色神牛，把神牛一吊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归朝歌城，不一道彩虹了，不一道彩虹了，怎么能慢慢的回吧，给他们跑，赢得时间。就这黄飞虎啊，这五色神牛啊，你要肉起来呀，比那蜗牛也快不多少。等到黄飞虎来到朝歌城，要进城了，日色已暮啊，这天都快黑了。来到午门一看，以后这百官呢还在这里呢。这黄飞虎啊，由打五色神牛上跳下来，亚相比干赶紧过来了。哎呀，吴成王，怎样？追上没追上啊？嗨。黄飞虎说那俩大个子啊，就那两条腿一迈就一里多地呀、啊。就刚才那个时间呢，早不知道迈哪去了。出了城之后东南西北任人家跑啊。我这神牛快是快呀，但问题是我知道往哪追呀、啊。我先奔着南边追的，追出去几百里地没追上。我又折返奔西，又追几百里地又没追上。我又奔北，我又奔东，追了一个圈没赶上，我一看天色将晚，赶紧回来复旨吧，我怕陛下担心呐。哦，好好好好，怎么的？这文武百官高兴了，没追上正好啊。黄飞虎说你们呐，在这等着我呀，得面见陛下，我得交差。哎，赶紧交差，赶紧交差。就这样黄飞虎进宫面见纣王了。纣王就问武成王，逆子叛臣可曾拿住了？启禀陛下，臣奉敕追赶，东南西北各追了100多里地，结果呢都没见方毕方向和两位殿下，
到三岔路口问往来行人，拒言不曾见过，臣恐怕有错过，只得先回来了。追赶不上，那便宜了逆子叛臣呐、爱卿辛苦啦，暂且退下，明日再议。是，这要是把黄飞虎打发走了呀，还就行了。可没想到吧，妲己在旁边不干了。妲己一见没有拿住殷郊，说陛下可不能让他俩走了呀。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见道旁一家烧麦铺门口没有人出来瞻仰，庄有功回身命礼部送他回府的衙役停下，径自下马进了店。那老板上身赤膊，正在纳凉呢，乍见庄有功头插金花，穿一身簇新闪亮的进士袍服进来，先是吓了一跳，慌得手忙脚乱，急抓衣服的时候却又寻不见，就地跪下行礼。庄有功也不买东西，痴痴地盯着老板说：
6: 我中了状元。
5: 老板说道：
6: 小的刚从长安街回来，您老是状元，天下第一呀。
5: 又矮又胖的老板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伸出大拇指一晃：
6: 将来呀，必定要做到中堂老爷。
5: 庄有功丢了一块银饺子过去：
6: 你已经知道了。
5: 说完再不言语了，又出门上马，抽出一张80两的银票给礼部的吏目说：
6: 我想独自走走，你们这就回去交差，这一点银子各位先拿去吃酒，全当给我加官，回头我还请你们。
5: 那群人早已走得口干舌燥，浑身焦热，巴不得他这一句话呢，领银子谢赏，扛着素锦回避牌，兴兴头头去寻地方吃酒去了。
6: 此时正是6月的盛夏，骄阳当头，蝉鸣树静，家家都在乘凉歇赏，吃瓜喝茶解暑，庄有功却只沿街而行，见到没有人出来瞧热闹的店铺，就进去赏一个银饺子，听人说几句放中话儿，即便离去，惹得一群光屁股的小孩跟在他的身后看热闹。

0: 如此转了四五家儿，张有公见前头一家肉铺，三间门面前有一株大柳树，门面东边张了一个白布棚，棚下子案子上放着刚刚出锅的卤肉。一位姑娘坐在旁边守摊儿，张有公踱过去，正要开口，见门面柜台旁坐着一个人，穿一身洗得雪白的竹布大褂，一手执扇，一手在账簿子上执笔记账。那人一抬头，正与庄有功四目相对。
1: 庄店员，乐三爷。
0: 两个人几乎同时惊呼一声，乐民几步绕出柜台，对玉儿说。
1: 这是我过去的文友，如今我中了状元。
0: 庄有功怔怔地看着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的柳丝，说道
1: 刚刚，刚刚夸官，你们没见吗？
0: ：乐敏吃了一惊，
1: 怎么这副模样啊？说出这种话呀？
0: 一愣之下，细审庄有功的神态，只见他目光如醉，似梦似醒，更觉得不对了。转眼就看着玉儿，玉儿呢，只是用手帕捂着嘴儿，咯咯的发笑，忙说：“
1: 玉儿笑什么？赶紧搬个凳子出来呀！
0: 庄有功说。
1: 这有什么好笑的呀？有什么好笑的呀？文章正了的嘛！
0: 不是好笑，这么大热的天儿，天上掉下来个状元到我们张家肉铺，您不说还当是哪个庙里的泥胎跑出来了呢？我们家呀，只杀猪，不杀状元。
1: 玉儿也看出来，庄有功似乎犯了痰气，进去搬了个条凳出来，请庄有功坐了。玉儿，
0: 乐敏嗔了玉儿一句，又对庄有功说：“
1: 哎呀，恭贺您告发了。不过玉儿说的也是，如今您是状元郎，还该养荣为华，就这么独自走来了。这样啊，您少坐一会儿，我去寻雪琴兄来。刚才呀，我还给他送去一副竹竿呢，他同意到。我看你像是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我们，我怎么魂不守舍了？状元，凭文章挣来的嘛。你知道吗？我是
0: 乐敏听他言语更加的错乱，越发相信他得了疯病了，正拿着活宝毫无办法呢，猛地想起如临外史，庄有功很像是犯禁呐，遂扯了玉儿一边，悄声地说
1: ：“你呀，只管挖苦他，比挖苦我还要狠一点。
0: ”庄有功在旁却听见了"挖苦"二字，喃喃地说道
1: ：“什么？什么挖苦啊？我有什么可挖苦的呀？”我也不挖苦别人，读书人都不容易的。
0: 谁说挖苦您了？
1: 玉儿说着，斟了一杯凉茶过来，放在了庄有功面前的桌上，正色说道
0: ：“我是不懂，状元是什么东西啊？”
1: 乐敏一口茶正喝到嗓子眼儿，听见这话，猛地一呛。他装了一声咳嗽，没笑出声来。
0: 庄有功认真地说
1: ：“姑娘，这么伶俐呀，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呀？状元是什么呀？状元是天下第一人哦！
0: 那可失敬得很了。那天下第一人，几百年出一个啊？”
1: 3年
0: 啊，3年就出一个啊！我还想着是孔圣人、孟圣人，500年一出呢。3年就出一个，也就比老母猪下

0: 子儿，少些罢了。
1: 你怎么能如此比呢？啊，哎呀，金殿应试，玉堂赐宴，玉阶跨关，琼宴簪花，从天安门正门而出啊！好哟哟哟哟，就是亲王宰相也没有这般的体面和风光哦。
0: 乐敏见庄有功百次不醒，在旁边皱着眉头，半晌阴森森说了一句：
1: 皇粮一梦终要醒时，庄有功，你东窗事发了。什么？我看过底报了。
0: 乐敏见庄有功浑身一缩，目中瞳仁闪了一下，知道这一击大见功效，就冷冷地说：
1: 你疏通考官，会买试卷，孙家干御史尚书连章弹劾九重震怒，朝野震惊，已将孙御史提本发往大理寺，刘统勋为主审，侍卫傅恒监刑，不日之内你首级难保，还敢在这里摆庄园婆吗？
0: 话未说完，庄有功已是面如死灰，骇然目作，形同白痴。乐敏上前晃了晃他，庄有功竟然是毫无知觉。乐敏不禁大惊，吓死一个状元，可怎么办呢？
1: 玉儿看戏似的站在一边，听乐敏恫吓庄有功。此时见乐敏慌了手脚，他过来看了看，嗔怪地说：
0: 哼，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干嘛揽着瓷器活啊？他疯不疯呆不呆与你屁的相干啊，多管这闲事。
1: 说着用中指向庄有功的人中间使劲一掐，庄有功哎呀一声醒过来了。我这是怎么了啊？我怎么会到了这里呀？
0: 庄有功眨了一下眼，眸子已经不再发直了，身上呢仿佛是颤抖了一下。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神智，只是愣愣地望着乐敏，半晌才自失的一笑说：
1: 哎，吃酒吃的太多了，醉了醉了。玉儿把茶碗往他手边一推，说：
0: 你是迷魂汤喝多了，要我说啊，还不如醉着，一醒来可就当不成天下第一人了。
1: 不知道为什么，玉儿突然有些生气，一甩手便进了殿。乐敏知道他是在抢白自己，待起身进去安慰，又怕庄有功受了冷落，正要说话寒暄，见东边十几个人抬着一顶竹丝凉轿过来了。
0: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远远的便喊：
2: 庄老爷，庄老爷，那个庞眼爷在府里等着呢，您怎么在这儿跟这种人说话呀？
0: 庄有功赶忙起身向乐敏一拱手说：
1: 乐兄失陪了，改日到我府里叙话。
0: 径自扬长而去。
1: 恩科殿试放榜礼成，军机处便接到了苗疆经略大臣张广嗣的报捷奏折。自乾隆元年春调整将帅，张广嗣军权一统，兵分三路猛攻叛苗盘踞的上九谷、下九谷和清江下流，出战得手，张广嗣稍事休整，又分兵八路进攻叛敌最后巢穴牛皮大京。牛皮大京位于苗寨之中，北起丹江，西至都匀，东连清江，连绵数百里，暮雨冥冥，毒瘴弥漫，剑深山高，危岩切云，是个形势极为险恶的所在。哈元生、董方和张照先后都在这里吃过败仗，张广嗣因此十分的谨慎，先封了京口的通道，断了里边的粮。

0: 平原，又用归降的熟苗为先导，深入险地几次探路。五月烟瘴最盛之时，成敌不备，取八路兵马分进合击，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大获全胜。
1: 鄂尔泰和张廷玉收到报捷的奏折后，知道乾隆最关心的便是这件军国第一要务，来不及写捷略，带了奏折原稿便赶往养心殿。二人报名进来，却见乾隆拿着一份名册，正和尚书房大臣讷亲说话呢。
0: 这个册子你的还好？
1: 乾隆示意张鄂二人免礼，继续说，
0: 朕看翰林院老翰林不

0: 随时在路车里，见乾隆去的时候兴致勃勃，回来路上呢却沉默不语，忍不住问道：
1: 皇上，您好像不欢喜。
0: 乾隆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说道：
1: 不是不欢喜，是有心事啊。你是世代勋戚了，康熙初年你父亲鄂必龙就是四位辅政大臣里的，你又侍候先帝和朕，你说一说为什么我朝有三个祖弟。
0: 乐钦是个十分缜密的人，听乾隆问话没有立刻回奏，想了一会儿才说：
1: 太祖是创世之祖，世祖是立国之祖，圣祖是开业之祖。说得好。其实啊，朕最宾服的是圣祖，这话说过不止一次了。创世立国，干戈杀伐固然不易，但一个皇帝若能欲开创于守成之中，脱去享受祖宗遗泽的朝敬，其实是更难的。先帝在位十三年，焚高祭鬼，勤政求治，他何尝不想做出超迈先祖的业绩呢？可惜在位只有十三年，朕今年26岁，天若假朕天年，朕必不肯服了天意。虽不敢妄作祖，但为后世高高的立一守业之宗，大约还是做得到的。
0: 乐清听着这发自肺腑的知心之言，心里是一阵感动，忙说：
1: 皇上，仁德之言必定上动天听的，不知皇上见过成亲王府藏本黄聂诗歌没有啊？
0: 乾隆怔了一下，点头道：
1: 见过，上头还有金圣叹的批注。你怎么问这个？
0: 乐钦说：
1: 那里头有四句诗啊，就是为皇上祝福的。
0: 乾隆摇头说：
1: 这是古书啊，怎么会为朕祝福呢？先帝在的时候从不许我们兄弟看这些星命杂书，朕也不信这个啊。你一切说一说吧，全作闲言聊天罢了。
0: 乐钦随吟道：
1: 朝臣起来月无光，叩首个人口渺茫，又见生来相庆贺，逍遥花甲乐未央。朝字隐去月加起，哈，这首句说的是个前字。叩首个人口渺茫，又见生来相庆贺，哈，二三句合为一个龙字。乾隆朝当有一个花甲，人民安享太平60年，所以说逍遥花甲乐未央啊，这不是60年乾隆盛世几百年前的先哲就已经推出的造化术吗？
0: 路车轻微地晃动了一下，乾隆的目光直盯盯望着前面的黄土道，喃喃地说道：
1: 60年，是啊，60年能做许多的事呢。但愿你今儿解的是黄聂诗的真意。圣祖爷做了61年天下，朕有60年也足够了。不过如今离盛世还早，你好生努力，跟着朕做这一番事业。
0: 乐钦心里一阵激动，还要说话时，路车已停在西华门外，早有太监推过轮椅，君臣二人先后徐步下车。
1: 此时已是早秋季节，虽然骄阳依旧炽烈，轻柔的西风裹着凉意掠过，吹得人浑身清爽。
0: 乾隆一眼瞧见河南总督孙国喜夹

0: 在一大群后见的官员中，低声对讷亲说了句什么，向众人只一颔首便进了大内。讷亲便径直地走过去，对孙国喜说：“
1: 皇上有旨，你现在就进去。”“是，臣领旨。”
0: 孙国喜是和山西巡抚卡尔吉善、四川巡抚陈时下同时奉诏进京述职的，没想到皇帝会最先单独的召见自己，忙不迭的叩头起身随着讷亲进来。经过军机处时，和抱着一叠文书的钱度恰好遇见，孙国喜也不及与他叙话，只说了句：“
1: 我住在我侄儿家，秦老父子有空去走走，大约还在京还要逗留几日。”
0: 便匆匆的赶往养心殿，在殿口报了职名，便见高无庸挑帘说道：“
2: 孙国喜觐见。”
0: 乾隆坐在东暖阁的茶几旁，看着孙国喜行了礼，挟着茶说：“
1: 朕先叫你进来，是为河南垦荒的事。朕几次祥和河南报来垦荒田亩，时多时少，是什么缘故啊？”
0: 孙国喜忙说：“
1: 回皇上话，臣接任总督时，前任总督王世俊实报垦田亩数是695044亩，皇上屡降言之，窃责河南虚报垦荒亩数。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所有司官都下了线，切实查明，现有实数是383401亩。历次报数不准，是因为黄河时时决溃，黄水过后重新再垦，因而时多时少，请皇上圣鉴。臣任上所报亩数是不敢欺隐的。”
0: 乾隆见他紧张得满头是汗，笑着说：“
1: 你这次啊，恐怕是少说了亩数，是吗？”
0: 孙国喜用手指头抹了一下眼角的汗水说：“
1: 这是各地衙门汇总来的数目，少报没有，少报多少亩，臣不敢妄言。”
0: 乾隆笑着指指木屋子说：“
1: 你起来坐着说话吧。朕要告诉你，垦荒是不错的。何时有旨意批你垦荒垦错了？你们三任总督，从田文静到你，从心地说呀，毛病在一味揣摩上头的意思，无论宽严都没有根据。田文静垦出一亩荒，恨不得报两亩，以为多多益善，明明生荒长的庄稼不成了模样，还要抱怨钱粮，生恐丢了模范总督的虚名。你如今呢，又来揣摩朕，所以翻了个烧饼，有两亩宁肯报一亩。开封、南阳、陕州明明丰收，也报了大欠，看似与田文静反其道而行啊，其实啊，心地是一样。朕屈说你没有？”
0: 孙国喜听乾隆所言，完全是谈心开导的意思，悬那老高的心就落了下来，忙说：“
1: 主上，没有冤屈了臣。论起来，臣的心思比主上说的还要龌龊些。臣是见王世俊开罪圣上，怕步了他的后尘，所以严令下头查实地亩，宁少勿多，粮产宁欠勿冒，才得了这么个数。但河南今年全省欠粮100万担，这个数是不假的。”
0: 乾隆敛起了笑容：“
1: 你和王世俊不一样，王世俊把朕与先帝视为水火，明目张胆反对朕的既定方略，还要沽名钓誉当直臣。朕若有失政的地方，唯恐怕下头不敢进言呢，怎么会怪罪下头呢？ 但施设花。

0: 黄考。说朕有意更动黄考呈现，这是他自己的误解。王世俊在河南任上，为得一个能力的好名声，行剥民灭政。如果败露在黄考之时，难道不要治他的罪吗？他有罪下狱，鄂尔泰还替他说话。其实王世俊奏折里说的，大学士不依兼不务，指的就是他鄂尔泰。大学士兼不正，是黄考定的成立。他要朕不翻案，却要怂恿翻案，这不是个奸佞小人是什么？即便如此，朕也没有拿他怎么样，但他不能当官了，回贵州当老百姓去吧。
1: 乐钦在旁说，
0: 田文静还有可取之处，他在任时河南无贪官无盗贼，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1: 乾隆接着说，
0: 朕训回你，为的是你能体谅朕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做一个好总督。你归安吧。
1: 乐钦见孙国喜退出去，躬身说道，
0: 万岁的谆谆教诲，求国久治，不以事废人，不因人废事，臣在旁静聆，得意良多。皇上接着见谁，奴才着人传旨。河南是个模范地方啊，朕亲自接见。
1: 乾隆站起身来笑着说，
0: 其余的呢，由你和张廷玉他们去见。朕这会子要去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定定醒了。
1: 说着便命人替自己除了袍服，只穿一件石青夹纱的长袍，束一条软金明黄马尾纽带。乐钦陪侍在旁说，
0: 今年呢，秋凉的早，奴才瞧主子穿的似乎单薄了些。
1: 乾隆一边踱着步子突然一笑说，
0: 不要紧的，乐钦呐，听说你们家里养着两条恶狗可是有的？
2: 有的，那是为了杜绝私业。上回山东布政使的衙门一个道台死皮赖脸到我府，说得了一方好宴送我，我想这个物件是很雅的呀，就收下了。打开包一看，金叶子有一寸厚啊，镶在了砚台的外头。那是什么砚呢？是钱吗？我连名字都没有问，打发人给他扔回去。这个事啊，朕知道。
0: 朕告诉你啊，张廷玉为相几十年，并没有养狗，照样办差吗？你是宰府大臣，下头常常有要事见你，门里养着恶犬，好人也怕呀。要有贪心，狗也拦不住你受贿呀，是不是啊？
2: 奴才实在烦他们到私宅鼓噪啊。臣曾读过《容斋随笔》，司马光为相在客厅里贴告朋友书，私宅只谈交请私事，有公事衙门里当众说。奴才的克制功夫不如横陈，也没有什么私事和人聊，所以养了狗啊。汪汪两声，就是有一肚皮的坏主意也吓跑了一半呢。瞧你啊，闷葫芦似的，心里啊挺清爽。克制的功夫不是生而有之啊，夜读书，日三省，慢慢就有了。狗啊，还是不养为好。
1: 说着乾隆已经到慈宁宫大门，便跨步进来，乐清自去传旨办事。乾隆进宫院天井，掏出金表看了看，刚过午正时分，院内鸦眉雀静，便招手叫过一个太监问道，
0: 老佛爷已经歇上了吗？
3: 没呢，
2: 主子娘娘、贤贵主都在大佛堂西厢陪老佛爷打牌呢。
1: 乾隆没再说什么，绕过正殿，果然听见几个女子生气儿叽叽咯咯的说笑呢，夹着还有太后爽朗的笑声。
0: 乾隆循声便进了西厢房，果见皇后富察氏、贵妃那拉氏都陪着太后正打趣儿牌，还有一个女子背对着门，瞧服色是个二品诰命，却不知道是谁。周围有十几个侍候的宫女，见乾隆进来，忙一起跪下。那拉氏和那个陪着打牌的女子一转脸儿，见是皇帝，丢了牌便退到一边跪下。只有皇后富察氏款款地站了起来。
1: 皇帝来了。
0: 太后也放下了手中的牌，笑着说：
1: 你误了你娘赢钱了，你下旨文武百官不许斗牌看戏，我们娘们只好躲在这儿玩。
0: 乾隆满面笑容给太后打签儿请安，命众人起来说：儿子以孝道治天下，他们替我尽孝，高兴还来不及呢。
1: 说着，那拉氏已经搬过椅子请乾隆坐。乾隆又笑着说：
0: 说起斗牌啊，前儿还有个笑话呢。孙家干到督察院，听说御史们谈事聚到一处赌东道吃酒，母亲知道孙家干那个性子，当时就把御史莫成叫来训得狗血淋头啊。莫成最怕孙家干，连连说卑职从不赌牌，连牌有几张都不知道，总先不要错怪了卑职。孙家干呢也笑着说：嗯，那就好，咱们一样。上次到户部见他们斗牌半天也看不明白，哎，你说这东南西北风都是四张，白板怎么独独五张啊，真是怪事。莫成一听就笑了，忙说：啊，总先白板也是四张，和发财红中一样的。
1: 乾隆没有说完，太后已笑得推乱了眼前的牌，伏在椅背上只是咳嗽。富察氏一边笑一边给太后轻轻地捶背，那拉氏伏在桌子上笑得浑身乱颤。那位女诰命夫人红着脸用手帕捂着嘴强忍着。
0: 太后说：
1: 罢了罢了，这个乐子逗得好，哎，你该忙还忙你的去啊，别误了我们打白板。
0: 乾隆这才仔细看那女子，总不过二十岁上下的一个少妇，漆黑油亮的一头浓发挽着个劲儿，鬓如刀裁，肤似腻脂，弯月眉，丹凤眼，鼻子下边一张不大的嘴含嗔带笑似的抿着。此时他红晕满面，娇喘微微，两个酒窝时隐时现，整个如雾笼芍药，雨润海棠。
1: 乾隆不禁心里一荡，忙定神问道：
0: 你谁家夫人？叫什么名？
3: 奴婢男人是傅恒。
0: 那夫人见皇帝这样打量自己，更是不好意思了，忙跪了回道：
3: 娘家姓瓜尔佳。
0: 哦，瓜尔佳氏，小名呢？
3: 小名唐儿。
0: 起来吧。
1: 乾隆不再看他，转脸对太后笑说：
0: 要是在小夫人家说姐夫不认得兄弟媳妇，那不成大笑话了吗？今儿啊，赶巧那位公事已经完了，我也陪母亲打一会子气儿牌。
1: 那感情是好，我呀就怕你忙。
0: 嗯，来人，去养心殿寻高乌庸拿些金瓜子来。
1: 说着就入座，和皇后对面陪在太后的两侧。
0: 唐儿见多了一个人，自量身份，忙退到了一边，却被那拉氏一把摁住了，说：
1: 你是我们主子娘娘的

0: 娘家人是客，难得有这个缘分，就陪主子打一会儿雀儿吧。
1: 说罢抿嘴一笑，
0: 我给老佛爷看牌，别叫他们背着您弄鬼儿。
1: 乾隆一边洗牌一边偷看了几眼那拉氏，太后却不明白那拉氏的语重双关，摸着牌笑着说，
0: 对了，咱们今儿齐心，不要叫皇帝赢了去啊，他每日听多少奉迎话，也该给我们娘们散散福。
1: 我还没有上阵呢，已然就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了。你们用围棋子当住，我用金瓜子，这样也太不公平了。唐儿在乾隆的下手的微笑着说，
0: 白子是一两银子，黑子是一千金子。
1: 乾隆还要搭讪着说话，却听上手那拉氏笑着说，
0: 刘神出牌了，老佛爷打西风。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马莲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马莲，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唇腭裂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中国医学会康复分会言语语言障碍康复学组组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昨天啊，咱们说到了在儿童语言障碍当中，为什么说晚说话和不爱说话这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生理方面的问题，孩子的语音障碍要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一起来问到马医生。
9: 那么讲到这儿的话呢，我想呢，语音呢有三个特性一定要了解，有三个属性啊。三个属性呢，我想一个是它的社会性，这必须放在第一位。语音它是有意义的，你可能认为这个音有意义，但是你到别的语言去，到别的环境里去，它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啊，你像说法语那些人，他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好，你一句没听懂，那这个语音对你来讲也是没有意义。它有社会属性，第二个有生理属性，因为它的构音呢是舌、腭，它有一个生理属性，也就是说你的生理解剖的结构决定了你的语音。第三个呢，它有物理属性，因为呢它这个声音你讲出来之后，它要在空气中传播。啊，它有传播，然后呢它有鼓膜的震动你能够接收，这个呢就是本身作为一个声音来讲它也有物理属性。所以从这三个角度呢来讲，你比如说我说的再好，但是这个在真空里说它没有传播的媒体，它你就失去了它的物理属性之后还是不能够完成交流链。所以从这三个属性上来讲的话呢，如果是语音出了问题，一定得要考虑这三个属性。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可能考虑生理的多一些，但是呢也一定要考虑他的社会属性。我们在门诊经常碰到有的病人来了之后说孩子说话不清楚，三岁了，你一看呢他理解力也稍微的差一点，智商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社会属性可能会出了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你也要了解。还有的呢，有的语言这个有的口语的语言或者语音，他呢这个对生理的要求还都不一样，因为我搞的是腭裂嘛，所以它就主要是对腭咽闭合有关系哈。有些人鼻音重，但是有些语音呢它就是有重鼻音的。要如果说到西语呢，法语就鼻音就很重，所以呢法国呢它的这个语音病理师也少，并且它腭裂做完了之后说是他们手术方法好，实际上是它那个语言不需要那么严格的腭咽闭合。另外呢咱们也有像粤语，因为我在港大嘛，也做过这个语音方面的四年的研究，然后给他们一直带解剖课，就是香港大学的语音病理系。我就发现呢他们那儿做完腭裂以后来做语音训练的比较少，或者语音问题比较少。后来呢我才发现是什么，咱们这个汉语普通话里有一个鸡这个声母，比如说鸡蛋呢啊都是这个鸡，但是呢香港话里没有。它这个鸡啊都拿鸡来代替，比如说鸡蛋，但是这个鸡啊是在所有的普通话里最难发的一个音，所以它呢对学粤语的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就省了这道，做完任何一个腭裂的孩子他可能说鸡一般来讲都能够发得出来，因为他可以拿舌根来堵腭咽闭合。语音的组成，语音的组成呢最

0: 小的发音的音素，应该叫叫音素，不是那个音，是音是声音的音，素呢是因素的素，也就是说不能够再分的语音单位叫音素，比如说啊，比如说一，比如说波。但是呢，你说这个波是个辅音，这个辅音的话呢，应该你听不到声波波，应该是这样。但是你呢，必须后边连带一个中位的一个元音，你才能够听到声音。所以能够听到声音，声带震动的是元音，也就咱们说的韵母。然后呢，你的辅音呢，就是各种各样复杂的成型。比如说，爸爸，爸爸的话呢，是由两个音素组成的拼音，哈，波就是咱们说的 b， 然后呢 ，a 是个元音。那么由两个音素组成了一个音节，音节呢就是语音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并且有意义的一个单位。元音叫韵母，元音呢就是气流经过了声带之后呢，使声带震动，就是声带震动使这个气流出来的声音，空气震动了之后，你才能够听到。你的口腔呢，这个发音器官哈，语音器官呢，运动之后呢，改变口腔和鼻腔的形态，来，然后发出不同的元音。那么光有元音呢，它远远不够。为什么有人学动物的那个音，它以强弱长短是吧，以这个不同的频率来表达它的意思，但是表达意思远远不够人类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呢，人类才出现了一些这个辅音。辅音其实就是使你更能够辨别，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音来表达你的这个思想，来表达你的情绪。辅音呢就是气流从声带出来不震动，然后到口腔之后呢，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部位，然后呢出现了这个气流。比如说它有这个辅音的发声呢，像汉语普通话呢有21个辅音，这个波泼摸佛的特呢了，你发现没有，你听到之后呢，后边的元音都是一个，这是为了便于你能够听。按道理是应该是啵啵摩佛的特那的，但是必须得前头有这个辅音，然后才能跟着那个元音，你才能够出来不同的音。然后为什么汉语有音调呢？因为它元音辅音的组合，元音呢有七个单元音，啊喔呃一乌吁，还有一个中位的一个元音哈，还有双元音，这些就是由两个单元音组成的双元音，一共是39个，辅音一共是21个。那么整个的组合起来的话呢，应该是400多个，就是基本的组合。然后呢，为什么出现音声调的呢？因为发现这400个组合不行，400个组合表达不出来啊。然后呢，它就又出现声调了。有了声调之后呢，你再乘四呢，也还是不行，所以才出了一个手写。其实基本的语音呢，就是那么几个，加上声调，加上一个单独的音，就是那么几个音。哎，然后呢，你还有一个音有不同的字，所以呢，连起来之后呢，你才能够知道。
1: 如果说孩子说话不清楚的话，我们还是要着重分析是哪个部位发生了问题，再对症下药。
0: 有些孩子说话不清楚来了之后，你一定要分析他是部位有问题，还是方式有问题。部位指的是什么？刚才说了唇，那么咱们说一个特，每个人都说一下特，你能觉得是舌尖儿顶住上牙的后边，叫上边的齿龈，它叫舌齿龈，舌齿龈龈。所以呢，你要如果舌尖长一溃疡，我估计你这个一疼你就不愿意去说话，可能这个特音你就说不清。还有一些呢是相当于特，它都说成了科，或者是把科都说成了特，都是送气，但是呢部位不一样。还有的呢像姑姑，它都说成嘟嘟。来了说孩子说话不清楚，嘟嘟。当然在语言发育过程中它可能是一个一过性的，但是如果是你等到七八岁了，语言发育好了，姑姑他还说成嘟嘟，可能会有问题。最常见的呢，咱们呢是扁桃体过大，它后边的空间不够，所以它有替代音。那么这个的例子是指呢它发音部位不行，发音方式不行呢就指着送气和不送气，比如说泼和波，这个呢有问题。有的孩子来了呢，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听力不好，他肯定在学习的接收就不行，所以他说话是不清楚的。那你怎么来区别呢？那你就得看 啊，他这个观察小孩，你在说话的时候他使劲盯着你，为什么？他是看你的嘴型，看你的口型，所以他有特定的音说不清。什么音呢？所有的这个鸡七夕滋丝丝他都不行，因为这是舌头微细动作，他看不见，他所能知道的就是妈妈爸爸，哎，这个唇音他能够看到，但是呢坡和波他也分不清，因为坡和波发音部位是相同的，发音方法不同，那么这种他只有通过听力才能够学习到。所以呢，像孩子发音不清呢，刚才说了，除了家里的语言环境，同时呢他和这个语言发育，这个语音环境还有他和语言的发育有关系。所以这个语言如果是智力不行，他本身这个学习就不行，因为这个是一个交流链，他要有交流才能够学习语言。所以他如果是听力有问题，他肯定语音是不清楚的，他智力有问题，他肯定没有办法谈到语音。有的孩子来了说，我这个孩子你看看就是不说话，三岁了啊，就是不说话，你眼见着他吧，你跟他交流他也不跟你交流，孩子闹得厉害。你说你这孩子有问题吗？没问题，聪明着呢。说怎么聪明，看过病吗？没看过，第一次到医院来。等你再问啊，我说那这个孩子啊，数数啊什么的，让他数一个，他不愿意说，一见生人就害怕啊，你快来给我看看啊，他怎么说话声就这么小，就是说话就没就不出声。然后等再说说再聊聊，说了啊，那个没事儿，大夫都说没事儿了。我说你不没去过医院，怎么大夫说没事儿了？不，我们就去过一次。就所以这种家长的属实的这个主诉啊，也有的时候有关系。他就是因为智力障碍啊，去到医院去测智商，但是他不给你讲这些，全凭这个观察。那么语言不行，智力不行，很显然他谈不到语音，他不知道来应用语音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哎，所以这个和智力发育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智力低下的他说话也会不清楚，他可能结构上没问题，偶尔会说出叭叭叭，偶尔说出啪啪啪，但是他不知道爸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爸爸来是什么意思。那可能今天看着这男的进来了，说啊啊啊，明天叫大大大，后天叫妈妈妈，反正就是他就是出个声，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稳定的。还有的呢，就是像那智力听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语言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要如果说谈到其他方面呢，你还得要看口腔的这个，然后就是口腔的一些发音器官，构音器官上有没有问题啊。有些呢小孩舌头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音器官，那么有的先天无舌，先天的小舌，就是舌头小或者是没有舌头，那他肯定构音会有问题啊。还有我说的先天腭裂啊，上下都通的，那么他除了说话有过高鼻音以外，咱们说的一他是一啊，咱们说的这个啪他说成啪啪，鼻气从鼻子出来以外，还有一些代偿性发音啊。代偿性发音指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因为这个气啊，他要在口腔有压力才行，那么呢因为他鼻腔口腔是通的，他从鼻腔就全跑了嘛，所以他要在到达口腔之前他就要把这个气流控制住。那用什么控制呢？就错误的用声门来控制，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声门的爆破音啊。你比如说像电灯，它可能哎嗯哎嗯，咱不说辅音，它这个声带不振动，它就拿这个声带开放和关闭来控制气流，这个就出现了一个代偿性发音，严重的影响了语音的清晰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句子叫他去无锡市，那么呢他可能啊一五一嗯，全都是用声门，这个呢是需要语音训练的。
1: 嗯，那如果说孩子因为唇腭裂的问题导致语音发音的不饱满，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手术的治疗呢？
0: 那么腭裂，有的人认为呢这个腭裂做完了之后发音自然就会好啊，其实呢不然，你这个腭裂一定要在他语言的发育阶段来做。刚才讲的一个腭裂的语音特点，那么它有它一个解剖结构的异常直接引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从一数到十，它可能会说一二三四，是这样子。那么它呢间接的呢，就像我说的用其他的地方来控制气流，那么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它的一个习惯的养成。那腭裂呢它

0: 术后的语音恢复呢，有很多因素。那么最主要的呢，比如说有人说这个腭裂的类型啊，腭裂的手术方式啊，手术对组织的这个解剖结构啊，这个损害的程度啊，还有呢是孩子的听力啊，孩子的智力啊等等这些，还有孩子的语音环境啊，这些都会影响他术后的康复，会有没有接受语音训练呢？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腭裂手术，第一，它的手术时间对语言的恢复是很重要的啊。一般呢，咱们的语言的发育呢是语音的发育是在8个月正式开始发育。那在8个以前呢，他咿咿呀呀说这个呢，都是非正式的。讲到语音的发育的这个问题呢，它是相当于8个月正式发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咱们有21个辅音，元音是先发育的。但是元音有意识的发育，也是稍微靠后一点儿。升调呢，是个第三声是最后发育的，整个的发育阶段是从8个月到4岁半，男孩子女孩子稍微有些差别。那么讲到这个发育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在语音发育阶段把腭裂做了，所以呢，手术的年龄呢应该是在8个月左右是最好的，当然也得看裂隙的宽窄程度。做完了之后，如果是在语音的发育阶段。我们呢，应该是2岁半的时候来看。首先呢，要看他的语言发育情况，也就是说，他有没有意愿来用口语的言语来表达。那么2岁半来的时候呢，就得要先看一下他半个小时能出多少声，用口语的言语来表达是一个什么情况。有的孩子半个小时一句话不讲，这种孩子他语音不可能得到，就是不可能通过语音得到软腭的锻炼，也。一般来讲，发音呢就语音康复就会很差，所以要先看语言，然后再看这个语音的发育。2岁半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呢他的叭叭叭怎么样，爸爸应该是能说得比较清楚了，波泼摸佛嘚特讷勒这几个辅音，它是按部位从前向后来发育的，那么腭裂术后呢，语音的训练呢，我们不建议太早来干预。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我们要早干预。一般来讲呢，就是2岁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初步的评价，给他一个预测。这种预测呢，2岁半主要是看他的语言。如果半个小时之内，说不到10个字，你甭管他说清楚说不清楚，先不管。半个小时如果说不到10个字，那就是一个危机值，可能说话就会有问题。然后呢，一般正式的语音训练，我们要在4岁半左右进行。4岁半，孩子已经有理解能力了，这时候来进行语音训练。如果是有些病人语音训练达不到好的效果呢，手术也是建议在4岁半、5岁以后，发育完成之后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判断。所以这个呢，也得要慢慢练，从运动开始。然后一点点，那就是说我语音说不太清楚的情况下，不影响你的生活，不影响你的交往呢。你要如果就是这样，大家能够知道是一种工具呢，也是可以的。其实语音这个问题，它如果能够交流，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如果发现孩子在早期的这个语音发育和生理方面有这个问题，还是要在8个月左右的时候啊，把这个唇腭裂的手术给做了，这样才能保证孩子在正常的语音发育阶段，做出一个对术后恢复的最好的效果。好的，感谢马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马莲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

0: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2: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3: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4: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5: 马莲，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唇腭裂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中国医学会康复分会言语语言障碍康复学组组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唇腭裂手术呢，我们昨天大致了解完了，但是马医生也强调，唇腭裂手术之后的语音训练，那才是重中之重。那么家长应该如何配合来引导孩子进行关键的术后训练呢？一起来问到马医生。
6: 那么腭裂语音的进行呢，这个话题就长了，如何进行语音训练？但是我想家长在语音训练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起到什么作用？家长呢，现在有两类家长，一般训练效果不会很好。一类呢，是在这就靠近每天的半个小时语音训练，治疗师治疗完了回家他不管，这类的是不行的，因为语言本身它是一种行为的习惯，是一种技能，所以呢它就跟练体操练一种乐器是一样的，语音不一样，它传导方式不一样，所以好多的发音不清楚的都是说别人说我说话不清楚，语音不一样，它传导方式不一样，所以好多的发音不清楚的都是说别人说我说话不清楚，他自己并不认为。所以像这种的呢，一个是家长不管，一个呢是家长管的太多，他的语音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呢，比如说三岁他的一般支持师卷舌音没有，支持师卷舌音没有的话呢，还没到发育完成，所以家长就说我这孩子支持师不会，一说到支持师他就叫停，就让孩子一定要说清楚。然后小孩养成一个什么习惯了，一到这个字儿他就结巴，一到这字他就紧张，或者是孩子索性就不讲话了。这两种如果都克服了之后呢，家长一定得要按照语音治疗师给留的作业，还有一些家长操之过急，你给他留的作业他呢不按照作业去做，他拿出来拼音本从头到尾哪个字不清楚专门练哪个字，这是不行的，你得按照他学习这个字的规律。哎，你比如说从他发育的规律和学习这个字的规律啊，像波或者是八这个音和趴来比，趴比八要简单，所以呢先练趴，先练送气。那么趴这个音呢，它是唇要碰在一起，要有唇的运动，同时呢你还有一个这个声音的呼出，一个气流的出来，控制气流，然后你再加上声带。所以最开始练的时候，比如说练趴要练无声的趴，因为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到，你别看这个趴很简单，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动作，分解来之后它是两个音素组成，一个是趴，一个是啊。那么啊呢就得要声带震动，趴呢你就得要唇碰在一起，然后又要送气，然后再开开。所以呢他如果趴说不清楚，你别上去之后就是趴，他说不清的，你要把趴分解，让他先练送气，吹纸跳，练习这个送气的这个音，然后练习无声的然后再加上声带，每加一个音素，这个语音清晰度它会往回退的。那么你说了单音趴以后，比如说你想说拍球，那么你就给它加上一个球，那在这个拍可能又说不出来了。哎，它这个拍呢，噗，它能够说出来，你搁个 i 它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因为加了一个音素。那么拍说的好了啊，你说五个拍他可能又说不清了，然后你加一个球他又说不清了，然后呢你再练好了这个球以后，拍球说好了，我拍球可能呢把这个拍搁到中间他又说不清了，然后你要真的让他拍球，看着一个球在那他又说不清，因为他脑子就想了我想要那个球，就加上了一个理解又不行了，所以要把这个因素全部都得一个一个的这个分解开，给抛开了之后才能够练得好。当然这是语音治疗师的事情，我想呢家长本身语音训练是训练家长和孩子，而不是单纯训练孩子，家长要学会怎么样循序渐进的 来进行语音训练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交流链，额裂语音只是整个交流链中间的一个很容易治的一个比较容易治疗的一种疾病。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当然这不是成人以后，有先天有后天的。后天呢再讲一些呢，你比如说就是像中风以后语音说话不利落啊，有一些外伤以后不行，因为大脑呢有这个感觉中枢和运动中枢，语言的还有理解的这个编码解码的这个区域。如果这些地方长了肿瘤了，如果这些地方有了问题了啊，咱们呢就叫失语症、失用症，就是这东西我特别明白啊，我就知道他应该怎么讲，但是哎，神经就传达不下来，到了嘴边之后呢他就说不出来，叫失语。失用症呢就是他能够说能够听，但是不知道编码解码出问题了。失用就这个字我来了，他也可以说我来了，但他就不知道我来了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我指的是我，这个也是语言的这个后天的语言的问题。那么等到执行了就出来的就构音方面的了，就咱们说的额裂啦，发音器官有问题了，比如说唇裂、双侧唇裂、瘢痕、唇运动不灵活了，还有一些神经受损了，有一些瘫痪面瘫了啊，有一些舌头瘫痪了，还有呢最常见的脑瘫啊，或者是出生的时候缺氧。那么管这个运动器官的这个运动核、运动神经核呢是最敏感的了，就缺氧。所以出生缺氧以后呢，孩子的说话会有问题。那么这些孩子还有连带其他问题，比如说咀嚼吞咽慢，有一些这个流口水啊，那个整个前面一筋湿的一片一片的，这些呢可能就和舌的运动有关系。所以又说到语音训练这块呢，当然有时候循序渐进这块啊，就是额裂的也是你要看呢他有没有全身的综合征。有些呢额裂不仅仅是额裂，它还有一些综合征，那么你得要测它的听力，测它的智力，然后呢你还要看从开始训练呢也要把这个分解唇的运动、舌的运动发声，然后呢让它配合运动。有一些综合征它的运动不协调，看起来呢这个结构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5: 那其实我还知道一种这个语言方面的障碍问题啊，不光是言语的问题，还有一些关于文字的表述，哪怕是这个写作和阅读理解能力都会比一般的孩子差。哎，这个是什么病呢？
6: 他们叫 SLI， 就是特异性的语言发育障碍。这个在儿童里发病应该是6%-7%，非常高。这是怎么回事？特异性语言障碍就是语言发育有问题，它呢是没有任何原因的，自闭啊什么这些原因都没有，就是语言上不行，估计可能是语言中枢的发育有问题。也有遗传上的问题，表现主要是在于文学方面哎不行，包括有特异性的主语、谓语、宾语学不了，语法上有问题，或者有特异的字，比如说来了这个了是一个时态，对时态有问题啊，不会运用这些时态，它是一个特异性的。那么特异性的语言本身呢，它可能语音上发育也会有一些影响啊，这个在咱们国家刚刚开始研究，那么在国外的话呢，研究的比较多一些，特异性的语言发育障碍，这个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疾病。反正，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家长呢，有的孩子如果语文实在不行，其实呢可能是一种疾病，而不是他学习不用功。哎，这种我们也有诊断标准，啊，因为他语言发育每个阶段他都有的。这种呢要想办法就医，或者我们现在有一个程序也希望他能够在计算机上可以测一下他整个语言的发育阶段，如果太滞后了一定要看他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这是一类语言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镜像、影像、书写有问题的，比如说咱们书写都是这样，他写的字都是反的，就是影像，对，有这样的孩子，这其实也是一种语言的问题。这种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引起重视，因为它是也是提高人群素质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体现，要给区别开不用功的孩子和真有病的孩子。
5: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舌头，说话这个囫囵吞枣、含糊不清。哎，这个是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养成的问题呢？
6: 咱们就是民间里说的大舌头啊，有几个原因啊，像有的说这个最主要他一说大舌头呢就觉得是舌系带短，实际上呢这个大舌头呢是咱们所代表的叫发音不清， 发音不清呢，一个呢就是地方方言啊，有人认为这是大舌头，还有人勒说不清，这种很多，认为呢是舌系带短，这个和舌系带有关系的音呢比较少，所以舌系带本身呢它并不是说那么重要，并且呢到我这儿来看舌系带的呢，一般来讲我都建议他们的孩子能

0: 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舌系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大舌头呢，一般来讲都是可以训练好的，但是有一类，相当于综合征的病人、运动不协调的病人，或者是脑瘫的、出生缺氧的这些病人，他舌头整个的运动是不行的，啊，运动也是不协调的。所以这个呢，也得要慢慢练，从运动开始。
1: 下面这个问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到的，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孩子如果说话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担心呢？
0: 说话晚这个本身吧，就是说说话晚呢，他来的时候是不讲话呢，还是说字少呢，还是说是什么情况？孩子说话晚来了之后，往往就是语音发音不清楚的，因为他这个像送气音呐、啊，像这个部位发音呐、啊，鸡西西啊都不行。在发音阶段里，有些需要半年可以发育的，但是你如果过了发育期，可能一生。一辈子，他这个音可能都发育不好了。哎，他不是说成比例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发音呢，它有两个概念发育，一个呢是产生，一个是成熟。产生呢指的是他无意中可以叭叭叭叭叭说，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叭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叭，也不知道这个爸爸是什么，啊，这个呢就是叫产生，叫发声，能够发出来多少声。那么成熟，就是相当于90%，他都能够正确的发出，并且呢，他都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叫成熟。一般咱们来讲，这个语音的发育，一般指的都是成熟的这些音，啊，而不是说他能够说什么音。但是啊，成熟的音和能够发出，现在有人进行研究啊，到时候可以有一个表，可能呢会更解释一下什么年龄，比如说2岁应该能发出来什么声音。啊，哪些音成熟了？啊，3岁应该能发出来什么音？哪些音成熟了？正常的孩子，我想从8个月让他自然发育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快速的这个学语音的发育啊，应该是从8个月到3岁，甚至到2岁半这个时候啊是最好的。他语音发育有个阶段，他有这个咿呀学语气呀。啊，有这个语音的50个字音节，它带有意义的呢，是从8个月到1岁半。那么到1岁半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语音能够发出来的音和整个能理解的词，应该能有150个左右了。它的发音呢，就是从单音，然后到重叠音，爸爸妈妈、玩玩、外外啊，是这样子，然后才能够有音节的组合。但是呢，一定要记住，每增加一个音素，它的清晰度可能会后退，可能会后退一些，因为有些家长心急嘛，说这孩子原来哈，爸爸单字都挺好，连起来说话里里落落，谁也听不清，他有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不要太着急。我们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让他学这个，说这孩子怎么说话不清楚，我说让孩子学什么呢？2岁半额练啊，歌胯刮筐过筐沟，刮滚筐歌怪沟，就是还说绕口令呢。我说没让他说相声就得了，是吧？他没到那个发育的年龄。哎，所以一定要掌握住这个年龄。
1: 所以说在这个自然的语音发育年龄之中，家长们还是不需要太心急的，更不能给孩子太大的压力。那想请问一下您哈，作为医生，您能给我们一些家长朋友们正确的教孩子读音的方式吗？
0: 家长诱导孩子发音倒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咱们这个评价非常重要，比如说各种年龄段，当然大人来了之后，他可以照着念。小孩呢，几岁的孩子可以看图，可以诱导他说。但是呢，这个里边有个目标词，你看你怎么来诱导。首先呢，要一个人跟孩子讲话，不要众多的人都讲。快说这是什么啊？你看那是不是爸爸？你看那是不是什么？就是小孩还没想的一串的问题都出来了，这是不可取的。第二个呢，你比如说不要以问话的形式，一问话他就会想。你比如你要想说那个颜色哈。啊，这是什么颜色？但是小孩要到一定年龄，比如说2岁半，你要看他的智力、智商发育的情况。你想诱导他说带有八字的音，比如说拍，比如说跑，你可以让他跟着你读，啊，这是最好的了，跟着你说，啊，你别问，啊，或者是你问你拍不拍球啊，他可能就会说球，他不说拍。完了呢，你比如说拍球，一个小孩在那拍球，你说这个小孩干什么呢？他可能会说玩儿，哎，他不一定按照你那个去，所以这个呢，我想也是一个经验。

0: 的一个积累。你比如说爸爸，哎，你要是如果叫爸爸哈，你呢最好是一种刺激的方法，喊爸爸，爸爸就进来了，就是你要要求他喊爸爸，爸爸就进来了。哎，但是这个也得是他智商、智力足够的情况下。你要如果说你单独的让他模仿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你这么说他，他有的孩子学，有的孩子不学。但是呢，你这刺激，啊，说叭叭叭，就给你什么什么东西。哎，他看着之后，他会说，他会讲。一定要设计好目标词呢，别太多人。然后呢，你还得说，比如说你想让他说女。啊，女生这个女哈，要看看她呢音怎么样啊？想让她说女，你拿一个照片一看，你说这是男的女的，她可能一看这是妈妈，哎，那么你就得要想办法，你就得问她，比如说她要如果是3岁了，是你是男孩女孩啊，你就得各种各样能够让她说女的这个有几个这个诱导她的话，嗯。但是别问太多，为什么呀？你要问为什么，他就会给你答原因，他就不会去说那个词，因为他有很多的途径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呢，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要让孩子说话，你才能够让他，给他的要求的东西，别一指，有很多都是这种是啊，这些就都是不行的。在家里呢，最最主要的，尤其老人带孩子，这是一个问。啊，这些就都是不行的。在家里呢，最最主要的，尤其老人带孩子，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老人他就注重孩子的安全，然后呢，注重孩子吃饱了、穿暖了，所以孩子一指什么，他就主动的给，不让孩子说。啊，在家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有时间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
1: 好的，感谢马莲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儿童言语障碍的问题。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九四九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早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